0: 走进人们的工作和生活。
1: 1000米以下的各种应用，包括像我们这种做低空经济安全技术基础设施的，都是纳入到低空经济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
0: 江化晶，上海特金公司研发带头人，20多年来深耕无线电电磁频谱空间安全领域。自2009年起，他带领团队研制 TDOA 无线电信号探测定位系统，成为该技术的全球领跑者。该系统已成功应用于上海进博会、93阅兵、F1 奥地利大奖赛、巴黎奥运会等重大活动现场。
1: 无安全不低空，一个是说你要低空经济要发展，但是你另外一个呢是要低空经济要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才发展。所以一整套的这个低空安全技术设施就是低空经济发展的这个安全底座。
0: 要保障低空经济的安全，及时准确地把握飞行器的飞行状态，关键在于对无人机信号的识别和定位。2009年，一本技术白皮书和一部电影中的未来场景启发了江化晶。
1: 这篇技术白皮书是全球当时研究无线电监测定位的一篇最最前沿的一个技术理念。如果像全景公敌这样的一个片子里面的人被这个系统实时追踪这样的一个场景，如果要实现的话呢，就必须是这个技术白皮书里面的这个技术的产品真正做出来，并且进行大规模部署，才能实现这个电影里面的场景。所以这样的一些给了我很大的触动和启发吧，所以就开始研发 TDOA 这个技术。
0: TDOA 即到达时差定位，原理恰似人耳辨位，通过捕捉电磁波抵达不同位置的纳秒级时间差，反推信号源头。但在城市无线电波的海洋中，实时发现并锁定某个信号，就好像大海捞针。虽然 TDOA 技术已经存在，但当时世界上还没有成熟的产品应用。外国人没做成的，我们中国人来做。抱着这个决心，江化晶进入此项研发领域的无人区。从零到一，他开始不断求证，和同一领域的专家论证，将 TDOA 技术进行产品化和大规模商用的可行性。
1: 因此说发展低空经济，包括类似于一航这种，包括外卖啊、送快递这种，那么也必须建设这样的一个低空安全技术基础设施。那么这个就是来保证它那一块区域各种各样的无人机都能做到一个有效的及时的侦测与定位。
0: 对于新技术、新产品的打磨，江化晶总是充满了动力。新产品的每项参数，他都要亲自把控，不断进行优化、升级。
1: 我会对一些产品有它的应用场景啊，它的形状、外观，它该具有的功能、它的性能，我会不断的去思考。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研发中的一款产品，你也不能太大。太大的话呢，用户有时候安装部署起来还是不方便，搬运起来、安装起来都不方便。2.9公斤，
2: 对，
1: 应该是业界最小的、最轻便的一个产品了。
0: 这是江化晶带领团队研发的最新一代无人机侦测定位产品，重量上它比庞大而复杂的原型机减轻了几十公斤，更加轻量、便携、易安装。
1: 现在是固定式的一个部署嘛，我们到时候有一个这样的类似于这样的一个车载底座的时候呢，放上去，那么就可以移动式的使用了。也可以如果用这样的一个背包，我们可以在背包上可以很方便的运行人的这样的一个走动的过程中，这个设备也是可以很方便的使用。忙忙碌碌，但是白天跟晚上，或者说回到家之后，或者说经常夜里还在想的是我的最新的技术、最新的产品还有哪些碰到瓶颈和问题的，这是我日思夜想的我最最关心的地方。
0: 对产品优化升级的关注，江化晶近乎痴迷。在我们拍摄过程中，他观察到拍摄组的设备，顿时有了新的想法。
1: 哎，导演，你们这是什么东西啊？
3: 这是无线图传。
1: 它传到哪里去呢？图像？
3: 它这个图像会传到我的监视器屏幕上。
1: 监视器？
3: 就这个。
1: 啊、

0: 新的灵感了吗？
1: 对，因为我们自己的新产品也希望做到快拆，
0: 是的，
1: 从固定式变到车载，变到背负式。
0: 对的，三种场景。
1: 对，我现在看到它这个传输，你看它这个大电池有这样的一个背夹，这个背夹呢放到这个设备上，然后你看它这样子
0: 就可以很方便的去夹住它的这个电池，
1: 很牢固，你可以感受一下。
0: 好的好的，对，后面我们整个 TD3 的产品也可以采用这样的电池的架构。
1: 对对，可以学习一下。
2: 当 AI 浪潮袭来时，江华晶将人工智能与无人机侦测定位技术相融合，在未来技术革新道路上抢占先机。
1: 哎，鑫哥，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多元融合，目标是做到哪些远的这个融合呢？
3: 目前呢，主要考虑三种一种是我们的 TDV， 第二种是5G 干 A， 第三个是 RFID 广播的信息，三个原则的这个融合。
4: 随着技术迭代加速，无人机已具备智能感知、决策和对抗能力，低空安全防控技术已从单点技术比拼、对切防控设备转向体系能力较量。未来发展将围绕全息感知、精准识别、智能决策、高效反制、自主可靠展开。基于数字的孪生底座和低空安全垂类大模型，加强雷达、光电、电磁、声波等多元感知融合，侦测干扰、诱骗打击一体化，与智能算法跨模态深度融合。
1: 我们看看远的在哪里，大概是距离我们多远？
5: 这个距离我们16公里。
1: 啊，下面这架呢？
5: 下面这架距离15公里。
6: 我们也是利用人工智能帮助开发我们的产品，利用人工智能去识别这里有没有一些异常的无线电信号，有可能是无人机信号，包括去进行分类，到底是什么型号的无人机，甚至是哪个精准个体的无人机。我相信像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个战略性先导产业啊，在各行各业的一个应用，在低空经济里面也会有非常多的一个应用，包括像我们这个 TDV 技术，未来这个低空安防啊、低空安全啊，也是需要做到各种各样技术的融合。
1: 待会把热力图调出来看看。
0: 好的，
1: 没事。那边接近我们核心保护区的黑飞无人机进行处置。
7: 收到。
2: 低空经济正在不断发展，各行各业的低空应用也层出不穷，空中之城可能会一步步形成。对于未来空间的想象，江华晶有自己的判断。
6: 在15、16年前，我就在想，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开车上班的路上，我看到那些交通摄像头的感知，我就在想说，会有某一天，这些交通摄像头的感知上、路灯杆的感知上，都会有我的 TDV 产品。我坚信，就在若干年内，肯定是看到大量的无人机在天上飞，有些人是载物、在载人，有些是说旅游观光，有些是说沿着河道啊先飞，这样子的示范性的一些应用，不用太久的就会出来。
2: 凭借20多年的研发经验，江华晶在无人机侦测、识别、定位、跟踪及管制方面的技术处于全球领先，在多项核心技术上实现创新与突破，先后获得140项专利和众多荣誉奖项。
1: 工匠精神啊，我觉得是精益求精吧。我觉得在很多方面需要精益求精，质量上要精益求精，研发上要精益求精，包括在整个的各个供应链啊各方面的一个管理上都需要精益求精。
3: 我觉得江总做事情非常的坚持执着，就是如果说当时没有一次性达成的话，我相信江总还是会让我们继续往下尝试哈，一定要突破。
6: 我们现在处在这样的一个新时代了，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实是中国的发展也是面临了很大的一个挑战啊。那我们现在所从事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创新，甚至有时候夜里想想都会非常自豪，因为我们每一项取得的这个技术突破啊，其实是就是代表了全行业全球在这个领域的技术突破。那我们现在做出的这样的一些创新，其实是也是代表中国嘛，参与这样的一个大国的科技竞争嘛。
2: 2026年， 我国“十五五”规划提出，将低空经济作为新兴支柱性产业进行打造。当低空经济的星辰大海徐徐展开，迎来焕新之时，江华经编织的这张智慧空域之网，将助推城市低空产业乘风而起，蓄势腾飞。

0: 如今，中国味道在全球社交媒体上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在这些被反复分享传播的味道里，小笼包总是格外醒目。对很多中外游客来说，来到上海，走进豫园，吃一笼小笼包，已经不只是一场味觉体验。小笼包更像是一张城市名片，一个进入中国饮食文化的入口。
1: Oh my gosh, they are incredibly juicy. My favorite soup dumplings in the world.
2: 加起来就知道
3: 里面汤汁超多。名店のこの南小饅頭店。
0: 皮薄如纸，汤汁似金。这只小笼包受青睐的原因，在于那些把匠心手艺传承下来的人。他叫尤玉敏，是南翔馒头店的第六代非遗传承人，同时也担任店长、品牌厨师长。他坚守着的不仅是一家老字号的招牌，更是这门中国传统技艺在当代的传承。从17岁做学徒至今，尤玉敏在南翔馒头店已整整工作30年。当初他并未料到能成为非遗传承人，他之所以选择南翔馒头店，理由就两个字：热闹。
4: 当时其实很多像做我们这一行的，都会去宾馆啊、五星级酒店啊等等的。但是呢，当时我就想着城隍庙属于旅游景区，然后南翔馒头店呢，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一道风景线，就是排着很长很长队，就是觉得比较热闹，排队的人比较多，肯定这家店生意也蛮好的，就选择了南翔馒头店工作。
0: 学徒工的工作重复枯燥，需要一天天磨练手艺。包捏，把织好的馅儿放进擀好的皮中，包成小笼包，这是最基础的活儿。
4: 每天都是早班，那时候只有自行车，早上大概6:30要到单位了。7个半小时里面要做128笼，一笼要有16只，一天要做1400多只。除了包馒头就是吃饭，那一天7个半小时一成不变的，其实还是蛮枯燥的。
5: 吃午饭了
4: 是吗？第一次包的时候，肉也塞不进去的，师傅不让你包的，那你能不要浪费肉嘞？旁边去拿面粉自己包包，都是这样学了1-2个礼拜才开始上手包现心的。
0: 很多学徒工因为感到辛苦而离职，尤玉敏也曾犹豫过，但他在这份简单而枯燥的工作里逐渐发现了包捏中的学问，因此对这一行越来越有兴趣。
4: 很多同事啊、师傅啊会说，哎呦，他的小笼包包了好看，张三的包了好看，李四的好也好看，那你想成为最好看的，你是不是一直会练手势啊？练到最好看，怎么样的褶打了明显，怎么样的褶打了多，怎样把那个顶头做了薄，这些都是关键点。然后整个小笼包你会包了以后，你又不满足了，因为你不知道馅心怎么办的，你知道馅心怎么办了，你还要知道小笼包蒸到什么程度最好吃，都会想着去学一下。
0: 在年复一年的练习中，尤玉敏的手艺开始精进。2003年，他凭借着一笼小笼获得了世界烹饪大赛的金奖。

0: 工作十年后，他正式成为南翔小龙制作技艺第六代非遗传承人。
1: 非遗传承的门店，几代人去摸索出来的东西才能一成不变的，再加上创新才能延续到现在的。
0: 如今很多人都会通过视频自学小笼包，但对游玉民来说，会做和好吃是两回事儿。外行人往往会以为小笼包不过就是猪肉皮冻调料，但真正的门道从原料就开始了。
1: 我们的小笼包要注重吃口，小笼包又要有弹性，吃口又要嫩，所以我们会选用猪身上的几个部位拌在一起做成小笼包，做出来小笼包既有弹性，然后又吃口嫩。在绞肉的时候，我们要注重一是肥肉相间，不能太肥就比较油，也不能太瘦，然后吃口就比较筋，就比较扎。
0: 接着是做皮，做皮的面粉里掺了高筋粉、低筋和中筋粉。
1: 但这个中筋粉呢，我们也是有适当比例的。如果做一楼传统的，我们就会中筋粉多一点。因为是每个师傅都是手按式操作法，都是根据他手掌心的大小，然后用力的均匀度做出来的面皮。低筋粉呢，主要是为了增白，然后减少筋道。这中筋粉呢，是保持它的持久性。然后高筋粉呢，就是它的韧劲。所以我们会用不同的粉，但我现在普遍的就说了三种粉，其实我们用不同的粉大概有五六种掺合在一起，才能制作小笼包的面皮。
0: 随后在包捏小笼包时，一个传统的南翔小笼包皮大约1.5毫米厚，9克重，馅儿有16克，包捏时需18褶以上，而且褶要长短一样，粗细一样，褶要直，最后就是蒸制。
1: 每一道工序都很要紧的，包括我们最后一道工序成熟。我们蒸小笼包是规定在7分钟，比方说5笼10笼一状，那我们会整个小笼包在蒸制过程中翻一下，把最上面的翻到最下面。
0: 一只非遗小笼包的诞生，不在某一个动作，而在于这一整套工序，温度、时长、经验与分寸，缺一不可。
1: 生的时候它是圆的，蒸出来的时候是三角形的，也是宝塔形。每只褶呢要直的，不能弯的，然后顶头要薄，面皮要稍微透一点。煎起来的时候，那个小笼包往下沉一点的时候拉长，那是最漂亮的小笼包，也是最好吃的小笼包。
0: 很多传统技艺并无成文定式，靠的是师傅怎么做你跟着怎么学。但游玉敏很早就意识到，老手艺如果只停留在差不多再来一点的经验里，就很难保证品质的稳定。
1: 我们在学徒的时候，师傅是以身传教的，就是再摆点糖啊，再摆点盐，是不称分量的。有时候呢，客人也会说咸啦，有时候客人也会说哎，今天口味淡了。现在我觉得按标准法比较合适，做出来的东西比较稳定。我们有小笼包的标准操作流程，每一道工序都是标准化的，每一道工序都是很重要的。
0: 游玉敏推动形成的南翔小笼制作标准被评为上海市先进操作法，其中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他研发首创的双擀八步法。双擀法让每张皮都尽量接近同一尺寸和结构，减少人为差异，将老师傅的手感转化为可复制的标准作业程序。在技术上，双擀八步法也让面皮直径增加1.5厘米，馅芯量提升了38%，实现了9克皮包裹21克馅芯的新配比。
1: 其实传统的手工技艺是油桌台，是手按的操作法，其实它比较不科学，因为每个人的手大小不一样的，然后每个人男的和女的用力也不一样，所以做出来的小笼包呢，人家说手工做的都是不一样的，的确也是的。如果用双擀的话，就能避免这些问题，就像我们每张皮子擀出来的大小都是一样的，7厘米都是太

0: 量型的，底部好厚一点，边上薄一点，方便我们打折。这样小笼包做出来皮更软，更有劲道，然后小笼汤汁更丰满，馅心更 Q 更嫩。
1: 标准化并没有抹掉传统手艺，因为再标准的皮也要靠师傅的一双手去收折，那些最细的判断仍然在指尖上。今天的游玉敏不再只是一个手艺人，他还要经营这家百年老字号，让他在市场中不断发展壮大。对他来说，工匠不只是会做一件事，而是要对原材料、出品以及变化中的市场时刻保持敏锐。
2: 这个根就这么，
0: 那要买就买手做一下，什么汗实在不来
3: 塞。是这里啊，你忘了啥子一个？那么春季菜哪有几天啊？我讲，
0: 春季菜是隔两天照片，有一只刀纹纹好了就好上了。
3: 哦，那么我好别个稍微你都能别起来。
1: 每天游玉敏都会和大家一起开会，严选食材原料，倾听食客反馈，在点滴打磨中不断精进口味。
0: 野菜花现在有啊？
4: 有
0: 啊。牛小排搿只侬再看一看啊。
4: 嗯。
0: 后头几只侪没啥问题，搿只鱼肚还蛮好。
4: 鱼肚的。
0: 双鲍鱼一天子现在四五来干啥？几天？
4: 是啊。
0: 我这下还是保温啊，弄啥鱼才跟伊拉讲才好做啊？
4: 对，我说什么鱼都可以做，跟伊拉讲。
0: 粉状还是这样子，包完有肯定底就上，没肯定底就不上了。
5: 没就
0: 啊，对。
6: 啊，肥一颗，根本
0: 就大厅捧煮煮嘛，算了。
1: 老字号今天要面对的挑战，不只是守住传统，还要紧跟市场，不断创新，吸引更多人的喜爱。对此游玉敏深有感触。
0: 我们也看到很多非遗的品牌做这个产品真的很好吃，我们同行都觉得好吃，但是落寞了。为什么？关掉了，落寞了，那它传承不了，因为它没有新的嘛，它没有生命力。所以我们要把小笼包做了有生命力，能让更多的人喜欢吃小笼包。
1: 他带着团队一路尝鲜，近年来推出近50款创意新品，从野菜、松茸到香辣小龙虾，甚至川蜀限定的青花椒小龙、折耳根小龙等，让不同年龄、不同地域、不同时节来的食客都能找到自己心仪的口味。
0: 像现在我们接触下来的顾客都喜欢吃复合口味的东西，所以我们小笼包接下来会从复合口味方面会走了更多。我们前一段时间做了一个五谷带鱼小笼包，收到很多食客的好评，他说你这个小笼怎么做的，的确是好吃。
1: 今天小笼包被看见的方式和过去大不一样了，它会出现在旅行攻略里、社交短视频平台上，也会出现在海外食客对中国味道的想象里。
0: 现在的客人就是需要拍照，先让手机吃。我觉得我们接下来的工作重点也会做一下调整，不管我们是菜品也好，小笼也好，我们也会学一些蓝带的装盘，就是西式装盘。
1: 上海作为中国入境游第一站，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这些年游玉敏最直观的感受之一是外国游客越来越多了，先前多是东南亚客人，现在欧美国家的游客也越来越多。
0: 24年中法友好，60年建交，我们也去了法国做了一下那个小笼包的宣传，好多在法国的法国人也好，法国的中国人也好，最后为了吃上一口小笼包，还到我们总店来特地找到我。他们吃到了我们的小笼包，一吃就是说了一句就是上海味道，买了以后哎呦觉得非常好吃，最后再追到中国来，我觉得还是蛮感动的。
1: 一只小笼包从黄浦江到塞纳河，它被人喜欢，除了诱人的味道，还有中国面点的传统手艺和上海独特的城市味道。
7: 正常的是轻轻提，要左手和右手配合。他吃的是对的，然后煎到勺子上，先开窗，因为小笼包到桌上的温度有90度，所以要先开一个窗，

0: 不能直接舀它，把汤汁倒在勺子上慢慢的喝。
1: 嗯，对呀，yeah, the soup itself is very good. One of the first things I wanted to try in China and in Shanghai in general, were xiaolongbao. So it instantly make it to my top Chinese food. With xiaolongbao, they have that very tender skin, and then you take the first bite and you get the sip of that hot savory soup. It's like a hot burst, this broth, and oh my god, it's so good, you know, that makes it so special.
2: 从第一次尝试到念念不忘，一只小笼包正在被越来越多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记住。对他们来说，这不仅是一种味道，也是进入上海了解中国的一种方式。南翔小笼这样的非遗技艺正成为上海面向世界的一扇窗口。作为非遗传承人和上海工匠，尤玉敏深知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他在全店进行海选，从百余名员工中精选候选人，通过严格培养筛选，已有多名徒弟师从于他。
3: 我们前几年也海选了，整个店里九十几个人挑出来了七名，对吧？现在还有两三名学徒在跟着我学。我觉得我要挑徒弟的话，一定是他喜欢这行，然后我再教他，我每一句话他会记住。就像当时我学徒的时候，就是我想学，和要我学是不一样的。
4: 侬上来的吧，减温是吃的。阿拉上我跟奶奶减温的吧，上来是摁的，侬试试看。上来阿拉是这样子摁过来的，那往外头了。
5: 那我是往
4: 里。哎，侬是往里向，侬试试看。往外头了，然后再往里向了。嗯。哎，侬后头手势呢？包子好看，侬搿就担心蒸好以后做开口要做哪样子？
2: 如今尤玉敏的师徒传承远不止技艺的悉心传授，他所传递的是对小笼包恒久不变的热爱，更是弘扬推广这份风味的满腔热忱。
3: 他在这家店已经十年二十年了，他再要传承那就不对了，应该传承的东西学了差不多，接下来就看他如何创新。
6: 我现在是南翔非遗传承人候选人之一。南翔一直都是以那个咸鲜口为主的嘛，后来我想到一个陈皮红豆沙小笼，一款甜口的小笼。为了保持甜口小笼的汤汁，我们采用了植物性的原料来代替我们的猪皮冻。一开始小笼做出来容易塌陷，就尤师傅一直帮助了我，之后调整了比例，不停地试很多次，最终保持了我们小笼的宝塔形状，不容易塌陷。
2: 除了传授徒弟，尤玉敏还在拓宽传承之路，他希望让更多普通人、青年人乃至海内外友人走进并熟知这门非遗手艺。
0: 这里要浸下去，啊，推出去，然后这里拉回来，用这里的力气，慢慢的，慢慢的。哎，你错了，对，继续这样，
7: 继续折，
0: 哎，能，啊，这样，拉过来，这样，啊，移过去，
8: 啊，这是位，
0: 啊，慢慢的，啊，
9: slowly。
10: It's a very big power.
3: 我们在平时的宣传中，我们不是有那个南翔小当家、南翔大当家嘛？不管大朋友还是小朋友，他们其实是来体验一个过程的，对我们南翔品牌有一个了解，然后对小笼包有一个偏爱。
2: 一笼小笼包，包裹的是鲜香汤汁与饱满馅心，而真正撑起这份味道的，是一代代匠人坚守本心、奔赴未来的热忱。
3: 那首先要在这个岗位上做出贡献，然后还要坚持，然后还有自己对这个行业独到的见解，这些才能称之为工匠。我相信我们小笼包只要坚持手工制作，将来南翔馒头店会发展更好。手工技艺，我相信机器人代替不了的。
2: 150多年间，南翔

小龙的制作间从未停止过蒸汽升腾。作为南翔馒头店非遗传承人，尤玉敏立足传承，勇于创新，让小笼包在古今交融中不断换新。玲珑面皮之间裹藏的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更是一座城市的烟火温情与岁月记忆。

0: 回音饭店的老年爵士乐团是世界上最年长的爵士乐团，
1: 都是八九十岁的老爵士乐。
0: 来乐们第一个跟爵士有关的舞厅，
2: 20世纪20年代爵士乐作为跳舞的伴奏乐被外国人带进了上海。
3: 我们管自己叫爵士罗森，
4: 24小时
3: 年终无休。爵士是国际大都市的文化，它就是带着上海的那种血液的。
5: 我爱爵士乐，我也喜欢上海。

0: 沙哥，你今天是没看到，我大嫂实在是太牛了。哎，你不知道她那舅舅有多难搞。今天明玉姐没去之前，明玉姐的二哥跟她舅舅都干起来了，一家子男的愣是拿那一家子没办法。哎，你还知道吗？就是明玉姐一去，有如神兵天降，就像这样拿着这账本，三两句话就把她舅舅给干趴下了。你别提当时那一家人的表情有多精彩了。
1: 今天谢谢啊，坐下来聊两句吧。我就是想问问，这事儿你为什么不能直接告诉我？你要让他来转达。
2: 不是，因为我怕我直接告诉你呢，我们两个造成什么误会，所以我就……
1: 我们俩能有什么误会？我们俩有那么生分吗？我们家的事情你一清二楚，除了你，我没有告诉过第二个人。你说他一外人，你把他扯进来干嘛？
0: 哎，姐，我怎么就成外人了？
2: 好，行，这是我又做错了，我跟你道歉行吗？
1: 哎，你真是天蝎座啊，上次那个仇你还打算记一辈子吗？
2: 行，
1: 不是你这什么态度啊？啊，
2: 你家的事我管也不对，我不管也不对，现在连我跟你道歉都不对。
1: 你这是道歉的态度吗？你话里话外都是在指责我。咱们都成年人啊，石天东，咱们有话直说好吗？我非常不喜欢这个样子。
2: 明总，真的，你什么都好，但可不可以在处理家里事情的时候不要这么敏感？
1: 我敏感？你不如直接说我神经质好了。
2: 哦，你自己说的哦。
1: 小欧，你买单。

0: 哥，
1: 我姐脾气确实臭人。刚开始我也觉得挺无语，很难适应。后面才发现，她其实啊就是刀子嘴豆腐心，人挺好的。咱们男人嘛，就应该大度一点，女人哄哄就好了。
2: 行行行，吃完了赶紧把单买了。阿七，哎，你下次吃东西的时候别讲话啊。

0: 盛明成，该你了。
1: 你好。请进。啊，你好，苏明成。

0: 学历、专业、从业经历都没问题。你上家公司挺好的呀，为什么不在那儿做了？
1: 我更喜欢贵公司的管理模式，比较灵活，让有能力的人更容易得到发挥的空间。
2: 变了，你开不了了，你把车拿走呗，没事开开车，转头站哨子呗。
0: 行了，喝茶喝茶喝茶。
3: 朱小姐，您看一下，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按照这个价格帮您卖了。

0: 朱小姐，朱小姐，您可以吗？
1: 哦，可以啊。
0: 好的好的，那这些我就去拿去复印一下，之后我们会有专人对您的房子进行拍摄，之后再。

0: 好巧啊，叫个网约车都能碰到你。
1: 这车不是我的，我帮一朋友忙，他这两天有事儿，我一直在忙工厂的事儿，这两天正好休息，所以过来帮帮忙。哎，开这个网约车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每天能挣点钱，还能兜兜风，还能遇上不同的人，哎，比在办公室里轻松多了。
0: 嗯，也是。
1: 你怎么样？
0: 我啊，都挺好的。
1: 好就行。前面那楼吧。
0: 啊，对。

0: 请您带好随身行李，如果对我服务满意的话，请点个好评。
1: 好，再见。

0: 什么时候好？
1: 哎，是你了。
2: 哦，明总他今天不知道怎么搞的，心情不好。
1: 没事儿，更年期。

0: 那你们现在什么关系啊？
1: 分手了，当然是普通朋友啊。
0: 姐，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1: 没空。
0: 姐，这几句话憋在我心里很久了，不说出来我会憋死的。
1: 那就憋死了。

0: 还在生闷气呢？
1: 快说呢，别烦我。
0: 拉倒吧，观察你半小时了，一夜没烦。两口子吵架至于吗？
1: 今年多大？
0: 23。
1: 23那么天真了？谈个恋爱就成两口子了？要照这个标准，我岂不是要结婚100次？

0: 我们相处的这段时间，从敌对到和谐，化干戈为玉帛，我打心眼里佩服你这样的女强人。你工作能力超强，人际关系超棒，热情大方，温柔体贴，重要的是人还长得特别漂亮。
1: 对我评价很客观。说吧，又憋什么坏？傻乐什么呀？有话就说。
0: 姐，我喜欢你。
1: 知道。
0: 我说我喜欢你。
1: 听见了。我也喜欢你，干活去吧。
0: 我要追求你，得给我个机会啊。
1: 好啊，你听听，你打算怎么追求我呀？
0: 买花，买衣服，买包，买车。
1: 还有呢？
0: 以后众诚都是我们的。
1: 你倒够有诚意的。你年纪轻轻怎么就那么俗气啊？小萌，这世上有些东西不是用钱就能买回来的。
0: 苏明玉，你别瞧不起人，我告诉你，我比你小不了几岁。我喜欢你怎么了？我追求你有问题吗？
1: 你在嚷，有本事出去喊去。

0: 我也谈过不少恋爱，我从来没有过脸红心跳的感觉，直到见到你。第一次我来公司，你把我摁在沙发上，我们四目相对，我脸红了，我心跳了，我心都快跳出来了。当时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感觉，后来我才明白，我恋爱了，我恋爱了，我爱上你了。我不能骗我自己啊。我也问过了史大哥，他说我追你他没意见，他还祝福我们呢。明月，我们约会吧。
1: 找我有事儿？
2: 最近过得好吗？
1: 可以啊，挺好的。工厂很忙，现在还在扩招人，然后现在人也都不靠谱，每天就在忙活找人。
2: 我打电话去公司了，小林什么都告诉我。

0: 开网约车不是个长久之计，再找一份其他的工作吧。
1: 本市同类型的公司我都去应聘过，没人要。

0: 你有那么多年的工作经验，而且之前做得那么好，再找一份新工作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儿啊。
1: 嗯，周经理一直在黑我，我应聘过很多公司，他们也都对我挺满意的，但后来都没用。后来我才知道，是他在捣鬼。他放话了，说只要我还想在这行混下去，他保证绝不会让我有一口饭吃。
0: 不是，周经理这个人怎么这样啊？他已经把你害得这么惨了，他还要把你的路全堵死吗？
1: 哎，也不能完全怨他，我输不起，所以我想把钱要回来，在公司里面一直跟他对着干，说了很多难听的话，也做了一些不靠谱的事儿，所以才会有今天这样的下场。听你的，没有你，我什么都做不好。

0: 算了，既然事情都已经发生了，过去就让它过去嘛，就当是咱们成长路上交的学费。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吃一堑长一智，吸取经验，以后不管再遇到任何事情，考虑清楚了再做决定。
1: 现在也挺好的，
2: 我开着车看着景，挣了钱，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0: 其实我今天找你来是想告诉你一件事情，我把咱俩的婚房卖了，现在房子的市场挺好的，涨了不少，转贷后卖了150万。这张卡里面有75万，你拿着吧。
2: 不要，我不能要。离婚的时候说好了，房子归你。我做了那么多的荒唐事，让我当一把男人吧，给我点面子，你拿回去。
0: 明成，你听我说，当初咱俩结婚的婚房就是你妈出的钱，还有咱俩欠爸的钱是咱俩一起花的，到现在也没还清。知道我这个人的性格，你也别让我难堪，你拿着吧。

0: 我还没上。哥，周末你去趟爸那儿，叫上苏明玉，我有话要跟你们说。哦，好的。
1: 大哥，我们来了。
2: 哎，
1: 来来来，明宇坐。哎，点菜。明宇啊，你今天想吃点什么呀？
3: 随便。
1: 我们今天开会开的比较多，
3: 吃点
1: 润润嗓子吧。来个冰糖雪梨，来两杯。
4: 明玉最近想吃点清淡的，让石大哥看着做点呗。
1: 嗯，好嘞，
4: 好，再见。哎，你是不是头疼啊？
3: 嗯，
4: 我给你按按吧。跟你说，我按摩老好了。怎么样？
3: 不错。
4: 我顺便给你按摩按摩肩吧。
3: 嗯，
4: 坐一天了。
3: 好啊。
4: 怎么样？力道行吗？
3: 好极了。
4: 哎，真的吃了火。哟，汤我帮你。

0: 吧。
1: 还有一个去哪儿？
0: 哦，这里字。
2: 这个柱子。
3: 嗯，找到了。
4: 这好像不太对啊。
2: 对的，对的，还有这里。
4: 你那么聪明的。
2: 这个
5: 差不多了，我们时间差不多该打烊了。
6: 哎，在这。
7: 谢谢大哥。
6: 哎，太好。
7: 哎，哥，你再帮我们拿两瓶水吧。
6: 我要给你可乐，谢谢。
7: 要不这样，大哥，你要是着急回去，你先回去。
5: 行。
7: 哎，谢谢大哥。
1: 绿的呢？
7: 绿的，这个。
1: 这个。好棒！哎，你还缺半个呀？对，
7: 这个，
1: 这个，看一下啊。
5: 哎，阿奇。
8: 哎，
5: 我外套给我一下。

什么呀？你动他干嘛呀？砸到你怎么办呀？你怎么这么不让妈妈省心呀你？

0: 喂，菲菲啊，你怎么还没睡觉？
1: 我睡不着。
0: 哎呀，明天一大早你还得送宝宝去上学呢啊！乖乖，赶紧睡吧。
1: 明哲，我有话想和你说。
0: 哎，有什么事儿啊？等明天睡醒了再说好吗？那个明成给我打电话说家里出了紧急的事情，我得赶紧回去处理一下。我现在车已经在楼下等着了。哎，那我先走了，不跟你说了啊，赶紧睡觉，拜拜。
1: 喂。

0: 我今天来啊，就是想当着大家的面跟爸郑重的道个歉。这些年我一直啃老，啃得家里很不舒服，我知道这样不好，我心里也有愧。所以我在这儿保证，以后我苏明成再不会花家里一分钱。明成，你把我们约来就为了说这事儿。
1: 明成，你道歉啥意思啊？
0: 爸，您别紧张，我不是我了，我变了。之前你账里记着我欠你19.2万，我和丽丽七七八八还了有3万多，现在还剩15万多。这张卡里16万整，我给你放在这儿。
2: 明成啊，你哪来这么多钱？
0: 大哥，之后我再回答你这问题。16万整，一分不少。如果有人不信，咱们可以去银行查看清楚，好吗？
1: 明成，你放心，爸相信你，相信你，爸既往不咎。
0: 哎，爸，我怕你把持不住自己，你花钱一冲动，万一出了乱子，有人又得要埋怨我了。所以这卡呀，还是得让大哥保管。
2: 我保管合适？
1: 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明成还我的钱，麻烦你保管，多麻烦呐。儿子，我一定吸取从前的教训，绝对不会再犯那样的错误了啊。
0: 哎，爸，你老了，真的很难控制住自己。
1: 是是啊，我老了，我现在活一天少一天了。这钱你要不让我及时花出去，我都怕我没有剩。
0: 哎呀，你怎么就不明白呢？我这钱是交给大哥保管，钱还是你的，你有什么正当的需求，大哥会给你的呀。
2: 那个，爸，要不然这钱我先拿着，你有任何需要随时跟我说。
0: 爸，
1: 明玉，你给我评评理啊！你二哥还我的钱，非要让你大哥保管，你说这是还钱的样子吗？
3: 大哥，这钱你拿着吧，落你手上回头又得出事儿，听话啊。
2: 行，那我先拿着。
0: 好，账的事儿就算说清楚了，咱再说第二件事儿。哥，这张卡里有60万。

0: 来了，就一块来为你们接你。
1: 吃饭路程。
2: 有移动协商帮助，必须。
3: 萨瓦迪卡。
4: 女武兄弟，加油侬！
5: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6: 账的事儿，就算说清楚了，咱再说第二件事儿。我这张卡里有60万，刨去大哥，你替我还舅舅的34500，剩下的钱，我给爸买房子，买房子的钱算我一份。
7: 哎呦，任明成，这事可要说明白啊！你哪来这么多钱啊？你要是说不清，这个钱我也不敢拿。
6: 别，都别紧张，别紧张，我没抢银行，这钱是丽丽给我的。丽丽说，当时我们买房首付是爸妈交的，现在把房子卖了，也理应分给爸妈。
7: 既然这样，那你给舅舅的钱我能拿，其他的钱我不要。哎，你投资失败了，工作也没了，用钱的地方多了去了。
6: 不是，大哥，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如果舅舅不去公司闹，我现在还找不着这么好的工作。我现在在一家公司里边做主管了，我的工资是以前的2倍，我活得很好。
7: 那就算这样的话，你现在没房没车呀，啊，用钱的地方还有很多。之前我也说了，给爸爸买房子的钱我一个人出。
6: 凭什么要你一个人出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苏家一共有3个孩子，我要没搞错的话都是亲生的，这房子本来就应该3个人掏，我这份拿出来，其他的人我就管不了了。
7: 哎，扯远了。
8: 爸，我有事先走了啊。大哥走了啊。
6: 就这么潇洒，最有钱的走了。
7: 哎，行了，明成，少说两句。
9: 那个爸，钱我先拿着了啊。
10: 嗯，等会儿。
6: 啊？
10: 我拍张卡留个纪念。
6: 啊。
10: 我一张一张拍。
8: 林玉，这张卡里边有20万，现在还给你，谢谢你啊。
11: 真没想到，为了给爸买套房，你们居然把自己的婚房卖了。二嫂，你比我要强多了。嗯，行，那我收下了。
8: 哎，你怎么知道我卖婚房的事儿啊？
11: 苏明成说的呀。
8: 明成说的，他怎么跟你说的？
11: 他说你让他拿这钱给家里还钱啊，他拿了16万给爸还清了所有的欠款，又给了哥60万还房贷，不是这样吗？
8: 他把所有的钱都给爸了。
11: 是啊，我还想说这事儿他办的还挺像样的。
8: 不是，明玉，这个钱我是给他救急用的。
11: 救什么急？
8: 他现在不是没有工作吗？我想给他过渡一下。
11: 他不是跳槽去当主管了吗？
8: 什么呀，他上次投资失败以后，他又回公司里面去跟他上司斗了气，他上司就给他各种穿小鞋，先是把他给辞退了，然后又在圈里面放狠话，所有同行现在都不敢用他，他是走投无路呀。我当初就劝他说他不要去投资，不要去，现在好了，

我觉得这样做是对的，我不后悔。丽丽，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能堂堂正正的做自己。丽丽，最近我也反思了很多，知道自己是多么的幼稚。

0: 谢。
1: 明总，周经理来了。
0: 哟，周经理。
2: 你好，明总。
0: 快来，快来。
2: 哟，果真是漂亮总裁啊。
0: 肖总说你是公司里最有魅力的女主管，我今天见本人，我觉得他一点没夸张啊。
2: 是吗？
1: 你可真会说话。
0: 快请坐。您来的时候他跟您说是什么事儿了吗？
2: 哦，都没说什么事儿，这不很明显吗？肯定是让我过来来加深我们两家的关系，好为了以后合作打基础嘛。
0: 也算是了。我们公司啊，从今年开始产品的外销份额比往年要增加20%。
3: 嗯，而且是逐年递增。
0: 咱们两家公司啊，迟早是要合作的。但我今天找您来不谈生意，谈私事儿。
2: 私事儿？我们俩还有什么私事儿？
0: 说来很不好意思，我跟您不相识，但我想认识您，所以我就辗转呢托朋友找到了肖总，让肖总帮我约了您。都是敞亮人，我有话就直说了。
2: 你说，你说。
0: 您先喝茶。
2: 哎，好。
0: 我是苏明成的妹妹，找您来呢是想给他做个和事佬。
2: 如果明总是为了这事儿，那就免谈。
0: 周经理，那您是不肯给我这个面子了？
2: 既然明总这么直接，那我也不遮遮掩掩了。小苏呢？啊，你哥哥，他翅膀已经长硬了，已经不把我这个带他出道的大姐啊放到眼里了。至于我们之间的矛盾，那都是过去式了。现在他已经不在我那儿做了，我们俩呀是井水不犯河水，跟我是没有任何关系。嗯，
0: 这些情况我都知道。但是据我所知，苏明成还是被您欺负走的嘛。按理说这事儿我直接找肖总呢也能掰扯清楚，但我想着解铃还需系铃人，你说是吧？
2: 我把你哥哥赶走肯定是有原因的。
3: 既然你今天想掰扯这事儿，
2: 那我也不躲闪了。你说吧，你想怎么样？
0: 周经理，你真别太紧张。我们干销售的吧，虽说成天跟三教九流打交道，身上是有点江湖气，但我们不会强迫别人做事儿的。再者说，苏明成是个什么狗东西，我比您更清楚。我不会勉强您做什么。
2: 既然你也这样说了，我没什么可说的，告辞。
0: 周经理，给我2分钟，听我说个我自己的故事。天要再早来得及。
2: 你说吧。

0: 我刚做销售那会儿，年轻气盛，人也幼稚，得罪一女上司还不自知，以至于人家给我穿了半年的小鞋。我所有的同事都跑来劝我说：“蜜月，你低头认个错能怎么着啊？”但以我当年的个性，我怎么可能为我没做错的事情道歉呢？有那时间精力，我还不如多跑几单业务呢。好在我自己争气，后来仰仗的跑业务，我很快就升职加薪了，不久就跟他平级了，然后就做了他上司，再然后就是上司的上司，再就到了今天这个位置。他呢，反正因为一些客观的原因吧，也没离职，一直屈居在我的手下。这时候我就面临了两个选择：一，极尽报复；二，宽容原谅。周经理，要是换您，您会怎么选择啊？
1: 你继续说，我想听你怎么选择的。
0: 我肯定是报复呀，我又不是圣人。
1: 你怎么报复的？
0: 啊，我想过给他降职，让他从我眼皮子下面消失。我甚至还想过让他失业，让他反过来求我，当面告诉我他错了，不该对我那样。后来我转念一想，我都跑到那儿了，人家已经被我甩在那儿了，我又掉头回去把人打趴下了，我这也是胜之不武呀。再者说，我也不能有风使尽帆，万一风水轮转呢？做人做事儿还是得给自己留点余地嘛。反正这事儿让我知道，俩人对抗对峙，最终只会两败俱伤，没有赢家，更没有意义。周经理，我的故事讲完了。
1: 行，您的意思呢，我都知道了。您放心，我该怎么办，我心里清楚。
0: 好，我替苏明成谢谢你。改天我请肖总吃饭，再请您赏光作陪啊。
1: 不，这个东呢应该我来做。好，那就告辞了。
0: 不送。

0: 姓周的，你干什么？
1: 小苏呀，怎么你还敢吃了我呀？哎，我跟你说啊，意义公司那边呢，我已经打过招呼了，你周一可以去报道了。
0: 什么意思？
1: 哎呀，其实咱俩过去吧都是误会，姐姐呢也有做了不太对的地方。
2: 不过我跟你妹呀，前两天呢也都把事情都说开了，你还是踏踏实实工作，好好上班啊。

0: 再看我就把你眼珠子挖出来。姐，
1: 林总，这是三个月之前让我定制的那套刀具，因为工厂出点情况，所以现在才做好。
0: 真好看，可惜用不上，扔了。
1: 扔了？
0: 嗯。

0: 哎，等等，把刀拿过来我看看。谢谢，先去睡吧。
1: 食荤者
0: 要送给石老板的呀。

0: 这刀上还刻了一个冬字。你这是要给石老板送生日礼物啊？憋着给一个惊喜呢？啊？
1: 有人吃醋了吗？
0: 哎，你听出来了？我告诉你，这把刀啊，以后归我了，反正他也用不上。而且，我要把这个冬字改成农字，这样就是你送我的礼物了。哎，你刚才说什么来着？你刚才说要挖我眼睛啊？哎，这小刀好啊，这小刀锋利啊，但是我就不给你。
2: 嘿嘿，接住了。

0: 大哥又在忙呢。
1: 哇，你怎么又来了？你每天都没事干啊？啊，
0: 我今天过来是专程给你送礼的。你不是马上就要生日了吗？这是专门给你定制的。
2: 你定的？
0: 明玉定的。哟，刚才还没精打采的，一听说是他定的，瞬间来精神了，什么意思呀？
2: 我是要跟你说，我们俩现在没什么关系，拿走吧。
0: 石天东，你到底是不是个男的呀？你心里要是还有苏明玉的话，你现在就趁这个机会把话说开，把人给我追回来。你要是不想跟他好了，这刀我就留在这给你当做见证，从此往后你们一刀两断。
2: 拜托哎，我们俩的事你可以别在那边搅和吗？啊，好烦啊。
0: 你烦我还烦呢。你明知道我在追明玉，我们俩又是哥们儿，你跟他不清不楚的，你让我怎么办？
2: 不，小老板，我拜托你，你们俩就你知道的，就随便你想怎么办怎么办啊。拜托你做事情长点脑子。哎，
0: 那行，我今天就跟你聊点实话。
2: 实话啊，
0: 我小萌不是一个傻子。
2: 嗯，
0: 我追苏明玉无非就是为了一个目的。
2: 什么目的啊？
0: 为了顺利接手众诚集团。
2: 哦，
0: 苏明玉对众诚集团的重要性你应该清楚。
2: 清楚啊，
0: 我自己是块什么料子我自己心里也有数。
2: 是啊，
0: 我爸不会这么轻易的把集团交给我的，但是如果加上苏明玉那就不一样了。
2: 嗯，怎么不一样？
0: 以前啊，你是我大哥。
2: 嗯，
0: 他是我大姐。你的人品我是知道的，你们俩在一起呢无非就是大姐变大嫂，咱们还是一家人。但现在不一样了，你们俩分手了，苏明玉就有了其他的选择，这个选择在我这就是一个变数。你说公司好不容易交到我手上，我不能把它弄黄了吧？

0: 我知道我们俩无论从年龄、性格、学历、家庭背景都不一样，但我觉得这无所谓。我从小就明白一个道理，这个世界上没有永恒的感情，只有永恒的利益。我爸我妈就是这样的。
1: 我追不追得上苏明玉你也不用担心，我背后是众诚集团上市公司，苏明玉他也不傻，我拿下他只是时间问题。
2: 讲完了，然后呢？
0: 然后他就帮我打理公司，帮我赚钱。我呢，我还年轻，我就可以去花花世界到处玩一玩。哎，比如说谈恋爱，谈恋爱可以让我丰富我的人生阅历，对不对？
2: 你说你俩走在一块儿，你还要谈恋爱？
1: 那我不能吃亏啊！他跟你谈了这么久，我都不介意，他凭什么有资格管我？啊，
2: 我跟你说啊，你要追他我没意见，但感情这事不是闹着玩，你要欺负他我就跟你没完。
1: 石大哥，你这是要揍我呀？哎，石大哥，你帮帮我，揍我一顿，我都算计好了，你一揍回去说你们俩肯定完蛋，这样我就可以放心大胆的追了。来，石大哥，帮帮我，揍死我。
2: 好玩吗？
1: 那今天先这样。石大哥，你别生气，你好好想想我说的话。

0: 哎，你有完没？
1: 小猫，不是让你把这套刀具拿出去扔了吗？你带这儿干嘛来着？人也不一定需要。
2: 哦，

0: 老板，我要喝汤。
1: 我
0: 要喝汤。

0: 哎呀，能不能换一道菜啊？再有营养，连吃仨月也受不了啊。我想吃你，你先忙吧，我晚上再给你打电话好吗？晚上见，拜拜。
1: 有你这样的领导，我为众诚的前途感到担忧啊！
0: 你得罪我这样的领导，小心我给你穿小鞋啊！
1: 不用你穿，我自己穿。
0: 什么意思？
1: 我决定了，我要调到工厂，从车间干起。
0: 你去车间？那我就是要为众诚的前途担忧。
1: 你别瞧不起人，跟了你这段时间，我学到挺多的。
2: 我以后要想好好把控忠诚，现在就得从基层锻炼，去车间干起。再说了，
1: 反正你现在单身的问题也解决了，小野我可以放心的走了。
0: 这话听怎么那么不吉利啊？
1: 什么？呸！我还回来呢。我知道车间很苦，但是我爸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劳其筋骨。
0: 行，你那点古文底子就别为难自己了。我就问你一句话啊，你是真心想去啊，还是脑子一时发热啊？
1: 谁脑子发热了？我自家的工厂，我当然得去看看了，不然以后被你们这些打工的骗了，可怎么办？
0: 不愧是我苏明玉的徒弟，孺子可教。
1: 拉倒吧，别往自己脸上贴金。小爷我这是资质非凡，你捡到宝了。
0: 你高兴就好。晚上去拾荒者吧，给你践行。
1: 不去，我还是有点眼力劲儿的。喂，东东。我想吃你。

0: 不光还清了家里的钱，而且还出了60万，说是给咱爸买房子出一份力。
1: 明玉表现也不错，他跟家里的关系啊
0: 也不再那么冷漠了。我觉得这一切啊跟我的努力分不开。喂，菲菲，你在听吗？
2: 恭喜你啊，终于变成了一个人人都夸的孝子。
0: 不是，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2: 我的意思是，我们母女就不拖累你了，你就好好的留在国内尽孝吧。
0: 我知道你一个人带孩子确实挺辛苦的。
3: 思明哲，
2: 这样的生活我已经撑了很久了，我以为我会很强大，我曾经还奢求你会回来多陪陪我和宝宝，但是你的脑子里只有你们苏家，根本就没有咱们这个家。
3: 我也不想当一个恶人，去阻止你维护家庭团结。
2: 我现在已经习惯了咱们这个家没有你的生活，习惯了别人把我当单亲妈妈看待，也习惯了我又当妈又当爸，一个人照顾小咪。所以咱们这个家有没有你都无所谓。
3: 还有啊，
2: 从今以后我是怎么教育小咪的，还有我们是怎么生活的，还麻烦你不要过问太多，因为你根本就帮不上忙。
0: 菲菲啊，能不说气话吗？
2: 我没说气话。你下个月放假回来，我们就去办理离婚手续吧。

0: 今天找你们来啊，是有件事想跟你俩商量一下。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要是再不辞职回美国，你们大嫂就要跟我离婚了。你们看啊，我现在长期待在上海，你们大嫂一个人在美国带着孩子，她确实挺不容易的，我也帮不上什么忙，而且我们也不方便把她的父母再接到美国来照顾孩子。老人嘛，年龄大了，而且语言也不通，
1: 所以你们大嫂就给我下这个最后通牒。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2: 这有什么好商量的？你回去。
3: 我也支持你回去。
0: 哎呀，可是现在吧，
2: 你是担心这份工作？
0: 这份工作确实不错，工资待遇都挺好的，而且就算回到美国的话，也可能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1: 但其实工作上的事我已经想明白了，只要一家人在一块儿，钱多钱少的无所谓。
2: 那你要表达什么呢？
3: 你是放心不下爸爸，你也怕他知道以后不乐意让你走。
2: 哎呦，这有什么乐意不乐意的？他在这边有吃有喝，也有房子住，还有保姆照顾，你不用担心他。
1: 他肯定不乐意，

0: 他现在已经习惯了与我天天跟在后面，什么事都顺着他。你说我走了我怎么放心呢？
1: 你放不放心哪个事儿更重要啊？再说了，这边有我呢，你不用担心，我会照顾他。
0: 哎呀，之前你跟爸在一块儿的时候，你们闹了不少的矛盾。
1: 哎呀，那都过去的事儿了，钱我现在也还了，对吧？而且我们那时候老住在一起，总会发生点矛盾。现在不住在一起，偶尔我过去看看他，没问题的。你走你的。
0: 明月，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2: 你要是想好回美国呢，我可以帮你去跟爸解释。但你要是自己都没下定决心，我费再多口舌也没用。爸也不是只有你一个子女，你走了，还有我们两个照顾他呢。他的退路是很多，你只有一条。
3: 明哲要回美国呀？
1: 嗯。
3: 那我怎么办呢？
4: 您怎么办？你说你怎么办啊？我大嫂一个人在那边带孩子多辛苦啊！再说了，小孩他老见不着爸，对小孩心里边是一种伤害啊。
3: 不是，那他走了对我不是一种伤害啊？
4: 你伤害什么呀？你活得好好的，有吃有喝的，你平时就养养鱼、种种花、陶冶一下情操、打发打发时间，这不挺好的吗？你非拉着我大哥留下来干嘛？
3: 好什么好啊？那明哲走了谁管我呀？
4: 我管你啊。
3: 你可别，咱俩之前也不是没在一起生活过，你别扭我也别扭啊。再说了，你现在一穷二白，你拿什么管我呀？
4: 谁一穷二白？我怎么一穷二白了？我新找着工作，我还翻了两倍工资呢。
3: 你找着工作了，你更没精力管我了。你有精力吗？
4: 我大哥有精力啊，他也一周就回来两天啊。
3: 那我不管，我不管，反正你大哥在我踏实，不像你们，就知道自己顾自己，谁管过我死活呀？
4: 哎，这话什么意思啊？这话说的人是很伤心的吧？
3: 苏明哲，你出来。
1: 哎，爸，怎么了？
3: 我供你从小学到大学，又供你去美国留学读研究生，我可不容易。你倒好，十几年没孝敬过我了，这刚回来多长时间呢？我才过上几天好日子，又要拍屁股走人，你还是我儿子吗？
1: 不是，爸，我回去了也不是不孝敬您啊，关键是我要再不回去，菲菲跟宝宝真的没法过日子了。
3: 那你们就都回来呗，回到自己的祖国生活多好啊！
1: 不是，我们在美国都住了这么久了，都习惯了，就算我们回来的话，也跟不上国内的发展形势啊。
5: 而且我跟菲菲都快四十了，
1: 我们不可能回到国内一切从零开始。我们
3: 反正我离不开你，你要走也行，你带着我一块走。
1: 爸，你要来美国玩我欢迎，但是你这语言也不通，吃的住的你都不习惯，你也没个朋友，你在美国的话真的生活不下去的。
3: 那我不管，
4: 你非得要去美国干嘛？碰上坏人抢你钱连救命都不会喊。
2: 爸，你真够逗的。你为什么不让大嫂去美国啊？当初她出国念书，你口口声声说支持她，逢人就夸她光宗耀祖。她毕业的时候想回国，你极力反对。不是，她现在想回去，你怎么突然又想不通了呢？
3: 我现在老了，你妈也不在了，我就想让你大哥在我身边。
2: 你想让你儿子陪着你，那小咪就不需要他爸爸陪着他吗？你不能为了你的私欲非要毁了你儿子的家庭和幸福啊。你要真想毁了他，我帮你。等他回去以后啊，咱俩去告他去，咱们找媒体，找电视台，找报纸，我们告他个忤逆不孝啊，把你一个人扔下来自己回美国享清福去了。我就不信了咱俩搞不臭他。
3: 你少跟我扯这套，我又不想毁谁，我就是觉着明哲走了我心里头不踏实。
2: 哎呦，爸，您还不踏实？您看看这房子全新的，生活上还有保姆照顾着，您自己拿的退休金，生活费是子女出的，您出门转转，有几个老人过得像您这样舒坦啊？
3: 我能跟他们一样吗？
2: 怎么不一样啊？
3: 人家身边都有孩子陪着，我有吗？
4: 哎，不是，爸，我们不是你孩子。
2: 爸，你非让我说破是吗？啊，你不让大哥走是真舍不得他吗？

0: 你是担心他走了就没人满足你那些无理需求才是真的。
1: 不是，
2: 就是，
1: 不是，
2: 就是，
1: 真不是。
0: 好，既然不是，从今往后所有的事儿别让大哥管了。下个月开始，蔡阿姨的工资还有您自己的生活费都由您一个人出了。
1: 我一个月就那么，
3: 你完全不会说话吗？我要表述的是，大哥喜欢吃这家店的菜，你提当年去美国的事儿干嘛呢？
0: 你这么会说话，你再说点高兴的。
3: 你大嫂以前总说我，说我爱装大，我还不服。现在好了，都怪我这当大哥的没本事，无能，自己的小家都顾不上，还想着要把我们苏家重整河山呢。到头来，不是还是得靠你俩帮我出主意，帮我分担。以后这苏家的事儿啊，你俩商量着办，不用通知我。
4: 怎么可能会不通知你呢？你怎么能说自己无能呢，大哥？我绝不同意。从小到大，如果不是你的话，我跟苏明宇非死即伤。
0: 大哥，你永远都是苏家的骄傲，也永远都是我的大哥。嗯，
4: 也是我的，也是我的呀。
0: 甭管咱们到了什么岁数，出现任何情况，我都会听你的话。
4: 我也听，我也听。
0: 你不学蛇能死吗你？
4: 谁学蛇了？
5: 哎，你俩是不是应该碰一个啊？
3: 这样多好啊，一家人在一块儿就应该和和睦睦。这不是明月也帮你找着工作了吗？回头应该好好谢谢别人啊。
0: 我不用他谢，反正我能办到的我都办到了，剩下就看他自己争不争气了。
4: 你这话说的，你本来是做了一件好事，那你说你是让我记好呢，还是不记好呢？你这么说话，
0: 你是不是误解自己？你是记好的人吗？你，
4: 哎，苏明宇，
3: 哎，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俩怎么跟小时候一样啊？啊，吃个饭也要吵顿架，现在能不能不吵了？我们可不可以吃饭了？
4: 别说了，赶紧吃饭吧，吃饭了。

爸，您能出来一下吗？我马上就要走了。爸，您能不能把门开一下？

0: 帮我找的，大哥真的很感谢你。
1: 我辜负了你的好意，不过我觉得这样做是值得的。回国这些日子，家里发生了很多事儿，让我感触颇深。过去你说过我的那些话，其实我也反思了，我也明白了。可我就是这么个人，好面子，但是能力又不够，还不承认，总是爱较劲，总是过不去那个坎儿。现在好了，有你处理家里的事儿，我也彻底的放心了。谢谢你为家里做的一切，希望以后都好。再见。

0: 小王啊，你说心里话，这回你真的是自愿来的？
1: 真的是我自愿来的。
0: 好，好啊，反正早晚都是要接班的，越早了解越好。
1: 黄叔叔，嗯，我这次来工厂呢，就是希望以一个实习生的身份从基层干起。嗯嗯，千万不要让大家对我有任何特殊对待，你也千万别把我的身份告诉任何人。
0: 臭小子，这个要求我可以满足你。
2: 冯总好，
3: 冯总。冯总，
4: 我想喝你煲的汤。
5: 哎，我一会儿再打给你啊。
4: 师傅，您怎么来了？
6: 过来看看老毛，跟他谈点事儿，顺便过来看看你。
4: 您快坐。
6: 不用。最近过得怎么样？是不是太累了点？
5: 您是为小萌的事儿来的吧？
6: 明月，我知道把小萌交给你啊，确实是为难你了。但他有什么事情的话，你就直接告诉我。怎么直接把他扔到工厂里面去？那万一他惹事儿，谁管得了他？
4: 师傅，您误会了，是小萌主动要求去的。他说想下基层历练一下自己。
6: 他说历练，你就相信啊？
4: 我相信啊，这段时间我们处得很默契，而且小萌这孩子很聪明，做事也很有分寸。你应该重新认识一下你儿子。
6: 真的，
4: 真的。
6: 好，我信你。啊？看样子我可以让恒天财富家族信托里的钱规划一下给他了。照他之前那个样，我真的是一分钱不想给他。我这说真的，我真的很难想象，他有让我刮目相看的一天。明月，啊，小萌这孩子呢，平常有什么事儿他也不跟我沟通，以后他有什么事儿你就告诉我，好吧？
4: 好。师傅，您知道小萌平时怎么说您吗？他说您当老板真是一位好老板，但您一年到头都抽不出一天时间回家给他当个好爸爸。他就是想当个好儿子，你也得给他机会啊。
6: 确实，我是顾此失彼。以后亡羊补牢吧。
4: 放心，还来得及。
6: 小梦能有长进啊，你功不可没，啊。

0: 我有时间，请你去吃个饭吧。
1: 今天晚上我约人了。
0: 小石是不是？
1: 您怎么知道？
0: 这事儿小孟可告诉我了。啊，
1: 真巧。
0: 好了，不打搅你了啊。
1: 师傅，那改天我请您吃饭啊。

0: 老大，晚上加班想吃什么你提前订。
1: 今儿不加班。
0: 那个销售业绩表我都做完了，
1: 先放你那儿，明天早上再看。哎，
2: 你也早点回去吧，别人男朋友等他了。
0: 拜拜。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0: 师傅，快点，快点，快！
1: 你们在那一桌。
0: 来，师傅坐，坐坐坐坐坐，
2: 快请
0: 坐，坐坐坐坐坐。来，师傅，今天我请客，各位师傅想吃什么喝什么，随便你，我买单。来，
3: 太客气了，
2: 来来来，
0: 各位师傅，我初来乍到，有什么不懂的、做错的，还请各位多多包涵。今天我们一起吃个饭，就当我拜师了，行不行？
4: 尽管来找我，
5: 哎，都是兄弟，都是兄弟，
0: 都是兄弟，点吧，点吧。
6: 我揉吧，好吧，
1: 哥们，
6: 我帮你揉。
1: 谁呀、啊？这么烦人、
6: 啊！不接了，不接了。
1: 哎，接一下，接一下吧，你接，帮我接。喂，怎么？啊？派出所？

0: 真没动手？
1: 真没动手。
2: 秦大同志，
3: 你什么情况你啊？
0: 好好好，
3: 上午还跟你爸信誓旦旦夸你，下午就打架进派出所。
1: 主要这事不能让我爸知道，你只好麻烦你了。再说了，我打架这事我是占理的。
4: 占什么理啊？打架还有理？
0: 小伙子，不管有理没理，打架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幸好对方受伤不严重，要不你要故意伤害罪可以量刑的。
3: 别别别，警察同志，小孩不懂事儿，我们回去以后一定严加管教，你给通融通融。
4: 是，小孩子
3: 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吧。
1: 警察叔叔，我知道错了，我肯定改。
3: 是是，
0: 知错能改就好，还好都一个工厂，好协商好解决，对方也不怎么追究。不过这饭店的损失，对方的医药费
3: 我们出，我们来出。
0: 啊，那行，谁跟我去谈？
4: 我去吧。
3: 啊，那也行。嗯，
1: 姐，你坐。
3: 我不坐。
1: 啊，我坐了。
3: 你给我起来。你为什么打架？啊？
1: 我那不叫打架，我那叫打抱不平，是他们先骂你，我才动手的。
3: 骂我？
1: 对啊。
3: 谁骂我？
5: 我跟你说啊，这搞销售的没一个好东西，这男的呀就喝喝酒，女的就不好说了啊。
6: 这有什么不好说的？不就陪人睡觉呗。
5: 他们销售那边那头，就姓苏那娘们儿，就靠跟人睡觉上位的。
1: 那帮家伙不知道我是谁，就不依不饶，还动手推搡我，我正要动手，一个大汉子。

0: 看错人了吧？
1: 姐，你这么干嘛？你二哥为了你是真拼命啊，那一顿暴揍真过瘾。那人被打得满脸是血，当时我都吓傻了，我就担心出人命，我就上去拉，我怎么拉都拉不开。你二哥一个打三个，愣是没吃亏。哥，

0: 疼？要不要上医院啊？
1: 不用了，我回头把赔的钱还给你，这事儿别和爸跟大哥说。
0: 钱我出，你甭管了。
1: 我打架不是为了你，我是烦他们侮辱咱们苏家人。

0: 姐，你们刚才说什么了？他怎么走了？
1: 不走还住这儿？
2: 从小欺负你的二哥，今天竟然为了你跟别人打架，好不真实啊！不过哥哥为了保护妹妹，维护妹妹的清白，这人之常情啊。
1: 我从来都没把他当哥哥，他也没把我当妹妹。他自己都说了，他打架是为了苏家，也不是为了我。笑什么呀？
2: 哎，上一次他公司的经理刁难他，你不是也背地帮他出头吗？
1: 我是看不得苏家男人窝囊。你又笑什么呀？
2: 你呀，嘴硬的样子跟他一模一样，根本就同一个爸妈生的。没错。

谁左手手贱呀？

0: 爸爸，
1: 我在这里呀、啊。
0: 爸爸，
1: 哎呀，想不想我呀？
0: 想吗？
1: 爸爸给你买的新老虎，喜欢不喜欢呢、啊？
0: 喜欢
1: 啊！哎呀，来。
2: 爸爸回来以后啊，就可以送你去上幼儿园了啊！
1: 爸爸找到一个特别好的幼儿园，离家特别的近，那边特别好玩。
2: 以后每天放学，我都第一个去接你，好不好？
0: 好。
3: 小蜜，吃饭。
1: 小蜜，来，你陪老虎玩啊！哎，
2: 乖。
4: 菲菲啊，之前是我做的不对。你一个人带孩子很不容易的，可我却没能体谅你，我从内心深处向你道歉。
1: 我发誓，我以后再也不让你受委屈了。
4: 我决定了，明天就去找工作，不管干什么都可以，只要能够有一份稳定的收入，离家里近，能够照顾好你，照顾好宝宝。
1: 我还会看情况去做个兼职，你以后就安心工作，家里的事情交给我，好吗？好了，不生气了啊。
0: 爸爸。

0: 你说早。
1: 早。
2: 早。
3: 早。需要签字的吗？
2: 有的。这个还比较着急。
3: 律师看过了吗？
2: 嗯。
3: 哎，
2: 行。
3: 等会儿啊。
2: 怎么了？
3: 别动。性感，
2: 好看吗？
3: 没事，送你了。

0: 哎，齐哥，看微信了吗？微信里边让我参加什么非洲五国办事处，轮转，要不要去？嗨，我倒是想去，但是这一去啊，就是两年。我媳妇不答应，这家里有孩子，走不开。
1: 哎呀，说的也是啊，哥。
0: 哎，你这无牵无挂的，可以去啊。
1: 那是啊，那边挣得多呀。
0: 而且到那边以后，我还可以独立负责一个项目的业务，到时候升职，有的是机会。嗨，就便宜你们这帮光棍儿。
1: 哎，七哥，楼下新开的馆子味儿特别好，尝尝去。
0: 行，走呗，
1: 走吧。
2: 哎，
3: 苏哥，一块儿吃饭去。
2: 啊，我不去，您去吧。
0: 行，那我们走了啊。
2: 拜拜拜拜拜拜，少喝点啊。
1: 哎。

0: 这一次的审计任务完成的不错，客户那边非常满意，再接再厉啊！
1: 还要多谢谢主任，是主任从中指导的好。
0: 怎么又谢我呀？这不，快到年底了，咱们公司啊又接了好几个审计项目。这个呢，你拿回去看一下，找上几个得力的人选，组成两套审计班子，由你来担任这两个项目的总负责人。
1: 主任放心，我这就回去准备，晚一点把审计方案发给您。
0: 好，有什么困难，随时找我。
1: 一定不辜负主任的期望。

0: 生日快乐。
1: 还有礼物呢？
0: 嗯。Surprise。你还记得他吗？有一回咱俩一直盯着杂志看，我问你，你喜不喜欢这个包？你说你不喜欢，太亮了。当天晚上，你就又把杂志翻开了。你以为我睡着了，我看到你一直盯着他在笑。我知道当时你是为了给爸还钱，哎，让你受委屈了。我托人把这包买上了，希望你能喜欢。

0: 我知道，你不用担心我。我现在收入足够我自己花了，我很努力的工作，每天比所有的同事都提前一个小时就到公司，加班我也从来不管老板要钱，他们都特别器重我，我会越来越好的，你放心，这包我买得起。
1: 其实我听你说你找到新工作还这么努力，我真的挺高兴的，真的。
0: 嗯，所以你要收下它，就当是为我努力工作给我点鼓励。
1: 好，这个礼物我收下。不过我也想告诉你，以前是我不太成熟，但是现在我不太在意这些名牌包包、名牌衣服了，觉得这一些对我来说都没有那么重要了。我认为两个人在一起能够踏踏实实地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就是幸福。谢谢你，
0: 生日快乐。你刚才许的什么愿？

0: 其实丽丽，今天我想跟你说。
1: 不好意思啊，我接一下我妈电话。哦。喂，妈，怎么了？
2: 丽丽，今天是你生日，你怎么不回家呀？我做了一桌子好吃的等你呢。
1: 哦，我忘跟你说了，我晚餐在外面吃。
2: 在外面吃饭？跟谁呀？
1: 同事。
2: 妈跟你说啊，就是你张阿姨上回给你介绍的那个小吴，你记得吗？
3: 人家刚才到家里来了，
2: 给你送生日礼物呢。看你不在，人家放下东西就走了。
1: 妈，你怎么能随便收人家东西呢？行了，我晚一点回来再跟你说吧。挂了啊。不好意思啊。
0: 没事。
1: 对了，刚才你说什么？
0: 我忘了。哎，起来等我吧。哎，收起来。

0: 这山药啊，治咳嗽，你多吃点，晚上就不咳了。
1: 哎，行了。
0: 这土鸡真是越来越难买了，我专门托人从我。

0: 我们老家买出来的，
1: 价格是贵了点儿，但绝对的是正宗。超市的跟这没法比，我还特意加了点党参，您尝尝。
0: 勺子，怎么样？
2: 好喝。你多吃点肉，天天干活那么辛苦。你也得补补啊。
1: 不用，这专门给您做的，我不用补，补多了就发胖了。
2: 你这么瘦胖什么呀？发什么胖啊？
1: 哎呀，胖了不好看。
2: 我看你怎么都好看。

0: 哦，对了，苏老师，这个月的生活费已经用完了，明天可能就不够了。
1: 这是500，你先拿着应急。过两天我女儿就来了，保障拿生活费。
0: 哎，你多吃。

0: 苏老师，哎，您不是去听评弹去了吗？
1: 老聂没去，我一个人去也没意思，我就在这等着你，咱们一块儿回家吧。哎呀，
0: 太好了！
1: 来来来，我来一个，我来一个。
0: 不用不用不用，
1: 去去去去去去。哎，
0: 好了，就行了，行了行了。啊，这也手不累，没问题。
1: 等我点，我帽子戴上。哎，
0: 不用了。
1: 这也给我吧。

0: 打炮。
1: 慢点走，我这都出汗了。
2: 哟，都是汗，来来来，给你擦擦。没事儿，减肥了，越减越年轻。

0: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这就是中国，由成大市壁友园国园特约播出。
1: 回音饭店的老年爵士乐团是世界上最年长的爵士乐团，
2: 都是八九十岁的老先生。
1: 来乐们第一个跟爵士有关的舞厅，
3: 20世纪20年代爵士乐作为跳舞的伴奏乐被外国人带进了

0: 我们管自己叫爵士罗森，
1: 24小时
0: 年终无休。爵士是国际大都市的文化，
2: 他就是带着上海的那种血液的。
3: 我爱爵士乐，我也喜欢上海。

0: 慢点走，我这都出汗了。
1: 哟，都是汗，来来来，你擦擦。没事儿，减肥了，越减越年轻。
2: 大叔，
0: 呀，小石，你来了，
2: 我来给你送生活费。
0: 这是小石，明玉的男朋友。这是小蔡，你蔡阿姨，我的生活秘书。
2: 蔡阿姨，
1: 你好，你好。哎，
2: 我帮你拿吧。
0: 哎，好好，
2: 来来来，
0: 走走走走走，哎，快开门，快开门。
1: 好。开
0: 了。来来，小石，进来。看看我这个新房，哇，
2: 挺好的啊，采光什么都很好哎。哎，我要不要换鞋啊？
0: 你不用换，你不用换，你不用换。
2: 对吗？啊，
0: 小石啊，
2: 哎，
0: 家里的这个生活支出啊，都是由你蔡阿姨管着，啊，你跟她算吧。
2: 好，
0: 我看会儿电视。
2: 好，这放厨房了。
0: 厨房，厨房，厨房。
1: 这边，这边，这边，对对对。
2: 这个啊。
1: 啊，往里走。嗯，是的。哎呦，账本儿！哎，啊，这个月的菜钱一共是3764，我都做了明细的，您看看。
2: 这都你们两个吃啊？
1: 是啊。哦，最近啊，苏老师的身体不太好，所以呢，我每天专门给他做补身体的营养餐，成本是贵一些的。
2: 你们都上哪买菜啊？
1: 超市啊。
2: 牛肉一斤要80块，
1: 牛肉可贵了。你们不做饭，不知道柴米油盐贵吧？最近啊，菜价涨得可高了。不过我都是挑好的买，不都是为了苏老师的身体吗？
2: 谢谢你啊，蔡阿姨。
1: 不客气。
0: 来，小石，来坐会儿，坐会儿。
2: 大叔，你最近身体不太好。
0: 挺好啊。
2: 那我怎么听蔡阿姨说
1: 你？苏老师，您不是这两天一直身体不舒服，腰酸背疼吗？哦，还让我给您按摩呢吗？
0: 哎呀，前几天我这个背疼的我呀，还亏了小蔡了。嗯，好多了，好多了。哎，你们账都对完了？
1: 啊，对完了，钱还没给呢。
2: 啊，对，差点忘了。哎，蔡阿姨，辛苦了。
1: 客气。
2: 大叔，您记得你以前一个月生活费平均大概多少吗？
0: 平均生活费，这我可记不住。
2: 这都记不住？
0: 从小蔡来了以后啊，我也不管这些事儿了，都是他和明哲对账。小蔡清楚，有什么事你问他。
2: 好，我是这样想啊，要不您以后想吃什么菜，你跟我说，我给你们送。这样也省得你们往超市跑，是吧？
0: 你送我当然愿意了，你送菜我天天还能看见你，
2: 是吧？
0: 啊，哎，小蔡啊，
3: 哎，
0: 你来一下，来一下，
1: 啊，
0: 嗯，你以后啊就不用起早去买菜了啊。小石说了，他来给咱们送菜。
2: 对啊。
1: 哎呦，不用不用不用，他们工作这么忙，再说这是我分内的事儿，怎么能麻烦小石呢？
2: 蔡姨您客气了，真的不麻烦的，是吧？啊，
1: 小石啊，苏老师每天的菜都是有食谱的，您送的话我做菜也不方便，嗯，苏老师也不一定爱吃呀。
2: 要不看你们需要什么样的菜，要吃什么，提前个晚上跟我说就可以啊。
0: 小石不是外人，我拿他跟当儿子一样，你就让小石送吧。啊
2: 啊。

0: 小石啊，是这样的哈，苏老师呢，我每天带他去买菜，也是为了让他锻炼锻炼身体，要不然他每天坐这儿哪也不去，对身体也不好，是吧，苏老师？再说，我一保姆，您把我的活都干了，那我干啥呀？
1: 是，
2: 小石啊，那你干脆还是让蔡阿姨卖吧，啊，让她好好干个活。多干点
1: 啊，大叔，我先走了啊。
2: 你再坐一会儿嘛。哎，
1: 我还有事，真的啊。
2: 小蔡，你送送他。
0: 好。
1: 哎，不用送，不用送，真的。
0: 我送。哎，
3: 大叔走了。
2: 哎，
0: 好，慢走。
1: 再见。

0: 苏老师，
1: 小石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啊？
2: 怎么了？哎
1: 呀，菜还得替我去买，你说这他什么意思呀？他是不是觉得我在中间我拿钱了呀？
2: 我发现你是多想了，他天天得买菜呀。
1: 他干嘛天天买菜呀？
2: 他是厨子，他不买菜。
3: 牛肉一斤要80块啊。
4: 一共是3700。

0: 我的意思是啊，
1: 哎呀，这事儿真不用跟我汇报了，组织相信你啊。
2: 我今晚回不去了，还在加班呢。
0: 好，那你别熬太晚啊。
1: 好啊，好啊，憋着干嘛？想笑就笑吧。
3: 那森泉金康他们订了五台糖床，十台数控机床，要求下个月5号之前必须给他们发货。
1: 物流有问题吗？
3: 应该没什么问题，我明天再跟他们确认一下吧。
1: 好。
4: 不是小石，你是想让我现在过去吗？啊，那好那好，那我现在就去啊。你可等着我啊。哎哎，好好。
5: 老师，你要出去啊？
4: 小石让我上他那儿一趟，他店里有了新菜品，让我品尝一下啊。
5: 那您中午饭还回来吃吗？
4: 中午我就不在家吃了。
5: 来，戴上围巾，外面风大，把帽子也拿上。
4: 晚饭做点好吃的。
5: 哎，放心吧。
4: 那我走了啊。

0: 这根我以前没喝过呀，啊，
1: 新的
0: 哦。
1: 哎，大叔，我问你啊，那个蔡阿姨做菜合您胃口吗？
0: 小蔡，她做菜就是做个家常菜，和你这专业厨师相比，那不是差的一星半点儿。
1: 那肯定的。那她平时照顾你还可以吗？
0: 哎，这你别说，小蔡这保姆找对人了。
1: 嗯，
0: 真找对人了。她不光人好，这说话嘴还甜，关键是什么呢？她勤俭持家呀。
1: 听你这么说，你是、
0: 哎、没说完呢。
1: 嗯，
0: 他还会调养我的身体。哎，我这经常不是腰酸背疼的吗？
1: 嗯，
0: 他还能给我按按摩。
1: 哇，听你这么讲，你是很满意蔡阿姨啊？
0: 满意，满意，满意，非常满意。
1: 哼。大叔，是这样。昨天我不是去你家吗？
0: 嗯，
1: 我看着那个账本啊，发现这蔡阿姨她买的菜都贵了。
0: 嗯，贵了。
1: 嗯，她平时她买菜让你看小票吗？
0: 小票以前让我看，后来就不看了。
1: 你不看还是她不让看啊？
0: 这个，反正是后来他也没让我看过。
1: 嗯，是这样。我昨天看的账本，它上面写的是牛肉一斤80块。
0: 啊？80块？
1: 嗯。这贵的有点离谱。
0: 那你今天跟我说这个，是不是怀疑小蔡做假账了？

0: 哟，苏老师回来了，我给您买了牛肉，今天的牛肉啊特别好，您看您是愿意红烧呢还是清炖呢？
1: 怎么又买牛肉啊？
0: 哎呀，吃牛肉，老年人吃牛肉多好呀，胆固醇低，挑了好几家超市，您看看这个，这牛肉多好，人家外国人都吃牛肉，天天只吃牛肉。我先忙去了啊。

0: 苏老师，您喝杯山茶。
1: 小蔡。
0: 啊。
1: 你家里最近没出什么事儿吧？
0: 没有啊。
1: 也没遇上什么难处。
0: 没有。怎么了，苏老师？
1: 你记得账本能不能拿来看看？
0: 没问题。

0: 小蔡，我对你不错吧？
1: 啊，很好。
0: 那是怎么回事啊？这记账的牛肉价格跟这小票对不上啊。你还真做假账？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啊？
1: 苏老师，其实小石来了以后我就有预感，果然是瞒不住了。我自己也知道牛肉哪有81斤的，我承认钱是我花的，但我没有花在自己身上。
0: 什么意思啊？那钱花哪儿去了？
1: 我实在是说不出口，这关乎于一个人的隐私，您就别问了。既然事儿已经出了，那我还是走吧。
0: 你要不说清楚了，我就不能让你走。现在明月跟小石都知道这个事情了，你再不说真话就要出大事情了。
1: 苏老师，
0: 什么时候了，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呀？
1: 苏老师。

0: 您先等一下。 苏老师，你有没有发现，最近您起业少了？我专门在外面找了个老中医，给您开了个偏方，每天把药给您放在给您煲的汤里了。这是药和药方。
1: 是病是为了我好，可你为什么要瞒着我呢？这关乎于您的隐私，我怎么好意思说呀？苏老师，其实我刚来的那几天，我就发现您每天晚上起夜次数还特别多，觉也睡不好，我就知道您有这方面的问题了。 后来，跟您处了那么长一段时间以后，我发现，您其实挺孤独的。您一个人住在那么大的房子里，儿女们也不怎么来看您，您身体不好，他们也都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您是一个特别好、特别善良的人，我不忍心看着您每天那么难受。 所以我才做了假账，我把扣下的钱悄悄给您买了药给您治病。没想到，还是被您女婿给发现了。我想好了，就算被他们冤枉，我也不能如实相告。您看看，小时他们多疑心呢，要是让他们知道我悄悄给您治这方面的病，说不定他们在后面。 不知道怎么说咱俩呢？你说这事儿哪说得清楚呀？我以后还怎么出去做人呢？苏老师，您要是可怜我，看在我照顾您那么多天的份上，您就让我赶紧收拾收拾东西走人吧。要是您的孩子们来了，事儿闹大了。 让我公司知道了，我以后就没法在这行干了。
2: 小彩，小彩，小彩。

0: 小三啊，对不起啊，小三，错怪你了。
1: 像你一样呆，
2: 哪是？你看他，你爸。
1: 我爸干嘛呀？
3: 喂，大叔。
0: 小石，那件事情我搞清楚了啊，钱是我花的，跟蔡阿姨没有关系，你错怪他了。
3: 大叔，不是，如果那个钱，他，但那个账他还是……
0: 行了。我求求你了，以后我们家的事情你不要再多心了，你不要再管了，行吗，小石？
1: 啊，干嘛？
3: 不是啊，大
0: 叔，蔡阿姨的哭声，你听见了吗？你听见了吗，小石？不要再管了啊！我求求你了。
3: 那，大，
1: 我爸又出什么事儿？
0: 小三啊，对不起，小三。对不起，小三，对不起。

0: 错怪你了，小蔡。
1: 不行，这保姆不能留，我明天就过去把他开了。
2: 哎，等一下，刚在电话里你爸听起来很维护这个蔡阿姨，这情绪听起来那么激动，要不我们再观察两天吧。
1: 不行，绝不能留。

0: 一天一个单，并摸靠边站。一天天太辛苦，早餐要吃好。
1: 苏老师，那这些活都应该是我干的。
0: 不能你光伺候我，我也得伺候伺候你。来，
1: 我自己来。

0: 蔡姐，这账是你记的呀？
1: 是的。
0: 哎，这账面的支出跟实际的价格差别很大呀。
1: 我知道。
0: 你知道？
1: 但是钱不是我拿的。
0: 你说是你拿的了吗？
1: 他们也说不着我吧。
0: 别紧张啊，蔡姐。这钱我压根儿就没打算追究。你看这样行不行？一会儿呢，你出去跟我爸说，你们老家有急事儿，非要让你回去，你只能辞职了。哦，这个月你干了一周是吧？我给你按整月结算。
1: 我不走，
0: 那我只能报警处理了。

0: 他跟你说什么了？
1: 你女儿要报警，说我偷了你家钱，我还是走吧。
0: 隐玉，小蔡没偷钱，钱是我花了。
2: 你拉倒吧你，你那么抠，能花几个钱我还不知道。
0: 我跟小石都说了，小蔡真没偷钱，钱是我花的。这事儿咱不提了，过去了行吗？
2: 钱的事我不追究了，但这人今天必须得请走，搁家里太不安全了。
0: 干嘛呀，敏玉啊？人家小蔡伺候我好好的，再说了，她是我的保姆，又不是你的保姆。
2: 你他妈怎么激动？
3: 苏老师，既然您女儿话已经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您也别为难了，您还是让我走吧。
0: 哎，小蔡，小蔡，你等一下，小蔡。哎，
2: 你冷静一点，你什么情况啊？
0: 你凭什么赶他走啊？
2: 就凭他的工资是我出的呀。
0: 苏明玉，你别以为你出俩钱你就了不起啊！我都说了，小蔡没偷钱，干嘛呀？你们这是这么污蔑他，还要赶他走？
2: 苏大强，你冲我嚷什么嚷？他明摆着做假账，你看不出来啊？你是看不出来了，你是被他美貌蒙住了双眼。你这么一保姆搁家里，那就是一祸害啊！
0: 你不要在我家里边指手画脚行吗？人家伺候我好好的，干嘛呀？这是见不得我天天的好啊！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消消气，我生气点血上头了。过两天我再给你找一个行吗？
0: 我不要。
2: 我们找一个人品好的，啊，更漂亮的。
0: 我不要。
2: 要不要你的事儿啊，找不着我的事儿。
0: 我就是不要，我就要小蔡。你去把他叫回来。
2: 你愿意找你自己找去。那我丑话说前头，你要敢把他找回来，以后所有的钱都别指望我找。

生活中必须调制的稠而不泄，这样才能均匀全面地附着在面上。要达到这个效果，需要付出足够的腕力和持久的耐心。除了当老板，钟庆的青云还收徒弟，他的学生已经超过200人，

0: 小菜，小菜，
1: 苏老师
0: 啊，
1: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0: 我问的家政公司啊。
1: 找我有事儿吗？
0: 那事儿我……
1: 怎么还要追究那件事儿？是不是？我告诉你，我是清白的，我都是为您好，你知道的。
0: 不是不是，小蔡，你误会了。
1: 那你干嘛来了？
0: 我这心里不是过意不去吗？我不该让你受委屈，我来向你道歉。另外，小蔡，我真心实意的，我请你回去，好不好？
1: 苏老师，我不会跟你回去的。
0: 小，
1: 不是，

0: 我知道您是个好人，但是您家里人不容我，您知道吗？我就回去我也待不住呀。
1: 什么家里人？民玉拿我当家里人了吗？家里就咱俩，你就是我最亲近的人。
0: 什么亲不亲近的？我呀，就是一保姆，别因为我破坏了你们父女之间的关系。再说了，我的工资都是你女儿出的，她不给我怎么办？
1: 我给你啊，小彩，工资我给你。
0: 我每月的工资加上生活费，最少也得六七千，就您那点退休工资够吗？就算我不要您的工资，我免费回来照顾你，你我生活在一起，那叫名不正言不顺。还是回去吧。
1: 什么名不正言不顺？你跟我走。哎呀，跟我回家。
0: 别看你笑话。
1: 我跟你结婚行了吧？
2: 可以啊，现在酒量行啊。我记得你以前不怎么喝酒的。
3: 我现在不爱喝，太难喝了，为了睡好点。
2: 哎，别打别打别打，
1: 多打你
2: 过来喝吧。哎，你是真打算去非洲了吗？那儿条件可不比国内，你受得了吗？
3: 受不了也得受啊，有些罪绕不过去。我以前就是太安逸了，太想找舒服了。
2: 可以，最近变化很大，有长进。
3: 我妈这一走，我也算看明白了，生活不能耍小聪明，男人更是这样，老想走捷径是不行的，所有的事儿还是得踏踏实实硬干。
2: 来，对了，你跟朱莉怎么样？你就没想着再争取争取？
3: 应该有新的生活了。
2: 这么快？那你还爱他吗？
3: 爱啊，爱得要命。
2: 爱就去追啊。
3: 我现在这个德行，再把人追过来，就打扰他。慢慢看吧，朱莉是个好姑娘。这个世界上除了我妈，就是朱莉对我最好。我相信她也爱我，我也混出个人样来。如果上天还眷顾我们，我相信我们还能在一起。一切随缘吧。
2: 一切随缘。
4: 儿子，有点不大好意思说。我要结婚了。
5: 什么？结婚？
4: 啊，
5: 爸，你别开玩笑，你跟谁结婚啊？
4: 跟你蔡阿姨。
5: 哪个蔡阿姨？
4: 就是你给我找的那个，你蔡阿姨。
5: 爸，你要跟家里的保姆结婚？
4: 保姆怎么了？结了婚就是我爱人。
5: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关键是你们认识才多久啊？你们现在就结婚，这合适吗？

0: 是合适。
1: 我们感情都培养好几个月了都。
2: 可是爸，
0: 你听我说啊，
1: 你回了美国呀，只有你蔡阿姨陪伴在我身边，要不是她呀，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活着了。
2: 哎，我知道，可是爸，
0: 听我说，听我说，
1: 你蔡阿姨这个人呐，真是可遇不可求。她对我的好啊，让我有一种幸福感。
0: 她进了咱们家这个门，除了人老人怨，
1: 光一日三餐都不带重样的。你爸我都吃胖了好几斤了，
0: 过去那头疼脑热的小毛病啊也都没有了。
1: 你放心啊，儿子，我们结了婚，一定会过得非常幸福。
2: 哎，爸爸，他能把你照顾得好，我感到很欣慰。我可以给他加工资啊，让他一直这么干下去啊。但你不至于非要跟他结婚呢，这是两码事儿啊。
1: 我是要结婚，不是要保姆。
0: 我老了，
1: 下半辈子也得有人陪伴，不是啊？
2: 爸，我现在终于听明白了，你是不是觉得明成和明玉没有把你照顾好？你放心，我现在就给他们打电话，让他们好好陪陪。
1: 别没话找话了啊！听不明白是怎么着啊？啊？除了小蔡，你们谁能在我身边陪伴着我呀？
0: 只有小蔡吧。行了，结婚这个事儿我已经想好了啊，你就别拦着了。
2: 哎，不是爸，结婚是不是一件大事儿啊？要不大家一块儿商量一下。你有没有告诉明成和明玉啊？
1: 我告诉他们干什么呀？明天我们就领证去了。啊，对，还有一个事儿啊，我得告诉你，房产证上我得加上小蔡的名字。
0: 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啊，
1: 就是通知你一声。行了，挂了吧。
2: 喂，爸，你。
3: 宋老师，这太让你为难了吧？
1: 不为难，我觉得你说的对。咱们结了婚，我一定要给你一个保障，给你一个安全感。我不是找你上家里来当一个不要钱的保姆，我是想和你结婚，让你踏踏实实过日子。
3: 宋老师，您对我太好了。我其实我就这么一说，您还当真了？
1: 当真，必须当真呐，必须当真。那几个小兔崽子，没有一个对我好的，只有你，就你对我好。所以说呢，这个房子我给了他们谁？都不如给你，我心甘情愿，心甘情愿。
3: 宋老师，宋老师，哎呀，哦，对了，宋老师，锅里还煲着土鸡汤呢，我给你盛去。宋老师，宋老师，给你
4: 呈现。什么时候给我？
5: 事情办成这样还想要？
6: 你先想想后边这个烂摊子怎么收拾吧。
7: 我从医院回家，发现鲁真真在跟你姐通电话，你也觉得很惊讶吧？
4: 你不承认没关系，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你没有得逞。
8: 你少在这儿炸我！
4: 钱你拿到了吗？我可以告诉你，钱你是拿不到的，因为他们要找的就是你这种不拿钱就干活的笨蛋。
8: 放屁！他答应过我，只要是我把这一程序安装上。
4: 谁？

0: 冰真怎么还不睡啊？怎么了？
1: 哎呀，说出来真是丢人现眼呐！我爸要跟小保姆结婚了，你说他是不是吃错药了？
0: 我以为什么事儿呢？好事儿啊，爸能有一个夕阳。

0: 恋，我们应该支持他。
1: 哎呀，这个道理我当然懂了，但问题是我妈刚走才多久啊，我爸就再婚，这不合适吧？
0: 我现在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没有一条法律规定丧偶多长时间是不能再婚的呀。你心里有你妈妈没错，但是如果爸跟那个保姆真心相爱，我们应该支持他，绝不能反对。哎，你再换一个角度想想，你现在回美国了啊，不在爸的身边，离他那么远，明春跟明玉呢又非常的忙，也没法照顾爸，有一个人能陪着他，爸有个伴儿能照顾他，这多好呀，我们不就安心了吗？
1: 反正我一想到我妈，我这心里的坎儿就过不去。
0: 苏明哲，你现在怎么搞得这么封建呀？
1: 行，我不跟你说了，我跟明玉说。
2: 结婚？
0: 这不胡闹吗？
1: 是啊，而且咱爸在电话里说了，他只是通知我，他不想跟任何人商量。
3: 明玉啊，你要想个办法制止他。
0: 明玉，这事儿你别听你大哥的啊，刚才我已经说过了，但是他不听我的。我觉得爸这样
4: 挺好的，能找个人陪着
0: 你跟明成还有我们都能安心。
4: 不是大嫂，
2: 爸再婚当然没问题了，问题的关键是这个小蔡的人品有问题。
5: 什么问题？
2: 前段时间我发现他做假账骗了不少钱，
4: 好不容易把他赶走，爸又给他找回来了。
2: 照这样下去，我看爸那套房子也保不住了。
1: 你看吧，我就说有问题吧。啊，对了，而且咱爸在电话里说了，他不光要跟保姆结婚，而且他要在房产证上加上保姆的名字。
2: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就是抢房子来的。
0: 没关系啊，明玉，房产证上有你大哥的名字，按照规定，只要我们不同意，爸这个名字是加不上去的。哦，
4: 那要这样的话就没什么问题。
1: 那个房产证上没我的名字，只有咱爸一个人的名字。
0: 什么意思啊？当时不是说好了房产证上是
4: 你跟爸两个人的名字吗？
1: 当时办房产证的时候，我爸突然提这个要求，我想也没想我就答应他了，谁想到闹成这个样子嘛。
0: 这么大的事儿，苏明哲，
4: 你为什么要瞒着我呀？
0: 如果今天不发生这件事情的话，你还要瞒我到什么时候呀？
1: 我没想故意瞒你啊，我是怕你不高兴，我想找个合适的机会我再说嘛。
0: 你怕我不高兴，你就不告诉我呀？你说你到底还有多少事瞒着我？
1: 哎呀，没有了。
2: 大哥大嫂，别吵了，吵架解决不了问题啊。
0: 还能怎么解决呀？房产证上就爸一个人的名字，他愿意写谁都行，谁也阻拦不了。
1: 明玉啊，要不然这样，你跟那个保姆谈谈，只要房产证上不加他的名字，等他老了，我给他养老送终。
2: 一个被我从家里赶走的骗子，又被咱爸给请回来了，这谈判还真有大难度。
0: 来，明玉，你也知道，我和你大哥为了买这套房子有多不容易，就算大嫂求求你了，一定要帮我们拖住他们。我马上订最近的一班航班回去，等我回去处理这件事情好吗？
2: 哎，别，大嫂，你不用着急回来，这事我来解决。
0: 谢谢你，明玉，大嫂全拜托你了。
2: 放心吧。
1: 老婆，你别生气啊，我想我爸不至于这么不讲理。你要干嘛呀？
0: 白明成，我是大嫂。
1: 你给他打什么电话？就他这脾气。
0: 爸要结婚了，你知道吗？
5: 我不知道啊。
0: 你爸现在要和家里的保姆结婚了，而且还要变更房产证，要把保姆的名字加上去。
4: 而且明玉还跟我说，那个保姆就是个骗子，
0: 之前已经被他轰走过一次了，可是现在又回来了，而且还要跟爸结婚骗房子。
4: 明成，骗钱是小事儿，
0: 关键是妈现在刚去世，你觉得他们俩现在结婚合适吗？
4: 无论如何也要拦着他们。
5: 我清楚了，我回头再说，大嫂。
1: 你给明成打什么电话呀？就他那个脾气，他不跟我爸闹啊？
0: 就是让他去闹的。
1: 你怎么这样呢？
0: 那你要我怎样？苏明哲，指望着你去解决吗？这件事情

0: 头到尾都是因为你的愚蠢造成的。
1: 那还不是因为我爸。
0: 行了，我现在不想跟你吵，你好好想想吧。
2: 哎呀，我的亲爹呀，跟谁结婚不好啊？
3: 孙老师，你看我穿这身衣服去拍结婚照，好不好看？
4: 好看，太好看了。哎呀，
5: 我觉得你穿这身衣服吧，特别帅，特别年轻，特有知识分子的气质。
3: 过会儿吧，我想去影楼的时候，我想多拍几套那种婚纱照，雪白的长长的婚纱，这样拖着的，行不行？
4: 好，好，拍拍。
3: 那咱们去吧。
4: 听我说啊，咱们先去领证，然后就去拍婚纱照。
6: 你要去哪儿啊？
4: 我忘告诉你了，我和蔡阿姨要结婚了。
6: 不能去。
4: 我答应蔡阿姨了，必须守信用。
6: 爸，我妈走了不到一年，尸骨未寒，这时候结婚不合适。
4: 你妈管了我一辈子，现在他不在了，谁也管不了我了。
6: 我管，我管。你动动脑子想想，他爱你什么？他凭什么要跟你结婚？啊，结婚房产本是要改他的名字，这不是摆明了要骗你吗？
3: 干嘛？谁说我骗
1: 你？你闭嘴！
4: 苏明成，你让开，咱们走。
1: 我看谁敢！我说不让结婚就不让结。

0: 法。你想找个人陪你安享晚年，这是人之常情，也是正当需求。我理解，我支持你。啊，我就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偏偏选了这个人呢？
1: 你们和小蔡在一起待过几个小时啊？我和他待了这么长时间，他给我的生活让我有幸福感，我愿意和他在一起生活。
0: 您肯定是一片真心，就是不知道人家是不是实心实意想跟您过日子。
1: 小蔡一百个对我实心实意。
0: 好，那我去跟蔡姐当面聊聊，这样我也放心一些，您看行吗？
1: 行。
0: 我爸说你们是真心相爱，是这样吗？
2: 是的。嗯，
0: 那我就踏实了，我还担心是他剃头挑的一头热呢。那我支持你们，蔡姐，等你们结婚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有些事情呢还是事先说清楚比较好，你说是吧？
2: 你说吧。
0: 听我爸说他要在房产证上写上你的名字，我理解，毕竟我爸年龄大了，他是担心将来他走了留你一个人生活没人照管，留个房子给你也算是生活有保障。
3: 嗨，什么房不房子的，我也不图这个。

0: 但是你爸爸非要给我一个保障，这也是他的一番心意。我要是不接受呢，他心里也会不安，对不对？就像你爸说的，我是全心全意的照顾他，他是真心实意的要跟我过日子，并不是要娶一个不花钱的保姆，对吗？
1: 我们看见了，你照管我爸呢，确实比我们做的都好，我很感谢你。所以，请您放心，等结婚以后呢，每个月除去生活费，我再单给你1000块钱零花钱，包括养老啊、看病什么的，这些钱我都可以出。我说到做到。你要是再不相信，咱们可以签一个赡养协议，做个公证。
0: 签什么签呀？这又不是买卖。不过明玉，我觉得你是一个讲道理的人，我信你。
1: 那就好。只是有一点，这房产证上暂时还不能加你的名字。我真是为你好。这房子问题太复杂了，可能我爸还没来得及跟你说清楚。
0: 有什么问题吗？
1: 当初买这个房子，大部分钱是我大哥出的，我爸和老二只出了很小的一部分。关键是这房现在有贷款，每个月月供还是我大哥出的。
0: 那这房子不是你爸的？
1: 是我爸的，房产证上就是他的名字。但如果他执意要加上你的名字，我想大嫂会不乐意的。至于我二哥，你也看见了，他态度明确。主要是我大哥现在失业，大嫂要是一不高兴断了月供，这每个月2万多的房贷就得让你们自己掏了。我记得这房子好像是贷款了10年吧，现在才第一年。
2: 哎，蔡姐，蔡姐，你去哪儿啊？你别走啊，蔡姐。
3: 小蔡。
2: 走啊。
3: 老地方，等我啊。你一来他就走，你跟他说什么了？
2: 爸，我们俩聊得好好的。蔡姐说跟你是真心相爱，不图房产，所以我就跟她介绍她这房子实际情况嘛。我说这买房的钱是大哥出的，大嫂肯定不乐意加她名字，回头断了月供还得你们来承担。谁知道她一听这个扭头就走了，我拦都没拦住啊。
3: 不可能，不可能啊！小蔡跟我在一起不图钱不图房子。
4: 那她图你什么呀？图你岁数大，图你不洗澡，图的就是2年以后你人没了，房子归她。
3: 胡说八道！小蔡怎么得罪你们了？你们非要合起伙来侮辱他，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就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2: 差不多行了，这小蔡但凡是个实在人，我都举双手来支持你们在一块儿。他又做假账又要房产，这能是真爱吗？我们这么做也是为你好。
3: 你什么时候为我好过？你妈对你不好，你恨你妈去。你妈死了，你跟我过不去干嘛呀？非要缠着我，不该管的还管。
2: 我哪件事情管错了？啊，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哪一件不是你自己做的？
4: 我觉得说的对，该反省的是你。
3: 我反省什么呀？小蔡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他能陪着我，体贴我，照顾我。你们谁能啊？

0: 好的，我知道了。爸现在怎么样？你们要是有空，抽时间多去陪陪他。房子的事情先不着急，等你大哥在这边工作稳定了，我们再抽时间回国一趟。好，嗯，再见。
1: 哎，我爸怎么样？
0: 挺好的，没事儿。
1: 哦，回头我给他打个电话，劝劝他。
0: 你爸爸现在在气头上，再说这件事情，明眼人一看就能看得出来是个骗局。估计时间长了，爸也就明白了。
2: 瑞瑞啊，都怪我，房子的事儿啊，我不应该瞒着你。
0: 其实孝敬老人让爸幸福，我能够理解，我也愿意跟你一起去承担。但是孝敬他不代表一味的去纵容他。咱们这些年在美国什么情况，你爸不知道，难道你还不知道吗？
2: 所以我向你保证啊，以后不管大事小事，我都会跟你商量着来。我向你保证。
0: 好，喂他。
2: 好。
3: 我看你吃多少啦？
0: 哎呀，吃了那么少。
3: 那外婆要来喂你啦！来啦来啦来啦！
0: 我一个给妈妈看，快吃。
3: 哎呀，真棒！
4: 聂叔叔，真是不好意思，还让您专门跑一趟。主要是我爸现在情绪太不稳定，都已经拒绝跟我们说话了。
5: 我知道你们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大，忙，哎呀，天天的忙，没有时间去陪老人。但是我觉得一个月你总要抽出几天时间来陪陪他吧。哎，即使是你没有时间，你随时打打电话，这也是个事儿吧。但据我了解，电话你们也没怎么打。你说这让老人他怎么想啊？那如果说你们随时跟他沟通，是吧？他能得到关爱，他随时有什么想法都跟你们说一说，是不是？他心里也高兴，他怎么能够上当受骗呢？

0: 喂，
1: 哎，你赶紧来我店里一趟。
0: 干嘛？想我啦？
1: 哎，不是啊，你爸好像出事了。
0: 有左右。
2: 苏大叔一大早就过来了，交代我要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我说完就走了，我看他还带着行李。对不起啊姐，我没能把他拦下来。
3: 欣然，去忙吧。
2: 哎，
3: 你爸现在把房子卖了，小蔡肯定不会收留他。
4: 最好不要在外面出什么事，赶紧把他劝回来啊。
5: 你找这保姆真的是盖了。哎，天哪，骗吃骗喝骗住骗房，最后现在人都骗没了。爸说当时不找保姆，你非得逼着他找，那么你找的时候你把这人审核一下行不行啊？你一大老板这你看不出来，你弄你什么东西到家里边来
0: 啊？成，你是不是有病啊？我找保姆还有罪了是吧？你为什么不反省下你自己啊？爸要在你家住得好好的，他用得着搬出去住吗？他要不是因为一个人住，他用得着找保姆吗？
5: 你是不是你太有意思？现在说的咱是不是说的保姆？保姆有没有问题？你提这个干嘛？
0: 你少跟我偷换概念。
5: 我偷换概念？是你在偷换概念？
3: 好了，拜托拜托，别吵了，别吵了。现在最重要是赶紧把你们爸找回来。
5: 怎么找啊？我爸性格你也不是不知道，给点阳光就灿烂，好声好气跟他说肯定劝不回来，多尴尬，怎么办？
0: 我去帮他保护他。
3: 哎哎哎哎，别那么冲动，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0: 那你说怎么办啊？
3: 我去找，我先打电话给家政公司问看能不能问到小蔡家的地址，我们两个哪也别去，等我消息。阿奇，
2: 哎，
3: 冲上。
2: 好嘞。
3: 喂，家政公司吗？哎，啊，我跟你打听一个人，对，苏家。

小蔡，让你受委屈了，你可别生气啊，我已经彻底跟他们断绝关系了。我想好了，自由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他们不就是怕房子没了吗？我现在把房子卖了，看他们谁还敢管我。努力追求幸福才对，不能被房子这种俗物所困惑。我今天来的突然，没有给你买戒指，明天一定补上。我把房子卖了，钱也分完了，我还有30万，加上我的退休金，我们租个两室一厅绰绰有余，再拿出1/3的钱开个小卖店，平时的零花钱足够了。其实我看你这房子就不错，咱们花点钱把它重新装修装修，跟新房子一样。亲爱的小蔡，我的蔡根华宝贝，我回家了。

0: 谁呢？掉头你就让我拎包走人了，把我当红傻子是不是你？
1: 你别跟我说，咱最不像。
2: 是你说要保护我，是你做梦呢。
1: 你赶紧给我
2: 没房没钱，
1: 让我跟你一块喝西北。
2: 别跟我说感情，
1: 我是你最不像感情。
2: 是不是你说要？
1: 是不是你说要在房产证？

0: 嘉怡，
1: 大叔有来你这吗？
2: 来过啊，又走了。
1: 他去哪了？
2: 这你问不着我，我哪知道？
1: 大叔为了你把房子都卖了，无家可归，现在一个人在外面，他如果出了什么事，你要负责的。
2: 开什么玩笑？我负责？是他说要把房子加上我的名字，是他说要跟我结婚，后来他把房子卖了，我压根就不知道。现在又拉着一堆行李说要来跟我同居，他不嫌害臊，我还嫌丢人。

0: 孝敬我，牺牲了很多呀。爸知道你不容易，走到今天这步。
1: 哎，啥也不说了，爸就希望你过好自己的日子啊，把小小苏抚养成人，爸就心满意足了。
0: 如果有来世呢，咱们再做父子。
2: 怎么了？
3: 我爸出事了。
2: 啊，
3: 等会儿啊。

0: 哥，喂，宁腾，咱爸是不是出事了？哎呀，
1: 他疯了，他把房子卖了，然后还要跟那个小保姆去结婚，还要跟我跟苏明玉断绝关系。
0: 什么？
2: 喂，啊，你爸回去了吗？
1: 没有啊。
0: 你爸被小三轰了出去，我在附近找了半天没找着，手机也关机了。
1: 坏了，哥说爸给他发遗言了。
2: 坏了。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追踪考古发现，记录华夏足迹。中国考古报道，与您一起在广阔的山川大地搜集时间密码，深情回眸寻脉络，文明探源看东方。
2: Hola, hola, soy Félix, venimos a tener.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APP。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王爽。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五一假期进入第四天，各地将陆续迎来返程高峰，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法国友人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移交一批日本侵华罪证，移交仪式上午举行。企业以 AI 替岗为由降薪辞退35岁员工，法院判赔26万元。如何划定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性边界？新闻放大镜稍后关注。美伊对峙持续，伊朗正审议美方对14点提议回应，强调不涉核。特朗普称将开展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五一假期还剩下最后两天了，我们来看最新的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的两天全国没有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过程，利于假期游玩和返程，但广东南部、广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以及台湾岛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此外，6号的夜间开始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会有新一轮的降水过程。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的8点，海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级别。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水而引发山洪灾害。五一假期进入倒计时，预计从今天开始，全国各地将会陆续迎来返程高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今年的五一假期，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十分旺盛。4月30号、5月1号、5月2号，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连续3天超过1900万人次。公路方面，假日期间全国主干公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部分景区及城区周边路段车流量相对集中，出现短时排队缓行。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300万辆次。交通运输部统计，五一假期返程高峰为今天和明天的16点到18点。五一假期，上海的多个景点也迎来了众多的游客，尤其是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上海迪士尼乐园、上海乐高乐园等热门景点都迎来了大客流。为了保障游客安全，警方采取一点一策，全力维护景区周边交通秩序和社会治安。
1: 上午9点多，上海迪士尼的入园游客络绎不绝。
2: The second time, our family loved it. It's great.
1: 景区游客爆棚，周边的停车场一位难求。警方根据实时流量进行动态疏导。
3: T3A区已饱和，停车请示P2方向。
4: 在原有的基础上呢，我们又增设了2片应急停车场。针对比斯特的就是下午大客流，然后我们又会派无人机进行巡逻。
1: 临近中午，比斯特上海购物村客流如织。湖畔市集打折促销，结合上海国际花卉节的沉浸式布置，让游客们幸福感拉满。
5: 我们买4件打5.5折。
1: 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也迎来了众多游客，乐高大飞车、救援学院、飞龙过山车等热门项目大排长队。
6: 上海第一，它应该是第一家的一个乐高乐园，我觉得非常值得我过来带孩子来体验体验啊。
1: 据统计，五一假期前3天，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日均客流量在3万人次。为保障客流安全有序，警方在乐园周边路口及停车场出入口安排警力疏导交通，同时在乐园出入口和检票通道增设执勤点位，增派值守力量。当下正值上海最美的乡村春游季，在如今的乡村，一批接地气、有特色的餐饮休闲业态正在不断崛起。在青浦朱家角的林家

0: 村旧厂房蜕变成了乡野餐厅。
1: Now the kitchen is all this one, very beautiful, and I love the sun and the river and the tree. This is what I really need now, the countryside peace.
0: 中午时分，孩子们在晒谷场上打篮球，大人可以喝上一杯特调咖啡，吃着新鲜蔬菜。
2: 我们娃很喜欢来这种地方玩，又可以划船嘛，啊，又可以吃嘛，啊，放一天就可以，放养一天就可以了。
3: 我还可以去体验一下，可以去那个水上运动。
0: 而在松江区蛇山镇的横山村，这个沪上唯一的环山村，能给游客带来独特的文艺范儿山居体验。
4: 这是我们的杯中横云，然后是我们村口的横云山。
0: 传统的乡村建筑与现代美学在这里碰撞出新的火花，白天这里咖啡香、面包香萦绕，晚上则是有驻唱歌手演出的小酒吧，成为游客放松的绝佳场所。
5: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更多尘封的历史真相将随着研究的深入而浮出水面。今天上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仪式，接收了法国友人白世杰提供的一批日本侵华资料，将把这批资料收藏于纪念馆南京大屠杀文献中心，用于深化相关历史研究。
0: 今天上午，法国友人白世杰和团队成员钟浩松在纪念馆内面向和平之火，向30万遇难同胞鞠躬并献花。今天移交的这批资料，由白世杰近期在法国南特外交部档案馆查档搜集，并由钟浩松联系提供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资料涉及从1920年到1943年的42份外交文献，共1993页，以法文为主，内容涉及南京大屠杀、日本侵略行径与西方在华利益的关联、抗日战争综合卷宗、军事档案、日本在中国东北以及周边地区的侵略扩张等，从多方角度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华罪行。
6: 现在的世界需要真相，需要和平，这个病确实很脆弱的。
7: 这次档案的整个收集到整理再叫提交这个过程是比较复杂的，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档案，这只是一个开始，因为接下来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任务，会系统性的收集更加全面的关于日本侵华的档案。
0: 白世杰团队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揭露日军侵华历史真相。该团队一周前曾在巴黎举办日军侵华影像资料展，其成员马库斯去年8月还向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捐赠了618张历史照片，都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5: 来看今天的新闻热搜榜。五一假期文旅市场火爆，不过部分景区 NPC 的出格互动却引发了争议。江西葛仙村度假区 NPC 小黄鱼用嘴递送棒棒糖的互动被指擦边，随后景区与当事人双双致歉并推出了整改措施。此外，在湖南长沙方特乐园出现锦衣卫天团裸上身与游客进行公主抱等互动情况也引发了质疑，园方回应说有在把控。NPC 的意思呢，就是非玩家角色，在文旅场景当中指的是景区安排的通过角色扮演与游客互动的工作人员。这两起互动引发的争议本质上呢，都是景区为了博取流量的刻意举动。 NPC 互动本是沉浸式文旅的创新亮点，但如果滑向擦边营销，不仅仅拉低了行业格调，也背离了文化的初衷。监管部门应当主动介入，完善规范，加强巡查，引导景区在内容与尺度之间找到平衡，让创新真正服务于文化体验而非流量噱头。换一个话题，刚刚过去的2天之内，张雪机车经历了从夺冠到退赛的过山车式体验。张雪机车的创始人张雪很快在社交媒体回应退赛原因，并表示赛车就是这样，一切皆有可能。
0: 5月3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因赛车机械故障，在比赛第二圈退赛。
8: Unfortunately for me, I had to stop for a technical issue.
0: 赛后，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在社交媒体上回应了退赛的原因。
9: 初步排查呢是，发动机的机油压力下降，然后呢更深的原因，我们还需要解析以后才能知道。
0: 就在前一天，德比斯在第一回合正赛的最后一圈内线连续超越两台雅马哈赛车，以绝杀姿态

0: 夺得冠军。目前德比斯仍以97分位居车手积分榜第三，张雪骥车机99分在制造商积分榜上也排名第三。下一站捷克站比赛将于5月15号至17号进行。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汤姆斯杯世界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中国队3-1击败法国队，成功卫冕。这是中国队历史上第12次捧起汤姆斯杯奖杯。
0: 首场比赛，石宇奇持续发力击败小波波夫，中国队1-0法国队拿下第一分。
2: 两个人都在想办法，两个人斗起来，这种经历大量的消耗，我觉得这种其实是比较有意思的，而且我觉得能够赢下来，我觉得真的很爽。
0: 第二场单打由李世峰迎战法国队的拉尼尔。李世峰本场比赛状态不佳，连输两局，法国队扳回一城。在随后的两场比赛中，翁虹洋击败大波波夫，何继廷任翔宇组合的双打以2-0战胜伊劳埃里奥，锁定胜局。中国队成为自2018年以来首支在汤姆斯杯上成功卫冕的队伍。
3: 我觉得更多的还是我们沉淀吧，沉淀了这两年更多的认知理解，包括对羽毛球的热爱会更深厚一点。对，所以我们也要更珍惜球场。
0: 近年来，世界男子羽坛进入群雄并起的多极化时代，中国队面对十分激烈的竞争，以石宇奇、何继廷、任翔宇等为代表的中生代和新生代队员日渐成熟，为队伍扛起大旗，延续了中国羽毛球队的辉煌。
1: 进入今天的新闻放大镜， AI 来了，那我走。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之下，已经有 AI 开始接管人类工作了。一边呢是梦想照进现实，而另一边对于35岁的周先生来说，却像是做了一个职场噩梦。原先在一家金融科技企业任职 AI 大模型质检主管的周先生，遭到了 AI 背刺替岗，与公司协商不成，直接被解除了劳动合同。最终从劳动仲裁到法院一审二审，周先生的诉求都获得了支持。杭州市中院判定公司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需要向周先生支付26万多元的赔偿金。AI 替岗替代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岗位呢？周先生的意难平为什么能够引起共鸣？显然啊，在 AI 时代的大潮之下，劳动者权益保护又遇到了新的问题。
0: 35岁的周先生此前在一家金融科技企业担任 AI 大模型质检主管，负责核验把关 AI 与用户交互所生成的答案。去年1月，公司提出把他从主管调到普通运营岗位，月薪从原先的2.5万元降到1.5万元。协商不成后，公司直接通知他解除劳动合同。直到周先生提起劳动仲裁，公司才告诉他具体原因。技术升级，他从事的质检工作 AI 就能完成，他被 AI 替岗了。
4: 这个岗位其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重复性的岗位，其实他对于人工智能还有金融知识甚至是项目管理都是需要有一定的了解和经验的。但是我裁员的理由是 AI 的冲击，但是这个理由非常的模糊。 AI 冲击到哪一步了呢？这个岗位是不是完全需要被替代的呢？
0: 最终公司被认定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这起案件的一大典型性在于，法院判定公司以 AI 成本为由和劳动者解约，没有法理依据。
5: 仅仅是以公司引入 AI 降成本来解除劳动合同，并不属于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而导致无法履行劳动合同的情况。因为我们认为现在的 AI 技术的发展还没有达到实质性替代劳动者岗位的这个程度。
0: 在竞争激烈的互联网行业重新起步并不容易。周先生透露，自去年1月公司解除劳动合同至今，他还没能找到合适的新工作。
1: 在这起事件当中，企业侵犯了劳动者的哪些权益？ AI 代替劳动者的案例是否会变得越来越普遍呢？我们来听律师吴海的分析。
6: 企业的这种做法呀，是把自身主动转型升级的经营成本和市场竞争的风险转嫁给了劳动者，不符合劳动合同法定解约的条件，既违反了法律，也违背了公平用工的原则，不具备合法性和合理性。法院的判决明确划定了技术革新与劳动者权益保护的法律边界，为新业态用工管理立下了重要的裁判标杆。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 AI 替代基础性、重复性的岗位也成为了一种必然的趋势。面对行业变革的新形势，

0: 劳动者不能只是被动的接受，需要主动顺应时代的变化，摒弃原来那种固有的工作思维，持续加强专业技能，建立与 AI 协同的能力，培养人工智能难以替代的创新决策、综合统筹等素养。
1: 在 AI 大潮的冲击下，已经不是对个别的企业或个别岗位的挑战，而是全社会都需要直面的时代命题。眼下 AI 写文案、做设计、编代码等等已经非常的常见了。智联招聘统计数据显示，超过10%的职场人表示公司已经有数字人员工了。这其中近半数是承担着主播等对外服务与营销的职能，部分数字人甚至支持数据分析等战略与决策领域的工作。杭州市中院最新发布的白皮书显示，在人工智能发展最为活跃的杭州，去年新收劳动人士争议案件12000多件，同比上升超过了61%。涉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的争议是逐步增多。劳动合同法第48条规定，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这也就意味着，法律原本就赋予了劳动者在遭遇不公时回归岗位的选择权。这起 AI 替岗案的审理，杭州市中院给出了一个正面指引：如果企业确实需要调整岗位，应当优先去考虑培训员工、提升技能、内部转岗，而不是直接让人走。对因调岗增加的通勤、住宿等成本，也应当给予合理的补偿。人社部今年年初表示，要加快建立人工智能就业影响监测预警应对体系。15五规划纲要也提出了要综合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对就业的影响。数字员工在提升生产效率的同时，的确会对岗位结构造成一定的影响。去年12月，北京市人社局也发布过一起典型的案例。当事人刘某在某科技公司多年负责传统的人工地图数据采集业务。2024年年初，公司决定将相关业务全面转向 AI 主导的自动化数据采集，撤销了刘某所在的部门及对应的岗位，随后解除了与刘某的劳动合同。审理本案的劳动仲裁委指出，公司以岗位被 AI 替代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实质是将正常的技术迭代风险转嫁给了劳动者，认定公司行为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无论 AI 如何壮大，法律都应当守住劳动者权益的边界。那么，怎样平衡科技发展与劳动者权益保障？从顶层设计的角度，有哪些合理化的建议呢？我们继续来听律师吴海的观点。
0: 科技迭代绝对不是一种新生的现象，只有兼顾产业升级与民生兜底，才能平稳度过转型的阵痛期。科技发展绝不能以牺牲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为代价，在顶层设计的时候需要做好统筹，立法层面要细化劳动法规，明确 AI 替代岗位的场景下所谓的客观情况重大变化的认定标准，厘清企业技术升级背景下在用工方面的权责。政策层面需要出台专项的用工指引，强制企业履行转岗培训、民主协商、合理补偿的前置义务，杜绝只是因为 AI 替代而发生的裁员。配套健全职业技能培训、失业兜底保障体系，让科技赋能产业升级的同时，也要守住民生就业的底线。借鉴工业时代转型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实现科技进步与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共赢。
1: 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伊局势。伊朗方面近日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证实，美国已对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在进行审议。另一边，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发文，要在霍尔木兹海峡展开人道主义行动，引导船只撤离。中东局势仍旧扑朔迷离。
2: 据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提出的这份方案包含三个阶段，包括在30天内将停火转化为全面停战等内容。巴加埃明确表示，现阶段美伊没有进行核谈判，伊朗的停战计划不涉及核问题。有关伊朗承诺在霍尔木兹海峡扫雷的说法纯属捏造，伊朗不接受在最后通牒或者强加期限下谈判。 然而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有海外媒体爆料称，伊朗已放弃不

0: 部分前提条件同意将核问题纳入谈判，包括提议将铀浓缩度限制在 3.5%， 并逐步减少现有库存，同时逐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同一天，特朗普发文宣称，美方正与伊朗展开积极磋商，并有望带来积极结果。但紧接着，他话锋一转，宣布从中东时间今天上午开始，美国将引导贝肯船只离开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表示，已通知相关各方，如果这项人道主义行动遭遇任何阻挠，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这番表态迅速点燃了伊朗的怒火。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兹今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猛烈回击，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海事管理制度的任何干涉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不会被特朗普妄想性质的贴文所管理。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3号发表声明说，沙特阿拉伯、俄罗斯等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在2023年4月宣布的自愿减产措施基础上增产，自6月起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的首次决策，也是其连续第3个月宣布增产。本月1号，阿联酋正式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分析人士认为，阿联酋退出或进一步加剧欧佩克及欧佩克加市场影响力持续下降的态势。近期，美国对德国采取撤军、加税、双管齐下的政策引发德国方面的不满。德国总理默茨3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
0: 默茨当天参加德国电视一台一档节目时表示，他对美国政府削减驻军的决定并不意外，与其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也没有关联。默茨还说，他不会放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美国仍是北约中最重要的伙伴。美国2024年承诺提供的战斧巡航导弹暂时不会部署在德国，因为美国人目前自己都不够用。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
2: Why is the U.S. removing troops from Germany?
3: We're going to cut way down, and we're cutting a lot further than 5,000. Thank you very much.
0: 此前有报道称，特朗普与默茨围绕伊朗战事出现公开分歧。默茨4月27号说，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进退两难，遭到伊朗方面羞辱。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说，默茨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美军的可能性，相关决定将在近期内做出。
1: 以色列国防部3号称，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第4个 F-35 中队和第2个 F-15IA 中队，总金额达数百亿新谢克尔。这项计划已经获得了以政府的批准，并获拨3500亿新谢克尔的专项预算。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说，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取得的经验教训，要求以色列继续推进空中力量建设，以确保未来数十年的空中优势。本月1号，美国国务院宣布批准向以色列、阿联酋、卡塔尔和科威特提供价值总额超过86亿美元的军售，且不需国会审查。其中，以色列将购买10000套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及相关的设备。美军非洲司令部昨天称，2名参加非洲狮2026军演的美国军人2号在摩洛哥德拉角训练区附近失踪。初步报告显示，失踪士兵可能已经坠海，没有发现被谋杀的迹象。
0: 一名美国国防部官员称，这2名士兵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临近摩洛哥坦坦市的德拉角训练区附近的海边悬崖。目前搜寻行动仍在进行，士兵姓名和其他的细节尚未公布。另据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防官员向美联社证实，这些失踪军人均为美陆军士兵，他们在当天演习结束后外出休闲徒步。由于美国和摩洛哥正在展开搜救行动，非洲狮2026军演于3号被迫终止。非洲狮军演是美军非洲司令部规模最大的年度联合演习，本年度军演在摩洛哥、加纳、塞内加尔、突尼斯4国同步举行。
1: 韩国统一部今天透露，朝鲜女子足球俱乐部我故乡女足将访问韩国，并于5月20号与韩国水源女足进行比赛。这将是2018年之后首次有朝鲜运动员访问韩国参加比赛。据韩国

0: 同一部的消息，此次访问韩国的朝鲜女足队伍共有39人，其中运动员27人，朝鲜方面已提交了相关名单。 由于罕见的寒潮来袭，5月初希腊多地迎来了大风和雨雪天气，让前来享受春光的各国旅游者是措手不及。冷空气让希腊多地一夜之间似乎是回到了冬天，狂风和雨雪天气袭击了首都雅典附近的山区，伯罗奔尼撒半岛等地，有的地方甚至下起了冰雹。气象学家说，今年是该国近70年来最冷的五一劳动节。 不过，对于许多农民而说啊，这种反常的天气也许有好的一面。希腊农业协会的代表说，在经历了漫长的干旱之后，雨雪天气带来降水，让水库的蓄水得到了补充。所幸这场寒潮为时不长，气象部门预测，4号开始，希腊部分地区的气温将会有所回升，部分地区甚至会超过27摄氏度。
1: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午间30分。
0: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更多新闻，请您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您下载看东方客户端。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上海多云转晴，15到26度；上海崇明多云，13到25度；北京晴，12到25度；广州阴，19到25度；福州小雨转多云，17到20度；天津晴，14到25度；南京晴，13到27度；苏州阴转晴，14到24度；重庆多云转晴，17到26度；香港阴转小雨，20到24度；上海多云转晴，15到26度。
1: 受高压底部影响，东海大部浪高较大，下面请看航线和潮位预报。
2: 这里是上海，为每一个年轻的你预留了无限可能。它可以很小，它也可以很大，甚至是整个城市都为你闪耀。当青年选择入座，他们以硬核实干驱动未来，
3: 把 AI 模型的灵活性和工业所需要的极致确定性给结合，
2: 以 AR 之眼守护生命，
4: 通过我们自己的技术方法赋能基层的医疗，
2: 以家乡风味连接世界，
5: 把云南本土化一点的餐食带来上海给到大家尝一尝，
2: 以跨界热爱激活新消费。
6: 上海应该是二次元产业的龙头，我们这个店给他们一个表达情绪、寻找共鸣、参与社交的一个途径。
2: 以流动乐章点亮城市，
7: 让这老好伙伴们一起
8: 到街头，让更多人听到我们的音乐。
2: 你在这里出发，也在这里生长。城市为每一个青年报以回响，这里是上海，青年有为，成就未来。

0: 小林这篇作文啊，还是要再改一改。这个遣词造句、语法，我都得再过一遍。过好了，确保万无一失了，我们再发。主要我们现在啊，处在一个开门红最关键的时刻，朋友圈人设一定要夯实啊。你想，万一人家看到了一些语法错误，那不就尴尬？
1: 听到吧？啊，好好学学，任何事情都要精益求精，知道吧？这点水果啊，我先出去了，不影响你们了。
2: 兄弟，经过这一次，咱们也算有过命的交情。
0: 我有点晕，低血糖了。
2: 给我拿一个蓝莓。
0: 没手啊。
1: 哎呀，陈老板，不好意思了，专门让你送一趟。
3: 没。这个你拿个东西，
1: 你进来坐好吧。
3: 啊，我不进去，这脚底下脏，拿个东西。
1: 那等我下午去拿只面包啊。
3: 好。

0: 陈老板，来来，放进来。
1: 好，那行，那我走了。
0: 你等一下，我跟侬讲眼事体了。来，坐坐坐。
1: 哦，我这
0: 没事的，你坐。哎，你看啊，你按照这些资料都收集好啊，去这个营业厅找孟老师，他是他们公司专门管理赔部的，也是我朋友，我都帮你确认过了，你上次受伤的意外险可以赔。我帮你解释一下这件事情啊，保险是不骗人的，是卖你保险这个业务员不负责任，你知道吧？你这个意外险2年之内都是可以赔的，只不过呢，业务员离职了，你的保单没人管了，懂吗？所以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事情，你尽管来找我。
1: 那这多不好意思啊，这保险又不是在你这儿买的。
0: 那不好意思吗？你问我买保险，我靠谱的呀。哎呦，开玩笑的呀，这些事情我熟门熟路干了20年了，很简单的。那你要是放心我，你就可以给我写个委托书，之后跑医院调资料的事情我可以去帮你做的。
1: 好好好，那要不你把上次那个保险资料再发我看看。
0: 不要有心理负担，好吧？我们正好要去这家医院给我爸配药的，知道吧？都顺便的事儿。
1: 不是胡老师，我不是跟你客气，是因为我们一家人上的保险都是新农合，跟你们城里的社保比起来吧，老觉着心里头没着没落的。
0: 要是这样的话呢，你回头把家里情况发个微信给我，我做几个方案你看看，好吧？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啊，
1: 好。
0: 哎，进去喝口茶。哦，
1: 不喝了，我市场上还忙呢。
0: 这样的
1: 啊？
0: 哦，好，那你忙了啊，我不留你了啊。
1: 好好，
0: 谢谢啊。哎，一会儿那个海鲜的钱我微信你啊，好吧？
1: 好，
0: 好好
1: 好
0: 好，再见啊。哎，
1: 再见，
0: 再见。
2: 你那个弟弟干活怎么样？
3: 嗨，凑合用吧。他能开单而不靠我，
2: 都让人住家里去了，还叫凑合？
3: 哎，胡曼丽，你是不是有点言不由衷啊？
2: 你会不会对人家有所企图？
3: 侬不要瞎塞我死光侬讲，你可以质疑我的人品，不能质疑我的审美。
2: 坐实了啊，否定太快，说明心虚。
3: 侬不要讲，这个人吧。也不是一无是处，还是有优点的。
2: 哪能当了？
3: 我最近呢，让他给我儿子补习英文，效果还可以的。
2: 哪能了？
3: 我给你看啊，我儿子现在写的英文作文，领了。
2: 哎呦，没想到你现在思想还挺开明的嘛。
3: 什么意思啊？
2: 我想了三个字，侬晓得吧？
3: 晓得吗？三个字了，
4: 拜拜。

0: 这边，爸爸，谢谢。今天我又被老师表扬了，那我求他写。走了，哎，真感恩。他是什么呀？你信给了吗？给了。那这礼物，你见。拜拜。你说他看了信，会不会拉黑我？有可能。啊？懂懂，谋事在眼，能成事在天，你竟做了所有你能做的事情，我为你感到骄傲。这边，走，走。哎，慢点啊，大叔。
1: 姑妈，我回来了，
0: 洗手去。

0: 好吗？
1: 哎呀，今天就三个菜啊。你怎么了？
2: 什么怎么了？
1: 不是，你今天怎么这么安静啊？
2: 我平时很吵吗？
1: 没有啊，这平时很吵吗？
0: 还好吧。
2: 你怎么那么安静啊？
0: 我平时很吵吗？
2: 很吵。

0: 没有，我吃饱了，我先去写作业了。
1: 等一下。
0: 怎么了，老妈？
1: 上次薛小舟让你改的那篇英文信件改好了吧？
0: 那个
1: 多久了还没改好啊？
2: 管好。
0: 啊，对。
1: 拿来，我看一下。
2: 交上去了吧？
1: 交上去了。交给谁了？
2: 留的作业啊，交给老师了呗，对吧？
0: 哦，对对对，交给老师了。
1: 好的，那我就发上次拍的那张，我也发朋友圈。
0: 别呀，
1: 就算
0: 算了吧。
1: 魏佳琪啊，
0: 别显摆了，招人恨。
1: 没关系的，有点小错误也没关系的，写的太好反而失真，就这么发。
0: 别呀，老妈。
1: 有什么话要跟我说？
0: 我没什么呀，老妈。
1: 你别叫我妈。联合外人一起骗我，你还当我是你妈？
2: 你还是你正常。
1: 你别说话。我说呢，英文成绩这么差，怎么还退步了？原来是早恋了。
2: 哎呀，梦玲，不是你想的那样。
1: 亏我这么信任你，把孩子交给你，你倒好，教他写情书，教他早恋，我真是引狼入室。
2: 你先回写作业去，你回去，没事，我跟你妈解释啊，回去。你过来。

0: 这件事情呢，不能怪小天。
1: 我当然不�怪我儿子，他才十三岁，懂什么？还不是你在背后教唆？
0: 对，我就是在教唆。我教唆，那是为了小天的好，更重要的是，我是为了你好啊。
2: 侬当我是戆督对吧？我是戆督，脑子进水了对吧？

0: 静。
1: 有难还得意。
0: 谢谢老妈。
1: 还有呢？
0: 对不起。
1: 为什么要说对不起啊？对小姑娘有好感吗？那很正常的了。你这个年纪要是没点想法，我反而担心嘞。
0: 老妈，你说的是真的吗？
1: 我皮能阻咋了？我在你这个年纪嘛，也有自己喜欢男生的呀。同学之间纯真的友谊有什么啦？这件事情捂在心里，还把成绩搞下降了，至于吗？
0: 妈妈，我真的不怪我早恋。
1: 早恋？你也太看得起你自己了吧？你们这个年纪嘛，同学之间你喜欢我，我喜欢你。撑死了就是在一起做作业的革命友谊，以后有事情不许瞒我，听到吧？
0: 好。
1: 还有呢？
0: 没有了。
1: 好好想想。
0: 真没有了。
1: 那你为什么跟薛小猪说，说我破产了，没有人家女孩家里有钱，怕王世言看不起你？哎呦。
0: 开玩笑的，你别当真啊！
1: 玉玉，我脏肚子是吧？啊，有自己心事啦？妈妈跟你说啊，你长得好，性格也好，阳光、开朗、善良、幽默，就光这几点，已经打败了全国99.99%的儿子了。
0: 老妈。你别这样，搞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1: 那至于我的工作嘛，的确是遇到了一些问题，但我没有放弃啊，对吧？你看我还在工作呀。你少吃少喝了吧？哎，将来要是有哪个女孩看不上你，那不是你的问题，是他们的问题，他们眼光有问题，知道吧？啊。你在妈妈眼里是个完美的小孩子，知道吧？啊，
0: 老妈，你别老煽情好不好？我真的会尴尬的。
1: 因为表扬你还尴尬了，骂你就不尴尬了是吧？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1: 功课做完了不啦？
0: 还没。
1: 哎，读啊？
0: 不读，很快就写完了。
1: 快走，牛奶喝掉它啊。
0: 好。
1: 早点睡觉啊。

0: 是不是得感谢我？
1: 强则得。
0: 不是我说的没错呀，小丁已经有了自卑的倾向，对吧？要及时的纠正，他自卑了，就会影响你们之间的关系。你说我是不是凭一己之力拯救了你们母子俩？
1: 你这是一招险棋，万一人家女同学把他给骂了怎么办？
0: 那就不会的，这。

0: 小丁随你啊，讨人喜欢，我是经过深思熟虑啊才会鼓励他这么做的。
1: 这几句还算人话，有空给新客户做个方案啊。
0: 新客户？
1: 菜市场水产老板。
0: 不是你买个菜真发展出一个新客户啊？
1: 奶奶，有些人恋爱脑，不肯把女朋友介绍给我，我们只能自己想办法来。你那边怎么样？有没有新的意向客户啊？啊？
0: 我联系了几个，但都没得到回复。反正我们不是开了两单大的吗？不着急，慢慢来呗。
1: 你昨天吃过饭，今天不吃啦？年纪轻轻，不要给我搞什么佛系开单。你想出家当和尚？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觉得你前一阵子实在是太忙了，要放慢脚步，休息是为了更好的出发嘛。
1: 讲道理最起劲，一到做事情就往后缩。我今天把话放在这里，泰银国际奖励的那辆车我必须要拿到。
0: 大姐，开门红业绩第一，至少得上千万吧？
1: 看不起人？
0: 不是，不是这意思。我知道你厉害，你有能力，但是定目标也得根据实际情况来啊。
1: 七年前我拿到了人生中第一个 TOT， 知道什么是 TOT 吧？
0: 保险行业对业务员最高业绩的认可。
1: 对，我拿到第一笔佣金就冲到了 4S 店，买了我人生中的第一辆车，和现在公司奖励的那辆车一个牌子一个型号。后来拜你所赐呀，我被踢出了保险行业，为了活下去我把那辆车给卖了。
0: 你挣了钱把车买回来不就完了？
1: 这是一辆车吧？这是对我价值的认可啊。你有文化没被歧视过，生活中丑陋的一面都没怎么见过，我呢全中，唯一能让我抬起头的就是卖保险了。所以这辆车我怎么着都要挣一挣。
0: 实在不行我把我女朋友。
1: 可以啊。
0: 算了，你当我没说过吧。
2: 弟弟，男人在女人面前要面子，我懂。但你想，女朋友爱你什么？是你这个人。你让她帮个忙，她就不爱你了。你们感情那么脆弱，不会的呀。再说了，你挣钱不是为了你自己，是为了你们两个共同的未来。啊？
0: 我不能保证你成功吧？
2: 你就先介绍我认识，好吧？
0: 千万不要强行推销。
2: 不会的，我保证不缠着他，不转发任何资料。不会逼着他介绍朋友给我认识，好吧？啊，说好了啊。

0: 小周，
1: 我放这儿行吗？
2: 小周。
3: 哎，小雅。
2: 这位是
3: 哇，
1: 你女朋友好漂亮啊，
4: 眼睛那么大，吴雅是吧？我叫胡曼黎，是现在带你们家小周一起做保险的老师。
3: 什么老师？我们是合作关系。
4: 对对对，合作。你叫我曼黎就好了，很高兴认识你啊。
2: 你好。
4: 小周一直在我面前夸你，说他妈妈病了这些年，要不是你在边上陪着他，他根本就熬不过去的。哎呦，现在像你这样爱情至上女孩已经很少了。小周，你好幸运啊，我都替你高兴。
3: 不是，你有事就说，说完了没有啊？我们一会儿还有事。
4: 哦，对对对，一会儿还要聊妈妈的手术方案，对吧？我们加微信好吧？小周现在住在我那儿，以后我们会常见面的呀。

0: 我做饭做得不错的，以后到我家去啊，麦丽姐做饭给你吃。
1: 好，
0: 我扫你好吧？
1: 啊，好。
0: 我的微信名就叫福曼丽，你通过一下啊。
1: 嗯，好。啊，好嘞，
0: 对对对，有了。
2: 那个。
0: 哦，好啊好，那我先走了，不打扰你们了，手术顺利啊。妈妈顺利啊，走了啊，再见啊。
2: 小雅，实在是对不起啊，他非要认识你，我现在寄人篱下，我也没办法。他要有什么非分的要求，你就直接拒绝他就好了啊。
1: 没关系的。哦，对了，段主任说他正在接待病人，一会儿就过来了。
2: 行，没事，反正我在这儿陪着嘛。
1: 嗯，那我先过去了。
2: 哦，行。哎。好，谢谢。哎，怎么了？

0: 这不是我写的，这不是我写的，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呢？
1: 老丁，跟我可以说实话。
0: 我说的就是实话呀。这是我一个朋友找我的，我跟他说了我不写这些，他说了他们自己写，写完之后给我看一看，我就想给对方一个台阶下嘛。等他们写完了，我再拒绝。可谁想到，哎，自说自话就印出来了，这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2: 老丁啊，最近的节目点击率远没有达到预期。凯文总本来就很生气，现在又看到这个，觉得你是私自出去接活，不想给公司缴管理费。你说，你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你不用担心，我现在亲自找他去解释。
2: 他在气头上呢，你说的话他能信吗？就别火上浇油了。
0: 那你说，我该怎么做？
2: 你说，办法我有的，你能配合吗？你说，
0: 凯文总介绍过来一个朋友，做保健品的，想推荐一款海参，希望植入到哲人说里。海参，海参，你让我。
2: 你让我怎么植入进去吗？口播词都听你想好了，都写里面呢。你直接照着念就行了。
0: 精品海参随身装，男人的加油站，女人的美容液，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哎，这么低俗词儿，你让我怎么说得出口啊？这绝对不行。
2: 看来你还是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凯文总要听你一个月的节目。
0: 停播一个月，开什么玩笑啊！这样会流失多少观众啊！钟宁啊，这个节目可是你亲手打造的，我相信你不会眼睁睁的看着这个节目就这么完蛋吧？
2: 我是不想啊，挽救的办法我也替你想了，可你不听啊！
0: 我明白了。
2: 明白了就好了，那我带你去见凯文总。你们给我
0: 下套是吧？我丁志远吃软不吃硬，这一点你应该清楚。
2: 是吗？
0: 软的你吃吗？没有吧？什么都不用说了，给我下套，没用的。停就停吧，宁玉碎，不挖掘。
3: 目前看来，李总这边的校区招生情况是最好的，毕竟地段摆在那儿。那讨论一下继续扩张的事宜。我不建议。
2: 为什么？
3: 邱总，丁教授着急找你。
2: 你们先出去吧。
0: 怎么了？这个时候过来，出什么事儿了吗？
3: 你看看。哎呀，这个李分栋，说好了让你再修改的，怎么自说自话就把它给印了呢？

0: 你当时是不是在跟我开玩笑？
1: 当然不知道了，我是最维护你的名声的，我怎么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0: 可这序章的照片是你给我拍的，除了你，别人都没有啊。
1: 志云，请你相信我，当时李总问我要照片的时候，我已经反复的跟他确认了再让你修改的事情，可是他跟我说他们的作者脱稿了，为了赶印期，所以排版的事情只能先同步了。

0: 你要和我说什么？啊，没什么，我就是想安慰安慰你。啊，我没事，放心啊。嗯。
1: 我晚上还有个论文要回去改一下，咱们吃完快点回去吧。
0: 行，快点吃吧。来，给我送。嗯。
2: 收一下。
0: 是不是凉了？
3: 达尔啊，跟二伯说说，学习怎么样？嗯，哎，你就那样吧。你谦虚啊，我跟你说，这孩子啊，聪明，肯定好着呢。
4: 二叔，二婶儿，你们怎么来了？
0: 老妈，早饭回来了。
3: 下班了。
4: 哎，
5: 小吴回来了。
3: 啊，
5: 我们来看看你们。嗯，
3: 哎，
5: 快把咱们带的那东西。
3: 哦，哎呀，曼丽亚，知道你这儿啊，什么都不缺，我呢就给你带了点这个。
5: 大葱啊，生姜什么的，别嫌弃啊，这个东西啊好，纯天然的，你们这儿有钱也买不到。我给你放哪儿去？哦，不用，放桌子。
3: 待会儿，
5: 哎，没事。哎，你看这孩子是这大小伙子，这长大了。
4: 这绿色的东西，好东西。嗯。
5: 你们来怎么也不提前打个电话说一声啊？
3: 说啥呀？自家人，咱都一家人，不跟回自己家一样吗？就是。嗯，你们来有事儿吗？哦，哎呀，来来来，嗯，哎呀，是这样啊，嗯，几个月前呢，你二叔啊心脏不舒服，然后我们就到那个县里那医院呢做检查。 可那县里医院说他们这太小了，让我们去市里头去。到市里呢，又让我们去省里。哦，省里那个大医院医生说了，说他，你二叔这叫什么？心脏什么没关好啊？要手术才行啊？哎呀，反正说的挺吓人的。哎呀，我们俩这思来想去的，你说要这做了手术吧，还是得去大城市。一来呢。 大城市的医生厉害呀，对吧？做手术我们也放心啊。二来呢，曼丽呀，你不是给你二叔买过那个医疗保险吗？对吧？哎，我们想着到时候理赔也方便，所以说我们就奔着你们来了。哎哎哎<笑>
5: 那你们来，老丁知道吗？
3: 啊，我们今天早上从省里医院一出来，就直接奔那火车站去了，没来得及给他打电话。哦，这不，那个下了火车以后，您二叔给那个支援打电话了，然后他那个手机一直都没开机，没联系上，他忙是吧？不过没关系，反正啊，让他忙去呗，这事儿有你就行，是吧，曼黎？
4: 一样的
3: 啊。
5: 啊，有个情况我要跟你们说一下啊。嗯嗯嗯。
6: 两个月前，我跟老丁已经分开了。啊？嗯。你好，
5: 办理入住。
6: 这个宾馆不如上回的那个好。
3: 哎呀，人分开了还给咱办事儿，多好人。

0: 老丁手机关机了，估计是没电了，回头你们自己联系一下。
1: 行，
0: 这个房间我给你们订了三天的，你们踏实住啊。
1: 哦，哎，我来了。进来吧。
2: 哎呦，到点了，我要看新闻，我要看新闻。
0: 那，电视遥控器在这儿。
2: 哎呀，这个事儿不能耽误。
0: 哎呦，二叔这习惯还是没变啊。
1: 啊，
0: 看新闻要做笔记。
1: 别管他，来，快坐下，快坐下歇会儿。跟二婶说说，你跟志远是咋回事啊？啊，这过年的时候你俩还一块回家呢，这怎么说分就分了呢？
0: 性格不合。
1: 两个人过了那么多年了，还性格不合呀？肯定吵架。

0: 话赶话了是吧？哎呀，曼黎呀、啊，这两口子过日子吧，肯定是有磕磕绊绊的，对吧？你说，哎，我跟你二叔，我们俩都过了快一辈子了，就这还拌嘴呢？这都正常，不值当分开。
1: 咱那叫拌嘴吗？啊，那是我让着你，哎，懒得跟你吵。
0: 哎呀，行了啊，那气儿都喘不匀了，少说两句吧。曼黎，我怕啊，等回头我见着志远，我好好说说他啊。这家能随便分吗？
2: 我跟他的事情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回头你自己问他吧。
0: 你看看，哎，你们老丁家又欺负人了。曼黎，这么多年呢，你是怎么对志远的啊？怎么对他们老丁家的？二婶都看在眼里，都记着呢。这回肯定是他不对，肯定是他把你气着了。二婶骂他，二婶给你撑腰啊。
2: 时间不早了，你们早点休息吧，我先回去了。
0: 啊，行行，
2: 我走了啊。哎，早点休息。哎，
0: 好嘞。
3: 慢走啊，小胡。
2: 你二叔二婶来看病，联系不上你，我已经安排他们住下了。一会儿我把地址发给你。陈老板，根据你家情况，我给你制定了，你看，教育年金、养老年金、重疾还有医疗险。
4: 不是，这胡老师，这医疗保险怎么没有把俺娘做进去？
2: 老太太已经快80岁了。这一般医疗险60岁已经做不进去了。
4: 哪你们这那需要保险的人你们保不进去，不需要保险的人你们非得哄着我们买。
2: 陈老板不是这个意思呀。
4: 那你啥意思？是不是胡老师你是好人，可你们公司啊只想做稳赚不赔的买卖，这不合适吧？要我说要不然就算了吧。不好意思啊，让你白忙活了啊。哎，买鱼啊。
5: 这鱼怎么卖的？
4: 现在便宜了，这打折18。
5: 哦，买2只。
4: 啊。
6: 哎呦，好不容易成来
2: 福，对保险有点信任感。好了，他妈现在保不进去，一下回到解放前。
6: 记得有一
2: 家公司的医疗险好像80岁之前都能做，你去太阴国际系统里看看有没有代理。
7: 啊，我知道了。
2: 你别知道呀，你现在就去查，我等着要结果。
7: 曼黎，我妈今天下午手术。
2: 哦，对对对，这样你把账号给我，我进去查好吧。
7: 好，你等一下啊。
2: 哎，好的，发我。

0: 有了，颐养天年。喂，二婶儿，怎么啦？啊，还没联系上啊？丁教授，哦，
1: 您在啊？您手机关机，联系不到您。
0: 哦，你找我有事儿啊？嗯，是这样的。党委那边，我们系大会的发言总结写好了，王老师说需要找您签个字。然后系秘那边下周的讲座的选题也需要您拍板确定一下。啊，还有我这边压了两个编辑的稿件回信，也需要您过目确认一下。
1: 啊，我知道了。嗯，对了，那个邱总没有联系过你啊？

0: 没，怎么了？你反正记着，如果他联系你，你就跟他说，我最近不太想见他，啊。
1: 好。可以进来吗？
2: 你去忙吧。
0: 嗯。
2: 你坐这儿吧。
0: 哦，我不坐，不坐。
2: 怎么，找我有事啊？
0: 我没事啊，别人找你有事啊？你手机一直关机，几个意思啊？
2: 啊，图个清静嘛。
0: 二叔二婶来看病，找你好几天了，你赶紧跟人联系一下。
2: 啊？
0: 跟人打个电话。
2: 哦！哎呀，关机了。
3: 林志远，你现在是大教授了啊，就躲着我们这些穷亲戚是不是？
2: 没有，我最近比较忙，所以我把手机关了。你们是来看病的？
0: 啊，对。哎呀，给你二叔看病，来。喝口水，歇会儿啊！
2: 啊，谢谢二婶。二婶，你们打算去哪儿看啊？
3: 这事儿得问你呀。
2: 问我？
3: 我们哪里懂啊？我们大老远从外地来的啊！你安排我们去哪儿看，我们就去哪儿看啊。
2: 我来安排啊？我也不懂啊。
3: 你，哎呦！
0: 志远，其实啊，你二叔这个手术啊，在咱们省医院也能做，不是做不了啊。可是我们没熟人呢，心里不踏实。我们俩呀，想来想去，这事儿啊，还是得找你。你说你在大上海啊，又是有名的教授，肯定有不少关系，认识不少熟人，对吧？能给我们安排好了。哎呀，怎么听你这话？你不想管我们呢？啊，
2: 我没有不管的意思。我呢是个教授，但我不是医学院的教授。再说了，我也不认识其他的医生啊。
0: 这孩子，你说的什么话呀？哦，只有医学院的教授才能认识医生吗？这什么逻辑？反正啊，我跟你说啊，我跟你二叔今天是来投奔你来了啊，面子你得给你二叔啊。
2: 二婶，这不是面子不面子的问题。你看你们来的那么匆忙，也没打声招呼，你让我一时半会儿去哪儿找人呢？
3: 打什么招呼啊？我们找你就是回家，把你当自家人，打什么招呼啊？打什么招呼？我问你，
0: 志远，其实啊，我们根本就没想麻烦你，对吧？以前这事儿呢，找曼黎他都给我们办了。曼黎每次带我们去看病吧，都能找到熟人，都能给我们安排得妥妥帖帖的，根本就不用我们操心。那可是，那现在你俩分开了呀，对不对？那我们再找他也不合适了。你说你也是，你没事为啥分开呢？耽误事儿啊。
2: 二婶，咱能不提分开的事儿吗？
0: 啊，行，不提。
3: 好，不提你丁大教授离婚的事儿，我算是看明白了，你。家里的小胡什么也不是，啥也干不成。咱现在收拾东西，回家。
4: 哎，不，
3: 咱麻烦不起丁大教授，
2: 别生气，别生气。哎，不就是看病吗？这简单呢。这样，我们按照正常流程去医院看医生，如果问题严重呢，我们再想办法，好吗？反正我们多看几家医院，多听听医生的，这总没错吧？
0: 那行，那我们就听你安排啊。动不动就生气。
5: 好的好的。不好意思，我能插个队吧？谢谢。
0: 哎，你看，都让几个了？这得排到什么时候去啊？我去换他去，我排去。春元，你去歇会儿吧，我排。你去吧，你去。
2: 哎，二少，这排队的人比较多啊。

0: 志凯
1: 啊，
0: 二叔没说几句话，你俩到底为什么分开啊？
2: 二叔啊，咱能换个话题吗？
0: 你呀、啊，千万不敢碰到什么事情就分开，你得想想孩子怎么办啊？你们家那小丁丁，那小叮当，这不是长得挺可爱的吗？哎，孩子多想想，要不然这样，回头让你二婶跟小姑那边也说，你们赶紧把这婚给付了，好不好？
2: 二叔，您就别费心了。其实是我在外面有人了。
0: 啥？
2: 这件事吧，是我做的不对。可我和曼妮之间也是性格不合，实在过不下去了。
0: 有你，人家小胡儿对你好，对孩子好，对你父母好，对我们也挺好。你可不敢被外面那些狐狸精给迷了啊！
2: 二叔，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我对象他人挺好的，很温柔，还是一个公司的大老板。再说了，我都四十几岁的人了，我自己的事儿心里有数。
3: 哎，前面还有80多号呢，这得看到什么时候啊？志远呢？赶紧找找人吧！啊，
2: 二婶啊，这大医院就是这样，人多啊，你要排队那就排呗。
3: 这专家号都挂没了，这可怎么办？
0: 哦，没有专家号。
3: 没有啊。
2: 那我们先去排队吧。
3: 哎呀，
0: 走，我也去排队啊。
2: 你先去排队。
3: 哎呀，去诊室。
2: 可是二婶，我认识的都是一些大学教授，你让我一时半会上哪找人去？
0: 你这不是能力问题，你这是态度问题。你
2: 二叔，你这话说的，
0: 你现在是当了教授了啊，就把别人对你的好忘了是不是？你是想让我们走吗？你想让我们走，你直说。
2: 我没这意思。
3: 志远，你不能这样啊！你要不是当初你二叔拿那钱让你读了好学校，能有你今天呢？啊！我想想办法。
2: 我真没这个意思。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4: 哎，丁教授
2: 啊，
4: 总算联系到你了。长话短说啊，
5: 因为有人举报，所以学校暂时要取消你私德先进个人的候选资格。
2: 啊，鲍主任，什么意思啊？
4: 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2: 啊，好。我学校有点紧急的事情，我得赶紧赶回去。二叔这样，如果你不想做检查的话，我给你打辆车，咱们先回宾馆好吗？
0: 哎，丁志远，我是你亲二叔啊，我跑这么远来看病，你到底管不管？你要是不管的话，我明天死在这儿，也跟你没有关系。走，
2: 二叔，
3: 老
2: 叔，
3: 你先别生气，等会儿马
2: 上。你听着，
3: 哎呀，志远呐，你快想想吧，老丁啊。
2: 哎，二婶，
3: 快去，
2: 二婶，
3: 别着急啊。
6: 陈老板，你看一下这碗产品，80岁以下都可以做的。我帮你算过了，以你妈的年纪，一年也就交1000块钱不到。
7: 你上午不是说俺娘岁数太大，保不定去了？
6: 那些常规的医疗险、全额赔付那些肯定就不行。
8: 哎，老贝，现在我付几点钱？
7: 小的35，大的48。
8: 哎，哪能开始了？哎，好便宜对不啦？
7: 便宜多了。
8: 哎呀，哎呀。你问家你问富呀，没事好个糊弄信息，你看一下。
6: 哦，
8: 刚刚雷劲大啊！
6: 雷劲
8: 啊！雷劲大啊！
7: 把鱼收拾完了。
6: 哎，陈老板，别着急，
8: 我接小人去，辰光也来不及呀。
6: 我来给呀，阿姨，侬急啥啦？我帮侬撑啊！阿姨，不要慌啊！你看一下，刚刚够吧？你有的不要，侬拿脱伊。
8: 哎呦，搿个侬快点洗脱来，我不要啊，洗就洗
6: 啊，不要。哎，刚刚够不啦？
8: 差不多了。哎，要一斤啊！
6: 哦，一斤，侬看一下。陈老板，多少钱
7: 啊？50。
6: 50块来塞吧。
8: 可以。
6: 我帮你装起来了。
8: 哎，好。
6: 能扫墓啊？
8: 哎，好。老板，付了。
7: 好。
6: 陈老好再来啊！
8: 哎呀，冉总。
7: 好。
6: 我刚说到哪里了？哦。这款产品的特点啊，是只覆盖医保之外的费用，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医保的话呢，等于是全额赔付的，还有理赔的上限，一年是100万，也就是。

0: 说你看病一年100万之内都是可以报销的，知道吧？其实大多数情况这些钱都是够的。
1: 胡老师，你要有事儿就先忙吧。
0: 没事，程老板。哎，这样，我把那资料放在这里，你慢慢看，好吧？
1: 好。
0: 早一天入保，早一天享受保障，知道吧？我放在这里了啊。
1: 好的，好的。
0: 你这个地太滑了，你小心摔跤啊！你要拖一拖。
1: 好的，好的。
0: 太多水了。
1: 你没事吧？
0: 没事，没事。
2: 行了，行了啊！
3: 哪好意思姓病呢？
0: 这边想办法啊！
4: 不生气，不生气。来来来，
0: 啊！你赶紧想想办法去吧啊！哎哎，
2: 来，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学校有点紧急的事情，王主任让我马上回去，我实在没办法了， 我只有找你了。
0: 你没有办法就找我，我不要工作的。
2: 我知道，我可是二叔在这儿。
0: 好了好了，我知道，你走吧。
2: 谢谢谢谢，那我就拜托你了，我走了啊。
5: 说话我也是坏。
0: 二叔二婶儿，
5: 哎，曼丽来了，
0: 这怎么了？
5: 哎、我快劝劝你二叔。
3: 你问他呀，我刚才看病碰见那个小年轻，凭着他的医生，天天对我大吼大叫，你说我多窝囊啊？
0: 二叔，这是好事情呀、啊。啊？这大医院，医生每天得看多少病人、啊？他对你大呼小叫，那再正常不过来。
5: 哎，如果这么多人，唯独对你客客气气的，
0: 那说明什么？
2: 说明什么？
0: 说明你这病不好治了呀！你想想，是不是这道理？哎，
5: 曼丽说的对啊，那医生那么对你说话，那说明你这是小毛病。
0: 就是啊，
3: 我看未必。我要是有身份实力的，他敢那么说话吗？他敢那么对我吗？啊！我们就是没有人，我们没有关系，他欺负我们。
0: 我知道了，二叔啊，你看病就是讲究一个看病体验，对吧？这事儿不用麻烦丁志远，我来啊！
3: 真的，关键时刻还得是小胡。
0: 来，跟我来。
5: 行了，手术切口只有1公分，应该很快就能恢复了。
2: 太好了，
5: 恭喜你，小周。
2: 谢谢你，小雅。太好了，谢谢你。太好了。
5: 我先去接个电话。
2: 好，那你进去忙，等忙姐来了我去找你去。
5: 好，你先陪阿姨。喂，曼丽姐，你找我有事？
6: 丁富贵是吧？你这个是心脏瓣膜封闭不全，要动手术更换瓣膜。
7: 大夫，您跟我们省城医院说的一模一样，他们也是劝我们说这个手术可以做也可以不做，自己考虑。
6: 确实是这样，如果你年岁大了呢，就考虑保守治疗，但是你现在60不到，手术呢还是可以承受的。当然了，手术呢也是有一定风险的，这个呢你们自己想也清楚。
8: 大夫，您说了半天，那我们这手术到底是能做还是不能做呀？
0: 医生的意思呢，就是这手术成功了，对吧？生活质量肯定能有所提升。就怕万一失败了，二叔做完手术没几年就那个啥，他们
7: 对哪个啥哪个啥？我父母都活到快100才走的，我还有小半辈子要活呢。
6: 好好好，那既然这样呢，那这个手术我们可以做，但是。你们这个医保没有哎，要自费呀、啊？
8: 没问题，大夫，我们呢前年就给我老伴买了那个保险了。您呢就给我们用最好的药，最贵的药，都用进口的啊。我没问题，我们都能报销。啊，
6: 那好那好，那你们先去做一套检查吧。啊，
8: 哎不，那个大夫，您看我们都做过检查了，在老家的时候都做过了。
6: 要动手术之前，当然要再做一次检查了，万一这几天病情有变化。那手术方案可以及时调整啊，
7: 有道理，有道理啊，坐坐坐，哎，保险有道理。

0: 今天真是谢谢你啊。
1: 我也没做什么，就是打了圈电话，知道主任今天能加号就带你们过来了。
2: 小周妈妈手术还顺利吗？
1: 挺好的，小周也挺高兴的。
2: 太好了，有空来家里玩啊。你是小周女朋友吗？就是我妹妹呀、啊、她现在住在我那儿，我家就是你家啊。你看你这么瘦，平时要多吃点的，来我家我给你做饭吃啊。
1: 啊，哟，曼玲姐，那你先忙，我也还有事儿，先走了。
2: 哦，好的好的，回头联系啊。
1: 好，
2: 赶紧请你吃饭啊。
1: 好。
2: 喂，二婶儿。啊？
3: 没事，
2: 进来吧。二婶儿，怎么了？
3: 哎，曼玲啊，那个住院费说是要交20万的押金啊。
2: 这手术费、治疗费、住院费，七七八八加起来是要这么多的。不过医院都是多退少补的。
3: 这么一大笔钱，那保险能报吧？
2: 没问题啊。
3: 你确定啊？
2: 确定啊。
3: 曼丽啊，你堂弟年后要结婚，我们家里头呢，给他买房买车，那钱花的都差不多了。就剩下这卡里这20万是留着给他办酒席用的。你说如果要是今天我就把这押金给交了，那万一要是这保险报不了？
2: 放心吧，正常的话10来天就能报下来。
3: 哦，
2: 莱阳理赔部我有熟人，我会帮你盯着的。
3: 有熟人呐？那行，那我交去了啊。哎，
4: 那个主任，这件事他就是个误会。那天他请我去喝酒。
5: 丁教授，
4: 当时啊，
5: 你不要跟我解释，给谁写序，给谁做推荐是你的自由。我就讲一个朋友之间的建议，这种暴发户写的所谓的自传，好歹你先要看一看里面的内容，不登大雅之堂，你给这种格调的书写序，说真的，实在是拉低了你自己的身份。
4: 我明白，所以我才想跟你解释一下嘛。当时他们已经跟我说了啊，他们先写。
5: 你就是想写，也应该自己写。这个枪手的文笔，简直是高中文科生的水平，里面竟然还有很多的病句。这种东西署上你的名字，让人看了会笑话。丁教授，现在你在网络上有一定的知名度，系里很支持教授们用知识变现。可是赚钱归赚钱，你的羽毛自己要爱惜啊。
4: 主任，这件事儿我真的是入了他们的圈套了。哎，斯文扫地，我，主任，我麻烦你跟评委会的人去解释一下，这件事情非我本意。
5: 除非你能证明这序上的签名不是你本人的，否则这个失德先进个人就没有你的份。志远，你好不容易有了今天的成就，过两年我也是会退的，上头的领导都看着，千万不要因小失大。
4: 我明白，我对不起。喂，
6: 志远呐，啊，
3: 我您事办的怎么样了？我们这手续已经办完了
6: 啊，已经住下了，你赶紧过来吧。啊，
3: 你二叔来生你气呢，听见了吗？快点。
4: 行，我明白了啊。那个，主任，我还有点急事，我得再去趟医院，对不起了。

0: 我侧面打听过了，丁教授这两天都住在办公室。
1: 三天了，不来个电话，看来是真生气了。
0: 那要不要我去递个台阶？
1: 不用。如果这一次我低头了，以后让他再给

0: 我出面就难了。
1: 可这样下去，我担心丁教授脾气上来会怪你。
0: 现在他在气头上，我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了。先让他把这口气出了，回头我再哄他，不会有什么事的。你先去忙吧。
1: 嗯，那我先走了。
2: 买这么多吃的，
3: 二叔，我给你买了点牛奶。
4: 你不知道我不能喝牛奶，我一喝牛奶就拉稀。你怎么才来啊？
3: 我忙。
4: 你忙？那你那个新女朋友呢？啊？他怎么不来看我？这长辈住院连个面都不露，像话吗？
3: 他也忙。
4: 他也忙，他一个女人家有什么好忙的吗？他再忙也是咱丁家的媳妇儿啊。你一个大老爷们儿，你得把女人拿捏住啊，要不然要他干什么啊？再说你哥哥人家小胡啊，小胡都跟你分开了，还鞍前马后，随便打了个电话就给我安排这主任给我看病，还买这么多东西。
5: 你看看啊，这脸盆儿，还有这些日用品，还有那么多吃的，都是曼里买的。哦，对了，还有这个折叠床，这个住院部啊，就这一个了，曼里给我抢来了，要不然呢，我晚上睡觉都没地儿待。你说你也是啊，也不知道怎么想，这么好的女人你不要，你离婚，你说你瞎折腾些什么呀？
4: 哎，你忙去吧，忙去吧。
3: 啊，没事，我陪您坐会儿。
6: 哦，很快吃啊，看你搬出去这阵儿都瘦了，你说是不是没有我盯着你就不能好好照顾自己啊？
7: 我没事。嗯，保单还好吗？
6: 保单可好了，特别开心。我跟你说，最开始的时候大姐死活不让保单住起来，后来还是保单凭借自己的个人魅力征服了大姐。现在什么洗澡啊、喂食啊、铲猫砂，简直连大姐比我还伤心呢。前一阵特别特别逗，保单呢把大姐在沙发的一个脚给挠坏了。后来我就假装过去训她呀，假装要打她。突然大姐就出来站在我们俩中间，反而把我骂了一顿，说什么保单是只猫又控制不了自己。
7: 那我就放心了。
6: 你就光问保单怎么样，你也不问问我好不好啊？
7: 那你好吗？
6: 我不好。等我跟大姐再干笔账吧，挣到了钱，咱们再在医院附近租间房吧。保单需要妈妈，我更需要你。小雅，
7: 小周，我们分手吧。
6: 不是，这是什么新的恶搞套路啊？
7: 小周，我是认真的，我们分手吧。
6: 不是，想想怎么了？你是不是工作上遇到什么难事了？
7: 没有。
6: 那是我哪儿惹你生气了？不是不是，我最近照顾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啊？还是你觉得我跟大姐住啊？
7: 都不是，小周。
6: 那为什么？
7: 不重要。总之以后自己多保重。
6: 不是，小雅到底怎么了？小雅， 工作上没什么的是吧？

0: 前阵子还评了个科室先进呢，你问这个干什么？
1: 没事儿，我就是看他最近有点累，想替他分担一点。
2: 哟，你搁我这儿发糖呢？
1: 谢谢端主。

0: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1: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好的，好的，陈老板。那除了老太太年轻不考虑啊，我跟你说啊，我给你发的几款产品都很好的。哦，那不是，那不管保单大小，都是客户，我们都很重视的。好的，好的，没问题。那先这样啊，再见。哎，你晚上不是跟女朋友吃饭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怎么了？
1: 他要跟我分手。
0: 啊？吵架了？说是气话吧？
1: 我也希望是气话，但是不像啊。
0: 为什么呀？这么突然，总得有个原因吧？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什么也不说，我也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呀，我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
0: 别着急啊，有空我找乌雅聊聊。
1: 大姐，那你真的能帮我吗？
0: 放心，还没有我劝不动的人呢，估计小情绪，没事了啊。哎，我先跟你说说工作上的事情。那个菜市场的陈老板最终就决定给他76岁老母亲买一份基础的医疗险，你帮他操作一下啊。
1: 今天晚上操作不就行了吗？
0: 这就你不对了啊！失恋归失恋，工作事情不可以马虎的。
1: 我知道了，明天给他操作。
0: 哎，不要明天，现在。
1: 现在我真的很不舒服。
0: 我知道你不舒服，情绪不好，但手机操作需要扫你的脸啊，要不我就去替你干了。你说他妈妈76岁了，早保一天多一天保障，对吧？你先操作，操作完后面事情你就别管了，我来做好吧。把链接啊，进来吧。你喝酒了啊？喝点水来。
2: 丹，你是不是想妈妈了？啊，想妈妈了？哎，你看，他说他想你了。妈妈跟我开玩笑呢，是不是？你看。

间肚子啊，是不是变大了点儿？最近吃的可好了，宝丹刚才跟我说他特别想你，他想见你，我也想见你，你给我回个微信好不好？

0: 雪儿，你看，牡丹在我床上呢，刚才跟我说了个悄悄话，说他想见你，他想妈妈了。你看，牡丹，叫妈妈，妈妈和我开玩笑呢，对不对？你说，
1: 妈妈，我想见你。

0: 孤二单呢，是保险行业中的一个专业术语，它指的是保险经纪人或代理人离职后，您的保单暂时没有得到服务的情况。遇到这种情况，您可以拨打保险公司的客服电话，公司会根据实际情况再次指派业务员。当然，你也可以指定业务员。我的客户宝宝们，你们学会了吗？爱你们哦。哎，陈老板你好。啊，没呢没呢，这才几点就睡觉，你说。啊。
1: 哎呀，胡老师啊，这个手机上操作我搞不明白呀，什么投保人、被保险人，哎呀，这个关系那个说明实在是搞不清楚啊。
2: 正常的，第一次搞都是头大的。嗯，我来帮你弄。哎，手机给我来。
1: 好。
2: 嗯，你先喝口水来。
1: 好了。
2: 哎，你妈身份证号有吧？
1: 有，我复印了。
0: 来，我来看看哈。320120019479。
2: 那好了呀。
1: 哎呀，太好了。那，俺娘看病的时候怎么报销啊？
2: 这样啊，万一老太太生。我说万一啊，呸，你要做生意忙走不开，你就给我打电话啊，后面理赔的事情我来帮你弄。
1: 哦，这保险卖掉了，后面的事儿你们也管？
2: 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一个负责任的保险业务员开单只是第一步，后面所有事情你给我来个电话，我一百样都要管的呀。
1: 太好了。那我和我老婆吵架管不管？
2: 管，我要是管不好我就请居委会上门管，劝到你们和好为止，好吧？
1: 好。哎呀，胡老师真是太感谢您了，你看在我这儿也没给你赚到多少钱，还这么麻烦你。
2: 我呢肯定是想找客户开代单的，对吧？
1: 嗯。
2: 那谁的钱不会大风刮来的呀，你害怕上当这都正常的。我们呢就从小单开始做起，你也先感觉感觉我胡曼林做事靠不靠谱，反正我家里住哪里你都知道的，我跑不掉的呀。
1: 行。那以后你要买海鲜，一个电话，不管多少我都给你送家去。
2: 谢谢啊。
1: 哎，先拿两条鱼回去吃着啊。
2: 哎，陈老板，不要忙，不要忙，家里今天没有人吃饭的。
1: 新到。
2: 我接个电话啊。喂，
3: 曼黎啊，哎，怎么回事啊？啊，你说的那个理赔被打回来了。
4: 你给我问问去
2: 啊。为什么？陈露啊，

0: 曼丽姐，你找我有事啊？我问你点事儿。2年前，我让你给我的前夫的二叔买过一份保险，你记得吗？我提醒你一下啊，当时你3个月没开单了，按照规定是要被销工号的，所以我给你弄了这一单，你记得吗？怎么了？当时我嘱咐过你。
1: 要给他们买医疗加重疾，最后你给他们买了什么险种？你有印象吗？曼丽姐，哎，曼丽姐，啊，二叔二婶儿，
2: 哎，
1: 这是春露我徒弟，
3: 叔叔阿姨好，
1: 哎，你好，二叔二婶儿，幸亏你们想通。
3: 这要是再晚2年，超过60岁，医疗险就买不进了，知道吧？
2: 哎呦，你看，一会儿春露会带你们上去双录，走下流程就行。春露，录完之后，看着时间啊，送二叔二婶去火车站。
4: 好，没问行。
3: 我要先走了，小丁学校开家长会，再不去来不及了。
4: 啊，
3: 那行，
4: 哦，对，行，
2: 行，
4: 哦，对，行，
2: 对，
4: 帮忙拿下行李来。
2: 啊，叔叔，我来。
4: 所以曼丽姐让我给你们做重疾加医疗险的组合，重疾别看每年交的多，但万一要是生病了，会给你们一大笔钱的。那我们要是不生病，那么多钱不就打水漂了吗？
3: 对啊，
2: 不会，这个交到了一定的年限会返还给你们的。
4: 哦，返还啊，那还行，那差不多。
2: 哎，姑娘，你看啊，你看您这个保险吧。 我们2个人，每人每年就交3000多，加一块就是6000多块钱。你说，万一要我们真不生病的话，那能返给我们吗？啊，
4: 这个是消费型，不返的。不返的？哎呀，那不合适啊。那咱，那我们再琢磨琢磨啊。哎，你看。
2: 就是能不能我们单独买那个你刚才说的那个重疾，
4: 重病的那个？
2: 对对对对，啊，可是我们一般建议重疾和医疗险一起来买，保障更完善。哦，
4: 不行，你看啊，生大病我们有那个重疾的管着，这小毛小病的我们扛2天就好了，一年也花不了那6000多块钱呀，是不是？啊，
2: 就是，哎呀。
4: 我看你们就是想赚钱，是吧？啊，所以才搭配着卖的。算了，要不咱俩别卖了。哎，别，阿姨，你坐。那我就单独给你们做一个重疾。
2: 哎，
4: 行，
2: 我们就上一个那个。
4: 对对对，单独。哎，
2: 哎，
4: 这么重要信息，你怎么不告诉我啊？
2: 他们非要，我也没有办法呀。你是担心再不开单就要被清退了？那你有没有为客户着想过啊？
4: 王春露，你闯了大祸了，你知道吗？
2: 曼丽姐，你不用吓我，都有双录，我流程上我合法合规。

0: 那按照你这么说，就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已经说过春露了，不过从流程上来看呢，它确实也没什么问题。这件事情，恐怕也只能这样了。要是没事，我就先走了啊。
1: 哎，等一下，你能不能帮我个忙？你去跟我二叔二婶解释一下，我知道你一向拿他们都很有办法的，对吧？我这儿最近麻烦事儿也挺多的，公司的事儿就不说了，我相信你肯定知道，我和他也起了点误会。
0: 他们是你的亲戚啊，我们已经分开了，不合适。
2: 自作自受，我给。

0: 小雅，我在你们宿舍楼下呢。
1: 保丹想你了，他说他想来见你，你要不要下来跟他见一面啊？
0: 你要是不下来，
1: 我们就不走了。哎，你宿舍是几层啊？哪个房间啊？我就在楼下。你回
0: 个微信，你回我一下，你没事吧？你不会睡了吧？你肯定没睡，对不对？

0: 喂，曼妮姐。
1: 喂，乌鸦。
0: 你能不能劝劝小周？
1: 怎么了？
2: 小雅，我还没走呢，我还在楼下，你就下来见见宝丹呗，见一面我就走了。

0: 你在干嘛？嗯，跟我回去，走。
1: 保单要见吴雅，我带保单来见吴雅。
0: 来，跟我回去。
1: 我不回去，保单今天见不到小雅就不走。
0: 你想干嘛？死缠烂打，小心吴雅报警抓你。
1: 随便，反正我今天就要见到他。
0: 他住哪个房间？
1: 我不知道。
0: 你女朋友住哪个房间？你不知道？
1: 小雅，你在几层呀？

0: 乌雅，
1: 哎，文曼理解，你真要分手，总要给个理由吧？你这样小周会想不通的。不管怎么说，话要说清楚，对不对？
2: 该说的我上次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3: 不是我错了，小雅，我错了，你告诉我哪错了，我改。小雅，
4: 小雅，你说你们那么难的日子都过来了，现在怎么说不爱就不爱了呢？到底怎么了啊？
2: 他太自我，太自私了。
5: 他的心里除了他自己，没有其他人。
2: 或许我从来没爱过他，我爱的只是想象当中的他。真正的他从来都不值得我爱。

0: 我有个想法，我想内勤转外勤。
1: 你想卖保险？可是你行吗？小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本来就是需要去刻意经营的。你现在卖保险，你学不会讨好别人，人家凭什么给你开单子啊？
2: 不想用这种歪门邪道去卖保险。
1: 这是人情世故，怎么就成歪门邪道了？
2: 知道你是关心我，但我想用我自己的方式去试一试，你给我一些时间好吗？
1: 你是可以拒绝这一单，但是为什么要和他散伙啊？
2: 今天给一个出轨男做保单，那明天呢？是不是又要给小三做保单？那之后给谁做保单？我想都不敢想。
1: 300万的单子，你得替你妈妈也考虑考虑。

0: 早啊，你们怎么不叫我呀？
1: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啊，我一会儿去公司，顺便送小丁去上学吧。
1: 啊，你可以吗？
0: 可以啊。

0: 你确定你没问题啊？
1: 没问题啊，不用担心我。昨天晚。

0: 强呢，我好好想了一想，这半年来我确实有很多事情做得不对，让小雅失望了。小雅这个人吧，表面上嘻嘻哈哈的，实际上心挺重的。
1: 那你后面怎么打算？
0: 后面好好努力，用实际行动向她证明我不会再让她失望了。
1: 对吧，你呀，就跟着我好好干，知道吧？哎，争取半年时间给你弄一套小房子首付，到时候你把钥匙在他面前一拍，保准把乌鸦感动稀里哗啦的。
2: 好吗，不要把爱情说得这么物质好吧。
1: 错，房子不光是物质，也能给人带来精神上的安全感。
0: 同意，说得对。
1: 好好学学小周哥哥啊，这种知错能改的态度。嗯，他们俩怎么认识的？嗯，
3: 你给我点赞了？
4: 没有啊，你咱新盘广告。
3: 你自己看是不是你？赶紧取消。
4: 点错了。
3: 你下回注意点。
4: 取消。
1: 哎呀！
0: 怎么了？
1: 哎，我问你啊，当初你说是陈放让你查我过去理赔的案子的。
0: 哎，你不会又要跟我翻旧账吧？真是。
1: 我一直以为是我得罪了陈放，他才这么告我的。
0: 不是吗？
1: 哎，
0: 你
1: 看呀，
0: 陈放给唐玲点赞，他俩怎么认识啊？
1: 理论上应该不认识啊。唐玲跳槽去太阴国际的时候，陈放还没进公司呢。
0: 我一个圈子的认识也正常吧。
1: 哎，一个圈子的互相认识正常，互相点赞也正常。但是你看啊，哎，现在点赞了再取消，那就不正常了。看来他们两个人早就勾搭上了啊。当初李青青挖我去太阴国际做总监，唐林肯定是怕了，所以就联合陈放把你当枪把我干掉。
0: 我说呢，原来是这样，没关系，肯定会。
5: 你做啥
0: 啊？我去找唐林啊。
5: 坐嘞坐嘞，坐下坐下坐下。
1: 你没有证据，他们肯定不会承认的。再说你现在又是唐林下属，他要搞你不要太容易啊。记住啊，在公司正常做事，跟他保持距离就好了。
0: 难道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
1: 哎呀，现在他们在明我们在暗，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2: 女侠呀，老妈。不，你是女王。
1: 我是女杀手。我告诉你，我现在目标明确，我就要那辆车。我要那辆车，听到吧？其他都给我靠边站，我告诉你。
6: 不能来了吗？
7: 哎，我要自备菜，他们打算给我，
8: 直接买就可以了
7: 啊！每个人都有。
9: 哎，小周，你可算来了。林姐她请我们喝奶茶，她说要等你，你不来不能开动啊。
10: 宠溺啊！
0: 我不要，你们喝，你们喝。
11: 丝袜奶茶，少糖少冰 ，OK 吗？
1: 你没有证据，他们肯定不会承认的。再说你现在又是唐林下属，他要搞你不要太容易啊。

0: 小周可是我们部门的副将，大家要向小周学习哈。
1: 谢谢李院长，向小周学习。
0: 好了，你们继续吧。
2: 林姐，你定来查他才钱，分明就是仗着业绩好把强压你一头。
0: 越是这样越说明他有恃无恐。
2: 这小子现在有好不急的。
0: 不着急，人心都是肉长的，他是块石头，我都能想办法把他五化了。
3: 哎，小伙子。
4: 哎，
3: 陈老板来。
4: 哦，你找我爸。我爸带我奶奶去医院看病了，我给他看几天摊子。
3: 你陈来福的儿子啊？
4: 啊，是。
3: 你奶奶病了？
4: 哦，我奶奶她那个腿太疼了，然后医生说得放关节。
3: 呀，你爸怎么没跟我说呢？
4: 不知道。
3: 你奶奶住哪个医院？
4: 住那个中医医院。
3: 陈老板，我到医院了，你在哪个科啊？
5: 放射。
3: 放射科，放射科，我看到了。
5: 放射就是
3: 啊，你在里面吗？
5: 放射。
3: 哦，我看到你，看到你了。
5: 啊，
3: 在这里。
6: 哦。
3: 哎呀，陈老板。
6: 哎，好了。
3: 哎呀。
6: 哎。
3: 我不跟你说了吗？老太太生病，你第一时间联系我。嗯、阿姨你好、啊。
6: 这是胡老师。
3: 啊，胡老师、啊。我来给你们办理赔的事情，我要不是去单位找你，我还不知道呢。
6: 那个医生说了，说俺娘换的这个人工关节要是一般的话，就是那个国产的就直接走医保了，用不上俺娘那个保险了，所以就没跟你说。
3: 那干嘛不换个好一点的，给老太太换个进口的呀，你们买的保险完全可以报销。
6: 真的？
3: 我还能骗你？我给我客户报过，报了小十万呢。说来你也是运气好，你们的保险刚好能赔。哎
6: 呀，你娘，这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太谢谢你了，胡老师。
3: 谢谢。
6: 你看你要是不说的话，我们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么多门道。
3: 检查都做完了吧？
6: 这一会儿就做。
3: 啊、
6: 哦。嗯。
7: 二叔，你尝尝这个。二叔，二婶，你们赶紧吃啊，我怕待会儿路上堵车来不及啊。哎，二婶，来你也尝尝，这个可软了啊。
8: 志远，
7: 哎，
8: 你就那么着急吓你二婶和我走啊？
7: 二叔，我没这意思。
8: 走之前二叔问你了，你觉得你从小到大二叔对你咋样啊？
7: 那自然没得说，二叔对我就跟对亲儿子一样。
8: 你记不记得你考初中差了2万块钱那事儿？没忘吧？
7: 不敢忘。我记得那年我爸刚拿钱给老家的奶奶起了房子，手头一时很紧，凑不出这笔钱，当时是二叔您给添了2万，我这才能继续去读书。
8: 当时的2万呀，
7: 这样吧，二叔，您以后有任何用得着我的地方，您尽管开口。
8: 当真？
7: 当然了。
8: 别以后了，二叔现在就有个事让你帮忙了。
7: 啊，您说。
8: 你看啊，我跟你爸是亲兄弟，你是你爸的亲儿子，我们的亲儿子呢就是你的亲堂弟啊，这是血浓于水啊。你亲堂弟结婚，这酒席钱还没凑够，这儿媳妇要跑啊，我这回来这大上海看病，你们家小胡说我

0: 哦，买保险能赔吗？哎呀妈，一分钱都没赔呀、啊！
1: 我
0: 现在怎么回去交代啊？你亲堂弟这婚怎么结？
1: 二叔，你先别着急，龙的意思我明白了。那现在还差多少？
2: 20万。
1: 20万
2: 啊！
1: 不是，二叔，我不是不借给您，而是我跟曼黎分开的时候，我把能留的都留给他们母子了。我现在是
3: 啊，都给他们了
1: 啊？
0: 那你那个新对象？
3: 对对对。
1: 啥？
0: 你的新对象不是大老板吗？大公司的，那肯定有钱呀。
1: 他是他，我是我。
0: 他是他，你是。
1: 好，
0: 走走走，咱走，咱走。
3: 哎呀，
0: 咱走，咱。
3: 哎呀，别着急，哎呀，别着急。哎
4: 呀，二叔，你没事吧？啊，
0: 我就看明白了，他看不上咱是穷亲戚，人家现在飞黄腾达。
3: 不着急，不着急啊。
0: 你现在就是白眼狼。
3: 哎呀，
0: 我当时知道你现在这样对我们。别说2万，我一分我都不给你。
3: 哎呀，不着急。哎呀，志远呢？你怎么回事啊？你说句话，你能把他气死啊？啊！我跟你说，这关系到你弟的一辈子的幸福。那再说了，这人得讲良心啊。
1: 二叔，你先别着急行吗？我来想办法。我想办法把这20万给您填上，行吗？
2: 当真？
1: 当真。
2: 那你把那火车票退了。
1: 您退火车票干什么呀？
2: 我不走了。我啥时候你把钱交到我手里了，我再走啊。这钱我拿到手，我踏实啊。行了行了，点这么多菜，吃饭吃饭，没事没事，吃饭吃饭，
3: 快吃点啊，吃点。哎呀，
2: 这虾都是剥好的啊。吃得下。哎
3: 呦，别着急。嗯，
5: 邱总，丁教授刚刚给我打电话，说给您打电话，你没接。
6: 哦，是吗？我刚跟陈总在开会，没注意。他有跟你说什么事情吗？
5: 好像说他老家的亲戚遇到点什么事儿。
6: 老家的亲戚。你跟他说，我现在很忙，有什么事情全你来处理。
5: 好。
1: 你们邱总去哪儿呀？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和他当面说。啊，
5: 丁教授，我们邱总现在脱不开身，让我代表他处理。你要有什么事儿就跟我说吧。
1: 是这样的，我想向你们邱总借笔钱。
6: 借钱？还一下子要20万？
5: 对，说是他亲戚要用。
6: 邱总，
5: 那这钱我们是借还是不借？丁教授那边等我回话呢。
6: 借。
0: 哦呦，这个楼好气派啊。
3: 就是啊，
0: 你的对象就在这个楼里上班啊？
7: 是啊，19楼呢。哎
0: 呦，你说你对象是老板，我以为是做小生意的，这是一个大公司大老板呀。
8: 你是做大买卖的呀，志远呐，你真行，真厉害，以后啊，你堂弟可就靠你了啊。
7: 行，没问题。
2: 对
7: 二叔，二婶啊，我对象平时工作忙，要管理整个公司呢，也腾不出时间来看你们。正好今天啊，我带你来见见他，带你认认门。哎，
0: 行。这大堂啊，这么大，
8: 真气派。
7: 二婶，二婶，我们往那边走。
0: 哦，那是门啊。
7: 哎，对对对。哎，你好，我们到19楼。
0: 哦，来，对对对。哦，好。
5: 这边请。
7: 哎，丽颖，小华，我们不去办公室啊。
8: 那
5: 到邱总吩咐，先把钱给你们。
1: 哦，好好，
3: 真是的公司。
1: 二叔，我们先去拿钱。
3: 哎，对对对，先办正事，把钱拿了再说。远远一张目光，
1: 这好。

0: 没随便花，人家这么大公司，你查他哪儿？
1: 冷漠这边。啊，不是我。哎呦，这就是办公区啊。
2: 是是是，
1: 咱们是
0: 这边
1: 是
0: 那边。
1: 哦哦哦。
3: 丁教授，您看钱打在哪张卡上？
2: 哦，银行卡。
1: 哎，这儿。这儿，谢谢。好的。
3: 麻烦你们先把这份借贷合同签一下。啥？借贷合同，简单的说就是借条。借条？啊，志远，这借条，这不是你对象的钱吗？这咱一家人还写啥借条呢？
2: 是啊，小黄，这是怎么回事？您别误会啊。这笔钱呢是公司的钱，拿钱出来财务制度上是需要说明的。
3: 我听不懂您的制度是什么的，我就知道我们一家人挪点钱用，不用写借条吧？
1: 哎呀，老人家，啊，就是自家人借钱写个借条也是应该的，要不以后空口无凭也不好。
4: 小丫头，你算老几啊？这轮得到你说话吗？
5: 二婶，别生气啊，这公司自然有公司的章程，那这样，你不用钱，我来啊，我来钱啊。
1: 丁教授，
5: 嗯，
1: 这不行的，谁借钱谁来钱。
5: 那个。二叔，要不你就走个流程，把字签了吧。
4: 咱儿子的酒席钱还没着落，要不我。

0: 哎，你别翻，你别翻，这写的什么意思啊？这怎么还有利息啊？这一条更过分，这怎么还是半年就得还啊？这什么情况？
1: 公司的钱无缘无故的借给私人，没利息还不写还款时间，公司审计是通不过的。
2: 哎呀，二叔，别管那么多了，随便签个字就行了，签不签？
1: 签了还是要遵守的。我提醒一下各位啊，逾期不还，你们会被税务局征收20%的个人所得税。
2: 20%啊！
3: 这个，哎，
4: 二叔，这个家你是当不了，我还要脸，我先走了。二叔，
2: 二婶，
1: 我看，
2: 二婶，
1: 你真是，
2: 别生气，你
1: 真是。
4: 邱丽苏人呢？我必须马上见到他。
1: 邱总他出差去了。
4: 总得走哪边啊？
2: 二叔，
4: 二叔，那边走，
5: 就是这边，
4: 那边。
6: 志远呐，你说你办的什么事儿啊？你二叔刚做完手术，生不了这么大的气。
7: 我对象出差了，这都是他手底下的人干的事儿。
2: 林志远，我再问你最后一次，这20万，你到底管不管？
6: 哎呀，你赶紧说句话，到底行还是不行啊？
7: 我管，我肯定管。哎呀，二叔你就放心吧，这件事儿我来想办法。
2: 我给你3天，啊，3天，你把你堂弟这个酒席钱给凑够了，要不然你输这死活你就别管了。
6: 哎呀，这我都说了，他管，行了，喝点水，慢点喝，别呛着啊，慢点。
8: 什么时候给我？
9: 事情办成这样还想要？
10: 你先想想后边这烂摊子怎么收拾吧。
11: 我从医院回家，发现鲁真真在给你姐通电话，你也觉得很惊讶吧？
12: 你不承认没关系，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你没有得逞。
13: 你少在这儿诈我！
12: 钱你拿到了吗？我可以告诉你，钱你是拿不到的，因为他们要找的就是你这种不拿钱。

0: 人叫干活的笨蛋。
1: 放屁！他答应过我，只要是我把那个程序安装上。
0: 谁？
2: 回音饭店的老年爵士乐团是世界上最年长的爵士乐
3: 团，都是80几岁的老先生。
2: 来乐们第一个跟爵士有关的舞厅，
4: 20世纪20年代爵士乐作为跳舞的伴奏乐被外国人带进了上海。
5: 我们管自己叫爵士罗森，
6: 24小时
5: 年终无休。爵士是国际大都市的文化，它就是带着上海的那种血液。
7: 我爱爵士乐，我也喜欢上海。

0: 生气了？
1: 气得不轻。邱总，我们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了？尤其丁教授还在生您的气。
0: 拎不清的亲戚就像蝗虫，知道我开公司，今天跟你要20万，明天让你帮忙找工作，后天干脆在上海落户了，这样的头开了就没完没了。我估计胡曼丽以前你没少惯着这帮人，所以今天才敢堂而皇之的压着志远来找我要钱。
1: 胡曼黎按说也不是个善茬，怎么会愿意被这些人摆布？
0: 她本质上就是个家庭妇女，老家来人了，她怎么敢不好好伺候啊？唾沫星子要淹死她的。我可没她这么好欺负，我宁可做个人，谁都别来惹我。医生，我到底什么问题啊？
2: 别紧张，现在还不能下判断。我看了一下，你预约了一下近期的甲基检查。那这样，你再去做一个肌电图、神经传导速度、运动电位的检测。等这个检测结果出来以后呢，我们再看看。
1: 还做检查呀？医生，我都做了一堆检查了。没关系的。如果是癌症，您直接跟我说，我受得住的。
2: 误会，不是癌症。
1: 那我得的什么病啊？
2: 我们只是在怀疑，在怀疑。我们建议您去三甲医院找相关领域的专家做进一步的检查。

0: 喂，丁教授。哦，好，我们公司见。
1: 20万，这笔钱，算是我跟公司预支的款项，以后从我每一期节目的稿酬里慢慢扣，你看好不好？财务这一关你就过不了了，丁。哎呀，钟宁，我但凡有一点办法，我都会来求你了，请你务必帮我这个忙，你去跟凯文总打一声招呼，好吗？
0: 你觉得凯文总还会给你这个面子吗？ 现在我经他办公室都紧张，生怕他铁了心让我跟你解约。
1: 他没有解约，为什么？因为我自有我存在的价值。你去跟他说吧，他会同意的。
0: 你想听实话吗？没跟你解约，是因为我一直在求他，在替你立军令状。你再这么折腾下去，可能凯文总连我也一起开了。 老丁啊，现在是你在求。

0: 人，不是公司在求你。求人就该有求人的样子啊。
1: 求人应该是什么样子？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做这个节目是为了提高观众的文化修养，你们心里不要只有钱，要有点社会责任感。
0: 对社会有责任感？那你对妻儿的责任感呢？一个男人连最基本对妻儿的责任感都没有，就不配在这儿讲什么社会责任感。
1: 那是两回事儿。我知道你是胡曼黎的闺蜜，你在替她说话。现在看我倒霉了，你也来踩一脚是不是？好，好得很。
2: 等等，老丁，
0: 今天已经说了这么多难听的话，也不差后面这一两句了。以前你可以打清高知识分子人设，那是因为有曼黎替你担着，但现在呢，他不担了，你看看你过成什么样了，你也该清醒了。
1: 我过得很好。世人皆醉我独醒，丑陋的是那些心里面只有利益的人。
3: 钟姐，您别生气了。
0: 我就没有见过这么极品的人，不知悔改，谁愿伺候谁伺候去。你去把丁教授那些广告合同都给我拿过来。喂，你好。
4: 喂，你好，请问是钟女士吗？
0: 对，我是。
4: 我是您的蓝洋蓝本就医协助经理，这边后台收到了您的预约，我们会尽快帮您安排三甲专家。七个工作日内就能安排就诊，并且我们有专业的医护人员陪诊的。
0: 好的，谢谢。那我等你们电话，

0: 你真的这么说啦？那当然了，我又不是他妈，也不是他老婆，我才不管着他呢。
1: 不是啊，卓宁，我跟你说了，哎，
0: 他清高，他要拯救世界，那没问题啊。但请他别连累别人。
1: 吴曼丽啊，你不是也是受害者啊？
0: 怎么帮他说话呢？

0: 快坐呀，马上到时间了啊。
1: 够了，
2: 快点。
3: 小壮，我给你借点钱方便吗？
0: 要干嘛呀？
4: 不声不响就分开了。志远，你眼中还有没有爸妈呀？
5: 分手的事咱先不说啊，志远，
6: 你想想啊，当初要没你叔叔，你能到今天这个地步吗？你现在发达，
5: 就这么对待你叔叔？
3: 这件事情啊，怪不到志远头上。你输的这笔钱，你就去问胡曼黎要。
7: 妈，我都说了，这个保单是二叔他们临时换掉

0: 这人心眼多，这么大的事情他们俩会不通气？
1: 依我看，他就是为了赚你叔的钱蒙人呢。
2: 可是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
1: 退一万步，你们分开的时候你啥都没要，钱都给他了，你叔的医药费就该他出。
2: 妈，我都说过了，我为什么会分开？你现在
0: 你挣钱都给他，我没意见，但他那儿还有我跟你爸的钱呢。
2: 你和我爸的钱？什么钱？
1: 当时咱们家100万拆迁款下来以后，我投了50万买了理财，后来钱一直回不来，古曼黎就让我把剩下的50万给丁达尔买保险，那个叫什么未来？
2: 启航未来。
1: 啊，对对对，说是以后留给他的教育费用，这事儿你还记得吗？
2: 啊，记得记得。
1: 你们分开的时候怎么商定，合不合理暂且不说，但当时给胡曼黎的这50万是我们作为爷爷奶奶给孙子的，就算是分开，这笔钱是不是应该盘盘清楚？
2: 这钱已经给他了。
1: 取药。
2: 妈，要不然我再想想别的办法。
0: 这不单是钱的问题，事关我跟你爸我们家的信誉，你叔的事情不解决，他回来怎么说我呢？
1: 你爸做了一辈子老师，我做了一辈子办公室，哪个提到我们不翘大拇指啊？你现在不在这儿生活工作，我跟你爸还在呢，
0: 人家怎么说我们？我们
1: 要脸。
3: 对，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能让人家在背后戳咱们脊梁骨啊。
2: 行，爸妈，我明白你们的意思，那我先挂了啊。
4: 是你那个前夫的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啊？那你为什么帮他借钱啊？
5: 是没关系，可这件事情说起来嘛，多少我有点连带责任。当初是我逼着他二叔二婶买保险的。
4: 哦，拿枪指着他们了？你只是强烈推荐啊，而且后来他们要换保险，这也不跟你没关系了吧？
5: 那王春露是我的人，我这件事情没跟到底，心里嘛总是有点过意不去的呀。
4: 哎，你不会是对丁志远于情未了吧？
5: 我有毛病，大概是。不借就不借，不要骂人啊。哎，真走啊！哎呀，真的跟丁志远没有关系。你说卖保险的比的不就是服务吗？对吧？这件事情今天如果出现在普通客户身上，我也不会不管的。
4: 还是协议那个卡号。
5: 对对对，哎，1-2万不嫌少，7-8万不嫌多啊。
4: 我刚给我妈交完医药费，就5万块钱借给你。
5: 哦，够了够了够了，很多了。
4: 哎，我跟你说，我是借给你的，不是借给你那个前夫的。
5: 知道，面子大。
4: 保护手。
5: 谢谢啊。
6: 哎。
5: 老弟。
6: 你来了，正好找你有事，进来吧。
5: 啊，你二叔那边怎么样了？你也别太着急了，我今天来呢，就是来跟你商量这件事情的。
6: 我父母之前的那笔拆迁款，你是给儿子买年金的，是吧？
5: 对啊。
6: 啊，那能拿出来吗？
5: 还没到5年呢，现金价值会有损失的。
6: 能不能先拿20万？
5: 你是想把这笔钱给你二叔啊？
6: 是的。
5: 可这笔钱不是进我胡曼黎口袋的，增值那些也就不说了，还有留学服务、立业金、儿子的健康保障。当初我们买保险的时候就说好了，丁丁现在已经初中了，马上高中、大学，将来还要考虑出国深造，这都要提前规划的。你不能只顾眼前。
6: 我知道，我

0: 知道你有难处，可我这边你也知道，这学校的事啊，直播公司的事，现在再加上他们，我真的是弄得焦头烂额，实在是没有办法。
1: 怎么了？你新老婆不管你了？
0: 你能不能别这么说话？
1: 那怎么了？我怎么了？你自己能做，我不能说吗？当初分开的时候我就提醒你了，那女人花言巧语，不是过日子的人，你不听啊？
0: 转账记录，你必须拿出来。
1: 要钱是吧？行，来来来，你跟我来，我给你。啊？我给你啊。哎，
0: 不是，去哪儿啊？
1: 丁志远，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为了你二叔，你一定要逼我拿钱，对吗？
0: 这怎么能叫逼呢？这本来就是我们家的。
1: 我问你，如果我跟你二叔同时掉水里，你救谁呀？
0: 我跟你说，你别发疯了啊！钱的事儿咱们好说，上一次你是运气好，这一次不见得会有人救你啊。
1: 我再告诉你点事情。这里的水很浅，就算掉下去，人也死不了。
0: 什么意思？
2: 有病啊！
1: 丁志远，分开的时候我就说过你会后悔的，可我现在不在乎你后不后悔。你记住，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上坡下坡都你自己去走，从今往后我再也不会给你人生托底了，你就算掉进泥潭里出不来，你就自己慢慢等死吧。
2: 你神经病啊！

0: 我妈的恢复情况怎么样？来我办公室说。
1: 冯主任，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不管什么结果，我都可以接受的。
0: 不至于，小周，就是苏醒的进程比我们预想的要慢一些。
1: 那为什么呀？
0: 很复杂，还要做进一步的检查。当然了，你母亲相对来说昏迷的时间比较长，这可能也是重要的因素。 别灰心，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1: 那麻烦你了，方志，我先去病房干活。哎，谢谢啊。

0: 喝杯水吧。
1: 嗯，行。
2: 和你一起吃饭。
0: 你就这样对妈妈吗？
2: 你们分开，你抛弃了我，从那一天开始，你在我心里就已经死了。以后别再来烦我，就当没有我这个儿子。

0: 哎，冯老师。
1: 哎，陈老板。
0: 冯老师。
1: 哎，
0: 那个，谢谢你啊。俺年住院理赔的事儿，多亏你了，谢谢。
1: 什么话，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呀。
2: 陈老板，你说要介绍客户，具体什么情况呢？
0: 进去就晓得了。
1: 啊，
0: 进来吧。陈大，对。
1: 哎，是市场领导要买。
0: 不，你这进去就晓得了。哎，安静一下，安静一下。
1: 苏宁啊，
0: 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大家都安静一下，哎，安静一下，我给大伙介绍一下啊，胡老师，小薛老师，这些都是我做生意的一些兄弟姐妹们啊，俺娘住院理赔的事儿啊，他们都听说了，所以现在呀，对这个保险的事儿特别感兴趣，但是具体的事项呢，我又讲不清楚，只能请你们二位过来啊，给他们讲讲，咱们搞个咨询会
1: 啊。没问题。
3: 哎，胡老师，哎，我爸爸啊，三高可不可以买啊？
4: 哎，胡老师，我老婆呢以前做过盲肠炎手术，可不可以买啊？
5: 哎，胡老师，那只能买到80岁嘛？那你得赶紧给我弄一下，我妈妈明天就80岁了呀。
6: 别着急，
1: 我们一个一个来，好吧？既然今天大家都来了，那我们肯定是有问必答的呀。
0: 是啊，大伙儿别乱，咱们别闹闹哄哄的，是不是？还有就是问完了以后，咱们大伙儿可要买啊！那要不买，你要不买，那不就白白的浪费两位老师的时间了吗？我可说清楚了，我老陈在市场上干了16年了啊，我多少有点面子的，我在这替胡老师担保了，他的保险绝对是可信的啊！把钱交出去，你们要放心吧，没问题啊。
1: 陈老板这么说，我是很感激的，但是大家一定有需求才买，没有需求绝对不能浪费钱。哎，不存在什么浪费时间，这是我们的工作呀。问了不买也没关系的，千万不要有压力，不要有压力啊，好吧？但就有一点啊。
7: 是，
1: 以后我来买菜，那个零头给我们点。
0: 哎呀，胡老师你就放心吧，以后胡老师就是我们这个市场上的 VIP。你们谁要不给胡老师面子，就是不给我老陈面子。
1: 不好意思。我今天不知道有那么多人，我带的材料不多，大家先随便看看，好吧？你给大家发一下啊，来，好的，来，
0: 坐下，
1: 随便看看啊，有什么想法你就告诉我们，好吧？来，看看，来，那险种都有的，有什么需求呢？大家来看看，储蓄啊、医疗保险啊、那个重疾啊，什么都有。

0: 今天一天真是够累的，我也是真高兴啊！哎，我们最后一共开了多少单？16单，
1: 不过都是这种意外险、医疗险的小单。
0: 小单、大单都是单，一年、两年、五年、十年，只要持续给客户提供服务，小单就能变大的。哎呦，今天短视频金句有了啊！有，哎，平时偷偷看我小视频偷师了是吧？
1: 没有。
0: 那再讲点觉悟高的给你听听啊。 你知道我卖保险什么时候最高兴吗？拿到佣金那一刻，错。帮客户拿到理赔的时候，那时候客户啊对我说句谢谢，感觉自己就跟救世主一样，世界因我而变得美好。这种感觉啊，多少钱都买不到的。妈呀，
1: 原来你不是那种天天想开豪车的人啊！
0: 不矛盾啊，豪车要开，救世主要做。
2: 想想怎么吃啊？

0: 曼丽亚，这个志远呢都跟我们说了啊，其实呢他也想给我们解决，可是人家父母那钱都让你给拿走了呀，
1: 那所以那我们只能来找你了啊。
2: 那他有没有跟你说那笔钱我给孩子买年金了？
3: 钱在你那儿，你怎么花的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啊。
2: 我可以给你看保单的。
3: 你别跟我们玩那些虚的，保单保险那都是糊弄人的，你就是卖保险的，你随便做点什么手脚谁知道呢。
1: 就是，哎，你说要不是当初你逼着我们买那个保险，能有今天这一出吗？对吧？
2: 退一万步说啊，就算当初没有买保险，二叔该得病的还是会得。
3: 你会不会说话你啊？你不会说话你就闭嘴你！你知道我们老家人怎么说的啊？说这好好的人为什么要买保险？这不就是咒自己吗？我这病就是买这保险给咒来的。
0: 那个医生都说了啊，我老头子这个病啊，可治可

0: 我们都给你了，你只要把他父母留的钱给我们拿出来就行。
1: 对，
2: 我要是不拿呢？
0: 不走了。

0: 小胡啊，我问你啊，你跟那个男的，你们是什么关系啊？
1: 跟你有关系吗？
0: 你看你心虚了吧？啊？
1: 什么意思啊？
2: 哼！哎呀，曼黎呀，亏得我当初啊还想帮着你和志远复婚呢，没想到你是这么一个不守妇道的女人。
1: 二叔、二婶儿，我现在还能这么叫你们呢，是看在你们已经一把年纪了。要是你再这么胡说八道，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0: 小胡，你听我说啊，你看你一个女的带个孩子，你跟一个小白脸住在一起，说破天都是你不对。
1: 我跟丁志远已经分开了，而且是他先对不起我的。
2: 不可能，我们志远多厚道一个人呢，肯定是你啊，这个对他不好，硬逼着他分开的。我看呢，你早憋着这心思了。

0: 丁志远，你二叔二婶在我这里耍无赖，麻烦你过来把他们带走。
1: 曼莲，到处是你自己惹的事，那你自己收拾啊！你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2: 吃水果不？

0: 是你报的警吗？说有人私闯民宅。
1: 我没有啊。
2: 是我报的警，警察同志，里边。
3: 就是这两位私闯民宅，还要强行留在这里。
4: 警察同志，这是家务事，你这小子你干什么呀你？
1: 那个误会啊，这是我侄媳妇儿，这是我们自己家。
5: 我和他侄子早就分开了，我们没有关系。
1: 他还欠我们钱呢，啊，你还背着我侄子养野男人。
3: 哎，你嘴巴放干净点好吗？
1: 切，你小白脸，敢做不敢当啊你！
0: 不要吵了。我看你们这属于债务纠纷，可以上法院解决。你们这强行赖在别人家里不走是违法的，知道吧？
5: 麻烦你们拿着行李从我家离开。
4: 我刚做完心脏手术，我看你们今天谁敢动我。哎呀，
1: 看见了吗？啊，这是医院的证明啊！我跟你说，不是吓唬你们，如果今天我老伴有个三长两短，就你们俩谁都逃不了干系。没事啊，喝点水。丁丁，
6: 怎么这么多人啊？212奶奶，什么情况？还有警察叔叔，
3: 来来，回屋啊，没事。
6: 咋回事
3: 啊？我一会儿叫你出来啊，先别出。
5: 警察同志，我没有欠他们钱，我和我前夫早就分开了，这房子是我的。他们没有权利留在这里，麻烦你们请他们走，好吧？
0: 这样，我们谁也不说话。我看那人刚做完手术，情绪不能太激动，

0: 虽然说他住在这里不对，但是你要强行把他赶走，万一出了事儿，那可是你的责任。我看你们这属于家庭纠纷，要不这样吧，大家各自都先退一步，内部先协商解决，如果实在解决不了，随时联系我们。
1: 您是报警人徐亚洲是吧？
2: 嗯，
1: 这是签字。
0: 行，我们走。好，走了。

0: 小胡，你别看你把警察叫来了，我们也不怕你。你就是把田王老子叫来了，我们也不怕。你把电视打开，看，马上新闻开始了。哎呦，嗯。
1: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2: 警察说的对。 他刚做完手术，不能刺激他。不是，那就让他们赖在这儿啊。别急啊，要智斗。让我想想啊，他们丁家最在意什么？啊？钱？面子？对，有了，面子。叫上丁丁，晚饭我请客，我们出去吃。 今天晚上不商量出个对策来，我把头拧下给他们当球踢。真是，我不发，我真以为我是 Hello Kitty 了啊！哎呀，厕所在哪儿来着？丁丁，哦，那就这么办。那朋友圈海报的事情交给你了啊。
1: 会不会下手太狠了？他们不仁，我不义。这丁教授毕竟是小丁的爸爸，而且人大小是个名门，咱们这么一做，
2: 打住！他们怎么想怎么做，我不管。我好心替他们家人着想，现在他们倒打一耙，那就别怪我下手太重了。好了，把事解决，开吃吧。

0: 哎，等会儿曼琳，来来来，赶紧给二叔这衣服也洗了，一块儿洗了，啊，一块儿洗了。哎呀，这不就捎带脚的事吗？
1: 这是电视怎么回事啊？这怎么没有信号呢？这。哎，老伴儿，你快帮我弄弄，快快快！一会儿这早间新闻要开始了，你也知道我有这习惯要记录的呀，这可不能耽误啊。
0: 哎，喂，这怎么没信号了？
2: 网费忘交了，看不了。
0: 是，那你交上去呗。
2: 我不看电视啊，谁看谁交啊？
3: 我就这点爱好，每天。按时按点看新闻的，万一有新的会议召开呢？这是大事儿，可耽误不得。
2: 怎么啦？你也要参加？
3: 我不参加，我得第一时间了解会议内容啊。
2: 国家大事你操什么心啊？啊？怎么？没了你还天下大乱了？我就不明白了，你有这样的觉悟，你怎么还在这里问我要钱呢？哎，这当初怎么就没看清形势？非要贪那几千块钱便宜买错保险呢？
3: 你怎么跟长辈说话呢你？啊？
2: 你有长辈样吗？啊？仗着当年支援了丁志远20000块钱，非要人家一辈子把你当成供着，怎么啦？没你这钱，人家就没法出头啦？我搞不好人家比现在还有出息呢，你也不用在这里求着我给你开电视了，
4: 胡曼丽。你别太过分啊！我跟你说，你不但骗光了我侄子的钱啊，还在家里养野男人，你以为你挺有理是吧？
2: 我不骂你。

0: 你吧，你还自己来找骂，你有这闲工夫管别人家的事情，好好管管自己男人。
1: 你怎么说话呢你啊，你没大没小的，我治不了。
0: 我提醒你啊，你敢砸手里的果盆，进口的大几百，地板也是进口的，果盆加地板只要超过5000就过公安局立案了，损坏他人财物，这里的公安可不管你们老家那套，他们秉公执法不讲人情的，直接把你给拘了。
2: 放下，没看出来人家是故意要气咱们走吗？
0: 哦，哎呀，差点上了他的当。
1: 自己洗一样也能洗干净。
3: 小胡，你跟我们斗，你还嫩点啊你！老伴儿，你给我拿一下那药啊，我到时间吃药了。
0: 哎，吵到你了吧？
4: 我待会儿还要上网课呢。
0: 你上呗，我把 WiFi 密码改了。
4: 老板，你真牛。
5: 跌落低谷，依然逆风而上，携手破局，重启璀璨人生。
6: 你倒要看看家长能怎么做。
5: 钟汉良、猪猪，东方卫视《逆雨季》正在热播。
7: 我来了，最后一分里面你们去等你。
8: 跳分路口，
9: 有一路线上方去旅行。
10: 我的卡，女武兄弟，感染侬。
5: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哎呀，有待你悟啊！坐坐。我有一阵子没见到您了，啊，气色真好。真的？没忽悠我？没有，我这人你知道的呀，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是什么保健品啊？哎呀，保养那么好，哎，推荐给我。
1: 我给我爸也搞一点，真的没有，真的没有，主要是心情好啊，尤其是这林江啊，林江呢，他新交了个女朋友，
0: 哟，真的？
1: 那听他的意思是说，是奔着结婚去的，这要是真的话，我想等我以后走了，到地下见到他妈，也算是有个交代吧。
0: 哎呦，呸呸呸呸呸！这是好事情呀，不要什么死不死的。您这生意我还没做过呢。哎呀，
1: 那
0: 我就开门见山了。最近公司开门红，有几款产品呢，降低了保费。
1: 你要是有什么亲戚朋友、员工，想要买保险的，叫他们找我啊。你看，刚刚还说，我的生意你没做够啊，现在你们公司这个保险有打折，红利又那么多，你就不考虑我吗？
0: 啊？哎呦，您还想配什么？您说呀。

0: 啊，黄主任早。
1: 丁教授啊，啊，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啊，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多多，别嫌弃。
0: 不是，黄主任，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别嫌少啊，

0: 조동탁.
1: 你确定这朋友圈求助信息的人是丁教授的亲戚？
2: 这个是丁教授的学生王学转发的，连这照片虽然有点模糊，但是我见过他们，错不了。看来我还是小瞧了胡曼妮啊！
3: 你觉得这事儿是他弄的？丁教授这么爱面子的一个人，怎么可能发朋友圈众筹啊？而且。
0: 你看看，这页面上写的，本欲来上海求助亲戚，
3: 奈何他一介书生，生活清贫，爱莫能助，走投无路，才向社会各界人士求助。这样的话，你杀了他，他都开不了口。
2: 那您说我们要不要干预一下？这毕竟事关丁教授的个人形象。
3: 情况这么混乱，干预什么？
4: 多做多错，就让他跟胡曼丽斗吧。无论谁输谁赢，对我们来说都不是坏事。到尘埃落定了，我们再去收拾战场吧。丁教授，您平时对我们几个学生那么好，现在您家里出了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几个同学商量了一下，凑了点钱。
5: 钱不多，但是，
6: 不是，你这是干什么呀？啊，我们家能出什么事儿？这个东西你别信啊，这是在造谣。
4: 丁教授，师母、前师母转发的信息我们都看到了，您就不用瞒着我们了。
5: 什么都别说了，拿着钱走人，我还轮不到你们来施舍好吗？
4: 我们没有其他意思，我们真的只是想……
5: 你别说了，爸，你们到底在干什么？
7: 现在我对象还有我对象他爸他妈，全都知道你们因为看病把家里的钱全都花光了，连办酒席的钱都没有了。
5: 那个儿子啊，那你对象他说什么没有啊？
7: 他没说什么，他就说他要跟我分手。
8: 现在连他亲戚朋友全都知道了，
7: 说他嫁了个没家底的，连看病都要乞讨，放屁！
5: 啊，
7: 儿子，你别着急啊，爸一定给你把这个钱筹到了，让你把这个婚结了。
4: 儿子，听好，
5: 你去办吧。
4: 老头子，这怎么办呢？这好不容易儿子找了个对象，你说他这要是黄了，咱家的彩礼钱不就怕打水漂了？啊！
8: 你赶紧把丁志远叫来，给他打电话，他那人惹的事儿，让他来解决。
4: 对对对对，我喂，哎，志远呐，你赶紧过来啊，有事儿。
7: 快快快，
4: 有事儿，嗯。
8: 除了刚才提到的一个智能摸鱼模式呢，咱们这款车还是后驱的，动力非常足，很符合当下年轻人对后驱型轿车的一个需求。要不您试一下？
9: 你好，
8: 它可以让驾驶者随时都可以体验那种速度和驾控带来的快感。
9: 乖乖，
8: 我一会儿替您介绍啊，记得喊我哎。嗯，
9: 叫我来这干什么？
8: 来看看，这就是你们公司奖励小冠的车。哎呀，几年前这个价格可买不到这个配置的。
10: 大姐，你精神状况还好吧？啊，你觉得就靠菜市场那个小老板那些意外险、医疗险，你就觉得咱们可以冲业绩第一？
8: 你站稳了啊！听我说，老二总家要做家企分离，用保险的方式。
10: 把家里的钱和公司的钱做个划分，标的1000万，马上开始招标。只要我们做下这一单，绝对就是业绩第一了。这辆车就是我的了。弟弟，有没有信心啊？
7: 别动手动脚的。不是，那和我们一起招标的还有谁啊？
10: 有鹏航、绿松，还有几家私募。
7: 那你凭什么觉得我们就可以赢得这次竞标呢？
8: 女人的直觉，真的呀。最近我的运气很好，我们俩也磨合的差不多了，现在就是标准的事业上升期。运势这东西啊，只要一旦起来，山都挡不住的。这次呢，我们一定要努力向前冲一把。

0: 怎么不接啊？
1: 晦气，影响老娘运气。哎呀，这辆车必须是我的了，谁拦我，我弄谁。
0: 不是，你们女人觉醒起来可真够可怕的。那下一步我们该做什么？
1: 下一步啊，先给我来张照片。

0: 笑吧，笑一笑呀。什么？
1: 志远呐，你说你这办的叫什么事儿啊？
2: 你呀、啊，一会儿他们回来了，你让他们把那乱七八糟的东西赶紧从网上给撤下来，把咱家那20万给咱还回来。
0: 二叔，咱们
1: 志远，你不能再糊涂了啊！你二叔这是给你讨公道呢，你也真够大方的啊！哦，你俩分开，什么都给他，你什么都不要了。
2: 回来了，
3: 哟。你怎么来了？
1: 看见了吗？这就是我跟你说那小白脸，
4: 还出双入对的了，我都没眼看。
3: 我介绍一下，我同事薛小周。你要是再敢胡说八道的话，我有的是办法让你后悔。丁教授，麻烦让你家亲戚拿着他们家行李从我家离开。
2: 那你先把网上的东西给他撤下来。
3: 可以啊，那要看你们了，怎么做？
2: 二叔，二婶，我们走。
1: 志远呐，咱不能走。你妈说了，得让他把那房子给咱掏出来。
2: 这时候咱能别闹了，行吗？
1: 那20万块钱不要吗？
2: 二婶，咱先走吧。
5: 我不走，我不走。
2: 哎呀，二叔，二叔，算我求你了好吗？咱们先走吧。狗不怕闹飞，让个女人把你欺负成这个样子，你把我们老丁家的人都丢完了。你们不走是吧？好，你们不走也得走。
1: 志远呐，咱不能走，
5: 走走。
1: 喂，志远呐，志远呐，不能走，咱得要钱。
5: 你们要是不走的话，别说20万了，2万我都不拿。走不走？
2: 走，
5: 快走，
2: 走。
5: 哎，走。
3: 真走啊？真走啊？
5: 走。
1: 呸！臭不要脸！
3: 等一下。骂谁不要脸？
1: 没骂你，骂谁谁知道。
3: 跟我同事道歉。
6: 胡曼林，别得寸进尺啊！
3: 这句话不如送给你自己。网上那些东西，都是我这位年轻同事给弄的。他要是不高兴了，不想撤，你们自己看着办。
2: 二婶，道歉。
1: 对不起。
7: 哎，你说什么？没听见。
1: 对不起，小同志，我错了，我误会你了。生气的啊？
2: 不生气，不生气，咱大气，咱大气啊！不生气，不生气啊！大气，咱大气啊！咱

0: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呢，叫《苦行孤旅》。在19世纪到20世纪之交，有不少的西方的探险家，包括传教士和旅行家，带着各自的目的呢，来到了中国西南边疆地区。他们寻求考古发现，以西方人文科学的方式，对当地的社会和风土人情进行观察和记录。所以希望大家能有功夫好好的读读这本书。
1: 好看，
2: 我还是立刻拿出去。
3: 丁教授，一会儿我们有提词器，您跟着读就行。
1: 那个礼盒啊，再往那个丁教授身边靠一靠，近一点。哎，可以。好，我们跟我们准备啊，3、2、1，开始。
3: 丁教授，
0: 人到中年，疲惫不堪，湖畔海参，女人的美容院，男人的加油站。
1: 丁教授啊，我们再来一遍，热情一点，再饱满一点情绪啊。好，准备啊，3、2、1，开始。
0: 人到中年，疲惫不堪，湖畔海参，女人的美容院，男人的加油站。
1: 好，
4: 志远，咱这是要去哪儿啊？
5: 去吃饭。阿叔啊，钱上午我已经打给你了，你收到了吧？
4: 收到了，收到了。一收到啊，我就给你堂弟的丈人打电话了。啊，你看看我们志远，张张嘴，这钱就来了嘛。他们那边还要悔婚，悔死他们。
6: 就是。哎，对了，志远，我看你那会儿挺轻松的，还缺人吧？我觉得呀，你堂弟也挺能说会道的，回头你带带他吧，啊，也给他找个这样的工作。
4: 啊，管找管找你堂弟，
6: 上点心，听见没，志远？自己家人。这花里胡哨的哈，你看这灯，一灯一个颜色。傻逼，这跟拍电影似的嘛，啊。哎，真人吗？啊，你看这画，这画跟真人似的。哎，
4: 哦呦，
6: 这装修的哈，
4: 哎呦，这个
6: 太豪华了。
4: 这个不错啊，这个包厢。
5: 二叔，你坐这
4: 儿。我坐这里不太合适。
5: 长辈坐中间。
6: 挺远的，坐。
5: 二叔，你坐那儿。
6: 哎，行，那我坐这儿。哎
4: 呀，那我就坐这儿了啊。
5: 二叔，咱们今天喝点这个。
4: 哎，好，这是好酒啊！
6: 哎，别喝酒，别喝酒，刚做完手术，不喝啊。
5: 对对对，那我们喝点饮料啊。
7: 哎，喝饮料行。二叔、二婶，早都想来看你们呢，但是实在是脱不开身。今天我是来赔罪的。
4: 赶紧介绍一下啊，
5: 邱丽苏，二叔、二婶。
4: 哎呦，可算是见着你本人了。
7: 二叔二婶啊，你们叫我小秋就好了。哎呀，抱歉啊，我最近一直在出差考察市场。哎呀，真的怠慢两位了。
6: 没事没事，你那工作忙要紧。
4: 终于见上了。
7: 你过来。

0: 大叔大婶，丁教授，我错了。
1: 哎呀，这是
2: 丁教授家里人要用钱，需要走这么多手续流程吗？
0: 邱总，您当时在出差，私人账户用不了，要走公司账户必须要这些流程，否则公司会被调查的。
2: 你不用再说了，事情没办妥，不能有任何借口。你明天去人事部领3个月的工资，给我走人。
0: 邱总，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2: 你别再说了。
0: 大叔大婶，我知道错了，都是我不好，你们帮帮我吧。丁教授，我知道错了。大叔，我。
3: 小秋，我看这个小年轻啊，也是第一次犯这种低级错误，要不然就再给一次机会，我相信他通过这件事情也能整点经验教训。
4: 听二叔的，
2: 听到了吗？赶紧谢谢二叔二婶，还有丁教授。
0: 谢谢二叔二婶，谢谢丁教授，谢谢。那我不打扰你们了，你们吃饭。
2: 我去催一下菜。服务员可以上菜了。
5: 好的。
2: 来，吃吧，不用等我。
1: 你工作太忙了哈。
2: 你要喝点什么呀？我帮你倒点果汁好不好？
0: 行行，
2: 我给你倒。
3: 红酒我能喝啊。
6: 小秋啊，今天让你破费了啊，连水也拿的，你都不好意思。
2: 别客气，二婶，您和二叔下次再来上海，随时找我，知道吗？
6: 哎，行，
2: 我帮您开门。
6: 不跟你客气了啊，
2: 别客气，别客气。来，
4: 干什么？
3: 结婚呢，虽然是二婚，哎，一家人坐在一起吃个饭还是要的嘛。二叔等你们的好消息啊。
2: 慢走啊，二叔，小心啊，小心。拜拜拜拜，慢走慢走。
3: 打电话啊。
2: 志远，你最近一直住在学校啊？
4: 是。
2: 我可以去看看吗？

0: 你都看到了，这就是我的现状。条件一般，但是有书为伴，吃得饱，穿得暖，足矣。要没事的话，你先走吧。我要看书了。
1: 志远，二叔让婶接钱的事情确实是个误会。
0: 我要看书了。
1: 你还有什么不满的话，你说出来吧。
0: 我怕我说出来你接不住。
1: 你说，我听着。你让我给李奋斗写序，是有预谋的。你和我在一起，就是为了利用我，对不对？之前就有人跟我说过你是什么样的人，我还不信。可是现在，我不知道自己该不该信。算了。
0: 老说无益，你走吧。他们都说我是怎么样的女人，爱慕虚荣，为了钱傍大款，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这些都跟我没关系。你放心，就算我们不在一起了，我也不会破坏你的名声。名声这种东西，我要是在乎，就该早早的。 跟学校里的初恋男朋友结婚生子，迅速的被生活吞噬，走在大街上跟你擦肩而过，你都不会多看我一眼。但是凭什么？

0: 凭什么当我面对另外一种生活的可能性时，凭什么当我能够遇到让我变得更优秀，能够给到我更高更好平台的男人时，我就不能去争呢？
1: 对不起，我不是那些男人，你找错人了。
0: 是，一开始我就意识到，可是到最后我还是选择了跟你在一起，那是因为我爱你。你对所有的问题都能够一针见血，你对所有的事物、对人生都有深刻的理解。跟你在一起，跟你交流，我总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许云年走了三年，我不是没有人追的，比你条件更好，也大有人在，但是到最后我们还是走到了一起，那是因为我真的爱你。
1: 你大可不必这么说，我就是一个教书的，尖酸刻薄，为人傲慢，我没有你说的这么伟大。
0: 志远，我知道这一次我这么做让你很失望，但是我真的希望你能够理解我的难处。这个现在真的面临着很大的困难，其实我本可以关门了之，但是如果我这么做的话，就更加坐实了那些人对我的传闻。我要证明给所有的人看，我邱丽素站在更高更好的平台时，也能够做出一点成绩。我要告诉所有的人，我不是靠男人，我不是靠男人上位的女人，你明白吗，志远？
1: 我知道，我知道你公司有难处，我也没说不帮，但是我有自己的原则。
0: 我知道你有原则，这也是我这么爱你的原因之一。我也很庆幸我们的孩子能有你这样的一个父亲。
1: 我们的孩子，
0: 志远，我怀孕了，你要当爸爸了。回家吧，好吗？
2: 虎牌海参，女人的美容院，男人的加油站。
3: 你看他的表情呀，好像有谁拿把枪顶着他脑袋一样。这迷空，看你这幸灾乐祸的样子，算是彻底放下了。
4: 这怎么说呢，刚分开那会儿我是恨死这对狗男女，时间长吧，我想想可能没有这个女人也会有其他原因让我跟丁志远走到这一步吧。
3: 什么意思？
4: 你说我跟老丁结婚十多年了，对这个家我没有功劳有苦劳吧，怎么到最后都没落个好呢？
3: 是丁志远不知道珍惜呗，
4: 这是一方面，我觉得可能我也有问题。
3: 那检讨上了，这可不像你的风格啊。
4: 哎，真的真的，我这人吧，永远说最狠的话，做最软的事，这种性格最吃亏了，我告诉你。
3: 听你这意思，以后还要改走温柔路线了。

0: 改是改不了了，这辈子都改不了了。但是我决定了，以后我的善良只给识货的人。不是我胡曼丽不够好，是丁志远他不配。哎呦，这么晚了，我还约了客户，我先走了。
1: 哎，曼丽，等一下，我有个私事儿。我想给俊俊买个教育年金。
0: 俊俊的教育年金前两年不都已经买好了吗？
1: 哎，我妈想再买一点呀。
0: 朱妮，你这样就没意思了。
1: 什么意思了？
0: 我知道你想帮我，我领情，但你知道我的，我最不喜欢别人施舍我了。
1: 不是，你别误会啊，我真的是为自己。
0: 你买过的东西重复买啊？你钱多的花不完啊？等等啦，这有啥事体吧？
2: 医院的检查报告出来了。
0: 等等哥，
2: 情况嘛，不是很乐观呀。
0: 啊？怎么个不乐观啊？
2: 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楚。
0: 哎呀，别自己吓唬自己啊，有病治病有什么好怕的啦？国内治不好去国外治。你不是买过那个海外高端医疗吗？里面包括那个国外那个什么治疗中心啊。我有个客户肺癌晚期，国内都判死刑了，他就去了那个治疗中心，用了一种还在临床实验的药，不到半年癌细胞就下降了，疗效有点作用的。200万的费用啊，保险公司全给报了。你的病能比肺癌晚期更厉害？我不相信的。
2: 我这个病吧，治不了。
0: 你刚刚查出来，还没治就说治不了，你有我来给你洗个头啊！啊？什么病了？你别吓我呀！
2: 渐冻症。

0: 我妈怎么了？
1: 今天不知道怎么了，阿姨突然肺部感染，引发多器官衰竭，
2: 不是什么情况啊？
1: 从感染到现在，不到一天的时间，我怕。
0: 那总得有办法呀！
1: 你先别着急，出来了。
0: 段主任，
1: 段主任，
0: 那时候我妈怎么样？
1: 小赵，节哀。

0: 别着急啊，我还有客户是医药公司的，我再来帮你问问。
1: 那你别白费力气了，我的病治不好的。
0: 那你也不能放弃啊，现在医疗技术都在发展，活着就有希望，你积极一点呀。
1: 我很积极啊。我想着我自己还能走路，还能说话，把后面事情都处理好，就没有遗憾了呀。曼丽，你会帮我的，对吧？
2: 这能过岗作用，能挣死。
0: 你只要任何需要我的地方，一句话，我就出现了，知道吧？我爸妈走得早，
1: 其他亲戚也不怎么来往的，我唯一的牵挂就是俊俊呀。虽然他已经忘记我这个妈妈了，
0: 不会的。俊俊这个年纪叛逆点嘛是正常的，你不要放在心上，哦，大一点就好了。那保险呢？你怎么打算的？
1: 医生说我还有两年时间，两年后俊俊也不满18岁了，不管是留钱还是留房子，都会到我前夫手里的呀。所以嘛，我想着把房子卖掉，除了贷款还有大概150万左右。我不怕你说我啊，我本来不想告诉你我生病的事情，所以呢我就去找了别的保险业务员，他们说我这个保单做不了呀。
0: 是的，你是投保人，如果你在俊俊18岁那之前什么是需要更换投保人的，要变成俊俊的监护人，就是你的前夫，如果他成了投保人，那这张保单怎么处置可就他说了算了。
1: 对呀，他们都是这么说的呀。就没有别的办法吗？
0: 农表姐，你无力想象啊。喂，哎，啊，乌鸦，
3: 孟玉姐，
0: 手续都已经办好了。
3: 我一会儿还要去工作，小周就交给你了。
0: 好，行，交给我吧，你去忙。
3: 好，俊俊。
0: 好。

0: 小哲，
1: 节哀。其实你妈妈能坚持到今天，已经挺不容易的了。你要是心里难过，你就跟我说说，说出来就能好受点了。实在不行你就哭，啊！你这样憋着不行啊。
0: 真是没用。
1: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啊？你妈变成植物人跟你没关系啊，你是个好孩子啊，你为了她放弃学业还赚钱给她治病，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千万不要自责啊。
0: 我没有那么大的概率可以康复，不是我赚不到钱，不能早一点给她做手术才会变成清醒人。
1: 你现在脑子不清楚，我不跟你说了，你好好睡一觉啊。
0: 幸好无爱离开了我，要不他也会像我妈那样为我拖累。我真的是一个没用的人。
1: 你不要这样说呀，啊？你没用，我找你合作啊？
0: 你是因为可怜我才会和我合作，没有我，我可以做得更好。
1: 我是说过我可怜你，但我当时这么说是为了打压你。找你合作，我也是盘了又盘的。我呢有经验，但理论知识上还差了口气。你是法学院高材生，又在理赔部干过，可以补上我的短板。
0: 你不用安慰我，
1: 我没有那么好心啊。那眼前就有这么一单我搞不定了呀，需要你帮忙。我本来想着你妈走了缓几天再跟你说的，是你逼着我今天说出来的啊。
0: 我都做不了，我怎么可能？

0: 曼黎啊，保单的事情你有办法了吗？哦，还有，我突然想到，你之前不是帮我保过重疾吗？我要是死了，有一大笔赔偿金，虽然是留给俊俊的，但是他现在不是未成年吗？这钱是不是会落到我前夫手里啊？仲宁，我现在发现你想问题很消极，
1: 动不动就死不死的，
0: 那两年不是医生的说法呀。
1: 保单的事情，你一定要帮我想想办法。你放心，保单已经有办法了，知道吧？真的，
0: ，
1: 回头我让小周跟你说啊。好。
2: 鲁真真什么时候跟魏思源搭上线的？告诉孟姬，招标会的主要负责人是徐密宇，具体执行都得经过他。 别让鲁真真插手。现在正是他们戒备的时候，等竞标公司都入驻了，他们应接不暇的时候，我们的机会不就来了吗？有窃听器，有窃听器！正在检查跟窃听器适配的设备。窃听器是从哪里发现的？就在这个房间的花瓶里。马克思房间里怎么会有花瓶？用心、用心、用力。
3: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4: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5: 这就是中国，听张维维说。
6: 这就是中国，由成大市必友园国园特约播出。

0: 只想告诉你。
1: 小周，方便进来吗？
2: 哎，进。
3: 怎么样，周宁的单子有想法了吗？
2: 本来是可以增加第二个投保人来保障他儿子的权益，但是周宁姐的父母都去世了，也没有什么值得信任的亲戚可以来做担保。反正我都想过了，结果就是在他儿子成年之前，如果朱明姐去世了，这个保单还是他前夫的。
3: 这才几天啊，你就要放弃啊？你再想想办法。
2: 我错了。
3: 小周，朱宁是我最好的朋友，他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不能不管。
2: 不要再逼我了，没有别的办法了。
3: 你不是学法律的吗？从你的专业上出发，再想想有没有办法。哎，你看你这里这么多书，有空翻一翻呀，说不定就有思路了，啊？不能轻易放弃啊！办法肯定是有的，好好再想想，我等你消息啊。

0: 遗嘱信托。哦，对，这是民法典的新规，就是你可以通过法律行为将你的遗产托付给其他人，那么这个人呢，将确保你儿子在成年之后可以拿到这笔钱，并且他是不可以动你的钱的。简单来说呢，就是有这么个人看着这笔钱，这样你的前夫就动不了你的保单、你的钱，还有你想留给孩子的东西，而且这些啊，都是受法律保护的。
1: 中宁，小周是法学院高材生，他看了很多资料了，他说信肯定行。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太好了。你要是信得过我，那你就委托我胡曼黎看这笔钱。现在法律健全，我要是对你这笔钱动了心思，那是要吃官司的。
2: 说的什么话呀？我要信不过你。 我现在还去相信你，谁呀？
1: 哎呀，好了好了，不说了呀，感觉跟

讨论什么事呢？你看你不现在挺好的嘛，对吧？哎，多了不说，看到君君成绩肯定是没问题的。我们现在讨论这些，也就是以防万一呀、啊。

0: 你去把相关信息确定核实一下，然后等我消息。好，那我就先去了。
1: 辛苦你了，小张。 我看你现在状态挺好的，啊？打算工作到什么时候啊？后面如果需要人照顾了，怎么弄啊？你的病，跟儿子说了吧？你有任何需要我帮忙的，跟我说啊。 楚宁，那你给我去拍一组写真吧。

0: 看什么呢？
1: 我好想知道我老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
0: 这容易啊？摄影师，
2: 哎，您说。
0: 哎，你们这里有画老年妆拍照片的吧？
2: 老年妆啊，现在没那么麻烦，直接可以 AI 生成的。
0: 啊，真的？
2: 对呀。
0: 哎，你拿他照片做一张好吧？
2: 好呀，你要多大年纪的？
0: 80。
2: 80。
0: 哎
2: ，OK， 您稍等。
0: 啊，来坐着。哟，现在真是发达了，这么先进啊！
2: 你们看一下吧。
0: 谢谢啊。
2: 没事。
0: 你就算老了，也是个漂亮老太太呢。
1: 可惜我活不到那一天了。你把这张照片替我交给俊俊，让他知道我老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0: 你要是不在了，谁来给我打丁志远的小报告啊？啊，就为了这个，你都得好好活着，让我看到他悲惨的下场。
1: 说到丁教授，他们家你会怀孕了
0: 哟。可以，老蚌生珠，有点本事了，也挺好。以后丁志远拔管的时候，我们丁哪儿有人商量。
1: 你这张嘴啊，
0: 你看他40多还怀孕是吧？你要积极一点，万事皆有可能的，知道吧？
3: 哦，我这个章节很快就看完了，你先睡。
4: 忘了我跟你说的吗？
0: 我不，我们需要你。
4: 嗯。

0: 有一只小猫浑身上下总是花花的，因为它不爱洗澡也不爱洗脸，所以大家都叫它小花猫。它总是振振有词地说，反正洗了还会脏，洗它干嘛？
1: 志远，我希望你可以认真地对待胎教这件事情。
0: 哎呀，其实吧，我觉得你现在才怀孕2个多月，这胎教现在是不是有点为时过早了？
1: 不，医生说了，他已经有脉搏了，这意味着他已经是一个生命了，他能够感受到我们的声音的。
0: 我觉得丁达尔那个时候也没有胎教啊，所以我觉得……
1: 我知道，你不是第一次做父亲，这个孩子对你来说可有可无，可是他是我第一个孩子啊，我真的没想到我到了这个年龄我还能够怀孕，我……

0: 对不起。医生说激素会影响到我的情绪。
1: 哎，是我说错话。这样，我们重新读一遍，好吗？有一只小猫，浑身上下总是花花的，因为它不爱洗澡，也不爱洗脸，所以大家都叫它小花猫。它总是振振有词地说：“反正洗了还会脏，洗它干嘛？”
2: 回来啦，晚饭吃过了吧？
3: 吃过了。
2: 中宁的单子做好了吧？
3: 已经送去核保了。
2: 太好了，周宁私底下跟我说过很多次，说你这次太给力了。怎么样，我看人眼光准吧？我就知道别人干不了，你可以。你这家伙啊，有点潜力在身上，我下次好好比比你。

0: 客户宝宝们，今天公司培训我有个重大发现要和大家分享。不用千万，不用百万，从今天起我的客户宝宝们也可以享受到富豪级的待遇，也就是遗嘱信托。宝宝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爱你们，下次见。
1: 你为什么要把钟宁那个单子让给我？
2: 傻傻的，撒娇娘，你凭自己本事开的单，这单要是没有你就做不成。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啊，就一门心思搞好工作，很快就什么都忘了，知道吧？
1: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我也知道，没有你，我其实什么也不是。
2: 人在被抛弃的时候啊，就容易看不起自己。我刚分开那会儿也是，想哭都哭不出来。我一回家呢，看到我那些奖杯什么的，我才一下哇的哭出来。我那时候就告诉自己，哪怕全世界男人都不要我了，至少我还有工作可以做，这世界上还是有需要我的人的。
1: 那是你，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人需要我。
2: 我就需要你啊。我跟你说啊，少给我玩颓废啊，业绩冲起来，必须拿第一。我要那辆车，听到吧？
1: 鸿鹏，你不要再逼我了，我真的做不到。
2: 不是我逼你啊，你想想吴雅，你不是还想把她追回来吗？
1: 我们应该没有希望了。
2: 吴雅怎么想我不知道，但你现在这个样子自暴自弃肯定是不行的。人活着这口气不能歇，努力不一定有希望，但不努力一定是没有希望的，知道吧？

0: 你怎么会到这儿来？我来找你。小周，我们已经分手了。我知道呀，别误会。我来，首先就是想谢谢你，谢谢你这些年对我妈的照顾。他是病人，照顾他是应该的。
1: 康远还在等我们。
2: 小雅再努力了。康远他们先出发了，咱们得快点。小周，你来打网球吗？
0: 小雅，你们认识？介绍一下。
2: 薛小周，我的老同学，这是艾明江，吴雅男朋友，巧了吗？不是，薛小周，我的保险经纪人。早说呀，你是我女朋友的老同学，以后有的是事儿给你做啊。 你瞧瞧你这个记性，刚买的包你都能忘了啊！
0: 我先走，
2: 再见。

0: 真巧啊，还能碰到你老同学，
1: 他不会是你老情人吧？
2: 小周是我前男友，我没想到我们会认识。
0: 哦，前男友，那他今天来找你干嘛？别说我都思念欲穷未了啊。
2: 你追我的时候就知道我有男朋友，而且决定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也说得很清楚，我会和他断了的。我没有任何事情隐瞒过你吧？
0: 我是在问你，他今天找你来干嘛？
2: 他妈妈刚走，他心情不好。
0: 怎么，心疼了？
2: 停车。
0: 你搞清楚啊，你现在是我女朋友，你让她有多远给我滚多远，行吗？
2: 停车，停车。

0: 喂，曼丽姐。
1: 乔爱总啊，你什么时候有空啊？我和小周请你吃个饭，好吧？
0: 啊，你和小周啊？那今晚呗，择日不如撞日。
1: 啊，今天晚上就有空啊？好呀，几点啊？在哪里啊？
0: 我一会儿微信发给你。
1: 哦，好的，那我等你消息啊。哎，晚上见。
0: 薛小周。

0: 哎，
1: 小周，哎，今天晚上六点见客户啊。
0: 我状态不太好，我不想见客户。
2: 我昨天跟你说的话都白说了是吧？
0: 我不是怕给客户留下不好的印象吗？算了吧，耽误生意。
2: 没事的，小爱总自己人呀。
0: 不是，你说客户是安林江啊？
2: 对呀，他们家开始招标了，你知道吧？
3: 我呢就想大家一起吃个饭，打打感情牌呀。
0: 好，我去。
2: 哎，这就对了啊。那个，我一会儿把地址发你啊。

0: 今天讨论就到这儿，你们还有别的问题吗？啊，没有了，都去忙吧。小爱，你留一下。
1: 哦。
0: 我离开这一周，你的工作我都给你列出来了。
2: 嗯。
0: 丁教授交上来的选题没什么问题，就是这本《空间政治学》，你要去跟他商榷一下。我个人觉得这本书的内容门槛太高了，对普通观众来说比较深奥，务必让他换个选题。
2: 好的，姐。我觉得丁教授好像变了，比以前好说话了。
0: 是啊，节目到了生死攸关之际，他也是拎得清的。
2: 嗯，
0: 你这边一定要自己上心，该做决断的自己做，不要什么都问我。
2: 哎呀，放心吧，姐，就一周，我顶得住。
0: 要是我走得更久呢？
2: 姐，你不就请了一周的年假吗？计划有变啊？
0: 你跟着我也快两年了，也该独立了。
2: 姐，你怎么了？真的是要去度假吗？
0: 不去度假，难道去坐牢吗？可能平时紧张惯了，一放松反而有点焦虑。啊，你先去忙吧，我再收收尾。
2: 好，那我走了。

0: 我没有外遇，就因为我跟俊云他爸的价值观不一致，他呢希望我在家照顾老人孩子，可是我没有办法忍受这样的生活，就因为这个分开的。还有一点呀，我没有要孩子的抚养权，所有人就更加肯定了，一个女人连孩子都不要，那肯定是外面有人了呀。
1: 可我真的没有，为什么没有人相信我呢？
2: 我信你。
0: 真的？你说职业女性，搬砖就没法抱娃，抱娃就搬不起砖，这家里又没有老人搭把手，你真要了孩子的抚养权，反而是害了孩子，对吧？曼玲，谢谢你谅解我。
3: 哎，你怎么想起来买衣服了啊？小艾总订那家米其林餐厅，我查了一下，人均消费蛮高的。
4: 怎么样，曼妮姐，我眼光不错吧？挺好看的，
3: 这件不打折吧？
4: 哦，不打。
3: 不打折就没必要了吧？等打折再说吧。
5: 就这些。
3: 那我帮您包起来。
5: 我穿着走。哎，
3: 等一下，等一下。你平时不是挺节约的吗？今天怎么那么豁得出去啊？
5: 就它了。
3: 想在小艾子面前表现一下是吧？可以的，那说好了啊，分红的时候直接衣服你自己买单，我不管了。
5: Yuki。 这件外套是店长留给他 VIP 客人的，你给的客人要是想要的话，预定啊。听到了，你快脱下来，你别到时候害得人家
3: Yuki
4: 连工作都没了。哎，没事的，曼妮姐，我带你去结账。不，哎，
3: 你抢了店长的货，不怕被传销些啊？反正我明天就要辞职了，
4: 爱谁谁。啊，你要跳槽啦？曼妮姐。 我打算自己开一家 vintage
3: 小店，已经在装修了，到时候记得去照顾我生意啊。可以呀，自己做老板，恭喜恭喜啊！
6: 聊完了可以去结账了。
4: 哦，不好意思，这边请。
6: 帅哥。嗯，谢谢。
4: 一回生，两回熟，价格微信呗。
6: 不用了，你和他有那权势，谢谢。
4: 行，还挺有个性。你别在意啊，他妈妈刚去世又失恋，心情不太好，知道吧？谢谢啊，我先走了，再见。单身又有破碎感的帅哥，我最喜欢。
6: 樱桃鹅肝。 野生大黄鱼，雪花牛肉粒。今天有新鲜的澳龙吗？
3: 有的。
6: 来一只。先这些吧。

0: 怎么着？喝点儿？
1: 哦，不了不了，晚上回去要工作呢。
0: 哎，没事儿，喝点儿。今天我主要是有一个大喜事，想跟你们分享。
1: 是吗？
0: 我女朋友答应我的求婚了。啊、哦！
1: 恭喜啊！啊！我之前就听老艾总说了，说你有女朋友了，他没想到这么快结婚了，效率可以呀、啊。哪个女孩子这么幸运啊？啊？
0: 认识没多久，是个医生。
1: 医生好哎，啊，谢谢你。啊，医生好，特别好，恭喜啊，小艾总。
2: 花雕蛋白蒸东海黄鱼。樱桃鹅肝、樱花虾翡翠海蜇、胡麻酱焗澳洲龙虾，请慢用。
1: 谢谢。小艾总，敬你一杯，真为你高兴啊、哦！

0: 其实我追这个女孩啊，很久了。上个月她才答应我跟我在一起。我们虽然相处不久，但是她觉得我是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男人。
1: 那么是闪婚了啊？又破例的？小仲来，一起举杯，来敬一个小爱总来。

0: 这么礼貌了，特别为您高兴，谢谢。但更多的其实是担心，婚姻只是盛大事，不要为了那点破胜负欲害人害己。你在说什么啊，曼丽姐？
1: 我觉得小周说的对，感谢关心，但是我和他的感情与胜负欲无关，我们是真爱。当然了，客观上讲，追他的人不少，我确实也是一个赢家。怎么说呢？现实世界，一切都是竞争，这也是没有办法避免的。胜败乃兵家常事，不用放在心上，对吧，小周？来，我敬你。

今天这顿饭呢，就是要表达我和小周的诚意。我们比起那些专业信托公司、私人银行，的确啊，在资质上是没那么亮眼，但是要论对你们家的熟悉程度，我可以说是无人能及的。所以我和小周想争取这次竞标。

0: 小艾总，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尽管问我。
1: 曼姐，咱们认识挺长时间了，这点信任我肯定是有的，只是您的这位同事小周，你是否够格竞争？
0: 哦，够的够的，我来介绍一下。
1: 我想听他自己说，你要竞争有什么资格？

0: 实力很重要，但实力不单是钱，一个人的人品才是最核心的竞争力。你说的这些都是非常正确的废话。
1: 你现在想拿我这一来，是你有求于我，求人就要有求人的样子，对吧？嗯。哎呀，我来替小周喝啊。 我干了，你随意啊。

0: 你坐，我就跟你说了啊。今天小周态度不好，让你不高兴了，但是有原因的。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知道吧？这个心态还没有调整过来，你理解他啊。
1: 是吗？你告诉我。你发生什么事儿了？
0: 哎呀，不说也罢，也不是什么好事情。哎呦，时间也不早了，我们结束吧，好吧？
1: 曼玲姐说结束就结束。
0: 啊，服务员，服务员，来买单。来来来，我来，来
2: 给我
0: 结账。我们来买。
2: 我来买。
0: 我们，啊，
2: 我们来买。我来买。
0: 好吧，别，
3: 吃饭前就说好了，这顿饭我们来买的。
1: 小周。这家饭店我是股东，轮不到你挣。
3: 那我偏要和你争一争呢，
0: 争什么了？你喝多了，我来买单。
4: 我没喝多。
3: 林江，我很清醒，
4: 我今天就是要和你争。
5: 你一个卖保险的，你拿什么跟我争？
0: 哎呦哎呦，这是两家。哎呦，快去救人！救人！来人！
5: 我告诉你，吴阳是我女朋友，你别纠缠她。
0: 什么意思啊？
1: 跟我抢女人？
5: 要不是我给你生意做，你连饭都吃不了，在这儿跟我叫吧，你娘可安？
0: 别！

0: 小周，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你就是个 loser。
1: 你说的什么？
0: 曼黎姐，这是我跟他的事儿，与你无关。
1: 跟我有关？他现在是我弟弟，你骂他就是在骂我。你们两个之间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但我告诉你，他不是个 loser。 他妈妈生病，他放弃学业照顾他妈妈3年。你是比他有钱，但这不可以成为你羞辱他的理由。

这顿饭我们吃的是心惊胆战，确实贵，但今天花出去的每一分钱，都是他辛辛苦苦靠自己双手挣出来的。

0: 么时候给我？
1: 事情办成这样还想要？
2: 你先想想后边这烂摊子怎么收拾吧。
3: 我从医院回家，发现鲁真真在跟你姐通电话，你也觉得很惊讶吧？
4: 你不承认没关系，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你没有得逞。
5: 你少在这儿炸我！
4: 钱你拿到了吗？我可以告诉你，钱你是拿不到的，因为他们要找的就是你这种不拿钱就干活的笨蛋。
5: 放屁！他答应过我，只要是我把绿程序安装上。
4: 谁？
6: 只想告诉你，
0: 你好，女士，您今晚的消费一共是13800。

0: 那个，你们有团购券吗？人家餐厅都有优惠团购券的呀，你们在哪个平台上有啊？哦，
1: 不好意思啊，女士，我们这里呢是私人会所，任何平台都是没有优惠的，唯一的优惠呢是会员卡。
0: 好啊好啊，那你帮我办张会员卡好吧？
1: 好的，首胜卡10万95折优惠，您看您是支付宝还是微信啊？
0: 10万，这哪里吃得了这么多钱啊？哎，小姑娘，你帮我们哪个客人借一张 VIP 卡好吧？
1: 啊，这个，要不我去请示一下小爱子。哎，
0: 走吧走吧。
1: 好。
0: 呀，有啥子呀？我等一下。你就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小艾总跟乌鸦在一起了？啊？你怎么知道的？干吴呀，
2: 今天冲姐给咱签完了，我就心里就是空空的，说不出来什么感觉，我就想和小爱说，我就去了他平时和同事好吃的地方，
0: 撞见了。

0: 江高富帅，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他都比你占优势。
1: 红曼玲，你
0: 弟弟，我知道你很可怜，妈妈走了，女朋友又分手了，但你自己关起门来怎么伤心难过都没事，你不能把情绪带到工作里。更可笑的是，你还和客户动起手来了。
1: 是他先惹的我呀。
0: 他今天说话过分，那也是你给的机会，明明跟我说不想见客户。哦，一听是艾琳江，立马答应了，还砸钱买衣服，要跪一边秒的是吧？
1: 他抢了乌鸦，我就是看他不爽。
0: 抢？你以为乌鸦是什么啊？奥特曼、变形金刚，你们两个谁拳头硬他就归谁。
1: 他不就有几个臭钱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0: 哦，听你这意思，你觉得吴雅是为了钱跟他在一起的？你觉得吴雅是这样的人吗？老祖三，
2: 我问问小雅，是不是因为钱跟他在一起？
0: 我可能慌得了呢。
1: 给我，给我。
0: 就算吴雅是因为钱跟他在一起，你能怎么样？你想怎么样？
1: 给我手机，给我。
0: 我是，好跟你说话不听。非让我把话说绝是吧？吴雅之前是你女朋友，怎么了？谈恋爱不能分手了？结婚还能分开呢？她想跟谁好跟谁好，那是她的权利。你自己不争气，别怪别人看不起你。亏，亏什么亏？亏了我没有。碰了看我不清。

0: 嗯，没事吧？我都不敢出来。看到我的稿，做功课去。我作业做完了，明天要默的也都背完了。另外跟你汇报一下，这次英语月考80%，90%顺利在望。蛮好的啊，要继续保持。哎呀，总算还有一件让我顺心的事情。爸妈妈都别死。
1: 哦，小周哥到底犯什么错了？你要这么说他，
0: 别气，气死他，我儿子了，快进来。

0: 老妈，小周哥哥已经够可怜了，你就别骂他了。
1: 那我能怎么办？
0: 当然是好言相劝，安慰他呀。
1: 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可他非要。

0: 走极端，那对不起了，我只能骂醒他了。
1: 你就不怕他想不开吗？
0: 他再惨有我惨。我10岁的时候你外婆走了，39岁你爸外面有人跟我分开了，我都活得好好的，他死不了。
1: No 有科学研究证明，女人在承压能力上远远高于男性，更何况老妈你可是女人当中的钢铁战士，对于你来说能承受的事情，对其他人可能就不行。你想想老爸一点点事情就躲起来，对不对？
0: 这倒是啊。
1: 所以啊，你就别再骂他了。万一他想不开，谁来给我补英语啊？
0: 哟，补课给你们补出感情了是吧？穿同一条裤子好得不得了了。
2: No
0: 啥地种嘞？还操心别人事情，快睡觉。书包理好啊，明天别忘拿啊，快点困啊。

小钟，吃水果吗？小钟，我有东西在书房，开个门好吗？

0: 你在干什么？开开门好吗？你不开门，我进来了。
1: 反正我想明白了，从明天开始，我要像个大人一样，面对生活，面对现实。如果我还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你可以继续骂我吗？直到我长大为止。
2: 我是你什么人？这么吓唬我？
3: 哎呀，气得我结瓜发女了，我不就面不都喊他了我？
1: 哎呦，你是我姐姐啊！
4: 哎呀，你刚才不是跟小爱总说？
5: 我是你弟弟吗？
2: 谁要做你姐姐？
4: 我当真了啊！不过叫姐姐是太肉麻了一点啊，还是叫你小胡吧。啊，哎，
2: 能不能帮我？真是的，
6: 老妈，
3: 弟弟啊，来来来。来来，妈妈来。哎呦，
6: 怎么了这是？
3: 马斯蒂，马斯蒂，你真的是要退役？哎呦，真是，哎呦。

0: 别发呆啊，快吃。
1: 老妈，你每天早上逼我吃早饭，你自己为什么不吃啊？
0: 你跟我比什么？我吃再多也不长个这张肉了。你快点吃啊，送完你上学我要去看你外公。
1: 哦，今天你有事儿，我送小丁吧。
0: 你今天要进公司啊？
1: 啊，钟姐那单今天核保期应该过了，我去跟一下。
0: 没事啦？
1: 我没事啊。你没事吧？
0: 有点责任心啊。哇，吃了烧麦了。再吃个鸡蛋。

0: 拜拜，兄弟。
1: 嗯，拜拜。

0: 同事之间点赞是示好，上级给下级点赞是鼓励，下级给上级点赞是站队，知道吧？
1: 零成本就说明他不重要。你说我给客户点了赞，他能把单子给我？
0: 客户不会因为你给他点赞他就把单子给你，但从来不给他点赞的人他是绝对不用考虑的，因为说明你心里没有他。

0: 爸爸，我来给屋里想嘛，我等要配好要帮侬送得了啊。
1: 高轩二爷啊，有了该嘞。
0: 哎，不对呀，我上号都帮侬配了两个礼拜，那这个礼拜应该吃完的啊？你是不是又没按时服药啊？
1: 哦，让我想想看啊。对对对，好像是吃了差不多了。
0: 侬不要骗我呀！平时你捣鼓那些草药药酒，我已经不说你了。医院配的药你要正常吃的呀，你听到了不啦侬？
1: 晓得了，晓得了啊！我还有事体，我告人家约好谈，我去了。啊，慢慢点，再谈，再谈。
0: 真是，哎，一点也不伤心。
2: 到时候我改一下，复印一下吧，复印一下就行。劳动节的礼物，谢谢啊，
3: 没问题。哎哎，我说一下啊，中午林姐请大家吃饭，要去的在群里回复一下，好吧？好。
4: 福相出啊，
5: 跟着这样的
6: 了。那个把礼物拿来。哎，大家都听我说，来来，坐。老规矩啊，我们组赏罚分明，这个月按照业绩，我私人出资送大家礼物。好，看看第一个谁？看谁的？哎，孙小强。
7: 哎，林姐。
6: 来。
7: 有，喜欢玲姐，谢谢。
6: 喜欢就好，多努力啊，加油哈！
7: 好，
6: 去吧，回去坐吧。
7: 好。
6: 再下一个，这是黄月，
8: 还吃呢？
6: 你的，哎，
8: 好。
6: 来，
9: 谢谢姐。
10: 充电宝，姐，你怎么知道我充电宝掉了呀？
6: 丢了。什么都可以丢，但是不能丢。
11: 好，我保证，头可断，血可流，单子不能丢。
12: 单子不能丢。
6: 快下一个是谁呢？有，杨一超。来，
13: 谢谢你，
14: 我台银国际，
15: 零九三。

0: 学小周，来。大家看看，嗯。怎么样？喜欢吗？
1: 不是，林姐，这也太贵重了。
0: 必须贵重啊！薛小昭可是我们部门的开单王，这是他应得的，对不对？
2: 对。
0: 鼓掌。
3: 大家都要向薛小昭同志学习，听到没有？
4: 美颜
3: ，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来
4: 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哎，你朋友圈被盗号了啊？怎么搞得跟传销组织一样？脑子开窍了吗？
1: 我们呢，让小周来给我们讲一讲如何入职不到三个月拿下别人3年的业绩，鼓掌！哎呀，好，来鼓一个，好，可以。
2: 我记得有人这么说过啊，说一人卖保险，到哪儿都不要脸。不是，别笑我，我觉得这句话是真理啊。我以前怎么就不明白呢？我以前就是清高，傻嘛，根本就不明白钱难挣，屎难吃这么一个道理。
3: 不是，脸面是什么啊？脸面能当饭吃吗？啊？
1: 不能吧，能当钱花吗？不能，脸面没有什么用，
2: 没什么用，
4: 不能。哎，
5: 还有一句话，说这个人不能为了脸啊，连钱都不要了。
2: 对，
5: 在这个世界上，在我们的生活里，如果没有钱，真的是寸步难行。
4: 对，
1: 对。
4: 好，王玲玲，
6: 还吃呢？小周刚刚说的话，你听到了没有？
4: 嗯，听明白了吗？嗯。把衣服穿上吧。
6: 啊。
4: 怎么了？你不想穿啊？那不想穿，说明你还没听明白啊。那以后业绩还会垫底儿，穿。
1: 小周上次也没穿，什么？小周上次也没穿。你，跟他比，好意思吗你啊？快穿上！哎，那个，等一下，批评的对，我上次不是。 没穿嘛，我肯定得补上，说的对，没什么毛病，没问题。嗯，不就穿个衣服吗？啊，穿个衣服有什么的呀？对吧？你妈，就穿件衣服。哎，好不好看？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发这个名片啊，以后有什么买保险的需要、啊，
0: 看见没？
1: 你就来找我、啊，真的。
0: 这就是我们开端。
1: 谢谢，
0: 都是潜在客户，知道吧？
1: 什么帮养老啊，什么小孩要上学啊，
2: 是不是啊？
1: 都可以。
3: 是要装受什么气质了啊？
1: 什么照顾老人，
3: 几个菜
1: 啊？任务吗？甚至买什
4: 么？跟酒无关，是生活结结实实的给他上了一课。我跟你讲。像他这种自命清高的人，一旦放飞自我，自轻自贱，
1: 去解决，
4: 那比任何人都要豁得出去啊！
1: 一定要记住，太阴国际，哎，这句话怎么说来的？人生无情，但是太阴有情啊。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曼丽姐，钟明是你的朋友吧？
1: 他的单子现在是我接管。
0: 今天他打电话问了我很多理赔的事，
1: 还问了自杀赔付，我觉得很奇怪。
0: 要么你问问他什么情况？
2: 哦，我知道了，谢谢啊。

0: 喂。
1: 哎，小艾你好，我胡曼黎，钟宁在吧？
2: 哦，钟宁姐今天开始休假了，要去马尔代夫了。
1: 啊？要去马尔代夫了？我怎么不知道？什么时候去啊？
0: 应该是今天。
1: 哦，好，我知道了，谢谢啊。

0: 俊俊的保单有什么问题？
1: 公司说双录录的不是很清楚，要你再补充录一下。
0: 曼琳，你在撒谎。
1: 我没有骗你啊。
0: 那你叫薛小舟来听电话。
1: 他刚刚电话跟我说的，我们没在一起啊。
0: 别骗我了，曼琳。

0: 你也在骗我们是吧？你根本不想治病，你就想把后面事情处理好就去死，是吧？
1: 你在哪里啊？喂，喂，你在哪里啊？曼丽，挂了吧。你别挂呀！我跟你说，保单真的有点问题，
0: 保单保不进。
2: 后面事情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我们先把保单事情解决了，好吧？后面你要死要活，我就不管了。
0: 你在哪里啊？
2: 我告诉你地址，但你要带徐小舟一起来，
0: 我保证。哎呦，
2: 我死定了，难道我死定了？

0: 师傅啊，麻烦您再快一点啊。
1: 哎，好啊。
2: 林姐，你说这个薛小舟是不是在装疯卖傻？他不想把开单的秘诀告诉我们，也不至于这么 over 吧？
3: 这个说不准。
1: 哎，保险找我啊！哎，美女，保险找我！哎，保险找我！哎，
4: 你这么帅，卖什么保险呀？啊，
1: 帅就不能卖保险了？
4: 那也没你这样吆喝的呀！哎
1: 呦，出来卖可不就得吆喝吗？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你大声告诉所有人都能听到，我就是一个臭卖保险的，对吧？但是要卖就得好好卖，有什么的呀？
3: 哎，你们别拍了，别拍了呀！没见过人喝多，别拍了。
1: 干什么？不要乱
3: 走！你别拦，别捣乱！
1: 我又没说错什么，对不对？有什么不能拍的呀？啊，是吧？
3: 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1: 你怎么来了？
3: 别喝了，跟我走，我有急事找你。别喝了，快走。
1: 不是有什么急事比卖保险重要啊？
3: 听我说，你把衣服脱了，跟我走。你把衣服脱了，
1: 好，
3: 跟
1: 我走呀。
3: 我找你有急事呀。干什么呀？哎呀，
1: 你干嘛？
3: 你干什么呀？你
1: 我为什么不能穿啊？不是成熟吗？成熟不就是点头哈腰卖保险，人当舔狗吗？别人行我也行，我做的不好吗？
3: 你现在像什么样子啊？丢不丢人？
1: 我像什么呀？我像小丑啊！我就是这么做的，我为什么不行啊？
3: 你不可以。
1: 为什么呀？
3: 没为什么。
1: 凭什么呀？
3: 不许！
1: 我就这样。
3: 把衣服脱了。
1: 我不脱。
3: 脱了呀！
5: 曼玲姐，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了呀！
3: 你们这么多人，合伙欺负他一个人是吧？当他家里没人了是吧？
6: 哎呦，曼玲姐，你这误会了。你跟小周认识啊？
3: 唐林，你给我听好了。你搞别人我不管，薛小舟他是我弟弟，你敢搞他，我不会放过你的。
6: 曼玲姐，
3: 来听话，衣服脱了，你别动，你别动，站起来，站起来，走，
1: 谢谢啊！
3: 喝这么多酒，
1: 谢谢。
3: 哎呀，怎么喝那么多酒啊你？
7: 哎，师傅，我就在路口，你还有多久到啊？我穿黑色西装，你快一点，我有急事啊！谢谢师傅，哎，啊，
3: 怎么回事啊你？
7: 弄弄弄，喝口水，来来来来。
3: 哎呦，
7: 哎，你说你也28岁了，怎么跟丁丁一样啊？啊，别人说你窝囊废，你就窝囊废了。我最难的时候是谁在帮我啊？是你呀，一直撑着我往前走，对吧？和我一起谈单子，帮我一起度过了经济危机。那是你。帮我一起赶走老丁家那几品亲戚，这一件件事情都刚刚发生过，谁说你没用啦？

0: 你很有用，知道吧？最起码在我最难的时候，没有你，我是熬不过去的。怎么哭了呀？闹闹闹，别哭了啊！妈妈走的时候不哭，现在哭什么哭啊？他们不对啊，欺负你。 我帮你骂他们了，打狗还看主人嘞，知道吧？以后我罩着你啊，谁欺负你，我就弄谁。别哭了啊！别哭了啊！不哭了，别哭了。车马上到了啊！喏，车还有1分钟到啊，就哭1分钟啊，不要再哭了，上车哭，人家以为我欺负你嘞，知道吧？啊！哦，有那位子听。
1: 师傅来了，快，有急事，我们要去救人了，快走。钟姐要自杀，
2: 对，她早就计划好了。
1: 那现在怎么办啊？
2: 我在想办法，师傅，麻烦您快一点啊！
3: 好呀。

0: 喂，
1: 是俊俊吗？
0: 是。
1: 我是你胡阿姨啊，我一会儿给你发张照片，你看一下啊。
0: 好的。

0: 陆真真什么时候跟魏思远打上线的？告诉孟姬，招标会的主要负责人是徐密宇，具体执行都得经过他，别让陆真真插手。
1: 现在正是他们戒备的时候，等竞标公司都入驻了，他们应接不暇的时候，我们的机会不就来了吗？
2: 有窃听器，有窃听器！
0: 正在检查跟窃听器适配的设备。
1: 窃听器是从哪里发现的？
0: 就在这个房间的花瓶里 ，Marcos 房间里怎么会有花瓶？
3: 来了，作为菲律宾的支持者，
4: 本路程，由一路协商帮助，必须。萨瓦迪卡，
5: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APP。

0: 俊俊的事情你不安排好，他是要吃亏的呀！你快回来呀！
1: 我给保险公司打过电话了，他们说俊俊的保单没有问题，今天就生效了。我以前买过重疾险，现在死了还能给俊俊留一笔赔偿金，你知道吧？现在保险。 自杀是不赔的，你知道吧？你快过来，你骗我！我骗你干什么？不信你问小周。
2: 对，钟玲姐，法律法规已经改了。

0: 过了两年，自家也是不赔的。跟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接下来就是个废人，治病就是个无底洞啊！会把给晶晶的钱全部都花光的，我不想多留我儿子。
1: 我告诉你，我做了那么多年保险，我现在最后悔就是做你这单，要是做不成，你就会想着儿子。
0: 不会一门心思寻死，你只是要我内疚一辈子啊！你快回来呀！你别过来！我只有对不起你了。你干嘛呀？晶晶，
2: 等一下，等一下。啊！
0: 你别过来！
2: 不是，你别担心我，我不是来救你，我是在想要不我和你一起跳下去。如果你要跳的话。 其实，昨天晚上我也想死来着，真的坚持不下去了。我觉得生活坚持下去实在是太难了，在这个世界上，我再也没有亲人了。 跟我在一起很多年的女朋友也离开了我，我可以理解你的痛苦。活着像一个废人一样，死了起码还不给别人添麻烦，但是你还有儿子，你死了可以把你的钱留给你的儿子，那我呢？我没有亲人了，我也没有钱。 死了，还得麻烦别人替我收尸。可活下去真的好难啊，真的好难。可是今天有人突然跟我说，如果有人欺负我的话，他就弄谁。我突然意识到这个世界上。
1: 还是有在乎我的人的，
0: 郑郑姐，你等一等，一定能等到那个值得你活下去的人。我没有，
1: 连我的儿子都恨我。郑郑，
0: 哎，等一下，
1: 来，快来，郑郑，快劝劝你妈妈呀！你把郑郑叫来干什么呀？你赶紧把他带走！
0: 你有什么话你自己跟儿子说，我不说。
1: 俊俊，还快劝劝你妈妈呀！俊俊，妈妈得了很严重的病，活不了。

0: 天君，看到照片了吗？你妈妈拍完这张照片，让我告诉你，无论你心里有没有她，她都会永远爱你，直到她头发花白，满脸皱纹，直到生命的尽头。她说，你是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也是最后的牵挂。
1: 妈，求你别抛下我，其实我天天都在想你，我想你能活到跟照片上一样老，不，比照片上更老，一直一直陪着我。妈妈，妈。
2: 救不了，接下来就会走不动路，说不出话，马上就会瘫倒在床上。妈妈不想拖累你啊！
1: 我不怕，哪怕你多活一年、一个月、一天，甚至是一分钟，我都有妈妈。妈，你别死。

0: 我这两天过的。昨天嘛是你，刚才钟宁，我这心脏怎么受得了？
1: 哎呀，昨天晚上是你想多了，今天才是真的。往酒楼下下。
0: 我刚一着急去找你，唐林看到我，他肯定知道咱俩在合作。
1: 我知道就知道了。
0: 不知道往后他还要怎么作妖呢？
1: 哎呦，那他给我这礼物就会后悔吧？看我朋友圈了吗？
0: 我看了。这唐林还挺花血本啊。一般这样的团建活动嘛，也就送送钥匙扣、文件夹什么的，这套都是当年我玩剩下的。这个包，就算是在奥特莱斯，也得要三五千吧？啊？
1: 这么贵啊，这包？那给你吧，反正都是你的工作。
0: 这男包我怎么用啊？我不要。
1: 那我也用不着啊。
0: 这个包全新的，没有用过，你估个价。
2: 这个牌子不保值，最多一千。
0: 成交。
1: 胡曼丽。嗯。我有一种感觉，我妈的离开也许是不想成为我的负担。他应该是想让我一个人放开手，勇敢地闯一闯。
0: 你能这样想挺好的。
1: 好想再喝一杯啊。
0: 虎妈，你还没吐够啊。
1: 请你喝一杯奶茶。走，很厉害的。
0: 谢谢啊。这么甜啊啊，价格也不便宜吧，还排那么长的队。
1: 我以前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吴雅就爱喝这杯奶茶，现在想想，可能这杯奶茶是他生活中为数不多的想学习的。哦，我没事，我早就过去了。这段时间给你添了不少麻烦，谢谢啊。
0: 那别搞虚的，来点实际的。
1: 你说。
0: 比如分成比例再调一调呀。
1: 吴曼丽，你不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人。
0: No 要你割肉就开始给我戴高帽子了是吧？马勇，
1: 你再口是心非的话，这佣金真不给你了。
0: 我跟你说过的啊，这种玩笑可不能乱开的。
1: 那你就大大方方承认你是个好人呗。切，
0: 好人什么用啊，我对徒弟好，徒弟背叛我，我对骗保的客户心软，结果被反咬一口，害我工作都没了。那我对老公好，老公对别人去好了，跑了，好人没好报。反正我是不做这好人，谁要做谁做。
1: 所以你就装成爱钱的样子来

0: 保护自己，对吧？
1: 那我也不是装的，我是真的爱情，好吧？哎呀，谁不想被人说句好啊？可是做了好人，结果装了一头包，我想不通呀，为什么呀？但想不通也没办法。你说我，哎，也不像门口这些年轻女孩，有什么事情，随便哭一哭，撒个娇就有人哄，我谁哄我啊？我们只能自己哄自己了。告诉自己，只要不做好人，那就什么事儿都没了。
0: 文林，你相信我，好人是有好报的。
1: 弟弟啊，你安慰人的功力呢，还差了一点啊。
0: 让你做一个好人，是老天爷对你最大的回报。你看你啊，就算被伤害了，还是会选择去帮助那些需要被帮助的人。对你来说，善良是一种本能，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能力的。因为你优秀，所以老天爷才把这种能力给了你。
1: 我想要那干么啊？喝了点奶茶，嘴就变甜了是吧？搞点实际的回报。
0: 这不来了吗？
1: 啊？
0: 我呀，老天爷看你可怜，派我来给你买保险来了。
1: 得了便宜还卖乖是吧？嗯，时间不早了，快回去吧，好多事情得做。走吧。
2: 不是，你说谁？
3: 侯曼黎呀。
2: 不是不是，那个新下属叫啥？
3: 薛小周。
2: 个子不高，
4: 27、28岁，挺瘦的。
3: 你认识？
2: 之前你让我调查侯曼黎的黑料，我就把这活给他了。
3: 啊？这事情还真小啊。
2: 唐良，这个人你得想办法把他赶走，他知道太多了。
3: 不怕的，这小男生傻乎乎的，不可能知道我们的关系。不过话说，这胡曼黎还真是能屈能伸啊，这为了赚钱和搞倒自己的仇人合作，看来真是走投无路了。
2: 媳妇儿，你有什么想法没？
3: 他做初一，我做十五。
2: 展开说说。
5: 喂，志远。
6: 哎喂，哎，我看你打了很多电话，家里没事吧？
5: 嗯。你还记得上一次我们去过的那家川菜馆吗？吃过一次红油抄手。
6: 我记得，你说那家味道很辣，当时你喝了很多水。
5: 是的，是的，我现在特别特别想吃，你可以帮我去买吗？
6: 现在？
5: 嗯，现在，马上，现在就要吃。
6: 可我现在真的走不开啊。嗯，这样吧，你让你助理小黄去买，好不好？
5: 没有，我觉得不是我想吃，是宝宝他想吃，特别希望爸爸能帮他去买，好吗？
6: 行，我明白了。
5: 那我等你啊。
7: 哦，等一下。
8: 哎，殷教授，你可来了。啊，我们邱总就等着吃你的红油抄手呢。哎呀，
6: 排队的人太多了，我一直在等。
8: 哎，我给你拿吧。
6: 哦，不用不用，我来我来。
8: 啊，好。
6: 还热着呢，赶紧吃。嗯，你怎么了？
8: 怎么？
6: 这是红油抄手啊！
9: 志远，别说那几个字啊！
6: 什么字啊？红油抄手啊！ 不至于吧，就这么几个字儿。
5: 小红，赶紧扔了，我不要吃了。我现在听到这个名字，我闻到这个味道，我就想吐。哎。
6: 没事吧？
5: 对不起，志远，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从我给你打第一个电话开始，我就像疯了一样，特别想吃你给我买的那个红。就是你给我买回来了之后，我一打开闻到那个味道，我就受不了了，我就吃不下去了，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6: 没事没事，怀孕嘛，正常正常。
5: 你不生我气啊？
6: 我不生气。不过你要没什么事好，我先走了，待会儿还有课呢。你要是想吃什么，你再给我打电话。
5: 谢谢啊。

0: 你在洗衣服啊？
1: 嗯。
0: 那我一会儿再洗吧。哎，你放错了。
1: 嗯。
0: 放这里。
1: 是放这吗？
0: 这里是放柔软剂的，洗衣机放这个。
1: 我一直都放这里啊。
0: 水一开始先冲这儿，你冲不下去的。柔软剂是最后冲的。
1: 哦。
0: 这衣服能洗干净的，放这。哟，要命嘞。
1: 嗯。
0: 你才多大就有白发了？
1: 哦，下边就有了。
0: 我给你拔了好了。
1: 不不不，疼。
0: 来来来来。
1: 哦。
0: 来呀。
1: 疼，真疼。
0: 来来。过来。
1: 哎呀。
0: 我看一下。
1: 不是，你轻点啊。
0: 哦哟，还不止一根啊！我跟你说，别动啊，别动，别动。
1: 昨天晚上我想了想，艾总家那单，我还是想争取一下。
0: 啊，算了，
1: 嗯，
0: 就差这点钱。
1: 你之前带我去看车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
0: 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呀。
1: 是不一样了，我现在呢，也被人歧视过了，也见识到了生活中的丑陋。啊，我能理解你的心情。所以我想，这台车呢。我就是要证一证，我要证明我徐小周不是个 loser。
0: 哟，名人名言什么，记得当马劳的马啊！
1: 哎呦，
0: 别动，别动！我再检查一下。
1: 行了吧，差不多了。
0: 好了，又是颗年轻的头了。
1: 禽兽可真够狠的。

0: 新车？
1: 是啊，丽苏公司的车，给我代步的。
2: 志远，你现在是教授了，那是做学问的，在生活上还是要保持朴素的作风，尤其你现在这个媳妇儿，那是个大老板。
1: 我现在除了学校那份收入，我还在网上做节目，这节目里都有广告植入的，每个广告都有分成。
0: 哦，能给多少？
1: 每个广告不一样，反正交完税到我手里也有小几万了。
0: 哟，还不少呢。老丁啊，听见没有？这下你不用担心，儿子是靠新老婆养了吧？嗯，往后谁养谁还不一定。
2: 看看你说的那教授的体面是钱的事吗？一会儿见了你儿媳妇，你可不要乱讲啊，那被人笑话。
0: 笑话？他凭什么笑话？我们志远是教授，现在又能挣钱，两人都有钱使，要真论。

0: 起来啊，还是我们志远吃亏了。
1: 妈，爸，待会儿你们见了丽苏，千万别说是我叫你们来的，你们就说自己想来看看她，认认门。
0: 你喊我们来照顾她，怎么就不能直说呢？
1: 她现在妊娠反应特别厉害，干点什么事儿都要我陪着。我现在是学校栏目两边跑，忙的是焦头烂额、分身乏术的。我原本想跟她实话实说，又怕她对我有点什么想法。
0: 懂了，儿子。是不是你这个新媳妇儿不太好处啊？你放心，这次我们来啊，给她做做规矩。
1: 妈，
0: 你别怕，妈会让她知道这个家谁做主。
2: 哎呀，
3: 阿姨，你好，
0: 叔叔，
3: 你们好，
2: 好好好，是小秋是吧？
0: 什么小秋啊，人家是秋总。
3: 不是，你们叫我丽苏就好了。
0: 我们叫你丽苏，你是不是也应该改口了？
1: 妈，这么大人了。
3: 妈，爸，快进来吧。
4: 好好
3: 好好，小心。路上累吗？
4: 还好。
3: 来这边。
1: 不用，那应该这样。
3: 爸妈，你们在火车上肯定没好好吃，我们家阿姨的厨艺还挺不错的，你们尝尝看对不对胃口。
4: 好好好，
3: 坐吧。
5: 爸妈随便坐啊，跟自己家一样。
0: 丽苏，这么做合适吗？
1: 那个我忘了说了，在家里我爸习惯坐对门的位置。
0: 不是习惯，中国人啊，朝南是上位，长辈老者坐上席，这是个规矩。
3: 对不起，是我考虑不周。爸，您坐这
1: 儿。行，谢谢。
0: 儿媳妇懂事儿，你就别客气了。
2: 一家人坐哪儿都一样的。坐吧。
0: 志远，你坐你爸的左边，左为尊。
1: 换一下。
0: 丽苏，你就坐妈这边吧，方便说话。
3: 好。
1: 爸，专门给你准备了。
0: 丽苏啊，妈呢做了20多年的办公室接待工作，有时候总是把工作上的习惯带到家里来。你是老板，应该也能理解，是吧？
3: 没事，吃饭吧。您喝果汁吗？我给您倒。
0: 好。
1: 爸妈，
0: 谢谢，
1: 这一路辛苦了啊！欢迎你们到家里来。
3: 欢迎你们。
1: 好。
6: 我做了几天的功课，整理了一些初步的想法，你看看行不行？
7: 我总觉得还差了口气。
6: 哪口气啊？写这个之前，我找公司的顾问、法务、财务部门的老大都过来聊过了，他们帮我把市面上的案例七七八八都过了一遍，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呀。
7: 你真是缺心眼儿。你和小艾总是情敌，还是动过手的那种。你换位思考一下，要是你，会把表给他吧？
6: 这个一码归一码，如果方案好的话，就给他呀。
7: 你心胸宽广，好吧？但人家不一定呀。
6: 反正方案我都做了，不要是他的损失了。
7: 你呀，真的是直男，别嘴。我们不但要想客户要什么，还要想我们有什么，最好是我们有别人给不了的那种。
6: 马小伟。
7: 对嘞。来。
6: 我一直没来得及问你，你跟这个唐玲到底什么冤什么仇啊？

0: 老板。
1: 哎，你好啊，姐，你好。
0: 给我做指甲。
1: 哦，不好意思，我们今天已经约满了，实在没有人了。
0: 我有个活动要参加呀，帮帮忙好
1: 了。不好意思，你看我都亲手上了，实在没有人了。
0: 要等多久啊？啊，
1: 要等至少得一个半小时吧。
0: 这么久啊？
2: 老板，我给这位姐姐做吧。
1: 你快别闹了，快回去拖你的地。
2: 姐，让我给你做吧。
0: 你看，
2: 你做的挺好的。老板，你让我试试吧。你实在不行，你扣工资呗。
1: 就你那点工资，你这个月还够扣的。
3: 你给人做过吗？
2: 做过的。
3: 那试试吧。
2: 好啊。
3: 在哪做啊？哎，
2: 这屋。小心地滑啊，姐，慢点。要喝点什么？
0: 我不用，你快一点，我赶时间。啊，
2: 那跳一下色块吧，你看看。
0: 就抹一个唇色吧，好了。帮我修一下。
4: 唐林就这么跟着我了。一开始呢，也能开出几单，后来身边资源都用完了，他就想发展团队。但在公司我是走销售路线的，发展团队需要花大量的时间精力，所以我就拒绝了他。
5: 然后他就记恨于你。哦。
0: 那倒不至于。
4: 后来李青青开创了泰银国际，她想跳槽，就去一个大客户那里说了我很多坏话，最后把那个客户给挖走了，算是给李青青的投名状吧。从那以后我就心寒了，哼，不想再带人了。
5: 那你后来还是带了王春露啊？嗨，
4: 那是另一个农夫与蛇的故事了。
5: 哎，那他现在到底什么意思啊？
4: 我估计啊，他是想挖你墙角。
5: 我墙角？我有什么墙角？
4: 你姐姐我呀。怎么样，怕不怕？慌不慌啊？
5: 怕什么呀，你又不是那样的人，对吧？
4: 那很难讲的，要看他给我开什么条件了。
5: 你看你又来了又来了，不要老开这种玩笑好吧。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去见他吗？
4: 你猜。
6: 姐，第二层您是想选闪银色还是金国色？
2: 用闪银色吧，低调又显白。
4: 好久不见啊。
6: 是啊，万里姐。
4: 用银色吧。你瘦了啊，别洋气了。
2: 谢谢曼丽姐。哎，你爱的冰魔卡。
4: 谢谢啊。
2: 哇，这么多年没见，曼丽姐你是越来越年轻了。
4: 都是超能力呀，每个季度嘛我都要做做水光皮秒什么的。都是你，皮肤看起来蛮干的，要不要我把我的美容师介绍给你啊？
6: 好啊，谢谢曼丽姐。女士，您看一下，你今天想选个什么颜色？嗯，
2: 这个吧。
6: 好的。嗯。
2: 曼丽姐，你还记得吧？7年前，我们就是在美甲店认识的。
4: 唐林，不用打感情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呢，现在没了卖保险的资格。但资源还在，好多人都盯着我手里的客户资源呢，你也不例外，是吧？
2: 曼丽姐，我就知道你会误会我。当我知道你跟薛小舟合作的时候，我心里就很难过。以前蓝阳那么多同事，你为什么会找一个性格跟你完全不同的人合作？我想，你一定是有了难处。我现在怕的就是你误会我。这里啊，都是一些没有业务员维护的孤儿单，我已经筛选过一遍的，全部签下来的话，佣金还是挺可观的。另外，你自己手头上的客户，照旧可以让小薛帮你跑。佣金怎么分？你们自己商量。

安妮姐，说不如做。当年我们是有一些误会，现在我希望以实际行动来化解掉，给我们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0: 理解。
1: 唐林，你今天可以来，我还是蛮感动的。就像你说的，我被开了之后，很多人要我的资源，也有人等着看我笑话，也只有你愿意拉我一把。
0: 安丽姐，这是我欠你的。
1: 别说了，都过去了。客户呢，我手上倒是有个现成的，人家要买年金，我本来都已经让小雪做方案了。
0: 哎呀，安丽姐，我可以给你出方案啊，你放心，佣金我一分不要，都是你的。
1: 有点麻烦。
0: 怎么了？
1: 蓝阳新来一个业务员想要撬单。
0: 谁呀、啊、新人也敢这么放肆啊？
1: 谁叫人家背后有人撑腰呢？
0: 后台是
1: 蓝阳理赔部的老大陈放。怎么，你认识啊？
0: 陈放，
1: 你认识吧？
0: 不认识。
1: 也是，他进来的时候你已经离开公司了呀。
0: 这个人怎么了？
1: 这个陈放吧，一直帮着这个新来的女业务员拉线。他们都说啊，这个女的长得挺好看，身材也好。我估计啊，陈放跟这个女的有点什么。

0: 那个新人叫什么？
1: 叫什么？我想不起来了。但都说这个女的长得好看，模特身材，你知道吧？怪不得陈芳被她迷的是神魂颠倒。哎呀，男人啊，都搞不好了，全都是看脸的动物，没救了。哼。
0: 疼我啦！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对不起，
1: 小心点啊！
0: 好。

0: 我问你啊，你们公司新来的那个女业务员，你和她到底怎么回事？
1: 什么女业务员啊？
0: 直说就好，我没时间看你表演。
1: 我表演什么了？不是什么新来的女的呀？
0: 还装是吧？
1: 我装什么了？不是，谁呀？她叫什么呀？
0: 叫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长得好看，模特身材，是不是？
1: 不是，我们公司最近就没有什么新人，更别说什么模特身材。你发什么神经啊？
0: 别跟我废话，我就问你，你为什么要找那女的，还帮她抢单？
1: 我没有，你要从何说起啊？不是，你先告诉我这女的是谁，行不行？
0: 我不知道。
1: 不知道你发什么神经？是不是谁跟你说什么了？
0: 别管，
1: 我没办法不管。谁？谁在这造谣我？根本没有的事儿。说话呀。

0: 谁跟你说的？
1: 胡曼林。
0: 胡曼林，你怎么跟他扯在一块儿了？
1: 你别管了，我就问你有没有这事儿？
2: 没有。
0: 你要是不信，你现在给我们公司的人事部老曹打电话，
2: 你问问他，我们公司有没有什么新来的女业务员，
0: 有没有什么模特身材，莫名其妙。
1: 我打就打，你别以为我不敢。
2: 你打，你现在就打。
1: 我

0: 你信不信现在唐林和陈芳正在吵架呢，他唐林借陈芳把我搞出局，那我就利用他们见不得人的关系反向操作巴结他们。
1: 哎呀，这样凭空捏造一个人出来很容易被查清楚吗？
0: 这你就不懂嘞，就算最后事情查清楚了，那他们心结已经有了，怀疑就像一颗种子，现在给他们埋下，未来一定能生根发芽，难处死他们。
1: 这些怕不能做到，我就服你一个人。
0: 别跟我学啊，要学学点好的。
1: 你还有好的呢？行，知道了。
0: 晚上不想吃饭了是吧？肚子不饿？
1: 对不起，我一定学好的，一定学好的。

0: 搞清楚了，是造谣吧？
1: 对不起啊，老公，错了。那你说胡曼黎为什么要故意跟我说这些话呀？
0: 我刚才也在想这个问题。你说有没有可能他知道咱们俩的关系了？这个人非常鸡贼，上次我给你点赞，他是不是看见了？还有那个徐小舟也是有两把刷子的，他俩要是合作起来，
1: 如果真要是这样，就别怪我赶尽杀绝。
2: 你看这段，
3: 一般的在世界之中存在，此建构在基本
2: 啊建构。
3: 对，你说这种翻译啊，
4: 志远，
0: 麻
4: 烦你。哦，爸妈，你们家聊天啊？
2: 啊，
4: 那我一会儿就问你吧。
2: 找我有事儿啊？
4: 工作上的事情
2: 啊。
5: 你爸和志远在讨论他节目中的一些观点，李苏，有什么就说呗。我们又不是外人。
2: 是啊，有什么你就直说。
4: 是这样的，
2: 嗯，
4: 下一期读书会我们之前商量过要讲包法利夫人，如果能确定的话，我就把后面宣传的工作推进起来了。
2: 好啊，就讲包法利夫人。
4: 好。
3: 哎呀，这个包法利夫人这有什么好讲的，男欢女爱那都是法国的地摊文学，登不得大雅之堂的。
2: 哎呀，爸，这怎么说都是现代小说的经典。
3: 那从过去来看啊，它的写法还算新颖。那现在来看有什么啊？完全是过亿了。咱们不谈它的文学价值啊，单从内容上来讲，一个女人不守妇道，不和老公好好过日子，整天在外面抛头露面，还跟男人乱搞，你说这种内容怎么能上大庭广众之上去讨论呢？不合适的，
2: 爸。
5: 李苏，你爸他没什么别的想法啊。你是当代女性，是要抛头露面的
4: 啊。妈，我本来也没往那儿想，您这么一说，倒是提醒大家往那个方向想了。
5: 哎呦，志远，李苏误会了，你快帮。

0: 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跌落低谷，依然逆风而上，携手破局，重启璀璨人生。钟汉良、朱珠秘语记正在热播。这里是上海，为每一个年轻的你预留了无限可能。它可以很小，它也可以很大，甚至是整个城市都为你闪耀。当青年选择入座，他们以硬核实干驱动未来，
1: 把 AI 模型的灵活性和工业所需要的极致确定性给结合，
0: 以 AR 之眼守护生命，
2: 通过我们自己的技术方法赋能基层医疗，
0: 以家乡风味连接世界，
3: 把云南本土化一点的餐食带来上海给到大家尝一尝，
0: 以跨界热爱激活新消费。
4: 上海应该是二次元产业的龙头，我们这个店给他们一个表达情绪、寻找共鸣、参与社交的一个途径。
0: 以流动乐章点亮城市，
5: 让这老好伙伴们一起在
6: 到街头，让更多人听到我们的音乐。
0: 你在这里出发，也在这里生长。城市为每一个青年报以回响。这里是上海，青年有为，成就未来。

0: 五一假期临近尾声，铁路公路继续保持高位运行，返程客流逐渐增多。传统景区迭代升级，推出新玩法，沉浸式体验、特色夜游引来大客流。为年轻的事业搭建雨林生态，全球顶尖金融城为何力挺一人公司？法国友人向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移交一批资料，日军暴行再添铁证。伊朗新谈判方案提议30天内全面停战，美方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疏导行动。伦敦世乒赛国乒男队遭遇2连败，2号被难题，凸显梯队建设面临重大考验。今天是2026年5月4日星期一，欢迎收看东方新闻，我是小雪，在上海的演播室向各位问好。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五一假期返程高峰开启，铁路公路流量保持了高位运行。五一假期，中国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了双向爆发式增长，单日最高通关量有望创近年同期新高。详细内容请白徐徐带来。白徐徐，
1: 好的，小雪。五一假期的第四天，返程客流逐渐增多，铁路公路流量继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进入假期后半程，铁路客流逐渐以返程为主，呈现出由中小城市、旅游城市向主要城市流动的特点。水路方面，今天预计全国水路发送旅客162.4万人次，比昨天有所下降。五一假期返程主要的运力还是公路，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300万辆次，继续保持高位运行，主要以中长途为主。今明两天下午4点到6点预计为返程高峰，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等公路节点易发生时段性拥堵。在上海 G40 沪陕高速崇明往市区方向，今天上午就迎来了返程车流高峰，道路通行压力大幅攀升。
2: 从清晨7点开始 ，G40 沪陕高速崇明往市区方向车流量逐步上升，澄海公路至长江隧道段、高速收费口等关键节点车流始终处于饱和状态，车辆以缓。

0: 行状态有序通行。
1: 今天已经开了有一个小时了，从中正镇开过来的，
2: 就尽量早走一点嘛。是这样，因为从昨天下午我看，昨天下午其实已经开始堵了。
0: 面对大幅增长的返程车流，崇明交管部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保障预案。
3: 如果我们隧道内出现明显缓行，我们就会第一时间启动我们的车道信号灯交替通行。我们也安排了无人机在我们 G40 长江隧桥这一段呢，进行一个24小时全天候的一个巡查。
0: 在浙江湖州 G25 杭宁、G50 深苏浙皖、S13 练杭等多条高速也迎来返程流量，
4: 部分路段出现短时大流量，车流主要集中在杭州、上海等中心城市方向。预计今天杭宁高速断面流量将突破14万辆次。
0: 铁路返程客流也迎来高峰，在上海今天预计到达旅客72万人次，其中虹桥站承担过半。地铁运营方已做好了大客流的接驳方案。
5: 我们的2号线、10号线、17号线今天是加开到次日的0点。
0: 不少加开的列车凌晨才会抵沪。全新改造的 P10 停车场内专门为网约车开辟了接送区域。
6: 司机进场的话20分钟以内能出去。乘客从原来的话等候十分钟，现在能缩短到5分钟以内。
7: 这个五一假期，中国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里全国日均出入境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有望突破240万人次，创今年同期新高。出境游方面，长线目的地成为最大的亮点，增幅最高的20个出境目的地中，14个为飞行距离4000公里以上的中长线区域，覆盖欧洲、美洲及中亚等区域。出境游品类选择上，兴趣定制游成为热门。某在线旅游平台的相关订单同比增长78%，涵盖潜水、滑雪、博物馆、研学等多个品类。入境游方面，则从传统热门城市向纵深延伸。拉萨入境游客同比增长超2倍，成都增长1.3倍，黑龙江、贵州等省份增速均超过60%。小城深度游已经形成规模化趋势。对于海外游客来说，文化体验成为核心的吸引力，学习太极拳、制作中药香囊、非遗体验等等成为最受欢迎的玩法。此次出入境双向升温离不开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中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直接拉动入境游爆发式增长。
0: 随着中俄双向免签政策落地实施，吉林省唯一对俄开放陆路口岸珲春公路口岸这个假期出入境客流量持续攀升。
8: Мы очень рады, что сейчас есть безвизовый режим, что заранее не надо будет оформлять визу. Очень вкусно, да, очень-очень вкусно. Очень гостеприимные люди.
0: 五一假期，西安各大景区入境客流明显增多。在西安城墙景区，外国游客登临古城墙，感受千年古都风貌。
9: I'm interested in Chinese culture and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history of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10: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I get in China, I said it's beautiful, it's amazing.
0: 云南的河口口岸是中越边境云南段最大的陆路口岸。五一假期，这里成为越南旅客到云南旅游的首选入境口岸。
11: 我们来昆明和大理旅行的吧，最近这个地方花开很美的，所以我们想来这边呢看风景和拍照的。我们在越南6点钟就集合的吧，然后8点刚开馆的话就马上进去，很期待可以来中国旅行的。
0: 据预测，五一假期河口口岸出入境人员将超10万人次。
7: 假期期间，许多传统景区打破单一观光模式，为游客们带来了丰富多样、身临其境的全新玩法。
0: 在北京，中国科技馆推出国内首个以月背探索为主题的沉浸式航天科普展，让公众零距离触摸中国探月工程的辉煌成就。
12: 我看到了宇航员，还有那个太阳系，很好玩儿，就是感觉身临其境的。
0: 借助 VR 技术，观众还可以穿越至2049年月球南极天书基地，亲历地月轨道转移、太空漫步、直面陨石撞击、太阳风暴等。在河北邯郸响堂山石窟景区打造了沉浸式国风纹理体验，让游客可以近距离端详栩栩如生的石刻造像，感受曹衣出水的艺术神韵。
13: 参观之后，其实觉得石窟气势恢宏，匠心独具，确实这次旅行不虚此行。
0: 在陕西奇峰竞秀的华山景区，多点位分时段开展华阴老腔、传统皮影等经典非遗展演。
14: 第一次在华山看老腔、学老

0: 墙，特别有新鲜感，传统非遗特别接地气，爬山途中看表演，旅途变得特别的有意义。
1: 在安徽黄山市徽州区的城坎古村，极具徽州特色的鱼灯表演吸引了不少游客。花灯初上，数十条鱼灯灵动游曳，与古村街巷共同勾勒出一幅鲜活的徽州夜景图。贵州黄果树景区则精心打造了大型实景表演《再回西游》，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
2: 白天的山水人，晚上的灯光加持也很不错，我觉得特别的值，不虚此行，很开心。
1: 而在云南孟连，一场传统的神鱼节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体验。中午时分，上万名参与者涌入河道下水摸鱼。根据活动规则，所有捉到的鱼归个人所有。最受瞩目的神鱼王奖项还可获得现金奖励。最终，重达19.7千克的鱼王成为全场焦点。
3: 哇，一个小时，
4: 好厉害！
3: 你是什么族？
4: 老虎族。
3: 老虎族。
1: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5: 好，有关五一假期的消息就为您介绍到这里，小雪。
6: 好的，白旭旭。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更多尘封的历史真相正随着研究的深入而浮出水面。今天上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接受了一批由法国友人白世杰捐赠的日本侵华资料。这批文件在深刻揭露历史事实的同时，还将进一步深化相关历史研究。
1: 今天上午，法国友人白世杰和团队成员钟浩松在纪念馆内面向和平之火，向30万遇难同胞鞠躬并献花。今天移交的这批资料由白世杰近期在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查档搜集，并由钟浩松联系提供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资料涉及从1920年到1943年的42份外交文件，共1993页，以法文为主，内容涉及南京大屠杀、日本侵略行径与西方在华利益的关联、抗日战争综合卷宗、军事档案、日本在中国东北及周边地区的侵略扩张等，从多个角度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华罪行。
7: 我觉得不管我们是法国人、中国人还是其他国情，我觉得大家都要做吧，因为这个是维护这个世界的和平。我觉得现在的世界需要中国，需要真相，需要和平。
8: 这只是一个开始，因为接下来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任务，会系统性的收集更加全面的关于日本侵华的档案。
1: 值得一提的是，白世杰、钟浩松与团队成员马库斯去年就曾无偿向中国捐赠618张日本侵华原始照片。这批珍贵影像由马库斯的祖父罗杰·皮埃尔·劳伦斯拍摄。作为第三方亲历者，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直至抗战胜利期间，他冒着生命危险实地拍摄，留存下大量记录日军侵华暴行的珍贵影像史料。东方卫视记者胡苏清，南京报道。
6: 2025年，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入选2025全球十大工程成就，为全球的土地退化防治提供了可借鉴、可复制的中国方案。近日，东方卫视记者实地走访锁边带沿线各地，深入探寻防沙治沙与产业富民深度融合的边疆实践。
9: 我现在就在新疆于田县万花园防沙治沙示范区，这里正是塔克拉玛干沙漠3046公里生态屏障全面锁边合龙的地点。一年多以前，这里还是风沙前沿，沙丘移动频繁，如今这里已经形成了深深扎根的降风固沙的玫瑰花龙，实现了沙漠治理的关键突破。
1: 从黄沙漫漫到花草飘香，新疆各地因地制宜走出特色治沙路，沙车县的破题之笔就落在一座中水回收利用库上。2021年，布谷里沙漠南缘中水库建成，将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为生态用水，浇灌戈壁沙海。目前周边已建成1.21万亩生态林。
10: 每天积了3万立方水，我们积了许多，我们每天也储水，我们连带浇水。以前嘛，没有水库，没有水车，这个全部沙子。最大的风出来以后，眼睛也打不开，路也看不上。水的作用很大，这个水。
1: 在阿克苏地区沙雅县，中国电建25万千瓦光伏产业园内，54万块光伏板如蓝色海洋铺展，光伏加治沙模式构建起绿色防护墙。
9: 在我身后这片广袤的沙地上，一排排望不到头的光伏矩阵整齐排布，高高的光伏板既是发电装置，也是天然的防风沙障，能有效降低地表风速，减少风沙侵蚀。板下草方格固沙保土，外围梭梭林防风锁边，既全方位保护了光伏发电设施不受风沙破坏，又让这片曾经沙化的土地逐步得到生态修复，实现了清洁能源开发与沙漠生态治理的双向共赢。
3: 我们以前项目的时候就是沙子拌饭呀，但是现在就没有那么大沙尘，因为我们周边种的梭梭林已经起到那个固沙减少沙尘移动的条件了。每年的发电量是大概能发4.2亿千瓦时，满足我们沙县县42万群众使用一年。
1: 同属阿克苏地区的阿瓦提县2021年启动生态修复工程，通过人工造林、湿地修复、风沙育林等方式筛选抗旱树种，让78.85万亩荒漠重获生机，植被覆盖率从4.5%提升到45%，湿地面积达2万多亩，局部小气候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4: 我来阿瓦提十几年了，阿瓦提县没有下过春雨，从去年开始3月份下过一场雨，5月份就是平均每个月都会有一场雨，今年也是，今年3月份像昨天晚上就下了场雨，说明我们通过这个植树造林已经把阿瓦提县局部的小气候改变了。
1: 治沙不止于绿起来，更要富起来。沙雅县依托梭梭林发展肉苁蛹产业，目前种植面积超过20万亩，年产量超2万吨，当地还引进深加工企业，实现从卖原料到做产品的转型升级，带动居民就业增收。
11: 通过政府引导来企业参与，带动农牧民到这个地方来就业，季节性就业的人均增收是在10000元以上，长期务工的每个月的基本工资大概在5到6000块钱左右，既实现了政府得利，然后又实现了企业得利，然后又实现了农民增收。
1: 天山南路阿克苏红旗坡创新推行公司加合作社加果农模式，将沙漠边缘打造成冰糖心苹果核心产区，实现小苹果带动大产业。
12: 比其他果园增收每亩是达到1600元左右，种植苹果也是带动周围的苹果采摘呀什么的，吸引周边群众果农的就业，那么每年吸引就是就业人士就是达到20000人一次以上，在5年时间要把我们阿苏苹果的种植面积从50万亩提高到100万亩。
1: 如今新疆全区沙生经济作物面积超1083万亩，总产值近290亿元。戈壁沙海间绿植扎根，产业兴起，既筑牢生态屏障，又铺就富民之路，成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生动实践。东方卫视记者耿博洋、王征新疆报道。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水岸音乐节燃爆上海青浦，六叶融合串起全域场景，撬动假日消费新支点。伦敦世乒赛国乒男队遭遇2连败，二号位难题凸显梯队建设面临重大考验。美国决定削减驻德军队，德国总理称美方此举与其涉伊朗战事言论无关。
5: 好，接着我们来关注2026年伦敦世乒赛。昨天伦敦世乒赛团体赛结束了种子队的排位赛，中国女队3-0战胜韩国队，取得连续第三场胜利，但是中国男队以2-3不敌瑞典队，遭遇了2连败。
1: 中国男队的征程并不顺利，由于前一个比赛日中国队1-3输给了韩国队，男队想要获得小组第一，需要以3-0的大比分击败瑞典队。本场比赛中国男队派出王楚钦、林诗栋和梁靖昆，其中王楚钦以3-0分别战胜了卡尔伯格和兰弗利，夺得2分。值得一提的是，在首盘对战卡尔伯格的比赛中，王楚钦的手指意外受伤，但他并未受到影响，最终直落3局战胜对手。而林诗栋两盘皆败，2-3不敌兰弗利，1-3负于卡尔伯格。梁靖昆与莫雷加德苦战5局，仍以2-3落败。本场比赛瑞典队赛前变阵，把队中最强的莫雷加德放在了3单的位置上，为的就是能够赢下一盘，锁定小组第一。
13: 我们的计划是赢一盘比赛，锁定小组第一。我们相遇的很早，在小组赛阶段就碰面了。相比之下，淘汰赛会更重要。我们对淘汰赛也充满信心，很高兴能够取胜。瑞典队已经很多年没能赢过中国队了。虽然今天的胜利不是淘汰赛，但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场胜利。
1: 在本届世乒赛团体赛种子队排位赛中，中国男队3-0战胜东道主英格兰。

0: 兰队，1-3输给韩国队，2-3不敌瑞典队。
1: 这次的世乒赛呢，我们国乒男队的开局并不是太顺利啊，26年来的不败金身被破，而且遭遇了2连败，引发大家的关注。好在只是发生在种子队排位赛阶段，国乒仍然能够参加淘汰赛。本届世乒赛是时隔百年重回伦敦，为此国际乒联也特意设计了一套全新的团体赛分层晋级赛制，让强队之间提前交手来制造悬念，提升观赏性。针对强队首创的排位赛 EA 阶段，是让世界排名前7的队伍与东道主英格兰队一共8支顶级强队提前相互交手。这阶段只用于确定淘汰赛种子排位，所有8支队伍都直接晋级。昨天国乒男队输的这两场比赛呢，就是在这个阶段打的，因此没有任何淘汰的风险。但是排位越靠前，初期遇到强敌的概率就会越低，这也是排位赛的名次优势。最后的淘汰赛阶段就要采用单败淘�汰制，也就是一场定胜负。8支种子队和24支第二梯队晋级队将开启生死战，输一场就告别冠军之争。现在国乒男队在种子队排位赛中1胜2负，名列小组第3。淘汰赛阶段签表今天早晨已经出炉，国乒男队1/16决赛将对阵澳大利亚队。
2: 因为如果64队直接打单败淘汰制，有些队伍可能来了拍子都没有摸热，直接就要回家了。那这种呢，其实对于整个运动的发展和赛会，特别是赛会成员国家地区单位之间的这种发展呢，都不太友好。那所以呢，国际乒联搞了一个花样，那它就是让世界排名前7的队伍，同时加上东道主英国队，排成一个所谓的叫精英组。那这8个队伍呢，分成2个小组打这个单循环，但是无论打成什么样，都不面临被淘汰，他们是保送后面的淘汰赛的。那只会说你的这个小组成绩影响你后面面对的其他队伍的选择。国乒男团啊，输给韩国也好，输给瑞典也好，只是在这个精英组内的排名有了变化，其实呢并不影响后面的赛制，包括后面的淘汰赛。
1: 当然赛事的变化是一方面，但连输2场的比赛结果也再次凸显了国乒男队的2号位难题。本次比赛备受关注地点就是大满贯得主樊振东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了参赛资格，而本届世乒赛也是在樊振东、马龙等老将淡出之后，对国乒梯队建设的一次重大考验。体育评论员认为，与其将他们看作突如其来的冷门，不如承认这样的战绩正是国乒男队当下的真实实力。但是比赛还没有结束，一切都有可能。
2: 我们要说的是，这场输了，大家不要觉得是冷门或者是意外，就是因为我们只有王楚钦一个得分的点，也就是说除了王楚钦之外，我们没有第二保险。所以我们看无论是韩国还是瑞典，在面对中国队的时候非常简单，把他们最强的选手错开王楚钦。以前我们的男团男单出场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马龙，是樊振东，是王楚钦。其实很多时候对面的对手看到这个阵容就绝望了，无论你怎么排这3个，反正你都是一个字，打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队伍开始有了想法，有了希望，很多队伍都觉得自己原来夺冠的可能是10%，但现在呢可能是30%、40%，甚至可能是更高。那其实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我想说的是，我们的乒乓男团这次其实如果能拿到最后的冠军，或者说杀进决赛，其实那都是奇迹，那都是队伍成长的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那都可以视为是很大的胜利。
1: 好，有关世乒赛的最新消息就是这些，小雪。
0: 好的，白旭旭。中国羽毛球男队实现了卫冕，再次捧起了汤姆斯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的汤姆斯杯世界羽毛球男子团体锦标赛决赛中，国羽以3-1击败了黑马法国队，第12次夺得了汤姆斯杯冠军。
3: 今年的汤姆斯杯比赛，卫冕冠军中国队一路过关斩将，依靠均衡的阵容与稳定的发挥晋级决赛。法国队则是黑马突围，他们凭借波波夫兄弟的肩项优势和单打的强势表现，历史性闯入决赛。今天的决赛中，中国队首场派出世界排名第1的石宇奇对阵法国选手小波波夫，双方战至决胜局。石宇奇在17平之后持续发力，连得4分拿下比赛，帮助中国队1-0领先。
4: 两个人斗起来，这种经历大量的消耗，我觉得这种其实是比较有意思的，而且我觉得能够赢下来，我觉得真的很爽。
3: 虽然在第二场单打中，中国选手李世峰连输2局，丢掉1分，但第3单打中国队翁宏阳面对法国队的大波波夫紧咬比分，并在决胜局用一记精彩的接发球得分，以21-19终结比赛，帮助中国队2-1再次领先。
5: 不管前面比分是多少，自己是守好自己的这一分嘛，自己我觉得自己做到了。
3: 第四场是双打比赛，中国组合何济婷、任翔宇没有再给法国队机会，以较大优势连胜两局，最终中国队3-1击败法国队，实现卫冕，第12次捧起汤姆斯杯。近年来，世界男子羽坛进入群雄并起的多极化时代，在最能代表男子队伍团体实力的汤姆斯杯比赛中，印尼、印度、丹麦等队伍都有实力问鼎，中国队面对的竞争十分激烈。在经历新老交替的阵痛期后，以石宇奇、李诗峰、温宏扬等为代表的中国男队日渐成熟，延续了中国羽毛球队的辉煌。此外，在北京时间昨天进行的尤伯杯决赛中，中国羽毛球女队以1-3不敌韩国队，获得亚军，无缘尤伯杯两连冠。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决赛结束了首日争夺，中国选手吴一泽依旧延续了良好状态。两阶段的比赛之后，暂时以10-7领先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
3: 肖恩·墨菲自2005年起从未缺席斯诺克世锦赛正赛，吴一泽则是本届赛事的最大黑马，职业生涯首次闯入这一赛事的决赛，成为首位达成这一成就的00后选手。有着21岁年龄差的两人，仅有2次交手记录，各胜一场。这场决赛采用35局18胜制，分4个阶段进行，每天各2个阶段。决赛首阶段比赛开局便爆出惊喜，吴一泽手感火热，连下3局取得3-0领先。不过肖恩·墨菲迅速调整状态，双方以4-4战平。第二阶段再战，吴一泽凭借精准长台屡屡拆解墨菲的开球布局，以7-5守住领先优势。中场休息过后，两人你来我往，各取2局，平分秋色。随后吴一泽拿下第17局，以10-7结束首日比赛。有着台球皇帝之称的亨德利与名将戴维斯都在现场评论中表示，吴一泽的表现令人震惊，他的进攻火力给对手肖恩·墨菲带来巨大的压力。决赛剩余2阶段的比赛将分别在北京时间今晚8点和明天凌晨2点进行。如果22岁的吴一泽最终夺冠，他将成为继赵新桐之后第二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员，也将成为克鲁斯堡历史上第二年轻的世界冠军，仅次于1990年21岁夺冠的亨德利。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前天刚刚登顶的张雪机车在昨晚的第二回合正赛突遭变故，车手德比斯因为机械故障退赛。张雪机车的创始人对此回应表示，赛车就是这样，一切皆有可能。
3: 在昨晚的匈牙利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张雪机车的53号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因赛车机械故障，在比赛第二圈退赛。
5: Unfortunately for me, I had to stop for a technical issue.
3: 瓦伦丁·德比斯驾驶的是张雪机车82022-RS。赛后，张雪发布视频回应了退赛原因。
6: 初步排查呢是，发动机的机油压力下降，然后呢更深的原因，我们还需要解析以后才能知道。
3: 张雪表示，比赛就是这样，赛车一直处于极限使用状态，每个品牌都可能遇到这样的问题，他们将快速找到问题和对策，再做优化。而这一回合比赛，驾驶雅马哈赛车的阿雷纳斯夺得冠军，进一步扩大了在车手积分榜上的领先优势。目前瓦伦丁·德比斯仍以97分位居车手积分榜第3，张雪机车积99分，在制造商积分榜上也排名第3。下一站捷克站比赛将于5月15号至17号进行。
1: 中国驻埃及使馆昨天发布消息，为纪念开罗宣言在埃及米纳宫饭店达成，中方在米纳宫饭店建立纪念碑。当前立碑区域正在修缮，完工后将向公众开放。开罗宣言为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出重要贡献，是确认台湾作为中国不可分割领土的重要历史和法理依据。与之后重申开罗宣言规定的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构成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美欧分歧不断，美国决定削减驻德军队。对此，德国总理默茨昨天表示，他对美方决定并不意外，但认为这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评论言论没有关联。
7: Und die Amerikaner dann nach Islamabad reisen lassen und ohne Ergebnis wieder abreisen lassen. Da wird eine ganze Nation gedemütigt.
3: 默茨上月底发表的这番言论令特朗普大为恼火。他通过社交媒体指责默茨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并随后威胁将削减驻德美军。外界普遍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直接关联，但默茨本人昨天予以否认。 他还表示，对德国而言，美国仍是北约中最重要的伙伴。美国对北约地区

0: 局提供核威慑的承诺也不存在限制。尽管德方试图粉饰太平，但分析认为美国撤军并非临时起意，而是怀恨已久的结果。自二月底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特朗普多次指责欧洲盟友没能向美国提供足够支援。默茨和英国首相斯塔默等多位欧洲领导人都明确表示拒绝卷入其中。鉴于德国是美军在欧洲的大本营和关键后勤枢纽，美方能否按计划完成撤军目前仍是未知数。舆论普遍认为，美国从德国撤军也许是象征性举措，而军事、经济、地区战略上更广泛的跨大西洋裂痕将对欧洲的经济和安全产生更大影响。特朗普近日就表示，本周将把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 15% 上调至 25%。 欧盟汽车生产和出口大国德国昨天回应，正就此与欧盟加紧沟通，强调美国意在打击整个欧洲。欧盟则警告将对美方加征关税予以报复。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2: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3: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东方新闻。妙可蓝
4: 多，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为年轻的事业搭建雨林生态，全球顶尖金融城为何力挺一人公司？五四青年节，上海青年假期坚守岗位，逐梦前行，在奋斗中创造精彩人生。水岸音乐节燃爆上海青浦，六夜融合串起全域场景，撬动假日消费新支点。伊朗新谈判方案提议30天内全面停战，美方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疏导行动。现在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在上海，陆家嘴金融城作为全国唯一以金融贸易命名的国家级开发区，持牌金融机构、全球知名企业林立，数量超过了8000家。然而，这样一座金融城最近开始扶持轻量化、年轻化的艺人公司，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OPC， 并且发布了陆家嘴数字港 OPC 社区。这社区有何独特之处？陆家嘴金融城为何要走这步棋呢？记者最近到现场去寻找了答案。
1: 在上海陆家嘴数据港，手工川正在和他的 AI 伙伴们进行头脑风暴。他从2023年开始投身 AI 创业，目前已实现多产品商业化。
2: 我们的 OPC 主要是做就是用 AI 去帮助大家百倍的去提效啊，去内容生产运营方面提效。目前我自己开发的就是标记为产品的，就是大家可以安装使用的，就已经达到10-20个了。
1: 手工川所在的这个 OPC 社区成立不到一周就落地了 OPC 企业超过30家，而且队伍还在不断扩大。与社区一起诞生的百日加速计划面向全社会招募，入选的团队社区会陪他们一起成长，在不同阶段提供对应助力或服务。
3: 我们有将近1800方的这么一个物理空间载体，我们也开放了各种各样的服务，你比如说有空间的、网络上的、能够有算力的、有平台各方面的技术工具的一些支持，来进行技术的辅导，来工具的一些指导，不管是合规层面的、可能技术开发方面的。
1: 如今全球金融竞争是创新生态、人才密度、科技赋能的综合博弈，艺人公司正是补齐短板、锻造新优势的关键抓手。这座由 AI 浪潮催生的社区依托多个链主型生态伙伴，为 OPC 们打造了一个雨林生态。
3: 因为它集合了不同的生态，比如说像是游戏公司啊，像微软啊，还有呢像是金融科技等等不同的生态，其实能够汇集起来，给到 OPC 更好的一个孵化的池子，帮助他们能够更好的从市场上面去拿到的订单。
4: 算力啊，我认为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为永远有比你更便宜的地方和场景。更关键的是说，它要有气味相投的场景，和气味相投的一些领路人，和一些比较活跃的原始细胞去激活。
1: 针对艺人公司特点，浦东市场监管局也从多个方面便利企业登记，降低初创成本，支持企业自主勾选特色经营项目。目前艺人公司创业模式热度持

0: 持续攀升。有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国新注册 OPC 约68万户，同比增长超40%。在上海，今年以来多区都启动布局 OPC 社区，他们或是背靠各区政府的产业资源，或是背靠互联网 AI 大厂赋能，探索形成从产品研发到市场投放的产业闭环。东方卫视记者朱启月上海报道。
1: 大型美食竞技综艺《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昨晚在东方卫视开播。第一期节目当中，来自国际饭店翻身饼屋的吴毅将特色蝴蝶酥与意大利美食潘纳托尼相融合，成功晋级。这个五一假期，吴师傅又带着蝴蝶酥亮相北外滩咖啡节，成为了连接屏幕竞技与线下消费的样本。
0: 五一假期的北外滩，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正在火热进行中。国际饭店展位前始终大排长队，吸引食客们驻足的正是饭店翻身饼屋副厂长吴毅带来的明星产品蝴蝶酥咖啡，也叫凯尔文船长。这款将酒店招牌西点与现磨咖啡融合的创意饮品，自亮相以来便迅速破圈，成为现场当之无愧的流量担当。
2: 因为国际饭店蝴蝶酥正好是我们上海的比较老品牌了，和咖啡相遇，我想想看尝尝味道。
0: 不少市民都表示，是看了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之后专门冲着吴毅来的，能在线下亲手品尝他的出品，是食客和主厨的一场奔现。
2: 大师做的嘛，我等会尝一尝，肯定味道有没有什么不同，是不是特别酥脆，
3: 就是电视上看的都做得很好嘛，就感觉味道很好，然后再带过来嘛，也相当于我们这种普通老百姓嘛，也能都尝到到底什么味道。
0: 线上与线下交叉亮相，正是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这档节目的独特之处。它不仅是一场专业厨艺的竞技，也是上海文商旅体展多业态融合的一次系统性实践。
4: 为什么叫凯尔文船长？因为我们国际饭店原有的一个 logo 就是一艘帆船，就是带着蝴蝶酥让它远航。我希望它在全国甚至全世界都是我们饭店的一张名片。
0: 餐饮产业借助电视平台的影响力探索多元市场，节目本身也在创新表达，通过打破厨房边界与城市空间对话，系统化呈现上海作为国际美食之都的生态活力。
5: 我们希望把美食和我们上海的一些打卡点做一些结合，让上海的城市空间和美食做一些对话，可以让很多的厨师也好，很多的这个美食也好，能得到更多的一些释放。线上去有一些爆点，那线下有引流。
0: 在上海，全球味道如何相遇碰撞，并最终生长出新的可能，敬请关注每周日晚9点在东方卫视播出的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东方卫视记者殷冠文、张艺宁上海报道。
1: 这个五一假期，上海青浦区的热度超乎预期，一系列的特色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的体验当中感受到江南韵味与时代活力。特别是连续两天举办的水岸音乐节，更是凭借一张票根将农文商旅体展等六个产业串成闭环，撬动了假日消费新支点。
0: 过去两晚，青浦水岸音乐节在上达中央公园南园火热开唱，张靓颖、萧敬腾等实力艺人轮番登台。11.5万平方米的滨水草坪化身欢乐海洋，累计入场观众达33000多人次，其中有不少都是来自长三角的游客。
6: 我们从苏州过来的，
7: 我从杭州来的，
8: 江苏扬州。
9: 我们已经在那个朱家角那边住了一晚了。
10: 现场很嗨，作为青浦人也蛮自豪的。
0: 本届音乐节推出两日联票，青浦区还配套发放了800万元消费券，串联起全区超120家商户、40多家星级酒店和民宿。临近演出场地的这家五星级酒店，明显感受到了音乐节吹来的春风。
11: 他们会过来问这里到音乐节的场地大概有多远啊？这样，所以我们就知道他们是过来看音乐节的。我们视频票根可以有一个799的套餐，大概是打5折，带动了我们出租率差不多提升了30%左右。
12: 通过音乐来引流，用生态来出圈，全区预计要接待游客31.72万人次，同比增长已经达到了21.43%，旅游收入同比增长了22.38%，民宿的平均出租率已经达到了91.64%，已经达到了我们目前为止最好的数据了。
0: 音乐节不只有舞台边的狂欢，散场后一张票根可以玩转青浦全域。朱家角大甸湖畔上的咖啡嘉年华活动，凭音乐节票根可享优惠，吸引更多人留在郊区继续享受假期。
13: 昨天还去听了音乐节，今天嘛正好五一假期嘛，就想来这里参与一下，
14: 很开心，蹦得很累，然后今天再来这个咖啡节，非常充实的

0: 活动还将汽车加咖啡、宠物加文旅等多元场景串联，让市民游客在品味咖香的同时选购好物。
1: 它已经是一个跨界融合的非常综合的消费的场景啊，然后今年我们第一次联动了上海汽车文化节，让大家到这里来，不仅能够喝到一杯好喝的咖啡，还可以带走微度假产品。
0: 不少游客在打卡咖啡嘉年华之后，还顺势前往朱家角古镇逛夜景、住民宿，进一步延长消费链条。今天青浦全区预计接待游客近29万人次，同比增长15.78%，预计实现旅游收入1.07亿元。东方卫视记者吴海平、陈俊杰，上海报道。
2: 位于上海市静安区的巨富场地段是后街经济的典型代表。为了鼓励更多青春小店发展，巨鹿路812号被开发成一处链接年轻创业者的青春小店孵化器，名为 Label 812青年引力场。这处仅50多平方米的沿街空间，以零成本试错、快闪式孵化的模式，为青年创客们架起了一座从创意到市场的桥梁。
3: 这套是我们门口
0: 模特
3: 穿的一个。
0: Lab 812新进场的这家运动生活品牌，带来了不少线上热门畅销款瑜伽服。品牌主理人说，这里能让他们以一场活动投放的预算，找到品牌最精准的目标客户画像。
4: 巨富场本来就比较代表，上海的这种有腔调的生活方式，也是非常符合我们的目标人群画像的。通过快闪店的方式进行一个快速的试错，这样我们其实未来也是会考虑在静安，是不是落下一个新的这个子公司，然后去做线下零售这块的放大，
0: 让青年创业者用最小成本完成市场试水，正是 Lab 812青年引力场设立的初心。这里提供50平的免费空间，创业者只需承担水电杂费，就能在上海核心地段开出7至20天的免费快闪店。熟地街道和空间运营方则提供全流程对接等服务，
5: 联动我们市场监管、城管、公安等等一些职能部门的力量，他们整个在项目运行过程当中所需的各方面的支持，我们都可以通过街道这样一个平台为他们及时的给予这样一些支持。
6: 从他有个 idea 开始落地，有一个小的快闪店，到开始到最后我们规模化走投资人投资，以及后续对接静安的这个商圈大的商场去入驻，这个整个周期我们都会陪跑。
0: 从去年10月空间正式启动至今，已有11家快闪品牌轮番登场，还有3家在洽谈后续落地首店事项。这种孵化模式是静安区对于青春经济的一场大胆探索，未来还将开铺更多类似的青春引力场。
7: 我们未来计划是拿出至少不少于10个的空间，去创立更多的这样的低成本运营的空间，在未来培训不少于100名的青春小店主理人。
0: 从单点的小店培育到成体系的产业孵化，青春经济和街区商业正实现共生发展。东方卫视记者邢颖，上海报道。
2: 最近社交媒体上发现，上海不少公共租赁住房，也就是公租房，正在陆续改为保障性租赁住房，也就是保租房。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这对租房人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记者进行了走访调查。
0: 上海徐汇区的新义公寓此前是试筹公租房项目，但小区经租中心的告示显示，今年开始小区变成了保租房项目。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申请公租房需要有户籍或者居住证，且在上海没有房子，此外还要有稳定工作、社保记录等。但保租房门槛低很多，只要有工作，在中心城区没房或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小于15平方米就行。租金方面，公租房一般是市场租金的7至8折，而保租房一般是打9折。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上海多区都在推进公保兼并，简单来说，就是将原有公租房转为保租房，提高管理效率。
8: 我们这边已经现在变成保租房了，应该是今年的1月1号。
9: 今年1月份就转了呀，我们现在只有保租房。
10: 原来各种的审批流程排队相对来说更加麻烦一些，那么我们现在来讲呢，可以就是实现到就是说全市在随时办统一办理，同时对这些房源的管理也更加统一了。
0: 公租房变保租房后，保障范围更大，保障周期也延长了。
9: 公租房以前是6年的期限，保租房没有6年的期限，
11: 更好的去降低在这个上海这个工作、学习、生活相应的一些居住成本，更好的去满足这个自住平衡的相应的一些需求。
0: 与此同时，上海浦东也在试点收购二手住房作为保租房，显示出上海正通过激活存量和挖掘增量这个两种不同的路径来扩容保租房体系，其目标都是通过增加有效房源供给，兼顾居住群体差异与租赁权益流。

0: 转，更好满足更多人的安居需求。东方卫视记者张宇飞上海报道。
1: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五一假期期间，各行各业的青年们以坚守岗位的方式继承和弘扬五四精神，在奋斗中创造精彩人生。
0: 32岁的李斌佳医生是上海市儿童医院急诊内科一号诊室的常驻医生，诊室隔壁就是抢救室。上午10点，120送来一名患者，他立即冲过去急救。
2: 氧氟地奈德一支，异丙脱溴胺半支，沙丁胺醇1/3支，好吧。
0: 开完医嘱，李斌佳医生立即开绿色通道，安排还没挂号的患儿先做进一步检查。
3: 非常仔细，非常耐心。对我们
0: 假期以来，李斌佳医生没有一天休息，坚守急诊和抢救室。
2: 在和平年代的今天，我作为青年，我能把小朋友健康的大门守住，我觉得很有意义。
4: 男二进站人员目前进站有点多，去引导一下男二。
0: 1999年出生的李正都是机场联络线虹桥站的一名车站值班员。每逢节假日，机场线的运营压力都会增大，每一趟列车的抵达与离站，每一个出入口的人流动向，他都要始终紧盯，不敢有丝毫松懈。
4: 看着成千上万的乘客都能顺利的回到家，我也感觉为他们这个团员，我也感到很高兴。
0: 麻利的身手，敏捷的身姿，00后快递小哥翟运昌一天要派送400-500份包裹。工作5年来，节假日的繁忙他早已习以为常。
5: 五四对我来说，几个青春、拼搏、奋斗、努力、向上，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你要是那个有个拼搏的心。在其位谋其职，尽其责。
6: 我的坚守，青春的勋章，青年节快乐。
0: 东方卫视记者周文韵、李恩婵、徐笑阳上海报道。
1: 上海外贸今年实现了强劲开门红，不少数据大幅跑赢全市进出口整体增速。数字增长的背后是上海企业积极拓展新兴市场的战略选择。
0: 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落地后，次日中国香港籍马士基斯德哥尔摩轮靠泊洋山港，上面近30%集装箱来自非洲。旁边泊位上正在紧张卸货的德国籍阿拉伯利纳哈伦，船上搭载了260多个自然箱的埃及货物。
7: 我们提前排摩，经停非洲港口的船舶，同时简化入港船舶核查手续，确保新政落地后相关船舶能够高效通关。
0: 这两天满载非洲特色商品的货轮密集靠港上海洋山深水港外高桥港，新政为进口企业实实在在地降低了经营成本。
8: 我们企业预计今年从非洲进口水果总量预计可达6000吨，全年预计减免税款超过400万元。
0: 不仅是非洲，当前上海正积极拥抱多元化全球贸易伙伴。今年前2个月，上海对中东进出口增长超15%，这背后是一条条新开辟或者加密的货运航线。
9: 随着未来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可能往中东去的货量会大幅增加，也提前呢在公司内部呢也进行了一些筹划，也进行了一些布局。
0: 这家五金配件制造公司已连续15年出口欧美市场，随着市场饱和，他们将目光投向了中东市场。
10: 新兴市场这个潜力也是非常巨大，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这个去开发，那么目前这个中东市场呢也占了我们接近30%的这个份额了。
0: 和他们合作的这个沙特小伙跑遍欧美，也没有买齐研发新款新能源车的材料。最后他发现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就在上海，今年索性将研发工作室搬了过来。
11: We could go very fast from designs to real parts using the local capability that they have here, and everyone is very receptive of working with startups.
0: 随着朋友圈越扩越大，新兴市场成为增长新蓝海。一季度上海外贸强劲开局，进出口总值达1.23万亿元，同比增长21.9%，创历史同期新高。东方卫视记者沈春琛上海报道。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伊朗新谈判方案提议30天内全面停战，美方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疏导行动。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连续3月宣布增产，或将加剧市场影响力持续下降。
12: 伊朗14点最新谈判方案细节披露，包括全面停火、解除封锁及停止油浓缩等。美方称相关提议不可接受。
0: 据报道，伊朗提出的新方案包含3个阶段。第一阶段包括在30天时间内将临时停火转化为全面停战，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冲突，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0: 并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等。第二阶段主要涉及解除对伊制裁和核相关议题，包括油浓缩活动和高浓缩油库存的处理问题等。第三阶段，伊朗将会同地区国家围绕如何构建覆盖全区域的安全体系展开讨论。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已经研究过伊朗的新提议，这是不可接受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表示，美国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对此进行审议。针对有报道称伊朗已放弃此前设定的部分条件，同意将核问题纳入与美国的谈判，巴加埃回应称，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1: چیزی که من میتونم خدمتتون عرض بکنم این است که طرح ما منحصرا متمرکز هست بر پایان جنگ. مواردی که در مورد جزئیات حوزه هسته‌ای گفته شده مطلقاً در این طرح وجود نداره.
0: 巴加埃还称，有关伊朗承诺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说法纯属媒体捏造，伊朗不接受在最后通牒或者强加的期限下进行谈判。同一天，伊朗媒体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的消息称，特朗普日前致函美国国会和针对伊朗新方案的言论表明，其必须在不可实现的军事行动和同伊朗达成糟糕的协议之间做出选择，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谈判陷入僵局之际，霍尔木兹海峡又出现了新的动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军自今天起启动一项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按照他的说法，这些船只绝大多数与当前局势无关，有的已经食物短缺。疏导行动代表美国及中东各国，尤其是伊朗共同的人道主义姿态，若遭到阻挠，将采取强硬手段应对。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称，将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和1.5万名军人支持这次行动。不过，据美媒报道，行动并不涉及由美国军舰为船只护航，只是协调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交通。专家分析认为，此举是为了在增加对伊谈判筹码的同时，转移部分安全风险。
3: 用海峡疏导作为掩护，可以为接下来的灰色地带军事行动寻找理由和借口。如果疏导行动顺利的话，那在接下来的谈判中，美国就可以用更加强势的姿态去对伊朗施压。从美军出动的兵力规模和兵力结构看，有三个动作是可能的。第一个就是航道清理，尽可能的在海峡内开辟一条相对安全的航行通道，让被困船只尽快离开毛伯海区。第二个呢，是对已开辟的航道实施全面监控，阻止伊朗可能采取的各种反制措施。第三个就是对伊朗军事力量的压制动作，美军用这些方法相当于是对海峡实施了全面军管，而不是以往那种传统的护航行动，既避免了伊朗对美军的直接打击风险，又把自身风险转移到了船运公司身上。
2: 此前，伊朗已经制定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其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敌对国家船只需要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取通行等等。美方的疏导行动无异于和伊朗对着干。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今天就发文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新海事管理制度的任何干涉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不会被特朗普妄想性质的贴文所管理。伊朗军方则发布声明，提醒所有商船和邮轮避免在未与伊朗协调的情况下采取任何过境行动，以免受到威胁。同时警告美军，若试图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攻击。分析认为，接下来若出现商船遇袭等极端情况，伊美可能升级冲突。
3: 伊朗的强硬表态是一种明确的威慑信号，它的核心出发点是与美国争夺海峡规则制定权。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会对美国的海峡疏导行动做出强硬回击。主要原因是美国的疏导方法本身上它是一种通行环境的塑造，并没有军舰参与对商船的伴航。这个呢，也是在回避与伊朗可能的一种直接的军事对抗。也就是说，双方现在都在避免出现必须立即回应的正面对撞的场景。那么从这个角度看呢，未来形势变化的触发点在于是否有商船遭到袭击。如果在美军开辟的所谓航道之内出现此类事件，美军势必会对伊朗军事资产实施打击，那么局势呢就有可能滑向进一步的军事冲突。
2: 据伊朗方面最新消息，今天一艘美国海军舰船违反交通和航运安全规定，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海军2枚导弹击中。由于遭到袭击，这艘美国军舰被迫返航并离开该区域。好，有关伊朗局势的最新消息就是这些。小雪，
4: 好的，白旭旭。 美伊拉扯之际，以色列继续渲染

0: 紧张气氛。以媒称，由于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军昨天晚上继续保持了高度戒备状态。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还发布了命令，要求以政府的所有部长不得就伊朗问题接受采访。
1: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日前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通电话，协调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以军近日还接收了大量军事装备。昨晚内塔尼亚胡取消了原定的内阁会议，转而召集少数安全官员进行小范围磋商，随后发布了部长禁言令。内塔尼亚胡还宣布启动一项反无人机项目，计划采购共计两个中队的美制 F-35 和 F-15IA 战机。
2: יכולים להגיע לכל מקום בשמי איראן, והם ערוכים לעשות זאת אם ידרשו לכך.
1: 当天的安全内阁会议还讨论了加沙局势。由于哈马斯方面二号对分阶段交出所有武器的提议基本予以拒绝，以方认定其不遵守关于解除武装的协议，正就此与加沙停火调解方沟通，不排除再次发起地面军事行动。上周早些时候，以军还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国际水域拦截了驶往加沙地带的援助船队全球坚韧船队，扣押包括西班牙公民阿布凯谢克在内的两名船队人士，称其与哈马斯存在关联。昨天以色列一家法院又裁定延长两人的扣押时间，引发国际社会谴责。
3: They were part of a humanitarian mission that aimed to provide humanitarian aid to the civil to the civilians in Gaza.
1: 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表示，此次抓捕发生于国际水域，以方扣押行为非法，应立即将两人释放。他还强调，当事人与哈马斯不存在任何关联。上述事件令西班牙和以色列的关系愈发紧张。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昨天发表了声明，宣布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六月份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也是其连续第三个月宣布增产。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了线上会议，共同做出继续增产的决定，并且在会后的声明中表示将会继续是市场的情况灵活调整产量。本月一日，阿联酋正式推出了欧佩克以及欧佩克加。分析人士认为，此举或进一步加剧欧佩克以及欧佩克加市场影响力持续下降的态势。在俄罗斯近期释放了多项谈判信号的背景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天会晤了欧洲多国领导人，称愿意启动下一轮三方谈判。
1: 泽连斯基昨天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分别与挪威、芬兰、英国、捷克四国领导人举行了会晤。在与英国首相斯塔默的会晤中，泽连斯基通报了前线战况，强调欧洲需协同建立统一防空体系。他还表示，乌方愿意启动下一轮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实现公正体面的和平是其核心诉求。近半个月以来，俄罗斯就谈判释放多项信号。俄外长拉夫罗夫称，俄方愿在现有的俄美共识基础上重启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昨天表示，若乌克兰不愿达成协议，俄方将通过特别军事行动迫使其接受。谈判前景不明的同时，冲突和交火仍在持续。俄罗斯方面消息称，今天凌晨，一架无人机撞击了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一座建筑，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消息。莫斯科市市长发文表示，遭无人机撞击的是莫斯科电影制片厂街所在区域的一座建筑，相关部门已经赶赴现场开展工作。俄方称，无人机来自乌克兰军方。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4: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0: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4: 再见。

明日上海晴到多云，16到27度。上海崇明晴，12到26度。北京晴，12到29度。广州雷阵雨，20到26度。福州阴转多云，16。

22度，天津晴转多云是4到31度，南京晴13到28度，苏州晴14到27度，重庆晴16到31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0到25度。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回音饭店的老年爵士乐团是世界上最年长的爵士乐，
2: 都是八九十岁的老爵士乐。
1: 来了们第一个跟爵士有关的舞厅，
3: 20世纪20年代爵士乐作为跳舞的伴奏乐被外国人带进了上海。
4: 我们管自己叫爵士罗森，
5: 24小时
4: 年终无休。爵士是国际大都市的文化产物，它就是带着上海的那种血液。
6: 我爱爵士乐，我也喜欢上海。
0: 跌落低谷，依然逆风而上，携手破局，重启璀璨人生。
7: 你倒要看看在这混了几个月。
0: 钟汉良、猪猪，东方卫视《逆雨季》正在热播。
8: 我来了，作为菲律宾的值得你。
9: 秋风入口，
10: 有一路雪山风去旅行。
11: 萨瓦迪卡，
12: 女女兄弟，加油！
0: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1: 各地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155主题团日活动。
0: 五一假期文旅活动丰富多彩，假日市场持续火热。
1: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3亿人次，交通部门全力做好返程出行服务保障。
0: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80年前的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日本人士表示，日本社会应维护正确史观，坚决反对高市扫描政权危险动向。
1: 伊朗方面称，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方面称，将引导被困在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驶离。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总书记满含深情、温暖人心的回信，在广大青年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展现昂扬风采，贡献青春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总书记的勉励让广大青年感受到巨大的鼓舞与振奋。
3: 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的肯定让我们倍感自豪，也深感肩上的责任和使命。我将以回信精神为指引，坚守技能报国初心，立足岗位精研技艺，锤炼本领，深耕施工一线，以实干攻克技术难题，以匠心锻造大国重器，同时带动更多的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用实干担当为制造强国建设贡献青春智慧与汗水。
4: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备受鼓舞，倍感温暖，倍增动力。这不仅是对我们的肯定，更是对广大青年的殷切期望，为我们奋进前行指引了方向。青春因奋斗而闪光，使命因担当而厚重。我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初心，顽强拼搏，迎难而上，带动青年追梦奔跑，为国争光，以实际行动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5: 每逢五四青

0: 年节，习近平总书记都会把目光投向青年，让我们内心充满温暖与力量。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指示，练好基本功，深耕特色产业、乡村文旅等新边富民产业，更好地服务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帮助乡亲们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在广袤乡村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大家表示，回信的字里行间无不凝聚着总书记对新时代青年的信任与期望，谆谆教诲，殷殷嘱托，催人奋进。
2: 去年四月，总书记考察魔术空间时，勉励我们年轻人要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这次在回信中，他再次对我们提出殷切期望，希望我们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我们将牢记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深耕人工智能领域，全力推进大模型创新生态建设，用实打实的科创成果践行科技报国的初心使命。
3: 总书记回信催人奋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医者使命，把个人成长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立足临床与科研一线，笃行不怠，矢志奋进，以实干精进诊疗技术服务患者，聚力科研攻关，勇攀医学高峰，以青春之力守护人民健康。
4: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量子科技纳入未来产业，我深感使命在肩，就像总书记所说的，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奋进新征程，我将勇担使命，接续攻坚，努力推动量子科技实现从基础理论研究、关键技术突破到成果落地转化，全链条产业赋能的贯通，把科研成果真正写在祖国大地上，同时扎根科研育人一线，潜心为国家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带动更多的青年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注入青春动能。
1: 今天，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全国少工委召开座谈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号召全体青年把总书记的关怀厚爱转化为奋进动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5: 总书记的回信为我们履职尽责、勇担使命指明了前进方向。我将深耕技术主业，练就过硬本领，站稳人民立场，持续推动科技创新、赋能公安实战，牢牢守住公平正义这条生命线，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贡献青春智慧。
6: 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党和国家的事业之中，青春才最有价值。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牢记嘱托，矢志拼搏奋斗，继续扎根沙漠，治沙护绿，把树种好，带动更多年轻人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生态战略与发展大局，以久久为功的实干在沙漠深处书写青春担当。
7: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把青春理想和国家需要紧紧连在一起，扎根国际港站一线，护航中欧班列，让中欧班列在这条丝路通道上跑得更稳更快，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贡献青春力量。
8: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全国各级共青团体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
1: 连日来，江西、湖北、四川等地举行入团仪式，新团员庄严宣誓，并在重走长征路、红色研学等活动中汲取奋进力量。在上海、河南、福建等地，青年榜样主题宣讲、话剧等活动丰富多彩，以生动形式讲述党的创新理论和青春奋斗故事。在新疆、西藏、青海等地，各族各界青年用歌声奏响民族团结、扎根边疆、建功立业的青春强音。在内蒙古、江苏、重庆等地，各界青年积极投身植树造林、基层治理、城市更新等志愿服务，共建共治美好家园。多地还

0: 通过举办健康活力跑、青春歌会、文化市集等特色活动，展现新时代青年的活力与担当。
1: 五一假期，从公园里的赏花漫步，到山水间的畅玩游览，从大城市的打卡热潮，到小城镇的悠闲漫游，祖国处处生机盎然。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为假期添动感、增活力。
0: 五一假期，京郊游火热。北京整合全域27条旅游休闲绿道及周边129家特色乡村咖啡馆，为游客提供更多度假选择。在密云水库库区，人们山谷漫步、林间骑行、低空探索，全方位亲近自然，欣赏美景。广东中山依托优美的水岸风光，打造水岸文旅新场景。一条条河冲水岸变身为咖啡音乐厅、美食文创摊位，烟火气十足。市民游客漫步河畔，品味美食，聆听音乐，享受惬意假日时光。广西隆盛隆济梯田农耕活动吸引不少游客，农耕歌谣回荡在梯田间，伴随着开犁、起闸、放水，12道古法农耕工序有序进行，勾勒出鲜活的农耕画卷。赣南采茶戏在江西安远的山水之间精彩上演，游客饱览秀美风光，领略文化魅力，还能在百年客家古围屋参与星空音乐会等活动。假日里，不少亲子家庭走进文化场馆，海南科技馆推出科普嘉年华、主题展览、挑战赛、快闪等活动，让大家乐在其中。最新亮相的嫦娥五号返回器与降落伞展品成为全场焦点，吸引游客拍照留念。五一期间，吉林市12家热门文博场馆延时开放至晚上9点。陨石博物馆运用声光电高科技展陈设计，沉浸式还原宇宙星际场景，为游客点亮星空之梦。河南西峡恐龙遗迹园融合科技加文化加旅游元素，打造特色项目，将传统观光升级为沉浸式史前穿越体验，受到亲子家庭和研学团队的青睐。
2: 这个场景的动感让人身临其境，它让我仿佛穿越到了白垩纪，体验到了远古时期火山爆发的场景，科技感十足，非常值得来体验。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增开夜间高铁，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公路出行今天以中长途为主，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等节点易发生时段性拥堵，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路况信息，确保行车安全。琼州海峡今天迎来出岛返程高峰，海事部门运用信息化手段对客滚船实施全程动态监控，及时排查安全隐患。为畅通旅客回家最后一公里，交通运输部督促网约车平台加大高峰时段运力保障，并统筹铁路、民航与道路客运、城市交通衔接，做好夜间到发旅客的出行服务保障。
3: 如今，我国风光发电装机已占全国电源总装机的近一半，给电网的安全运行与实时平衡带来新的挑战。今天我们要认识的大国工匠梁凌宇，打造出了我国首个电力人工智能大模型，让新型电力系统有了更加安全稳定的支撑。
4: 4月中旬，一场暴雨横扫南岳大地，光伏发电在半小时内断崖式下跌，而南网调度大厅里井然有序，时刻保持着发电与用电之间的平衡。
5: 实际上，平静的背后就是我们有我们的大模型在背后去运行，提供了很多有效的手段辅助到我们的调度员。
4: 电力系统蕴含大量复杂的数理规律，新能源发电的加入更增加了一系列不确定性。梁凌宇决心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新型电力系统更加安全稳定。
5: 先把数据变成一些
4: 大模型，虽然具有千亿级参数的记忆，每秒上千万亿次的计算能力，但要让大模型懂得调峰、爬坡速率等各种电力专用术语以及彼此的逻辑关系，并根据实时变化做出判断， 杨凌宇不仅要有人工智能的扎实算法功底和底层架构能力，自己还得构建起一套完整的电力知识体系，学习几十本专业教材，上千个基础理论概念，在深山里巡线调试设备，从输电、变电、配电到电网规划，杨凌宇用了整整一年时间，跑遍了电网涉及到的几乎所有工作流程，又建起了与真实电网一样复杂多变的虚拟训练场，带领大模型一次次挑战极限，
5: 快速的去推演，快速的去各种模拟，快速的去尝试。随着他的这种认知的层面越高啊，他会遇到新的问题，那他能不能解决是吧？能解决，那说明他又上升了一个层次。
4: 终于，梁凌宇团队将电网运行的物理定律编码进 AI 的底层逻辑，带领电力大模型逐渐成长起来。
6: 你看16号的下午，这个风就很小。
4: 2026年春节时，一股强冷空气来袭，广东省风力发电量急剧攀升，而大模型七天前就根据气象预测做出了预判，并给出调整建议。大年初一又从容不迫做出了一系列判断，压减火电核电机组，并调用抽水蓄能机组和上百个新型储能电站，把风电富余的上亿度电储备了起来。如今，大模型已将南方电网庞大复杂的系统内化为随时可预判并调动的资源，以毫秒级的速度应对每一次突变。而梁凌宇和他的团队正在向着更远的目标迈进。
5: 我们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我们要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支撑咱们的电网走向安全、经济、绿色。
1: 五一劳动节是属于每一位劳动者的节日。这两天，总台记者在街头进行了随机采访，你要为谁点个赞？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人们最想把这个赞送给谁。
7: 想问问你，如果要给身边的一个人点赞的话，你会想到谁呢？
8: 我会第一时间想到我的伙伴，团队的伙伴，团队的员工。
7: 有没有夸过团队小伙伴，当面夸过他们？
8: 我平时也很严厉，就是很少夸，但我今天特别想对他们说句话。其实这几年他们比我辛苦，起早贪黑的，然后从来都不抱怨。我想说，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这个小买卖今天的红红火火。
9: 我想给咱们的环卫工人点个赞。有一天我在那个小区门口等车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位保洁阿姨就在那儿很仔细的去擦那个垃圾桶。我就在想，我们这座城市在晨光中醒来的时候，人们走在干净的街道上，其实很少会有人去想这份整洁是从何而来的。
0: 五一假期，无论是在家休息、外出旅行，还是坚守岗位，人们特别想点赞的，也许是给自己鼓鼓劲，也许是把这个赞送给最爱的人。
10: 我会给我妈点赞。我是来自吉林延边的一个农村的小家庭，我的妈妈就是从我小时候就不遗余力地去托举我，她做过保洁，做过环卫工人。就觉得妈妈在我们家庭当中像一个顶梁柱一样。我想跟我妈妈说，妈妈，你真的很厉害，你辛苦了，谢谢，谢谢你用你的双手托举我到现在，再等等我，以后换我来托举你们。
11: 我最先给点赞的就是门卫书记，因为他为这个百姓办实事儿。比如说，你像这屋这个幸福食堂、互联网卖苹果，开始我对他这小年轻书记不大认可，但是然后这几年干的成绩是确实好。
0: 在记者的随机采访中，为所有努力付出的人点赞，都是对劳动奉献的尊重与礼赞。
12: 天山胜利隧道的这些开通嘛，我觉得这些建设者们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下还能够开通，我觉得非常好，为中国基建点赞。
13: 因为人民需要这样一条好走的路，祖国可以让高山让路，让河流低头，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
14: 我觉得这句话这两天在全疆特别火，而且火到了全国，也特别感人。
15: 我们国家的年轻人一代胜过一代，这是我觉得应该是值得骄傲的。我觉得现在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方面的发展突飞猛进，我们过去搞石油地质工作是拿着罗盘和地质锤，现在我们国家在海上的钻探，一钻探几千米啊，我们过去想都不敢想。
11: 我
16: 我想给所有努力付出的人点赞。
3: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年以来，我国电子商务实现较快增长。一至三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4.7%，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10.5%，助力壮大实体经济，成效明显。截至今天，第139届广交会已累计举办贸促活动超760场，其中贸易之桥工采对接活动38场，吸引了126家采购商与510家供应商参与一对一对接洽谈。新品首发专场活动665场，发布的新品数量较上届增长29.3%。今天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余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当地时间5月3号，2026汤姆斯杯决赛在丹麦霍森斯举行，中国队3-1击败法国队，成功卫冕，这是中国队第12次捧起汤姆斯杯。截至今天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6亿元，放映场次达235万场，超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五一前3天观影人次近1400万，较去年同期上涨6.2%。其中，悬疑片《消失的人》和动作片《寒战1994》赢得良好口碑的同时，单片票房均超过1亿元。未来我来2026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及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播出。立足155开局之年，节目通过讲述新时代中国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的故事，充分展现他们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
1: 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
2: I remember my parents were in Japan.
3: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9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4: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3: 东京审判是国际秩序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里程碑，旨在避免20世纪上半叶的战争罪行再次重演。遗憾的是，日本政府选择与历史正义背道而驰，一些右翼势力甚至颂扬战犯为英雄。日本正加快重整军备步伐，加速在军事化，破坏地区稳定。
4: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5: 日本人士表示，日本社会应维护正确史观，守护和平宪法，坚决反对高市政权扩军政策等危险动向。
3: 战后，虽然日本以和平国家的身份重新出发，但日本社会对战争的反思不够深入，政治长期由保守势力主导，他们否定东京审判，对侵略战争的定性提出异议。近年来，随着军国主义抬头，这些反对声音逐渐增强。我认为东京审判

0: 是一个没有时效的课题，日本人必须保持反思，降低正确历史认知。
1: 修宪既没有必要也非常危险，高氏政权践踏宪法精神，再次试图让日本成为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对此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都绝对不会容许。
0: 宪法第九条当中的专守防卫政策正在逐渐被削弱和瓦解，日本当前已经在推进实质性修宪，因此必须让整个日本社会直视过去的历史，共同反对日本政府的修宪扩军动向。
2: 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三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部分在野党表达了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今天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全国各地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第九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人们担忧日本不仅无法作为和平国家阻止战争，反而可能成为加害的一方。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视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九条。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据伊朗媒体三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对伊方新谈判方案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对此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美国将于今天开始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美国中央司令部方面称，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1.5万名军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今天警告说，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侵略伊朗的美国军队，若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今天一艘美国海军舰船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2枚导弹袭击，并被击中。不过，美国媒体称，美国高级官员否认了这一消息。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今天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多国领导人参加。此外，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应邀出席。这一会议将重点讨论欧洲共同防务等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伊朗与美国应通过协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同时表示，不会参与美方的相关疏导行动。
3: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根据黎巴嫩媒体和卫生部消息，三号黎南部多地遭以色列空袭，造成8人死亡，11人受伤。以军当天称，继续打击黎真主党武装目标，并拦截多枚火箭弹和无人机。黎真主党当天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车辆和人员集结点。国际原子能机构三号表示，收到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通报，称当天有无人机袭击了该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目前没有收到人员伤亡报告，还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对实验室造成损坏。俄罗斯媒体称，乌克兰实施了这次袭击，乌方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军非洲司令部三号称，2名参加非洲狮2026军演的美国军人二号在摩洛哥德拉角训练区附近失踪。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这2名美国士兵可能已坠海，目前没有发现他们被谋杀的迹象。由于美国和摩洛哥相关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非洲狮2026军演于三号被迫终止。三号，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67客机在新泽西州纽瓦克机场降落时撞上灯柱和一辆拖车，事故造成1人受伤，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3: 春夏之交，农事正兴，大江南北一片繁忙。
4: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希望的田野，感受现代农业的蓬勃生机。

0: 餐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东方剧场。
2: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妙可蓝多奶酪吧，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那两位怕不是要在销售部打擂台。还好跟我们部门没关系。
1: 怎么什么都敢讲？
2: 婷婷，今天他来搞这么一出，整个会议室的人全都知道他要干什么。鲁真真什么时候跟魏思源搭上线的呢？
3: 副总监和经理之间只是个名称的区别而已，魏思源要就给他吧。告诉孟杰，招标会的主要负责人是许密宇，具体执行都得经过他，别让鲁真真插手，其他的交给孟杰自己处理，他是职场老人了，最知道该怎么应对。
2: 好，我跟他说。
3: 还有，让密宇万事小心。
2: 你们两个问题还没解决，

0: 魏总接下来有什么打算？现在
1: 季风摆明了要把主权莫压在招标会上，而这次销售部有。

1: 这个节骨眼上，他胆敢启用新人的话，那他做好失败的准备吧。你不要
0: 忘了，销售部还有个许明宇呢。对呀，那你有什么计划？别着急啊，现在正是他们戒备的时候，等竞标公司都入驻了，他们应接不暇的时候，我们的机会不就来了吗？
2: 我知道魏总虽然这次只是给了我副总监的位置，但是在大会上给足了我面子，我肯定会想办法帮你的呀。密语，您怎么来了？有什么事儿吗？
3: 我们一家对不起你，别说这些了。您到底有什么事儿？雨成，他生病了。
2: 我知道。
3: 他开了个大刀，化疗了几次，现在突然。 突然要放弃治疗，药也不吃，饭也不吃，护士要给他输液也不让，我怎么劝他也不行。好端端的一条人命，怎么就不想活了呢？女人，我求求你，你去劝劝他，他听你的。
2: 最爱的人是你，要不是那个，看在你们夫妻一场的份上，求你拉他一把，劝他好好活下去。对不起，我跟聂雨成缘分已尽。 我不想再去打扰他的生活，更何况，他现在最需要的是内心的平静，不是新一轮的感情纠葛。如果你一定要劝他的话，可以告诉他，这个世界上有比他的绝望更重要的事情需要他去承担，他的家庭，他的父母，他的孩子。我想，他一定可以想通的。

你往后，我不会让你受到任何伤害，我会永远守护你，永远守护我们这个家。

0: 喂，苏律师，
1: 判决结果下来了，我们胜诉了。
0: 辛苦了，苏律师。
1: 但有个情况，现在有个心理准备。聂先生那边表示他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申请了暂缓执行。
0: 我知道了，先让他度过这个难关吧。这笔钱我不急着用。
1: 我明白了。
0: 这段时间真的谢谢你了，苏律师。
1: 不客气，客户满意就好。

0: 我就感觉你应该到了，欢迎光临。
1: 之前都没有赶上你的开幕仪式，没来得及跟你说一声恭喜，终于拥有属于自己的花篮了。
2: 行了，别客套了，
0: 快进来。评价一下吧，感觉怎么样啊？
1: 是你的风格，自由又大胆。
0: 行，还是你了解我。走，这边。
1: 楼下是画廊，楼上是你的工作室。我平时空闲的时候经常逛画廊还有美术馆，但是很少有机会能够亲眼看到艺术家的工作室，今天也算是梦想成真了。
0: 随便参观。
1: 这些我能碰吗？
0: 只要你不嫌弃，随便。
1: 哇，这颜料还没干呢。这是什么？是你正在创作的作品吗？
0: 算是吧。
1: 我有没有这个荣幸当他的第一个观众啊？
0: 这……
1: 不好意思，不方便就……
0: 方便方便。

0: 本来是想装好画框再送给你，既然 OK。
1: 谭先生，我
0: 你千万不要有压力，你帮我把画展办得这么好，这个就当谢礼了，够有诚意了吧？
1: 啊，谢谢，这幅画我很喜欢。
0: 其实谢的人应该是我。每一个创作者都渴望有人天然给他灵感，能遇到你，其实是我的幸运。

0: 黄金梧桐区，
1: 文化艺术的核心地段，跟你的气质非常契合，这儿一定会越来越好的，真替你高兴。
2: 你为什么不问我为什么留在上海发展了？这里是创作者的理想之地嘛。
1: 说得好。嗯。
2: 这个城市我越看越喜欢。真的。

0: 林总，欢迎光临，我是这里的总经理季风，您请。
1: 好，
2: 你们好，这边请。

0: 你好，
1: 徐小姐，请进。
0: 好，谢谢。杨先生。
2: 徐小姐，又见面了。这次我听说你已经是销售经理了。
0: 是的。
2: 恭喜恭喜。
0: 谢谢。欢迎您再次来到普荣饭店，也欢迎你来参加招标会。这个是代表销售部送你点小礼物，不成敬意。
2: 谢谢啊。
0: 哦，餐食已经准备好了，我带您去中餐厅用餐。
2: 那太好了，我现在太想普荣的美食了。稍等我一下，我换个衣服。
0: 我在门外等您。

0: 等一下，
1: 徐经理，
0: 你是新来的吧？我以前没见过你。
1: 我叫戴慧。
0: 别紧张，刚来都会犯点错误的，没事。吃颗糖吧。
1: 谢谢徐经理。
2: 徐小姐，不好意思，久等了。
0: 这边请。
2: 走吧。
0: 不好意思，冒犯。
2: 没事，徐小姐，放着吧。我虽然对话粉过敏，但这种宽阔的地方，短时间内不会有问题的。
0: 但是
2: 没事，因为我房间里平时不能养花，所以偶尔在外面看到，心情挺好的。而且啊，不要因为我剥夺了大家看到花的机会了。
0: 你看这样好吗？之后我在你的房间里安排一些绢花。
2: 当然好了，谢谢。
0: 请。
3: 哎，等一下，老板。
4: 哟，这不是利博集团的马克思先生吗？
5: 你好。

0: 刘总，这边请。
1: 好，回见。
0: 这边请。
2: 谢谢。
0: 够吧。Marcus，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2: 那个金坤集团那边的总裁助理是从我们公司过去的，三年前是因为有一些不端的行为而被开除，也许是我们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再加上金坤集团那边在业内的声名也比较两极，今天刚好碰到，我就不得不多留一颗心眼。
0: 你放心吧，我会跟各部门说加强信息安全管理措施。
2: 那麻烦了，谢谢。
3: 你确定真的要这么干吗？
1: 哎，这可是我最早跟你说好的啊！我的需求很简单，要么你就帮我搞到。

0: 标的，要么呢你就帮我搞到利博集团的投标价。
1: 不是，你这怎么行呢？怎么进来也不敲门，也没规矩。
2: 对不起，魏总。
1: 快出去。
0: 这俗话说得好啊，富贵险中求。哎，只要您把这小玩意儿悄悄地放在那 Marcos 的房间里，就这么一放，哎，500万就轻松到手了。兄弟，我不亏待你吧？
1: 牛老板，这可不是小打小闹啊！摩天大厦的招标会几十亿的资金啊，我这承担的风险和回报不成正比啊。
0: 你看你说的，这大酒店可是你的，这儿都是你的人，你还有什么风险可承担的？
1: 我现在什么处境你不知道啊？我上面的老太太眼里揉不得半点沙子，外边来了一个野心家要革我的命，家里还有一个喂不饱的婆娘，你这5根手指头够我吃几天
0: 啊？那你说个数吧。
1: 2000万吧，先付10%。
0: 你这什么都没干呢，就要我200万，你凭什么呀，老兄？
1: 凭咱俩交情嘛。你总不会把兄弟我当信用卡刷吧？你要是不愿意，算了吧，当我没说啊。吃菜，味道不错。来来来来，
0: 成交。
1: 这就对了嘛，牛老板，来，干杯！
0: 真有你的。
3: 这次咱们的思路要改变一下。
0: 说呢？
3: 这次云天集团的招标会呢，能在浦荣办，我觉得都是许经理的功劳。他确实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我在想，之后能不能提他上来做我的副手？明年的销售额，我相信会再创新高。
4: 其实季总也有这个打算，人事那边已经打过招呼了。就等这一次招标圆满结束，销售部就交给你们二位了。
3: 好。
5: 我心里有数。
6: 啊，回头联系你啊。
7: 魏总，我找你商量个事儿。
5: 什么事儿啊？
7: 你赶紧想个办法，把许蜜语从销售部给我弄走。
6: 怎么会突然这么说呢？
7: 我这才上任几天啊。他和新来的总监一起联手，想方设法架空我。他们想靠这次招标会的业绩，把我从副总监的位置上给挤下去。
6: 这不像你的风格呀！你在你的位子上坐坐稳了，还能有人把你弄走？
7: 反正我要是被挤走了，也没人能帮你弄事儿了。
5: 真真，你要理解一下，季风现在在销售部和我打擂台，发生这些事儿都是难免的。你就忍忍嘛，后面有的是机会，对吧？再说我还没急，你急什么呀？
7: 魏思远，你每次都说得特别好听，但没有一件事儿兑现。我的忍耐可是有限的。

0: 你想个办法把这东西放进利伯集团老总的房间里。如果这事儿办成了，我给你500万。还有，我把你扶正，让你做总监，怎么样？
1: 这次招标会聊的都是上亿的生意，这么做风险太大，我是要坐牢的。
0: 真真，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怕事儿了？高风险才有高回报啊！你的好处不想要了，你的孩子不要养了啊？
1: 魏思源。

0: 你是早就想好了让我帮你办这件事？
1: 说实话，别人啊，我信不过，也靠不住，只能是你。

0: 来，给。哎，许经理，这是准备送给客户的吗？啊，
1: 这是给来参加招标的客人准备的，一会儿我要送到房间去。
0: 需不需要我帮忙啊？
1: 没事，我自己去就行了。
0: 好。

0: 依依姐，你怎么来了？
1: 啊，我给杨先生送点东西，他在吗？
2: 我刚刚看他跟助理出去了。
1: 那我在这等会儿他吧。
2: 他刚出去不久，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我先给你开门去吧，反正你是给客人送东西的。
1: 谢谢。
3: 徐经理，香姐，这位客人需要办理入住。
2: 那要不你自己去吧，一会儿你把房卡还我。
1: 两分钟就回来。
2: 这边帮您办理入住，出示一下证件。
4: 小戴，
5: 徐经理，您怎么在这儿？
1: 我要去182房间送点东西。没事吧？
5: 没事儿，
1: 我帮你一起捡。
5: 谢谢徐经理。

0: 蜜，你回来了。你怎么来了？啊，那个，我给你带了一些那个家乡的特产，爸妈让我给你带来的。你看，这还有你特别爱吃那个鱼干。那个，上次是我的态度不好，对不起啊。 我回去，爸妈就说我了。其实我这次来，就是想好好给你道个歉。真的，蜜月，是我不好，我把那个上海的工作也辞了。那个，爸妈不是岁数大了吗？ 我就是想回去陪他们弄弄那个民宿。那满门呢？国际学校还上吗？啊，不上了，他跟我一块儿回去的，现在就在咱们那个镇上上小学，挺好的。那这个东西我就给你放这儿了啊，你别忘了拿。 你吃饭了吗？还没呢。真香，蜜月，我现在就是想好好的帮爸妈把民宿做起来。你见多识广的，你能不能给我支支招，教教我，有什么窍门没有啊？
1: 还真有。

0: 这书啊，专门就是说酒店和民宿的，里面有好多案例，你看看能不能帮到你。
1: 哎，你说咱俩这样像不像小的时候一块做作业，你给我讲题我还不会，当时都不当回事儿，现在知道了，读书好啊就是好。
0: 你现在读也不晚啊，读书什么时候都不晚的。
1: 是啊，我也不敢不读了，那满满的功课我都辅导不了了。你不知道他那功课比咱们小时候可难多了。你说我这又扯远了。哎，你能不能像这种书多给我推荐一点啊？
0: 现在互联网那么发达，你到网上搜一搜也可以啊。
1: 我上网搜了，我一搜民宿，因为网上就给我跳出来好多那个旅游广告。
0: 其实你应该想清楚自己到底要搜什么，比如说你是要搜民宿管理还是民宿经营的案例，你把这些关键词输进去再试一试。
1: 还是你呢？哎，能在哪儿搜这些，你教教我吧，你跟我说仔细一点。我这太笨了，根本就不会这些。
0: 这个
1: 还是得多读书啊。
0: 这个 APP
1: 啊，
0: 就写民宿经营案例，你看这不都出来了。哎，你自己先看看啊。
1: 真香啊。
0: 请您到这边签到。
2: 各位老板们，招标会马上开始，里面请。
0: 招标会马上开始了，请各位进场入座。
3: 尊敬的各位领导来宾，云天集团华润金融大厦工程的采购招标共有162家公司前来投标，他们是利博集团、金坤集团、富春集团、联合建设、丰泽建筑、博城建设、恒泰建筑、卓远建筑、星耀建筑、玉筑生态环境、智建工程科技、瑞达建筑、伟业工程。
0: 中午在中餐厅用餐的公司名单已经统计出来了，你去打印5份，然后交给后厨，让厨房按人头数备餐。
4: 好的。

0: 风林集团的报价是94.17亿元，工期770天。
1: 利博集团报价85.13亿元，工期684天。杨总，酒店说没有帝王蟹，
2: 什么破酒店？
1: 你跟他们说，尤总从来不吃工作餐，给我单点一只帝王蟹，明白吗？明白。
0: 金坤集团报价84.12亿元，工期680天。下面是招标委员会评标时间，请各位休息一下。愣着干什么？快去！
1: 好的，
0: 地方蟹。
3: 请各位移步至休息区，用点茶点，稍事休息。
1: 我们牛总说了，中午必须吃帝王蟹。
3: 是这样的，我不是跟您讲过吗？不是说我们不给您做帝王蟹。

0: 防线，是我们厨房现在真的没有。哎，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新进了一批蓝鳍金枪鱼，可以做刺身，这样 OK 吗？
1: 早说啊，就它了。
0: 啊，那我现在去安排。

0: 记得把手机静音。
1: 对不起，薛总。
2: 餐厅那边安排好了，
3: 午餐已经准备好了，代表们已经在用餐了。这边呢，
2: 正在检查跟窃听器适配的设备。
3: 有没有可能是外来人员啊？
2: 有这个可能，安保也正在看监控。
3: 窃听器是从哪里发现的？
2: 就在这个房间的花瓶里。马克斯房间里怎么会有花瓶？配对如果一直不成功，就只能去查监控，看花瓶是谁送过去的，都经过谁的手。
0: 怎么可能呢？就这么几个人，我们再检测一遍啊。

0: 季总，刚才可是你自己说的，一旦检测出来要带到调查室，找到抗战党，起码把刘少送来。
1: 我亲自带他去调查室。

0: 刚才说的花瓶确实是我送到马克思房间的，而且只有我经手过。但是我真的不知道里面有窃听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手机会配对成功。窃听器跟我没有关系。
1: 你先在这里待一会儿，我找人把外套给你，晚上这里会有点冷。
0: 真的不是我。
1: 我知道这件事跟你没有关系，一会儿会有人到这儿来问你问题，你如实回答就可以了。

0: 有了这段监控，足以开了他喽。
1: 调查组的人马上来了。
0: 你疯了？实际前途都不要了，而且删了也能恢复啊！
2: 我现在需要争取时间，恢复的这点时间，足以调查清楚了。
3: 董事会认为他妨碍了酒店对你的调查，最后决定把他开除。
2: 明玉，他们让你走了。
4: 你现在在哪里？

0: 就是现在，有精气神，随时开练，跑满全场，扛得住，敢撒野，拉满精气神，有善存，有精气神。
1: 这怎么办？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5: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东方剧场。
6: 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
7: 毛囊炎、
6: 湿疹感染、伤口感染，
7: 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帮薄皮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帮。

0: 哎，怎么样了？哎呀，
1: 放心吧，早就找好替你背锅的人了。啊，
0: 那就好，那就好啊。你的人也是，这怎么做事的？这么快就被搜出来了？
1: 你还说我？你那报价和工期改的差距那么小，那换谁不怀疑啊？
0: 哎呀，百密一疏啊，就大意了。接下来怎么办？
1: 走一步看一步吧，先把这个案子了了。啊，对了，这段时间你别上我这儿来了，免得引起怀疑。
0: 我知道。那我这个标……
1: 行了，我心里有数，我们见机行事。
2: 马克思，真的辜负了你的信任，我代表酒店向你和贵集团郑重的道歉。
3: 现在不是抱歉就能解决问题，你明白吗，肯尼？
2: 在还没有调查结果之前，我们会承担你们住宿期间的所有费用，希望你能先暂缓追究，给我们一点时间调查。
3: 我个人也相信命运的为人，我更不想让你为难，但这一次 Kenny， 我代表的是整个利博集团的利益，不能感情用事，对不起啊，这件事我必须尽快报警。
2: 马克思，我向你保证，我只要三天时间，三天之后我一定给你给利博一个交代。
3: Kenny， 这次酒店和他，你很有可能只能选一个。
2: 我知道。
3: 好，三天是吧？就三天。

0: 刚才说的花瓶确实是我送到马克思房间的，而且只有我经手过。
1: 而且许经理自己也交代了，他说搜出窃听器的花瓶确实是他亲自送进马克思先生房间的。
2: 我去哪儿？
3: 监控室。
2: 喂，好，好的，知道。哎，他们说调查组的人。

0: 马上就到，那估计一会儿咱俩就没时间吃饭了，要不先过去吃个饭。
1: 你说的对，行，走吧。

0: 调查组的人要来查监控，我就猜到你会在这儿。看来徐蜜语这回是被扣上了一个大屎盆子。我听说啊，本来就一个破手机软件还有几句供词，你要是跟他们周旋上几天，说不定徐蜜语还有救。可现在多了这段监控，证明东西放进去之后就没有人进过那个房间，那这下怎么办？调查组的人已经在楼上了，有了这段监控足以开了他喽。不过没关系啦，天涯何处无芳草呢，实在不行我可以从宽里给你调几个人来，让你好好用一用。
1: 快点啊，上个厕所都这么慢，调查组的人马上来了。
2: 来来来，
1: 快点。
0: 你该不会是要？你疯了，世界前途都不要了，而且删了也能恢复啊。
3: 我现在需要争取时间，恢复的这点时间足以调查清楚了。
4: 哟，进进谢董。哎，王董事长这边请啊，来让一下。
5: 哎，小段总你也在啊？嗯。季总，让一下吧。你稍等啊，我已经让下边人已经把相关的录像都调好了，来找一下。哎，哎，监控呢？我上午刚检查过呀，没问题。嗯，

0: 开始吧。
1: 今年年初，马克斯先生来过一次酒店，当时他就是管家。马克斯先生的习惯，他是全酒店最清楚的人。
2: 花瓶确实是我自己准备的。
3: 我确实在走廊遇到了许经理，当时他手里拿着一个花瓶，说是要到1822房间去。
2: 我把花瓶送到房间，我就离开了。我真的不知道花瓶里有窃听器。
4: 房卡是我给蜜怡姐的，我原本是要跟她一起去的，结果当时被一个半入住的客人给绊住了。我觉得蜜怡姐应该不会干这种事儿。
5: 1822房间一直是小戴负责打扫，你们可以去问问他。
0: 小戴。
3: 嗯。那天我打扫完其他房间，还没来得及去1822，就被叫去查手机了。其他同事都能证明。
0: 还有补充吗？
2: 请问，我什么时候可以离开啊？
0: 酒店无权控制你的人身自由，但是事情被调查清楚之前，你暂时会被停职查管。
2: 那调查清楚之后呢？
0: 你的行为一旦被坐实，就会面临承担刑事责任的风险。

0: 你还好吧？对不起。我没事儿。好了。我听我父亲说，你现在情况很不好，是吗？没有那么夸张。
1: 跟我走吧，我不想你再面对这么多危险了。离开不如，跟我去香港吧。
0: 谭先生不是决定要在上海发展吗？
1: 我的意思还不够明显是吗？你真的不懂吗？ 其实我在哪里发展都一样，主要是你在哪里。我不希望你为了生活再面对职场这些明枪暗箭了。我希望我能保护你，我们在一起吧。给我个机会，好吗？
2: 从今往后，我不会让你受到任何伤害，我会永远守护你。
0: 永远守护我们这个家，我发誓。
1: 谢谢你，但是对不起，我不能和你走。是因为季风吗？不全是。
0: 那是我来的太晚了吗？不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1: 曾经的我也向往过你说的这种情感，但是后来我发现，这种完全把自己托付给另外一个人的情感并不适合我。
0: 谭先生，你真的很好，只是我们没有在对的时间碰到彼此，而现在的我们想要的未来是不一样的。

0: 谢谢你对我这么坦诚，我尊重你的选择。哎，对了，你知道季风已经离开普隆饭店了吗？
1: 什么时候的事儿？
0: 就在今晚啊。我父亲跟我说的，他为了帮你删掉了客房外面的监控，董事会认为他妨碍了酒店对你的调查，最后决定把他开除。
2: 明玉，他们让你走了。
1: 你现在在哪里？

0: 你还好吗？看一步。怎么查？这几天我一直都在想，从销售部办公室到 Marcus 的房间，除了我以外，根本没有第二个人碰过那个花瓶。那个窃听器到底是怎么进去的呢？那你进去这个房间之前，有没有遇到过任何人？有啊，但是
1: 我都是打一个照面而已，他们根本就没有机会去放那个窃听器。这样，我这边倒是有一些线索，我想先去查一下魏思源。
0: 魏思源？为什么？马克思跟我说过，
1: 他说金坤集团的牛乾坤之前和魏思源有些来往，所以这件事肯定跟他脱不了干系。而且调查组那边我也不放心，我想亲自去看看他，看他平常都和什么人来往。
0: 等一下，徐经理，您怎么在这儿啊？哦，我要去182号房间送点东西。没事吧？
1: 没事，
0: 我帮你寄件。谢谢徐经理。我突然想到，那天我在楼道里碰到一个服务员小戴，他应该是除了我之外第二个有机会接触花瓶的人。
1: 但是我想不通，他为什么要这么做。那这段时间我们分开调查，一切要小心。
0: 季风，谢谢你无条件的相信我。
1: 别担心，一切都会好起来。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许经理，你怎么在这儿？
2: 我被停职了，所以不太方便上去。静平，我想跟你打听一个人，一个服务员叫戴慧，
1: 新来的小戴。怎么了？
2: 招标会开始的前几天，他有没有什么异常？比如说私藏东西或者私自翻看客人物品？
1: 他一直挺努力的，手脚也干净，没发现什么异常。我们行政层的小姐妹都相信你，你要有什么需要我们的地方，尽管吩咐。
2: 谢谢你，静平。

0: 那天在医院，本来想跟你说一声，谢谢你能来。其实是我对不起你，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都过去了。
1: 听说你最近遇到些麻烦的事情，
0: 我没事。我知道，我没有资格问你这些。我真没事。
1: 你自己保重吧。你等一下，其实今天我过来是有件事想跟你说。我从医院回家。 收拾东西的时候，发现鲁真真在给你姐通电话。你姐这个很惊讶吧？两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人，聊了很久，我总觉得不对劲。开门！
2: 姚志刚，
1: 姚志刚，我坐在你家里面。开门！
2: 我都外面去了。
1: 关起来了，姚志刚。
2: 我真没事。
3: 姚志刚，
2: 别找我了。
3: 我已经报警了，
2: 阿庚这不是我欠的，就是姚志刚那混蛋在外面欠了一屁股债，就人间蒸发了，这人渣。你告诉我，是不是那天晚上？
3: 哪天晚上呀？
2: 那天晚上你来我宿舍没见到鲁真真，他也没有接触过这个话题。
4: 装窃听器这个人肯定是关键。
3: 要不他就跟鲁真真有关系，要不就是跟魏思源有关系。对了，你之前怀疑的那个人查的怎么样？我现在暂时还找不到他跟鲁真真和魏思源的关系。
4: 那我们换个思路，这种有风险的脏活，肯定要找个可控的人来做的。要是我是幕后主使，我肯定要找一个有关系，但是关系看起来又不是那么起眼的人。
5: 他刚来那会儿，我听他们讲，他好像是一个在酒店工作的宁心同乡介绍他进来的。你这么一说，我倒想到一件事情：鲁真真是宁心人，他也是宁心人。之前罗清平说他是一个同乡介绍进来的，那这个同乡不会就是鲁真真吧？喂，清平。
6: 你能不能帮我个忙？请各位把自己上周的作息时间，还有与什么人来往的详细细节，全部都写在这张纸上。写的时候不要交头接耳啊。

0: 小戴，你怎么了？你脸色好差呀。
1: 没事。
0: 我不生病了吧？
1: 没有，我没事。
2: 请务必如实交代，每一个细节都要写清楚，不要有隐瞒，否则就会严加惩罚。

0: 哎，你怎么了？有什么话跟我说，别憋在心里。
1: 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2: 哎，陆经理，你不能进去。你要没预约的话，你是先不能进去的，陆经理。哎，陆经理，
3: 哎，谁让你跑到办公室来啊？疯了吧你！现在正是敏感的时候，你这不是让人抓把柄吗？
1: 我没办法呀，我想见你，你却让你老婆出面，还威胁要把我赶出普隆饭店，我得来求求魏总，求魏总给我口饭吃。
3: 我老婆去找你了？我真不知道。肯定是公司有人给他传闲话了。你别生气啊，等过两天这边情况解决了，我肯定重新给安排工作，肯定比普通强，这行了吧？
1: 你别把我当傻白甜，辞职我可以，先把说好的钱给我。
3: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招投标这事定不下来，金主不给我钱，你现在这么逼我，我拿什么给你啊？
1: 你不给我钱，我拿什么养孩子，拿什么还房贷？魏思源，我告诉你，为了这个孩子，我什么事都干出来，你别逼我。
3: 珍珍，那不也是我的孩子吗？你是我孩子的妈妈，我能不管你们俩吗？
1: 啊，别老嬉皮笑脸的。
3: 啊，好好，来来来，哎呀，有事儿咱解决，生什么气呀？
1: 你说。

0: 陆真真，站住！哎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再等等，再等等，你怎么跑这儿来啊？
1: 再等等，再等下去我老公命就没了，我们家就让人给拆了。咱俩是不是说好的？招标会一结束，钱你立马给我。这多少天过去了？钱呢？我警告你，陆真真，你要再不给我钱，下次要债的上门，我就给你领证来。哎，那我也没有办法呀。这金主到现在也没给我打钱，我也着急呀。
0: 苗姐，你再等我两天好吗？只要钱一到手，我立马转给你，一分都不会少你。哼，你觉得我还会信吗？这话你说了多少遍了？这样，今天白纸黑字你给我写下来，省得你以后再耍赖。走，
1: 不是，你干嘛呀？
0: 走。
2: 这个窃听软件是你装的还是你姐装的？我不知道，反正不是我装的，你们不要诬陷我了好吗？
0: 你什么意思啊？不是你找我来让我找出密语的手机，安上那个窃听软件，你就答应给我50万吗？你现在不想承认了？
2: 大姐，你认错人了吧？我不认识你好吗？
0: 当我色岁小孩呢？你说我认错人了？要不是你找我的话，我能想出来那黑心的招数来害我妹妹吗？
1: 我就想问问你，是不是人？
0: 坐下，你不要像个泼妇一样在这儿，好不好？
2: 说谁是泼妇？

0: 说想忍不知除非己莫为，你不要以为你不承认，你做的那些坏事就可以烟消云散。我现在没有空跟你们两个在这闹，我要回家喂奶了。
1: 你不能走，
2: 回家喂奶。
0: 你等一下。
2: 哈，
0: 好啊，把你男朋友也搬过来了是吗？
1: 刘经理，你先看一下这个。
0: 我不认识这个人，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不认识？
1: 你确定不是你把他介绍到普荣饭店来的吗？
0: 不是，我不知道这人是谁，我也不知道在写什么。
1: 那这个呢？这是你交给戴慧，教他打开窃听器的步骤，记得吗？
0: 你已经不是普荣饭店的总经理了，你不要拿一张随随便便从每个打印店都能打印出来的纸在这儿。
1: 除了留下戴慧的指纹外。
0: 剩下的应该都是你的吧？我把这个交给警察，警察会给我们真相。陆真真，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生活在真空里。你做的每一件事儿都会留下痕迹。需要我叫戴慧过来跟你对质吗？不需要了。我承认了，是我让戴慧。 把窃听器放到花瓶里面，是我让你姐把窃听软件安装在你手机上。你满意了吗？
3: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因为我需要钱。
1: 魏思源答应给你多少钱？
0: 800万。800万？你才给我50万！够黑的！我需要在上海买套房，我就差这笔钱了。
3: 我需要给我孩子一个未来。你需要钱？谁不需要钱？我不需要钱吗？需要钱也没有你这么干的。
0: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但这就是我全部。
3: 那姓叶的呢？
0: 我们离婚了。
3: 那孩子呢？
0: 孩子是魏思源的。

0: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
1: 顾真真的老公是我的前夫，他们现在也已经离婚了。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魏总。
0: 休想！我现在就找人好好对付对付他。
1: 魏太太，您别生气。陆真真虽然很可恨，但是自己老公的背叛更令人痛苦，更令人无法忍受。
0: 徐蜜语，这次我们怎么好好惩治这对狗男女？
2: 对对对，我们说别打扰。
3: 魏总，
4: 季总。稀客呀，哎呀，不是我说你，你就是太冲动了。
2: 不过也可以理解哈，谈恋爱嘛，自古就有一怒冲冠为红颜嘛。啊，
3: 谢谢魏总能理解。不过说实话，我真有点后悔。
4: 后悔什么呀？
3: 后悔自己多此一举。
4: 什么意思？
3: 其实许蜜语手机上的窃听软件是你装上去的 ，Marcos 房间里的窃听器也是你派人安装的。我建议你悬崖勒马。
2: 你吓唬谁啊？你不要在这儿给我假慈悲。
3: 还有窃听器连接的匿名邮箱也找到了。
5: 魏总，调查组的人来了。
6: 你很得意吧？

0: 终于把我赶出这个酒店了。
1: 你想多了，我从来就没想跟你争个你死我活。我们两个从本质上就是不同的人。
0: 我靠我自己改变我的家庭，我的出身，命运给不了我的东西，我靠我自己的本事拿回来。我有什么错？我错了吗？
1: 别把什么都归咎于家庭、出身，那只是我们的来路，不是你为所欲为的免死金牌。我要离开蒲蓉了。
2: 是因为我们的关系吗？
1: 我被瑞士洛桑酒店管理学院录取了，我想去留学，像曾经的你一样。我自己没有跟你商量就做了这个决定，你不会生我的气吧？
2: 你在我心里一直是一颗耀眼的星星，勇敢努力，我就在原地等你回来吧。
1: 谢谢你。
2: 谢什么？
1: 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0: 这是谁啊？
1: 这是鲁真真的孩子。
0: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
1: 鲁真真的老公是我的前夫，他们现在也已经离婚了。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魏总。
0: 休想！
1: 您现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你现在所经历的一切我都经历过。
0: 这次我们怎么好好惩治这对狗男女？
2: 我建议你悬崖勒马，主动把事实经过向调查组说明。
3: 拿调查组压我呀？你吓唬谁呀？
4: 有救救器，有救救器，
5: 有窃听器。一个窃听器的出现彻底打乱了这场大型招标会的进行，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起严重泄密事件的调查方向竟然指向了许密语。
1: 窃听器是从哪里发现的？
2: 就在这个房间的花瓶里。马克斯房间里怎么会有花瓶？
5: 这个结果让许密语一时不知该如何解释，因为软件的确连接在他的手机上，花瓶也是许密语亲自送到房间的。可即便如此，季风还是坚定地选择相信许密语。
6: 喂，啊，好，好的，知道。哎，他们说调查组的人马上就到，那估计一会儿咱俩就没时间吃饭了，要不先过去吃个饭？
7: 你说的对，行，走吧。
8: 调查组的人要来查监控，我就猜到你会在这儿。看来，许密语这回是被扣上了一个大屎盆子。我听说啊，本来就一个破手机软件，还有几句供词，你要是跟他们周旋上几天，说不定许密语还有救。
9: 来了，快点！
8: 你该不会是要？你疯了？直接钱都不要了，而且删了也能恢复啊？
2: 我现在需要争取时间。
5: 季风赌上了自己的事业前途，替许密语争取调查时间，可许密语一时却也毫无头绪。关键时候，聂雨成却告诉了许密语一个重要的线索。
10: 其实今天我过来是有件事想跟你说。我从医院回家收拾东西的时候

0: 发现鲁真真在跟你姐通电话，你也觉得很惊讶吧？
1: 这个重要线索让许蜜语想起了向来无事不登三宝殿的姐姐在事发前一天突然找自己见面。这么说来，她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在自己手机上安装窃听软件。
2: 我真没
3: 钱，
2: 别找我了，我真没钱。
4: 住手！我已经报警了。你告诉我，是不是那天晚上？
2: 哪天晚上呀？
4: 那天晚上你来我宿舍，美其名曰是要问民宿的事情，其实是想在我手机上安装窃听器的软件，对不对？
2: 什么软件？什么安装？我压根就听不懂。
4: 你不承认没关系，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你没有得逞，白忙活一场，知道吗？
2: 你少在这儿诈我。
4: 我可以告诉你，钱你是拿不到的，因为他们要找的就是你这种不拿钱就干活的笨蛋。
2: 放屁！他答应过我，只要是我把这些程序安装上。
4: 谁？
1: 果然，许蜜语没有猜错，手机上的软件就是姐姐安装的，而指使者竟然是鲁真真。
5: 大姐，你认错人了吧？我不认识你好吗？
2: 你当我三岁小孩呢？你说我认错人了？要不是你找我的话，我能想出来那黑心的招数来害我妹妹吗？我就想问问你是不是人。
5: 哎，坐下，
2: 你不要像个泼妇一样在这儿好不好？
5: 说真真，
4: 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不要以为你不承认，你做的那些坏事就可以烟消云散。
1: 面对许蜜语姐姐的当面对质，鲁真真矢口否认。可当季风带着一连串证据出现在他面前，鲁真真再也无力狡辩。而从他口中，许蜜语等人还听到了一个惊天秘密。
4: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5: 因为我需要钱。
6: 魏思源答应给你多少钱？
5: 800万。我需要给我孩子一个未来。
7: 都姓叶的呢？
5: 我们离婚了。
4: 那孩子呢？
5: 孩子是魏思源的。
1: 从鲁真真的交代中，许蜜语不仅知道孩子是魏思源的，也知道了整件事的幕后主使。许蜜语和季风将如何把这些违法乱纪的人绳之以法？更多精彩，敬请锁定东方卫视每晚7:30播出的电视剧《蜜语记》。
8: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0: 当时是什么情况？
1: 是这样的，在场的人叫刘尊明，是个60多岁的老头，和孙芳兰是同学。事情发生以后，他第一时间拨打。
0: 刘尊明，
2: 送医院。
3: 可以啊，进步了，不脱靶了。
2: 别贫，找我什么事？
3: 新民路有个老人昨天晚上自首，说自己杀人了。派出所立案以后递给咱们了。
2: 说说具体情况。
3: 老人叫刘尊明，昨天晚上和自己的老同学孙芳兰在公园里散步。他说他推倒了孙芳兰，孙芳兰倒地以后诱发了心脏病去世了。
2: 故意的？
3: 他说自己不是故意的，但是具体怎么推的他也记不清了。
2: 记不清了？
3: 不确定他有没有阿尔兹海默症，家属联系了一圈也联系不上。如果没有病史，那就是隐瞒了。
2: 人现在在哪儿？
3: 刚刚派出所来电话，说人昨晚晕倒了，在医院。
2: 走，去看看。
1: 先坐去吧。
4: 医生说没事了，回去多留意一下。我会尽快让孙女士的家属赶过去。
1: 好的，昨晚真是谢谢你。

0: 没事，都同好。郑队，陈医师，
1: 辛苦了。该做的检查都做了吗？
2: 检查做过了，刚送完液，就是低血糖犯了。
3: 戴法医，你怎么在这儿？
2: 陈医师是这样的，他是替孙房兰的家属来的，刚好遇上这个事儿，就跟着一起送过来了。
1: 那事后我们办个移交手续。
2: 好，那我先准备材料。
3: 辛苦了。
1: 嗯，
2: 辛苦。
4: 戴法医，家属是你朋友？
2: 陈医师，把车停到电梯口。车不是应该停在停车位吗？
4: 停车位到电梯口这么远，他走得动吗？
2: 哦，我这就去。
4: 刘天明，你对我爸干了什么？松手！松手！
5: 没有，把车松开。
2: 对不起，
4: 他这么大年纪了，出了问题你负责吗？
5: 他害死了我妈。先别激动，这是医院。 你先等我们搞定我来处理，过去吧。
2: 没事吧？

0: 有什么话说。
1: 你刚才太过分了。你的意思是，让我放任他对嫌疑人泄愤是吗？
0: 他母亲刚去世，情绪难免失控。那我们尽量应该体恤安抚。立案调查阶段，受害人家属和嫌疑人不得见面，这么基本的条理你不清楚吗？
1: 也不是我让他们。
0: 那就管好你的朋友。
1: 还是吃点吧，别把身体搞坏了。他怎么说的？
0: 刘自明说，他是不小心推到阿姨的。我不相信，他从一开始接近我妈目的就不单纯。
1: 为什么这么说？
0: 一个几十年没有联系的人突然联系，能有什么好事？半年前，我妈去医院检查，说碰到一个老同学，之后两人就一起出去了。我最开始也没多想，突然有一天，我妈问我要3万块钱。
1: 我以为他是要自己花，没想到他把钱给刘尊明了。
2: 阿姨有说原因吗？
0: 说急用，让我别问那么多。我从那时候就开始警惕了，已经很明确的跟他说过，让他不要把钱给刘尊明，又不熟。
1: 后来这笔钱还了没有？
0: 说是还了，谁知道呢？
1: 我听派出所的人说，刘尊明在见阿姨的时候，身上带了一张欠条，借款金额是20万，这事你知道吗？20万？
0: 我知道了。
1: 钱肯定是因为钱，
2: 你先别激动啊，这样，你回去确认好，阿姨到底有没有把这笔钱借给刘自明，我们刑警队这边会尽快把这件事情调查清楚。另外给你个答案，
3: 昨天晚上发生的事，你想起来了吗？
2: 差不多。
0: 说说吧。
2: 方兰，你看我借条都写好了，你看看。
4: 老刘，这钱我不能借给你。
2: 为什么呀？我利息不会少你的。
4: 不是利息的事儿，是我儿子不同意，我总不能为这事儿让家里人不愉快呀。
2: 方兰，你再考虑考虑，我孙子在医院等着做手术呢。
4: 老刘，要不我帮你再想想办法。
2: 试试筹款，那得等多长时间呀？你就看在老同学的份上，你就帮帮忙，谢谢你。哎呀，别让我为难了。你别走啊！你怎么能反悔呢？你，
1: 他拒绝借给你钱，所以你推倒了他。
2: 是啊，不，我不是故意的，我想教住他。
1: 那为什么在派出所的时候，你说自己什么都想不起来？
2: 我当时脑子很糊涂，我怕我说错话。那你现在理清思绪了吗？你一开始是不是因为钱接近孙芳兰？
1: 要说没意图，那是假的。但不是为了钱，我老伴儿也走了十几年了，他也是一个人。当时就想，没事的时候多走动走动，越相处我就觉得他这个人身上有很多优点。
2: 你们说我们出来听曲也好，散步也好，说图他的钱，警察同志，那你们想错了。我孙子2个月前查出了败血病，我要不是万不得已，怎么会向他开口借钱呢？
1: 你
2: 一边说着急用钱，情急之下推倒了孙芳兰，但是卡就在他包里，纸上也写着密码，你为什么不直接拿着卡去救你孙子？
1: 我不知道他带卡了。
2: 你没有儿子吗？小孩生病了。
5: 他也不想办法。我没有儿子，我就一个亲人，我孙子。
0: 高壮，家属找到了吗？
5: 我去了刘卫家，没人。他邻居也说他没有工作，平时也很少回来。他前妻我也联系了，但对方一听刘卫这个名字，立马就不配合了。
0: 他孙子不是在医院吗？你跟护士联系一下，他家属到的话，通知我们。
5: 我打过招呼，但护士建议咱们别抱任何希望，说从小孩入院到现在，父母就没出现过。
6: 一直是刘尊明在照顾。哦，对了，孙芳兰也来过几次。
5: 你俩回来了？哎，邓队，
7: 郑队，
6: 你们回来的正好，派出所发了寻人启事，我发到工作群里了，你们都看一下。
5: 是。
6: 好，收到了，我转发一下。有收获吗？
7: 昨晚派出所去了现场，没有什么发现，而且白天公园晨练的人比较多，提取不出来有用的线索。不过，我们在草丛中找到了一副老花镜。
0: 现在还不确定是不是孙芳兰的，一会儿我拿回去验证一下。
1: 我也没什么进展，案发地点一边是树，一边是假山，完全是个监控盲区，什么也没拍到。
0: 刘子明怎么说的？
2: 孙芳兰原本是想借钱给他的，但是突然反悔了，他一着急就推了他一把。
0: 他主动自首了，应该不会撒谎。
2: 打个比方，你和陈一石的关系一直很好，突然有一天你们发生了争执，你不小心推了他一下，恰巧他的身体也不好，突然发现他没气了，你会怎么办？
0: 那肯定打120啊，哎，说不定还能救活呢。
3: 对，
2: 然后呢？
1: 跟着去医院啊，不管有事儿没事儿，怎么着也得跟着吧，总得给人家家里一个交代吧。
2: 什么情况下你会选择不去医院，直接自首？
4: 关系不好。
5: 关系不好那就直接跑了，咱们办的这种案子还少吗？
2: 看吧，这个就是疑点，他的行为很反常，
5: 而且在派出所跟局里完全是两种状态，前一天什么都想不起来，第二天条理非常清晰。
2: 再跟受害人家属了解一下情况吧。
5: 要不建议家属失检，那边没有监控，如果他撒谎我们很难推断。
2: 不失检的案子多了去了，你还破不了案了？继续查。
5: 不是你说的要协同作战吗？
6: 大哥，你再借我点，我三天之内我绝对还你。
7: 之前欠的钱还没还，还借？滚！
6: 别的大哥，我三天之内我肯定能翻本。哥，你再借我点，再借我点。
7: 之前欠的钱三天还不上，我要你一只手。
6: 再借我点，
7: 还借。
8: 他说的我一个字都不相信，我妈就是跟他出去的时候没的，你们给他判刑让他坐牢。他接近我妈就是为了钱，因为拿不到钱所以杀人，之前就骗过我妈的钱，那3万块钱只是他在试水，等着我妈跳进他不好的陷阱里呢。
5: 但是据我们所知，那3万块钱他还给你母亲了。
8: 那是他的套路。
2: 你知道他给刘孙明借款20万的事吗？
8: 要不是戴宇跟我说，我压根不知道这件事。
5: 刘尊明说你母亲本来是要借给他钱，但是你不同意，他害怕影响你们母子之间的感情，所以昨天晚上叫刘尊明去公园告诉他这钱不借了。
8: 我要是知道刘尊明跟我妈借20万，我都不会让我妈去见他。这事我不知道，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高氏早苗和小泉进次郎分别出访澳大利亚与东南亚多国，上门推销武器，抛售所谓进阶版印太战略。东京审判80周年之际，日本加速军事外向化意在何为？规模超5000人，美国将从德国撤军。不满莫茨称美国被伊朗羞辱，特朗普出手惩罚蒙古。

0: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我是小雪。
1: 大家好，我是蒋成建。好，首先呢，我们进入到焦点对话。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前后，日本呢正忙着四处的出访，谈安全合作，还急着抛出所谓的印太构想。当地时间的4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堪培拉举行了会谈，双方呢发表了以强化关键矿产供应链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安全保障合作的相关联合宣言，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也是重点。澳方呢就进口升级版的最上级护卫舰与日本达成了协议，围绕着日本倡导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阿尔巴尼斯对高市提出的进阶版表示了欢迎，认为两国的战略合作前所未有的紧密。那么高市早苗这次的出访从5月1号持续到5号，在抵达澳大利亚之前呢，他在越南进行了3天的访问。所谓新版的印太构想，就是当地时间的2号，高市在河内国家大学发表演讲的时候对外发布的。
2: 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简称 FOIP， 由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于2016年提出。综合多家日媒报道，高市早苗2号的演讲主题就是净化升级 FOIP。新版 FOIP 聚焦3大领域：一是围绕能源与稀土等关键矿产资源，打造更具韧性的供应链体系，同时推动人工智能研发，并改善海底电缆等基础设施；二是通过公司协作与规则共享，共同创造经济增长机遇。高市称要推动更多国家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特别是尽快启动菲律宾、印尼、阿联酋等的加入手续。第三，通过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也就是 OSA 以及政府开发援助机制，强化安全保障合作。 OSA 框架设立于2023年4月，是战后日本首个可直接对外输送军事装备的安全援助机制。它依托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向所谓志同道合国家无偿提供军事装备，支持受援国提高安保水平。这一框架的预算已从2023财年的20亿日元大幅增加到2026财年的181亿日元，目标国家也从最初的4个扩展到12个，越南就有望成为新的援助对象。分析认为，高市这种高层访问加武器出口的组合，暴露出日本试图通过军事援助来绑定地区国家，拓展军事存在的野心。
1: 相关话题呢，我们在上海的演播室邀请到的是特约评论员王强，同时呢，我们会连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首先呢，请教一下向先生啊，抛售所谓的新版的印太构想是高市此次出访的重点，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点，而且地方还是在越南？高市选择对外发布这一新版的构想，它到底有什么样的打算？
3: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们看到，现在其实日本国内啊也是黄金周的长假，一般日本政要啊都会选择这个时候啊密集的出访。但是高市早苗这次访问的时机啊还是很有说到的。首先我们看到，现在恰逢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敏感的时间节点，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到日本国内啊对这个是刻意的在回避的，主流的媒体和主流的舆论啊基本上没有一些特别的深度的报道和涉及。那么这本质上体现了日本国内啊这种历史修正主义在蔓延，也在刻意的回避和淡化历史问题。那么第二呢，是当前啊正值今年正值当年安倍晋三提出的印太战略，当年叫印太战略，现在叫构想10周年。那么这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那么高市早苗他本身是自诩为安倍晋三的政治传人，那么他这次访问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纪念他的政治导师安倍晋三，以此来证明自己是安倍继承人的这种正统性。当然在这背后啊，我们看出日本有它深层次的地缘战略的考量。那么当前高市早苗政府正在加快推动修宪强军

0: 路线，那么在军事化也在不断的提速，那么外交上也表现出对抗抗衡中国的这么一个消极的指向。那么越南是东南亚的一个重要国家，那么地缘战略位置上扼守所谓印太地区的关键的战略通道，那么它的地缘战略位置非常重要，而且经贸上日本一直是把越南看成是要打造成中国产供量，打造成啊中国产供链的一个替代的选择，所以啊一直是在东南亚一个重点拉拢对象越南。所以这次啊也是日本在松绑武器装备出口限制之后，那么在所谓的安全援助框架下拓展海外军工市场的一个重要目标地，所以这次选择越南来出台这个新版的印太构想啊，更多是表现出一个突破战后军事限制，对抗中国以及分化中国和东盟关系的多重战略考量。
1: 好，谢谢向先生。那么刚才谈到了新版的印太构想有两点啊，第一点呢就在能源和关键的矿产方面展开合作，第二点呢就是要运用这个可对外输出的军事装备，所谓的 OSA 框架。这两点，从这两点当中你看出来日本正在考虑它怎样的一种对外的战略的变化。
2: 这个所谓的战略，其实我个人觉得还是延续当年安倍晋三所谓的开放自由亚太这个构想。所谓的开放呢，其实我们就知道日本因为是在无论是在原材料还是在能源方面是严重对外依赖的，比如说它99%的稀土，90%以上的能源都需要依赖进口。过去呢我们知道中国又是一个主要的稀土产量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它所谓的这个开放的概念就是自由的概开放的概念就是把这个市场
1: 的。我的问题是说中国是主要的稀土的输出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它能够找到可替代的源头吗？
2: 非常困难，非常困难。它需要重新构建一整套，从包括开采到提炼加工再到整个回收一整套新的一个技术体系，这对日本来说是非常困难一件事情。它的强项在于一个旧的稀土产量的一个就是使用品的回收，而不是一个新的开放和提炼。所以对于这点来说呢，它是需要构建一个拉着像澳大利亚这些国家重新构建一个稀土的产业链。同时呢，这次它主要访问的像东南亚这些国家呢，又处在关键航道的一个节点上，拉着这些国家的同时呢，它就可以让自己的所谓的这种能源和产业链供应的安全得到一定的提升。与此同时，您刚才特别提到就是它一个武器装备转移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其实在延续美国战略调整之后，日本从过去的对美单纯的这种战略依赖，变成提升自主的区域话语权能力这样一个提升。特别是突破武器进口出口三原则之后呢，日本将会从这种所谓的无偿援助武器装备的方式来洗白自己过去二战侵略者身份这样一个动作。
1: 好，谢谢王先生。那么与首相的形成呼应啊，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也于昨天开启了对印尼和菲律宾两国的访问，主攻呢防务合作，推销武器装备成为此行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3: 据日媒报道，在印尼，小泉进次郎与该国国防部长沙弗里举行了会谈，双方签署了扩大防务合作的两国政府间协议，旨在扩大日本对印提供防务装备。为了拉拢印尼，日方不仅于上月高规格接待了该国总统普拉博沃，还与对方洽谈了8艘隐身护卫舰的采购合作。舆论指出，随着日本松绑武器出口限制，两国的防务产业合作将提升一成优先级。除了印尼，菲律宾也是日本的重要目标。5号到6号，小泉将访问菲律宾，与该国防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并观摩肩并肩大型联合演习，由美菲主导的肩并肩2026联合演习于上月6号在吕宋岛拉开帷幕。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派出约420人全面参演，这也是二战结束后日本作战人员首次踏上菲律宾本土，引发舆论高度关注。在日菲合作方面，小泉将与特奥多罗正式磋商出口日本海上自卫队2艘驱逐舰事宜。据悉，该舰或将以无偿转让方式移交菲方。此前，据日媒援引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报道称，日菲两国政府已展开最终协调，为日本向菲律宾军方出口武器装备新设磋商机制。出访前，小泉在接受日媒采访时表示，在日本政府大幅放宽军备出口规定后，他对东南亚国家深化安全合作有极高的期待。今后出口武器范围不仅包括军舰，还包括防空导弹和无人机。
1: 日方对菲出口2艘的驱逐舰，很可能成为日本进一步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后的首个案例。上月的21号，日本政府正式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取消了仅限非战斗用途的5类防卫装备的出口限制。原则上呢，是允许出口杀伤性的武器，这也意

0: 为着日本可以向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印度、菲律宾、印尼、越南等在内的17个已经签署了防卫装备品与技术转移协定的国家出售杀伤性的武器。不难发现呢，日本的武器出口带有鲜明的地缘战略的导向，重点是聚焦亚太矛盾热点区域。除了直接出口，近日呢，日方还以所谓的共同开发为名，与澳大利亚签署了一项价值70亿美元的军舰供应的协议，两国呢将共同建造11艘的护卫舰，其中首批的3艘在日本建造，预计2029年交付。升级之后呢，该舰可装备防空和反舰导弹，并具有反潜的作战能力。我们继续来和向浩宇先生讨论。向先生，我们注意到呢，2017年日本首个防卫装备的无偿转让项目，就是向菲律宾提供直升机的零部件。那么2022年，日本首次的对外出口防空雷达，对象仍然是菲律宾。现在日本松绑杀伤性武器的出口，菲律宾又要成为第一个的接盘侠。问题来了，为什么日本总是把菲律宾选择为军演军售的头号目标？
1: 其实日本主要看重的是菲律宾特殊的地缘战略价值，以及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对抗中国的战略能动性。我们知道菲律宾地处南海的核心要道，菲律宾群岛也构成第一岛链，可以辐射中国台湾的战略难易。所以对于日本来说啊，菲律宾的地缘价值在于日本要搅局南海，介入台海，布局印太的一个关键的战略支点。那么菲律宾，而且我们看到它的军力基础是相对的薄弱的，而且对外部的军事援助以及防卫装备的依赖度啊是非常高的。他们也非常希望得到日本的无偿或者是低价的军事装备，成为日本松绑武器出口的一个理想的试验场。所以我们看到日本从2017年以来到2022年。都是不断地向菲律宾来选择这个进行军售军援，就是为了逐步的试探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反应。那么这次取消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之后，首选菲律宾啊，也是想要来更快的来突破战后这个军售的禁区，那么降低可能面临的政策和舆论以及国际社会的阻力。而且菲律宾与日本已经签署了这个防卫装备转移的协定，属于日本可以出口的17个对象国之一，法律上没有太大障碍。所以总体上啊，日本还是想要通过持续的军售来绑定菲律宾，把菲律宾打造为他在东南亚的代理人，借菲律宾来介入台海，介入南海。
0: 对，你看啊，高市政府呢对外出售军事装备啊，可以讲说动作频频啊。在进一步松绑武器出口限制之后呢，高市政府又开始着手修订自卫队法，计划增设所谓的特例条款，允许无偿和低价对外提供杀伤性的武器白送，甚至是贱卖啊。你怎么看日本这一系列动作背后的基本逻辑？
1: 日本现在要修订这个自卫队法啊，本质上是在完成这个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修订之后，通过完成法律上的配套动作来加快推动新规的落地。那么毕竟这个防卫装备转三原则啊只是内阁的决议，那么现在通过正式的修改法律，实际上它的小算盘是进一步从法律上来固化这种政策的转变。那么日本它取消的这种5类非战斗装备出口的限制，允许出口杀伤性的武器，无偿或者低价的来大幅降低，可以大幅的降低啊地区国家接受日本的武器装备的门槛，能够快速的打开地区的军售市场。那么我们看到日本的这个对外军援的框架的预算啊，从2023财年的20亿日元已经增加到今年的180亿日元，翻了9倍。那么援助国也从4国扩大到了12国，所以它看似是一种无偿或者低价的方式，实际上它是以这种让利的方式，通过装备的输出来控制受援国的防务体系，绑定像越南、菲律宾、印尼这些地区的国家，为他深度的介入地区的安全事务，进一步的来实现他的这种所谓印太构想下的地缘战略的野心来服务。那么同时啊，通过这个他也是要提升日本在海外的这种军事行动的范围，以及谋求在提升他在全球的军事影响力和话语权。
0: 也会深化这些国家对他的军事的依赖哈。一步一步为杀伤性武器的对外输出呢扫清障碍，这只是日本又一势力不断突破和平 宪法红线的举动之一。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到来之际，中国外交部明确地指出，日本军国主义以毒为轻，遣资暗长。

0: 外交部发言人昨天表示，东京审判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了战胜国与受害者的集体意志。1946年5月3号，由中国、苏联、美国等11个国家设立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被告全部有罪。东京审判还推动确立了一系列国际法准则与人类文明共识，包括侵略战争是反人类的犯罪，发动侵略战争的祸首必须承担个人刑事责任，不得以任何理由美化侵略暴行等。此外，东京审判也促成了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的出台，也就是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然而80年后的今天，高市政府加紧推动修宪，修改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拟恢复旧式军衔等等，一系列强军扩武动作引发日本国内及地区国家强烈反对。上个月靖国神社春季大祭期间，高市早苗还以内阁总理大臣名义供奉祭品，以自民党总裁名义供奉祭祀费，大批国会议员集体参拜。日本右翼势力还极力否定歪曲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
1: 又一个值得警惕的动向，日本右翼势力还在拥核问题上试探挑衅。上个月30号，中方公布了关于日本拥核问题的工作文件，呼吁国际社会警惕日本核突破。
0: 中国外交部在文件中说，日本已具有提取武器级部的能力，并拥有后处理技术和设施，其长期制造储存远超民用核能实际需求的部材料，拥有短期内实现和突破的能力。为此，中国呼吁联合国将日本寻求拥有核武器的危险倾向列为正在纽约举行的不扩散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重要议题。事实上，在拥核道路上，日本一直暗中准备。早在二战期间，日本就曾秘密启动核武器研发计划。后来，日本右翼代表人物、前航空自卫队幕僚长田姆神俊雄更是精心炮制自主拥核路线图。2014年初，日本通过各种途径大量存储和材料，引发国际关注。截至2024年底，日本囤积了约44.4吨分离部，足够制造约5500枚核弹头。此外，日本还是全球唯一拥有完整核燃料循环系统的无核国家。同时，日本自卫队还大力发展高超音速导弹和远射程巡航导弹。这意味着日本已手握核钥匙，具备短期突破能力。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一直谋求修改无核3原则。去年12月，日本首相官邸官员更是扬言，日本应该拥有核武器，不断试探国际社会反应，为政策转向做准备。
1: 好，我们继续讨论。问到王强啊，分析认为，虽然日本目前还没有核武器，但是它已经具备了制造核武器的几乎所有的物质和技术条件，您怎么看？
2: 的确是这样，因为现在这个外界公认呢，日本的核材料的储藏量是远超它实际和平利用核能限制的。它的据说这个部的存量是44吨多，自己手里有8.6吨，其他30多吨存在其他国家。我们知道造一枚核弹需要用部8公斤，那换言之，它现在手里的8.6吨就是数千枚原子弹，随时就能造出来，原材料这是够的。而且呢，我们知道日本在这个数控机床在精加工方面是居于世界前茅这样的地位，这就意味它可以迅速地将弹头小型化的技术实施突破，也能够制造出那种链式反应控制比较精密的这种先进的核武器技术。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它的一个全套的核能产业链，比如像次陈的铀浓缩提纯，一个月之内就可以把现在这个核材料提到武器级别。与此同时，在它的个投送能力上，比如说它的 H3 火箭是具备10吨以上这样大推力的。在其实日本都不需要这样的一个大型火箭，只要能够达到3000公里范围之内，就可以它实现它的所有的它所谓的这种战争图谋了。换言之，无论是从导弹的这种投掷能力，还是核武器的小型化以及核武器的研发方面，日本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困难的。只要它下决心且敢于进行政治和战略突破，通常认为3个月到半年之内，它是可以实现这种核武器部署的。
1: 好，高市政府下个目标就是瞄着要突破这个无核3原则。一旦它真的突破了，又意味着什么？国际社会如何有效的遏制？
2: 我想，这个无核3原则突破对于日本来说呢，是一种政治冒险了。这将是对二战之后整个国际秩序的一个极大的挑战。因为当时二战结束之后，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在日本呢是作为一个战败国家，是不能有这种拥核能力的。一旦他进行这种所谓的突破核武器的这种尝试，就是突破3原则的尝试，是对战后秩序的整体性的挑战。与

0: 与此同时呢，日本作为和平利用核能的国家，把它转换成军事使用，这其实也是对核不扩散条约它做出的无核三原则这种承诺的一种突破。国际现行的核机制将会遭到极大破坏。如果日本用核，这也意味着在整个东北亚地区，其他国家这种核平衡、这种安全环境也会受到极大的破坏和挑战。与此同时，还必须要看到日本对美国带来的这种战略反噬的作用，因为日本现在是享受着美国提供的延伸核保护，一旦它突破了这个技术之后呢，就意味着在整个北约体系框架之内都会产生比较大的这种战略性的稳定动荡。
1: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详细解读。您正在收看的是今晚，稍后您将看到，规模超5000人，美国将会从德国撤军。不满莫茨称美国被伊朗羞辱，特朗普出手惩罚盟友。这次撤军会成为推倒北约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吗？
2: 对，就是现在，有精气神，随时开练，跑满全场。扛得住，敢撒野，拉满精气神，有善存，有精气神。
3: 进入全球眼，美欧间的裂痕呢，或将达到冷战以来的最大。在五角大楼宣布未来的一年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士兵之后呢，2号特朗普再度的加码，宣称将从德国撤出更多的美军。
4: Why is the U.S. removing troops from Germany?
5: We're going to cut way down, and we're cutting a lot further than 5,000.
6: 此前，美国国防部已经于5月1日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人员，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德国是美国在海外兵力最集中的国家之一，仅次于日本。美军的欧洲司令部、非洲司令部均设在德国斯图加特。美国国防人力数据中心的数据显示，当前美国在德驻军人数约3.9万人，拥有17个完全由美军控制的军事基地，另有2个德美共同管理的基地。德国境内的拉姆斯泰因空军基地还是美国在欧洲最大、最繁忙的空军基地，承担美国在中东、北非和南亚军事行动的主要后勤与中转任务。今年初已有多架 KC-135 加油机由此调往卡塔尔。此外，美国还在德国境内存储了战术和武器，可在美方决策后由德国飞行员执行实战部署。《华尔街日报》认为，在德国启动撤军意味着驻欧美军将迎来一次重大调整。
3: 伊朗战事以来呢，特朗普已经多次的威胁要惩罚不听话的盟友，而就在这次撤军决定出台之前呢，特朗普还刚刚和德国总理默茨打了一场口水仗。那么在外界看来呢，这或许是促使特朗普出手的直接导火索。
7: Und die Amerikaner dann nach Islamabad reisen lassen und ohne Ergebnis wieder abreisen lassen. Da wird eine ganze Nation gedemütigt.
6: 上月27号，默茨在一次活动中公开批评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没有战略，这显然让特朗普大为恼火。第二天，他就通过社交媒体指责默茨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并威胁称，美国正在研究和审查减少在德国驻军的可行性。与此同时，1号当天，特朗普还表示，本周将把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15%上调至25%。尽管特朗普并没有说明上调的具体原因，但德国正是欧盟最大的汽车生产和出口国。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国的欧洲北约盟友已经多次表现出对这场战争的不同立场。像默茨就曾表示，特朗普引发的战争与北约无关。而德国虽然同意美军使用其军事基础设施进行后勤保障支持，但却拒绝美军直接利用其基地展开进攻性行动。因此，这一次撤军也被外界解读为是特朗普对德国的惩罚式撤军。不过，当地时间3号，默茨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认为美国削减驻德军队的决定与其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
3: 好，我们继续请出王强，同时呢，我们会连线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先生。首先问一下崔先生，那么美国宣布要从德国撤军，您觉得这是特朗普政府已经计划很久的行动呢，还是说特朗普被默茨批评之后的斗气之举？因为默茨他否定了撤军跟他对于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样一个军事行动的不同的意见有关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想问你哈，你看一方面撤军，另一方面又加税，所以呢，特朗普打出这套组合拳，他想给欧洲施加怎样的压力？另外，他想达到什么目的？崔先生，
8: 好的，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觉得美国啊，这次啊，这个做出决定啊，要从在德国的经济地区撤出部分的这个美军，首先呢，它是有一个长期的背景，我们知道早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呢，当时呢，美国就认真的计划过啊，要把在驻德的美军呢做一部分撤出，当时撤出的主要方向呢，实际上是调离，也就是把驻德的美军呢啊转往其他的，包括波兰在内的中东欧国家。还有一个背景呢，就是我们知道，在去年啊，这个特朗普第二届政府上台以后啊，美国国防部呢就开始策划，要对美国军队，尤其是美国陆军呢做重大的改革和结构调整。其中重要的一个部分呢，就是要把现在美军驻外的这个军事基地呢进行一些撤并，比如说要把目前在德国的它的驻欧的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呢撤并为一个所谓的国际司令部。所以从这个背景来看呢，其实这次美国撤出驻德的部分美军呢，是它长期以来呀调整对欧的战略、调整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了，我想在当前这个情况下做出这个决定，显然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背景，就是最近呢，这个美德啊围绕的中东问题呢，关系呢越来越恶化，所以，应该说特朗普政府呢是借机要对美军做撤出，实际上以此呢来显示对德国的这个惩戒。当然另一方面呢，我想，接下来啊，这个美国和德国之间在军事合作方面的关系呢，会因此呢产生一些非常深刻的变化。
3: 明白，
8: 就是。
3: 好，谢谢崔先生。听起来好像是美德之间的军事关系哈，但是呢，舆论界呢也在担心这样的一种关系本身的降温，会不会传导到对整个的北约的这样一个组织体系的影响。
1: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舆论，现在就在分析啊，说这个美国的这个撤军的大棒已经落下了，那么除了德国还会有哪些国家会成为被敲打的目标呢？目前来看的话，西班牙和意大利风险最大。当地时间的4月30号，特朗普在白宫面对记者提问的时候，抱怨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三国在伊朗问题上不给力，直言削减驻意大利、西班牙美军也未尝不可。这其中呢，西班牙是伊朗问题上对美最强硬的国家，不仅是公开拒绝美军使用其基地执行任务，而且还禁止美军相关的战机飞越领空。意大利也拒绝美军的战机在西西里西格内拉基地降落。那对于特朗普政府计划削减驻德美军，美国政界意见不一，民主党与共和党当中呢都有不少的声音支持强化跨大西洋联盟。国会的共和党的建制派更是发表了联合声明，反对这一决定。
6: 当地时间5月2日，美国国会两院共和党高层发表联合声明，称对五角大楼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一事深感担忧。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威克和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斯在联合声明中指出，德国已按美方要求分担了更多的防务责任，大幅增加了国防支出，并为美军驻扎与行动提供了支持。声明呼吁将美军调往欧洲东部，以维持在欧洲的军事存在，同时强调任何涉及美军在欧洲部署的重大调整都应经过审慎评估，并与国会和盟友密切协调。美国政治报网站评论称，特朗普寻求从德国撤军不仅将面临国会阻力，还有诸多政治和后勤挑战，比如在欧洲难以找到其他足够承接美军部署的大型基地，还可能扰乱美国中期防务计划。在第一个总统任期内，特朗普因为不满德国国防开支不达标，2020年曾提出计划将设于斯图加特的美军、欧洲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迁出，当时计划撤离约1.2万人，占驻德美军总数1/3，但这一计划遭国会反对而未能推进。
1: 好，我们继续讨论。先问到在演播室的王强，王强，你看，按照这个特朗普第一个任期里面的计划，其实他要将在德国的美军的欧洲司令部和非洲的司令部都要迁到其他的地方，并且要撤走1/3的驻德美军。那您看一下啊，这次的撤军的5000人，它会只是一个开始吗？另外，我们还要关注到德国，它是美国在欧驻军的一个中枢，所以对驻德美军的调整又会带来怎样的战略影响？
0: 尽管外界认为特朗普的决策具有很大的随机性， 但是我认为呢，从他第一任期对北约驻军的问题来看，是有一定的战略连贯性的，不是外界所传说的经费的问题。驻5000人的一个旅级战斗队，一年在德国的开支就是20亿美元，但是从美国本土投送到德国一个旅级战斗队，花的钱也是15到20亿，所以根本不是钱的问题。这背后就反映出美国对当前世界整个战略态势，有所认知的变化，以及战略调整之后的一个必然结果。但是短时间内，10到15年之内，美国不会放弃北约，也不会放弃在德国的驻军。理由是这样的：一个拉姆施泰因基地扮演了美国在欧洲乃至中东和非洲最为关键的战略投送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从这儿起飞的飞机，6个小时之内可以覆盖整个中东地区，48小时之内可以将一个旅级战斗队投送到美国相关在非洲、在中东、在欧洲所有其他一个地方。这个枢纽任务地位是不可以动摇的。与此同时呢，美国在整个欧洲地区80多年那个存在，前沿存在，打造了一整套具备先进信息技术支撑的作战指挥体系。欧洲国家也在享受事实上美国提供的核保护。而且呢，美国领导的这个北约不是单纯的一套作战指挥体系，它还是有一个军标的，有个军事标准的。所以这要抛弃这个欧洲，就意味着整体上要废除这套体系，这对于美国的战略是不可能接受的一个事情。但是呢，随着美国战略开始逐渐的东移，向印太地区东移，那么在整个欧洲的一些所谓的作战部队的力量恐怕会出现一些比较大的调整。
1: 好，我们接下来再请崔教授，我们再分析一下还会有什么调整。德国之后特朗普的惩罚式的撤军，您先给我们简短回答一下，你觉得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身上还会上演吗？
8: 相比在德国采取的具体行动啊，我想美国方面现在对于西班牙和这个意大利的这样一个批评呢，更多还是一个情绪化的反应。我们知道这主要是因为最近这个美西关系不好，而且曾经被特朗普引为同道的这个梅洛尼公开拒绝配合美军，这个也让他非常恼火。但是如果要从意大利和西班牙做实质的撤出的话，我想对于目前呢正在精心的在策划他在中东地区战略的美国来说呢是不利的。因为我们知道无论是地理还是此前的相关部署来说，意大利和西班牙对于未来美军或者说美国实现那个中东战略呢还是有着莫大的裨益和帮助。好的，主持人。
1: 好，稍后我们再详细解读。那美国惩罚式的撤军是震动了北约，也彻底的撕开了跨大西洋关系的裂痕。分析认为说，此举或将让欧洲的战略自主进程进一步加速。
6: 当地时间5月4日，北约秘书长吕特在亚美尼亚举行的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上，就美方的撤军计划作出回应。他表示，欧洲国家已经领会特朗普的信息，正落实美方请求。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正在波斯湾附近预先部署扫雷舰等军事资产，为下一阶段做好准备。不过，吕特所谓的领会，究竟是同意加强对美国的支持，还是说欧洲方面已准备好摆脱美方的依赖，自主承接区域安全责任？各方解读并不一致。10天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谈及欧洲与世界各国的关系时，公开宣称美国作为欧洲盟友已不再可靠。同时，他还强调欧盟共同防御条款比北约集体防御条款效力更强。而受特朗普单边政策影响，欧洲防务自主建设正按下加速键，在军费投入与扩军方面，德国率先突破，于近期发布1955年来首份国家军事战略，启动欧洲最强常规军队建设，计划2035年将军力扩至46万人。在防务一体化层面，欧盟正在加快推进快速反应部队建设，支持成员国联合研发采购尖端武器，并减少对美国武器装备与零部件的依赖。与此同时，欧洲还在着力构建欧洲主导，美国辅助的防御架构，逐步争取北约作战指挥主导权。
1: 好，我们继续请出两位。崔教授，不久之前吕特呢特别造访了白宫，极力展现出欧洲想要修复这个欧美关系的诚意，但是没想到的是，这个翻脸比翻书还要快的这个特朗普还是执意要从德国撤军。那么这样一个单边的政策，它会对北约内部的这个战略互信啊、权力分配啊、包括集体防御机制带来哪些深层次长期性的影响？
8: 应该说经过这个北约秘书长吕特的一番这个救火行动应该说这个目前在北约内部，尤其是美国和欧洲之间的矛盾呢，很大程度上至少在吕特看来得到了管控。因为此前呢，他访美主要是针对特朗普方面说正在认真考虑要彻底退出北约这样一个所谓的说法，所以在北约看来，在吕特看来，只要美国不从名义上实质上退出北约，那即便现在北约徒有其表，那对于欧洲的安全来说呢，仍然是有某种这个价值和用处的。当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我觉得接下来 欧洲啊，虽然是被动的被美国拖入到了啊，被迫要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的这样一个轨道上，但是如果在未来啊，欧洲能够抓住时机啊，实现一个所谓的北约欧洲化的这样一个转型，那应该说对欧洲的战略自主，对欧洲啊，最终真正能够在防务方面承担起足够的责任，同时逐步的摆脱对美国的依赖来说呢，应该说也是一个合理的这个主动之举。当然，在被动和主动之间。

0: 何掌握平衡，如何找准时机，尤其是在北约的关键的军事资产方面，如果能够更好的弥补美国逐渐撤离的一些真空，然后逐渐的增强自身的能力和意愿，我想这个是欧洲未来啊真正的把命运掌握在自身手中，实现防务自主的一个必由之路。好的，主持人。
1: 好，接着这个思路马上就要再来追问一下王强。王强，我们刚才也说到了，美国他不可能马上就是完全从这个欧洲减退它的这个军事影响力啊，但是毫无疑问逐渐的在弱化。那我们现在看到德国已经在全面的加速自己的扩军计划，欧洲多国也在持续推进这个防务一体化的进程了。好，问到您的问题就是欧洲的防务自主之路，我们也讨论很多年了，结合当下的具体的情况，你觉得更现实的考验会有哪些？
2: 首先，欧洲要实现自己的战略自主，第一个就要明确自己的真实的对手和敌人，它的安全环境到底对它能够造成什么样的现实威胁，这是第一个。战略自主的本质是经济独立，是经济的自主，连自己的能源的来源都没有办法去进行自主性的选择，那很难就意味着欧洲接下来在防务上能有自己的独立的战略要求。与此同时呢，在战略保护、在战略力量建设方面，如欧洲要拿到自己的一整套的包括核威慑力量在内的这个体系建设，这个对于欧洲挑战难度是相当之大的。特别是在高端指挥链的体系建设上，欧洲军队现在打仗，哪怕他的坦克、他的战斗机性能再先进，但他离不了北约体系，换言之就离不了以美军为主导的这套作战体系。这个对于欧洲战略自主来说就是最大的一个笑话了。如果欧洲想要实现自己在军队、国防、防务开支各个方面在战略制定完全的自主能力，就要从最基础的这些指挥体系一点一点建设，渐渐摆脱对北约的彻底的这种依赖。与此同时呢，欧洲有新欧洲和老欧洲之分，这些国家在安全环境、在安全力量建设，特别是安全开支投入上面一定要达成共识，否则所有东西落到纸面上那都是一张废纸。主持人。
1: 好，刚才我们说到了可能就是现在有一些欧洲可能它自身的这个能力强一些的国家可能还快一点，但是你觉得可能对哪些国家的考验会更大一点？
2: 我觉得对于法国和德国这样愿意当尝试作为欧洲领头羊和发动机的这些的国家，它的防务的自主的意愿能力是比较强的。与此同时呢，它也有一些比较坚实的国防工业技术体系的支撑，而且有这样的驱动能力。但是对于新欧洲国家，他们对安全的感知和这些国家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一些老欧洲当中的西欧也是开始感知是不一样的。
1: 好，非常感谢两位带来的详细解读。好，我们接下来看一条最新的消息。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一艘美国的军舰今天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没有理会伊朗海军的警告之后，遭到了两枚导弹的攻击，该舰被迫掉头并且撤离该地。随后呢，美军的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没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那么此前呢，特朗普宣布将会从今天开始引导被困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今天公布了一份霍尔木兹海峡最新的地图，明确由伊朗武装力量控制和管理的新区域范围，违规的船只将会被强制拦截。
3: 百多邦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邦薄皮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邦。
1: 好，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
4: 感谢你的收看，晚安。
1: 晚安。

0: 这就是中国，由成大市必友园国园特约播出。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国缘，新一代高端白酒。
3: 今天越来越多的 Z 世代正在 becoming Chinese， 成为精神中国人。
4: 最重要的是和中国人做朋友，俄罗斯的年轻人对中国越来越有兴趣。
3: 这波中国热，这个新的潮流会持续相当时间。
5: 越来越多的人会来关心中国运行的内在的许多智慧。
2: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这就是中国，由成大市必友园国园特约播出。这就是中国，由成大市必友园国园特约播出。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国缘，新一代高端白酒。
6: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2: 这就是中国，由成大市必友园国园特约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就是中国》，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读懂中国，也读懂世界。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可能在互联网上会看到有许多外国朋友啊，都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在观察，在走进中国人的生活。我想这个本质上呢，也是展示出世界对中国的新的观察视角。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对话。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院长张维维教授，欢迎。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请到了俄罗斯的国家通讯社塔斯社驻上海记者安德烈先生，有请。好，我们接下来先把演讲的时间交给张教授，稍后我们开启现场的讨论，有请。
3: 最近啊，全球的中国热出现了新潮流，叫 becoming Chinese， 可以翻译为成为中国人或像中国人那样生活。喝热水啊，喝这个枸杞茶呀、苹果水啊、银耳羹啊等等，不少还学会了煮粥、煲汤、炖鸡蛋等中式饮食。回家呢穿拖鞋，睡觉前呢泡泡脚，有的呢还练习八段锦、太极拳等中式运动。许多西方 Z 时代称自己处于非常中国化的人生阶段，相关的这个时髦的梗啊，还有 China Maxing。极致中国化。过去呢，中国文化输出啊，多为传统的符号，功夫啊、绿茶、熊猫啊、京剧啊、京剧脸谱啊等等。但今天呢，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主动拥抱中国文化，这波自下而上、民间驱动的文化传播势头十分强劲。主要由海外 Z 时代年轻人、华裔的博主、普通网友自发形成，通过 TikTok、通过 YouTube、小红书等等平台。迅速的传播，中国被西方媒体啊妖魔化的时间太久了。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到访中国，关注中国社交平台、外国社交平台上的中国内容，他们发现了一个与西方媒体描述的完全不一样的中国。他们通过互联网把自己的所闻所见，特别中式的生活方式传递给外部世界，促成了这波 becoming Chinese 的新潮。中式生活生机勃勃，气象万千，背后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引无数老外竞折腰。2月25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刊发文章称，过去数十年中，亚洲文化浪潮多次席卷西方，例如日潮、韩潮等，现在轮到了中国。但与日韩不同，中国不是美国的盟友，而是被美国定性为战略对手的国家。过去几年间，对华贸易战、对华科技战、对华关税战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深了西方社会的反华情绪。然而如今西方世界的年轻人开始拥抱极致中国化，这无疑是西方社会氛围正在发生转变的一个标志。我们这就中国节目也发挥一定的作用。不久前，《纽约时报》刊发了一篇文章，称

0: 中国自信满满，而美国正在退缩，认为中国近年来构建的崛起叙事不仅在国内深入人心，也在国际上引发了广泛共鸣，感叹中国信心大增而美国陷入失败主义的现象。文章提到，我们为贵州花江峡谷大桥所做的专题节目以视频形式展示中国的超级工程，许多西方的网红也承认，从高铁枢纽到震撼的城市天际线，无不显示中国基础建设的能力。文章还提及我们做过的一些节目，比如一些美国智者开始反思这个专题，认为许多美国知名人士开始承认中国的崛起与美国的衰落，甚至得出结论，美国沉疴已久，积重难返。文章引用了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啊，今年在10个高收入国家中，民众对美国的评价持续下滑，而对中国的评价则有所上升。当然，文章的基调是恨铁不成钢，认为特朗普政府不应该被中国崛起的这种声势所吓倒。美国《连线》杂志上个月也发文称，为什么每个美国人突然进入了一个非常中国化的时期？文章写到，许多美国人，尤其年轻一代，前所未有地爱上了中国科技、中国品牌、中国城市，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量地消费中国制造的产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唯一合乎逻辑的下一步就是干脆变成中国人 ，becoming Chinese。多少外国人从中国手机、中国新能源车、中国游戏、中国 AR 大模型等等，被中国式现代化所代表的这种未来感所折服。那么这一切又折射出美国人生活中所有令人不满意的方面，或者说美国梦的衰败。文章指出，这些想变成中国人的美国人或者外国人，很大程度上是发泄对自己国家数十年停滞不前的极度失望、极度不满。他们说，在中国发现了几近完美的镜像。今天越来越多的 Z 世代正在 becoming Chinese， 甚至成为精神中国人。7年前的2019年，我们这就是中国专门做过一期节目，比较中国梦和美国梦。我们当时这样说的：中国梦已经比美国梦精彩。现在多数美国人都会认为美国梦已风光不再。2012年时，有一本书叫做《被出卖的美国梦》，在美国引起一些轰动。他解释了为什么美国梦风光不再。他说，如果以2000年为基数100的话，那么到2011年，也就是10来年之后，美国家庭实际收入的中位水平、中位数只有89.4。也就是说，多数美国人的收入在10年间不仅没有增加，而且减少了10%，减少了1成。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Stiglitz 多年前就指出，一项又一项的研究表明，美国曾经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国家，100年前是这样的，但最近这20来年情况已经不再如此了。这相当程度上也是当下许多美国 Z 世代年轻人对自己国家的认知。面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社会的结构性的危机，经济通胀、社会撕裂、毒品泛滥、文化失序，国际上还推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西方 Z 世代正借助中国文化符号完成一场属于自己的精神叛逃。他们以我选择中国的姿态表明态度，对已经褪色的美国梦表达嘲弄，从而为自身对现实的不满找到一个出口。近期呢，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愚蠢的战争更是加深了他们的反叛。这股新兴的中国热啊，总体上看还出于对中国文化的比较浅层次的认知，但我觉得这也是弥足珍贵的，因为它意味着以美国为代表的旧文化的偶像正在美国国内乃至世界范围内大面积的褪色。中国人现代化所展现出的未来感、中式生活承载的文明底蕴、中国社会这种低成本好生活的特点、中国社会主义所昭示的一种人间正道等等，正在打开许多外国青年的视野，成为许多人的精神向往。我们节目中多次谈到，一出国就爱国，一来华就爱华，这已是一条大概率的普遍规律。我们这个节目一直说，尽管中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就现在这个水平，也经得起全方位的国际比较，包括和美国的比较。这也是我们做这就中国的底气所在。 这波巍巍壮观的这个丰富多彩的中式生活热，也可以说是对中国这样一个伟大的文明型国家的敬意。它如此古老又如此年轻，如此传统又如此时尚，既独具中国风骨又兼具世界胸怀。作为一个绵延数千年的古老文明，它同时拥有超大规模的现代国家的许多卓越品质。同样，这一切对于所有致力于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促进全球文明互鉴的工作者，也是新的鼓舞和激励。我们定当继续奋斗啊，力争更上一层楼，不辜负世界人民对中国的期待。好，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这些，谢谢大家。
1: 本节目是由成大事必有缘国缘特约播出的。好，刚才听完张老师的演讲，我们在讨论着最近国际上大家通过互联网也能看到的啊，走进中国人生活这样的一股热潮。刚才我们说有个很可爱的说法，叫成为精神中国人等等。当然本质是因为来自这些国家的人，他对中国他有了一种新的感受，有了一种新的观察的视角。我们也不妨来分析这样做的背后的原因。那坐在我对面呢，刚才我已经介绍的安德烈啊，来自于俄罗斯，是俄罗斯朋友。他呢是塔斯社驻上海记者，塔斯社是俄罗斯国家通讯社。我就还挺好奇的，站在俄罗斯的角度，比如说当你观察中国的时候，或者观察美国的时候，你们现在的视角会有什么跟以往不一样的吗？
2: 现在就是比较多的俄罗斯的年轻人对中国越来越有兴趣，原因有几个。第一个，我觉得就是随着中国的势力的提升，我们也就是更好的了解到了中国。我们现在每年都会出版很多中国作家的书，也有很多关于中国的书籍。当然也有很多人对就是中国菜有兴趣。
1: 美食也是大家观察中国的一个角度，一个窗口哈。安德烈自己在中国生活多久了？
2: 我是在这里留学的，在中国留学了两年，一年半在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在华师大留学了半年。然后这次我来中国工作，首先我在北京工作了三年，然后来到上海了。所以一共可以说在中国待了六年。
1: 那你本人对中国感兴趣的是哪些？
2: 其实我上大学了之后才开始学习中文，也开始就是研究中国。我从小时候对中国的印象是良好的，是因为我小时候看到了香港的影片，李小龙、成龙对我的印象很深。他们表演的角色对我的朋友的印象都很深。所以我觉得我就是从小时候对中国特别有兴趣。
1: 对，张老师在演讲当中特别说到，就是这一股外国朋友的中国热很多是发生在美国。
0: 对，
1: 你也特别分析说这个也是有原因的。
0: 我认为啊，这波中国热这个新的潮流是会持续相当时间。
1: 并不是一阵风。
0: 不是一阵风，因为它跟日韩不太一样。因为中国它是真的全方位的崛起。你看啊，就是这一波这个你叫 Becoming Chinese 也好， China Maxing 也好，它基本上特点是什么？是随着 TikTok 成为美国最大的 app， 年轻喜欢使用的，然后在上面看到了各种各样的中国的这个形象，中国图片。而它和中国就这些年的这个心智生产力的迅速的发展有关，就他们使用的手机也好，看到的中国的高铁也好，看到中国的 AI 的大模型也好，这一波背后是迭代的这种新的生产力，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一种对中国的这个 感兴趣，
1: 或者说是新的兴趣。
0: 对对对对，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讲经济是基础啊，随着中国全面崛起，发展更快，美国文化非常慕强的，他实际上是看到你比他强，
1: 所以他们通过走进你的生活方式，某种程度上他还在理解，试图要理解为什么你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崛起。
0: 对对，
1: 这也是年轻人的内在的心声啊。
0: 对对，
1: 我再问一下安德烈，安德烈刚才也说了，最早通过影片啊，通过等等啊，这个对中国产生兴趣。那你后来来到中国学习，特别你现在在中国工作，你是

0: 从事媒体工作的，你看到的会比普通的外国朋友可能看到的会更多。那你现在在观察中国的话，哪些方面是你感兴趣的？是产业，是经济，还是社会，还是什么？
1: 对于什么方面都很感兴趣。我现在在上海工作，作为记者，我就是密切关注中国的一些社会趋势，所以我在研究就是中国的社会的时候，我也发现了就是中国和俄罗斯人的一些共同点。哦，两个民族都很努力，也很害羞，可以这样说。
0: 哦，真的吗？
1: 就是，对，也比较朴素，也很有礼貌。
0: 从社会的细节，从文化上去感受这相似的地方，共通的地方。
2: 因为俄罗斯现在每年都去两三次，中国文化是有很多地方非常类似。一个我自己感觉啊，就是一个是家庭，比较重视家庭，比较热爱母亲。像俄罗斯家庭这个 grandma 一样的 figure 啊，就是年长的这个家里的这个主妇，管着家里很多很多事情。另外就是从这个更大的角度，就是都有一种因为它是文明啊，它有一种厚度。就是到很多国家你感觉它没有厚度，比方去博物馆没有什么好看的，到俄罗斯你就各种各样的博物馆你可以看，中国也是一样的，因为大家是文明嘛，都经历过很多跌宕起伏，很多悲剧，像我们的首都都被外国人占领过，蹂躏过，打败了侵略者，所以最终就是把这个痛苦转成一种奋斗的精神，这个我们两个国家都有。所以为什么就当时这么多苏联时代歌曲，中国人听就找到感觉，你喜欢的《共青团夜之歌》什么，我们也找到感觉了，就是有种共同奋斗的历史都很重要。
0: 对，但安德烈刚才说到有一个词我觉得比较少听说，他说都很害羞。对，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东方文化是比较内敛哦，
2: 对对，
0: 但是俄罗斯人会给大家感觉，哎，好像还是比较奔放，有很豪迈的那一面。你看用了害羞这个词很特别，我们可能第一次听说。
1: 我想说的就是 humble， 就是
2: humble，
1: 对，我刚才就是说到了李小龙和成龙，他们的角色都有这样的一些特点，他们来自人民，对吧？也可以看到就是他们为什么学会功夫了，就是因为他们花了很长时间，付出了非常大的努力，才达到了这么好的水平。我其实我小时候不太喜欢的是超人。
2: 超人，
1: 对，因为超人就是
2: 美国文化了，
1: 对，什么努力都没有付出，他的超级技能就是天生的，对吧？我连次没有看到他去健身房，但是他全身都是肌肉。所以觉得就不正常。
0: 对，虽然很朴素，但是我们非常能够理解，就我们都信奉要很勤奋很努力，一步一个脚印去得到大家努力要奋斗的这个目标，而不是说好像获得了一个武林秘籍，被一个超级的金手指点化，突然就拥有了某种，因为那种肯定是虚空，我们对未来的希望想象不会建立在虚空的基础上。
2: 对，
0: 我想安德烈指的是这个意思。对，您刚才说的包括李小龙、成龙，他说其实都很 humble， 就大家虽然有实力，但也不会去显示出这种强，而是默默地认真地做一些事情。那您刚刚在介绍这股风潮的时候，你也说到了美国的这些年轻人，他您用了一个词叫精神叛逃。
2: 对，
0: 事实上美国梦我们在节目里面专门说过，他也曾经激励过美国一代又一代的人，甚至也让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觉得美国梦好像是个很棒的梦。但是现在我们再回首再看当下，可能听到的是梦破碎的声音，这个梦怎么会破掉的？
2: 因为我自己是作为一个政治学者，我很早就提出这个观点，现在证明是经得起检验的。就一个国家要良性的运作了，它一定要实现一种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一种平衡，这个平衡要有利于绝大多数人。中国是这样做的，有利于绝大多数人。美国呢是有利于资本的力量， 这就导致就是贫富差距太悬殊了，哎，富的人现在还在变得越来越富，但是中产在缩小，而且缩小得很明显，然后呢，这个贫困的人群，这个人群在扩大，然后呢，正好是中国这个文化跟美国是都是有一点点相反的，哎，比方我说文化层面来讲，比方说他们喜欢吃冷的，我们喜欢吃热的，哎，他们吃饭喜欢一个人单独吃就一份啊，我们那是家在
0: 桌餐，
2: 哎，桌餐春节这个这整个的家宴，这个照片晒得太火了，还有就是你比方说是这个。中国很多很多食堂，美国就很少，哎，但中国喜欢吃新鲜的，美国要吃预制菜，他们预制菜很正常，那都是罐头啊，都什么东西，中国人很少吃这些东西，所以突然发现一尝试中国这一套，哎，觉得，哎，这为什么热得好，就是我们叫暖胃嘛，然后很多老外他都要找出一点这个哲学道理，或者讲出一些理论，我看他们写挺逗，说为什么喝热的好啊。就是说你看中国，你看显得年轻，哎，中国你看这个女孩子皮肤好，哎，
0: 是因为喝热水，
2: 因为喝热的，不管有理没理，他都是有理由。那中国这个八段锦，他们叫 Chinese yoga，嗯，中国的这个瑜伽。
0: 对，您刚才说了，就美国的生活方式可能跟我们中国的有比较大的不同，所以形成了一种反差萌，导致他们非常想要知道世界的这一端的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2: 因为这次接触主要是体验式的，自己开始体验了。
0: 对，
2: 一体验啊，他这个你就跟玩游戏啊，容易上瘾。
0: 对，所以我也发现，就之前我们说，国外的朋友了解中国，他可能会通过一些符号，当然也包括中国美食、中国的戏曲，还有我们国宝熊猫等等，但现在他深入了解的是你的生活方式，这个其实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是真正的想走进你的生活，想了解中国人何以成为中国人，对不对？
2: Andrew 会不会做西红柿炒鸡蛋？
3: 会。
0: 所以这个要学的第一道中国菜是
2: 老外比的，
3: 比较简单的，
2: 谁做得好，这做一串这是可以做得这么好吃。
0: 对，所以我还是想问安德烈一个问题啊，我们说生活方式啊，或者这个文化等等，这个还是比较容易被人感知到，但事实上国外的这些朋友现在观察中国，他是想通过这个走进中国，然后他要看中国为什么会成为现在这样的一个中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不知道您看到了什么。
3: 就是努力，四十年之内中国达到了这么高的水平，其他国家可能花了400年才达到了这么高的水平，这里面我觉得只有中国人的努力。现在为什么那么多的西方人就看到了中国的这些成绩呢？个人的看法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中国越来越开放，就是最近取消了和其他的国家，
0: 对，我们有好多免签政策。
3: 免签政策，我觉得这个政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在市中心散步的时候，每一次都能看到非常多的西方人、俄罗斯人，经常能听到俄语，也觉得很突然，也很高兴，因为我希望就是更多的俄罗斯人能就是来华。能更好地理解中国，亲眼看到中国是什么样子。
2: 对，
0: 安德烈说了一个关键词是开放，我们的心态一直很开放，我们很多做法也都开放，但比如说什么时候可以支持更多的免签国家，这个毕竟我们还需要有一定的基础，有相关方面的许多的准备，那么当我们准备好了向这些国家开放，更多的朋友进来。
2: 因为我自己是走过100多个国家，就我很早就提出来，在节目反复讲，就中国是经得起全方位的国际比较，你包括现在建高铁，建个地铁站，高铁站我们都建在城市比较偏的地方，把这个地方全部带动起来，这是中国模式的一些特点，它带来变化。我老讲任何一个东西用中国模式一做的话，它就形成不同的风格。
0: 那我们还要看到一点，这个世界是在不断的变化的，在变化当中每一个国家它所处的位置不一样，它怎么来看待这种世界格局的变化，心态状态也不一样。就好比刚才我们分析美国年轻人的这些可爱的啊，学习中国生活方式的这个做法，一方面也体现出他们的一种性格啊，年轻人的性格，一方面确实是反映出他们对自己社会的一种失望等等。安德烈来自俄罗斯，还是要问一下，现在美国以色列在联合攻打伊朗，这些都是非常大的影响世界走向的事情，听听你这个俄罗斯朋友 怎么看这些事儿？
3: 今年的这些事件，

0: 我觉得俄罗斯人都不太能接受，无论是委内瑞拉或者伊朗，我们都觉得这样做就是不符合正义。俄罗斯人和中国人的看法对这些事情是大致相同，因为我们两个国家好像都主张要尊重
1: 国家自主
2: 权，国家主权，
0: 对国家主权什么的，然后推动多极化，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国际舞台上的看法是差不多的。美国的盟友也觉得这些行为是
1: 对
0: 非常不好的，
2: 对
0: 不想画的。
2: 是
1: 就我补充一点，就是长期以来实际上西方的一些资深的学者或者政治人物都强调，布热津斯基为典型代表，他说千万要防止中国、俄罗斯、伊朗这三个国家结合在一起。但现在由于美国的原因，事实上促进这三个国家找到更多的共同点。
2: 我们也请现场的观众朋友一起来看啊，对于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你们的观察点又在哪里，好不好？请大家提问。
3: 各位老师好，我想请教各位老师的是 Becoming Chinese 就是成为中国人这个话题，虽然在全球范围内都有回响，但是我注意到呢，尤其在美国年轻人里面非常受欢迎，请问这是有原因的吗？
1: 我个人觉得实际上这个跟这个去年年初小红书对账有关，因为当时
2: 等于是一件延续性的事情，
1: 延续性的就一下子就是上百万的主要是美国的年轻人上小红书对账，对账很有特色。我们学过英语知道，英国一般不问你收入多少啊，有没有男朋友女朋友，开销多少，这属于 privacy 不大问的。但中国普通网民不管的，我们就跟你问嘛，你收入多少，吃开销多少，用开销多少，
2: 每个人还要晒一下自己的早饭是多少钱，
1: 还要看看家里的冰箱，打开大家互相看一看，这是 very Chinese。 但美国也合作了，结果就是突然发觉，就是大家都发现了更加真实的自己，就是西方媒体美国媒体长期丑化中国，中国就是人间地狱啊，真的可以这么说的形容词，特别对新疆西藏的攻击简直是愚蠢到极点，我跟你说。所以呢，基本上是一旦开放以后，都是发觉中国比你们想象好10倍、20倍、30倍。美国人总结的有这几点共同，就中国什么地方他们感到从来没有想到，第一下馆子比较便宜，可以下馆子的，美国下馆子很贵的，对不对？第二学费很便宜，第三看病非常方便，美国看病是 to be or not to be， 要斗争的去还是不去，医疗保险会不会保你不清楚啊。还有就是住房自由率非常之高，比美国高多了。这样一比较出来之后呢，这一波人就留下了一些新的印象，那就关注中国，然后就是都免签了。
2: 他们不仅在网络上看中国，还有了机会可以面对面的亲身来到中国来感受这个。您刚才说的像教育、医疗、住房等等，可能对于国内的中国人来说也有我们各自的这个压力在，但是您一直说一切在于比较，就当美国朋友来比较一番的时候，他就感觉到他们的成本到底有多高，压力到底有多大。
0: 很明显，因为我们是俄罗斯人，我们无论喝了多少热水变不成中国人，对吧？
2: 美国朋友可能也是这种调侃在精神上。对，我们再看这边朋友。
4: 两位老师好，主持人好，我今天的问题是，当下美国的政府还有主流媒体都在鼓吹中国威胁论，但是美国的老百姓却越来越中国化，那我们如何去看这种倒挂现象？
1: 我们这个节目好像讲过好几次，共产党宣言开始第一句话，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幽灵在欧洲游荡，今天真的就是一个幽灵，中国社会主义的幽灵在美国，在西方游荡，然后所有的反对力量都联合起来害怕，想抵制这股力量。西方自己也承认的，就是一个他们因为原来一直认为是历史终结论，西方只有代表人类最好的最理想的制度，觉得不可能有其他选择了，这是英文中一个 phrase， 就这样说 no other alternative， 没有其他选择了。结果中国式的崛起，中国现在要成功，我们觉得你那个英文叫 too simple and naive， 太简单太天真了，人类社会这么多的尝试，很多制度以后可能都比你更好了。

0: 所以他们的统治阶层就更加担心了，他们想继续丑化中国，继续把中国妖魔化，但是老百姓特别随着互联网时代，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时代，随着 AI 的时代，越来越难隐藏这些真相。我们的节目还是蛮有远见，这个观点我们提的比较早，我们就说，第一，你们老是骂我们，谩骂污蔑，我们懒得跟你们解释了，最后悔是你们。我们专门为此做过节目，中国它的崛起全方位的崛起，然后不管你喜欢要不喜欢也好，它就是客观的事实。就不久前特朗普自己都说这话了，他说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中国是很强大的国家，我们必须尊重这个事实。
1: 俄罗斯人能区分哪里是美国人，就是美国的老百姓，哪里是美国政府。其实俄罗斯人都喜欢美国文化，我们也希望和他们就是和平相处。但是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美国政府不是一直对别的国家非常友好，俄罗斯人都会去分。
2: 对，因为俄罗斯跟这个美国之间的关系啊，在冷战时期这么长时间的对峙，他们更能够感受到，就美国的这个政府，包括深层政府，他对俄罗斯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但刚才安德烈说的比较那个可贵的一点是，能够区分美国老百姓和美国政府，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视角。
0: 俄罗斯，你看被美国制裁了这么多年了，这次乌克兰冲突爆发之后，你去俄罗斯看，老百姓生活还是很正常的，超市里东西非常丰富，几乎外表看不出正在经历战争。就是说这美国的制裁，西方制裁最终是有限的，它对付不了大国，特别资源丰富的大国，而且中俄又保持正常的经贸关系，它没有办法的。
1: 我们还是会就是正常的生活，当然就是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俄罗斯什么都有，所以我们就不管什么制裁。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很稳定，所以我们就不管。
0: 我们去俄罗斯有这个感觉，就是中俄的贸易现在发展一直是稳定而且迅速，双方经济高度互补，然后这个合作的领域越来越多。欧亚大陆两个连在一起的大国能保持这么好的关系，所以我们习主席说是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天的中俄关系。
2: 那当然，
0: 这个道理。
2: 而且欧亚大陆这么广袤的土地，如果在这个动荡的世界格局当中这一块能够稳住，那就是世界非常重要的一个心脏地带，是稳住的。
0: 对。
2: 好，我们再来看这边的朋友，来，欢迎。
3: 大家好，作为一名海归，我的提问是：海外流行的中国风常常停留在汉服和公服等表面符号，而非儒家和而不同等深层思想。这种符号化现象的流行，是否会让外国人对成为中国人的理解仅停留在猎奇层面？以及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如何去避免把传统当表演，让中国风成为真正文明互鉴的桥梁？谢谢大家。
2: 好问题，我采访一下您好吗？您当时是在哪里留学？
3: 爱尔兰。
2: 那在国外的时候，外国朋友有没有通过你了解一下，哎，中国是什么样子的？
3: 有的。然后并且我两个室友男生他们都找了中国的对象，然后还有一个男生他也在北大留学，然后现在中文都非常流利。
2: 但是您提的问题非常重要，就是希望他们还可以真正的全方位的懂得中国，而不只是停留在这个表面的符号上。好，请坐。
0: 这一波的中国热或者 becoming Chinese 已经不是简单的符号了。
2: 对，
0: 你看它分成几个，一个就是养生派，真的觉得中国是药食同源啊，泡枸杞茶，他们沙拉里也放嘛，什么都放嘛。另外呢是这个生活派，比方回家穿拖鞋啊，一种松弛感，跟室内室外不一样。另外就是游戏派，天天玩中国游戏啊，黑神话、悟空啊、原神啊等等，这都是相当大的沉浸时代。那就开始里边了解啊，中国的历史故事，中国的各种各样的叙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各种各样还有一些其他的类型，所以已经开始进入就是比较深的层次，全方位的，而且是年轻人。
2: 对，
0: 你看我当时就是很早80年代，我陪过一个美国一个作家，叫索尔兹波里，纽约时报的前副总编，他后来又到中国来，我陪他一个半月，就成为很好的朋友。后来到美国，每年到他家里去，直至他后来去世。后来我就问他，你什么时候对中国开始感兴趣？他说很小的时候到唐人街，进入一个中国店，觉得哎呀这么好奇啊，那个味道，那个东西从来没见过，然后兴趣一直保持到1944年，他见到了 Snow， 斯诺说呢，有一个题目外国人要去写，就是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可他49年之后呢，新中国中美还没有外交关系，每年给中国外交部写信或者给周恩来写信，我要到中国来，要重走长征路。
2: 嗯，
0: 一直到80年代才开始走，还走到了。就是这种影响，它是很深的，在年轻时代形成的体验式的影响。我再简单扩大一点，就是你像我们当时中国被西方的吸引啊，一般讲有三个层面，一个是器物，对吧？这个层面，所以还是洋务运动嘛。然后是制度啊，人家制度好，我们制度不行，就戊戌变法。然后呢，就是文化，人家文化行，我们文化不行。新文化运动中间有一部分，甚至包括全盘西化。那后来看来，这一部分是走得过头了。今天这个不能说完全一样，但是这毕竟是互联网时代，它是全方位的。
2: 而且对一个地方的了解，它本来就会有一个从浅到深、从表到里这样一个过程。您刚才说索尔兹伯里的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小时候我们知道长征的故事都是从课本上学，但是我成年以后第一次完整的了解长征这段历史，就是因为读了这本书。这本书是我在大学时代读的，所以我印象非常的深。所以我在想，现在您刚说了那么多外国朋友啊，年轻人对中国感兴趣，他们一定还会深入中国的机理去了解中国运行的种种内在的这个智慧。您刚刚说了有养生派，有生活派，是吧？可能还有美食派，有什么派？其中还有一派就是体制派。
0: 对对，
2: 我就看到过许多的素材，包括视频，包括文章，许多年轻人他们可能是研究政治或者研究相关的这个社会议题的，都在观察中国的5年规划，在观察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等，就他要去了解中国这个模式到底是什么构建起来的。越来越多的人会来关心中国运行的内在的许多智慧。
1: 我个人的看法就是，希望更好的了解中国的人，最好的方法就是来中国旅游，更深刻的水平就是要读中国的历史，看中国作家写的书，看中国的电影，
0: 看这就是中国。
1: 最重要的是和中国人做朋友。你没有一个中国朋友的话，那就很难理解中国是什么样子。
2: 对，要理解中国的多个层面，你还可以多交中国朋友。我在想啊，外国朋友，特别是西方，包括美国在内的年轻人，他对中国的感兴趣，肯定一开始会是一个比较小的切口，比较符合青年人爱好的。但慢慢进来，他会看到这个国家更多的我们说的值得他们看的、学的地方。
4: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
5: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0: 就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4: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这就是中国，由成大市必友园国园特约播出。这就是中国，由成大市必友园国园特约播出。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
2: 我们在这股热潮当中要看到的，归根到底还是中国人自己要把国家建设好。所以本质上您刚刚说的，他们想要成为精神中国人，更重要的还是中国自己的发展，我们自己的实力，自己的精彩的故事放在这儿，这一点是更重要，把我们精彩的故事说好。非常感谢两位来做客，也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谢谢大家，再见。
6: 更多节目文章和视频内容，请下载并登录看看新闻 APP， 搜索这就是中国，或者关注看看新闻抖音号、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让我们在这里读懂中国，也读懂世界。
4: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

0: 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请问一下，您去哪站下车？
2: 长治，淮海中路。
3: 我要乘世纪大道转车。
4: 我是到龙阳路下车。
5: 请问今天去那边有班班吗？
4: 跟我妈妈带她去南京东路吧，然后我们直接回去吧。
2: 去哪了？
6: 妈生病骨折了，我要去看，然后买了很多菜。
7: 我去和平饭店看一个老年爵士乐队。
0: 哎，我好像听说过这个老年爵士乐队，
7: 他们还挺有名的，还获得过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认证，是世界上最年长的爵士乐队。
0: 能跟你一起去看吗？
7: 可以啊，可以啊，刚好那边还有一个朋友在等着我，你可以一起去看看。
0: 哦，好的，好的。
8: 南京东路到了，开左边门。
0: 我印象里爵士乐的演出都在晚上，现在时间还早，能看到吗？
7: 我是一个撰稿人，我会写一些跟爵士乐有关的文章，我想去研究一下和平饭店的老年爵士乐团，他们在整个中国的爵士乐史上都是有很重要的地位，然后跟他们去聊聊天。
0: 好，难得的机会。原来天宇是个不折不扣的爵士乐迷，今天是和乐队约好的。
9: 哎，爵士乐在上海算是一种比较小众的还是很主流的音乐类型？
7: 爵士乐在上海是很有文化底蕴的一种音乐风格，历史我们可以追溯到1920年，意大利人梅百器他组建了一个乐队，会演奏一些带有一些爵士风格的曲子。现在上海在中国城市中有最多的爵士俱乐部，会有很多的一些演出唱片音乐节，可以说上海是目前整个中国最爵士的城市。
0: 而让上海成为爵士之都的一个标志性符号，就是这支在和平饭店演出了46年的老年爵士乐队。

0: 在里边，他就是我的朋友。
1: 你是不是教上海话的那个
2: 老板？醋农活呀，
1: 啊，就是你啊。哎，
2: 对对对。
1: 哎，你怎么又变成这个鼓手呢？
2: 我本行专门是做爵士演出，鼓手、吉他、贝斯、键盘都会。
3: 他还是萧敬腾的吉他手。
1: 哇，那肯定是很专业的啊。
4: Tobias 常在自媒体上教大家上海话，实际上爵士乐手才是他的专业身份，甚至还是歌手萧敬腾的御用吉他手。
1: 你今天怎么混到老年爵士乐团里了？
2: 他们都是老上海嘛，我其实也经常来到这里跟他们交流啊，说说上海话，跟他们学上海的老爵士音乐。
1: 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5: 我73，我80了。
6: 85，
7: 83，85。
1: 哦，也是85啊！哎呦，喜欢音乐的人就是年轻，完全看不出来。每周能来演多几次？
5: 来四五次。
1: 能来四五次？哦，那几乎天天到了。
8: 我是这个和平饭店老年爵士乐团的团长，这些都是我们的老伙伴。今天呢，我们也是在排练。
4: 眼前这支老派爵士乐团，平均年龄已经有80岁了，但他们的音乐始终保持着活力。肖团长告诉我们，年龄只是数字，经历才是传奇。
8: 25年、20年，大概这个2年里边，我们有将近6个国家的政要人物啊，到了我们上海，然后来到我们和平饭店。那么我们这个乐队呢，要有一个欢迎仪式嘛。有一个呢，对我影响比较深的，巴西总统罗拉。当时我们接到这个任务啊，到底选择哪一首呢，也是蛮伤脑筋的了。最后呢，我看到了一个信息，就是在60年代啊，有一个亚非拉的一个联欢晚会，巴西呢有一首民族歌，叫《在路旁》。我想民族的他们一定肯定很喜欢，所以呢我就选择了这首，就在路旁。哎，他们感觉特别开心啊，开心他们自己的音乐，更开心我们给他们留下的我们上海的特有的旋律。
4: 从1980年乐队成立开始，老年爵士乐团每晚都在和平饭店演奏，用12000多场的演出成就了一张城市名片。
8: 我们这个乐团每天晚上是6点钟就开始演出了，延续到凌晨12点整。
1: 啊，也就是6个小时。
8: 对，一年365天，我们几乎不间断。
1: 那从创始之初就是老年乐手组成的乐队吗？
8: 对，80年代啊，第一代乐手，那个时候呢，他们也都是在50-60岁了。那么经过了几十年，都已经过了100岁了。
3: 那您记得那个时候的一些故事吗？
8: 我们第一代的乐手的乐队的队长周万荣，他呢曾经上海交响乐团的第一小号手，他当时已经是93岁了。
1: 93岁还能演出啊？
8: 还每天在爵士酒吧里面，一直延续到90年代的后期了。那么慢慢的补充新的乐手，我们称为是第二代乐手。那么第二代乐手到现在为止也都是80-90岁的老先生了。
4: 而让这些老人们坚持不停歇的原因只有一个，观众，来自全球的观众。
8: 我可以说，每天晚上的客人，天天晚上有人淌眼泪。
2: 外国来宾，他们能欣赏得了吗？
8: 好多老外啊，他们想象中的爵士是那种非常动感的，完全自由啊。那么他们到了我们这边以后啊，非常震撼，他觉得每一首音乐的都是一个故事啊。我知道总有那么一堆老夫妻，差不多总归一个月要来个3到4次。前两天呢，他又来了以后呢，送了一封感谢信了，送给我们和平饭店。
1: 哎，我看过。我们老两口是你们的忠实听众，我们俩虽均已年逾80，但是怀着对音乐的热爱来和平饭店聆听享受，已经成了我们的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9: 那在当时上海和这些世界上主要城市一样，也有大量的舞厅，非常著名的百乐门、谢乐斯等等，这些舞厅也需要大量的这些音乐去作为舞客们跳舞的音乐。这个时候爵士乐就被外国人带进了上海，带进了中国。从20年代开始，这一批创作者就是去实践怎么把中国的传统的音乐和爵士乐结合在一起。
4: 100年前的中国流行音乐之父李锦辉创作的第一首中国流行曲《毛毛雨》，让中国爵士乐的开始就带上了海派基因，像《天涯歌女》《何日君再来》 夜来香，这样融合西洋爵士、东方小调与都市风情的流行歌曲，被统称为时代曲。
6: 这就是当时最顶尖的流行乐明星了。
9: 没错，周璇影响着姚丽，还有像鼻音歌后吴莺莺等等，上海的电影是这些时代曲去发扬光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还有一个可能大家不太了解的一个渠道，就是今天上海南京路上的四大百货公司，在他们的楼顶每一家百货公司都有一个今天我们所说的直播间，这样子的一个广播电台，就是为了带货去做广告。当时代曲起来之后，这些歌后就会每天晚上到这些百货公司楼上的直播间去唱歌。我觉得那个年代去现场演唱，培养出来那种即兴、那种唱功和爵士乐的这种自由和即兴，真是一脉相承。
2: 也就是最早的 Live House 吗？
9: 对，我今天正好带来了一张《夜上海》上海老歌精选集，这张唱片绝对是时代曲的一个精选，十二首歌每一首都是耳熟能详的。
6: 夜上海肯定
2: 对，夜上海如果没有你也听过，我有你的爱也听过。
4: 经典的老上海爵士乐声，在当年除了唱片里，最常听到的地方就是老上海的舞厅。所以 Tobias 心目中的上海爵士地标就是，
2: 我推荐百乐门，因为这里面有第一个华人流行爵士乐队在里面演出，
10: 第一个跟爵士有关的舞厅就是这里。
3: 1940年
10: 有一个叫金怀祖的，他的英文名叫 Jimmy King， 他在百乐门组建了第一支全华人班的爵士大乐队。
6: 百乐门以前进去过吗？
2: 我前几年进去过一次，
6: 不然我们进去看看吧，看看和以前有没有变化呢。没想到下午能有这么多人。
4: 璀璨灯光映着复古舞池，爵士旋律在弹簧地板上流淌。我没想到工作日下午的百乐门竟然这么热闹。
6: 您穿得好漂亮啊！
11: 谢谢。
6: 经常来吗？
11: 很多朋友都是经常一起过来的。
12: 我经常来，一个星期四次。
6: 为什么这么喜欢百乐门啊？
12: 它是远东第一乐府，我已经来

0: 10多年吧。
1: 我不是上海人，我是北京人，所以呢，我北京的朋友过来呢，我也都会带他们到百乐门来。
2: 哦，我还以为都是老上海人喜欢百乐门的氛围，
0: 不是，
2: 没想到北京人也喜欢。
1: 他这个风格其实比较偏于古典，
2: 轻松惬意，
3: 音乐什么都好了不得了。
4: 回到40年代，
5: 不过比起传说中的远东一乐府，我更喜欢眼前这个充满生活气息的百乐门。有人找回了年轻，有人满足了情怀，还有人充满了好奇，比如我。
6: 您是什么乐器？
7: 我是键盘，
6: 目前弹贝斯，
4: 打鼓的。
7: 我是乐队队长，然后呢，我是乐队里面吹小号的。我来的时间比较长，当时的老前辈都在，是他们的学生。
8: 那我们现在听到乐曲肯定跟以前是不太一样的。
7: 现在的这边演奏呢，就是有一部分是老上海的音乐，也有一部分的徐继进拉丁舞啊、国标舞，这就现代的流行音乐。也90年代的时候，当时老前辈还在的时候，录了一盘那个 CD， 就是当时留下的作品。那么是唯一一张。
5: 这张唯一的 CD 录制了当年第一代百乐门乐队最后的经典曲目，阮老师特意征求了总经理的同意，让我们有了宝贵的聆听机会。
8: 今天我能感受到1930年代、40年代完全一样的音乐，一样的氛围。
9: 对，
8: 录这张唱片的乐队成员就是原来吉米金乐队的成员吗？
7: 是的，当时吉米金的大部分成员还健在，包括那个郑德仁老先生、陈玉玲啊、曲小浩的啊，和他们当时在百乐门演奏的音乐是一模一样的。现在是独此一家，就只有这一张了。当时在美国3月份出的一个新的曲子的话，大概4月份的以前就可以流传到上海。
8: 然后上海本地的乐手听到这张唱片就开始发谱子。
9: 对。
5: 而能亲耳听到属于上世纪的上海爵士舞厅伴奏，最惊喜的当属 Tobias。
9: 就回到过去的感觉，
8: 古典，
9: 很古典的爵士乐，
8: 很古典。
9: 对对对对，虽然我平时不跳舞，但听到这种音乐，我还是想有这种画面感，就是有人在跳舞。
8: 你那么喜欢爵士乐，但是从社交媒体上认识你的朋友们都不知道你是一个专业资深的爵士乐手。
9: 我是从还没出生的时候就做音乐，其实因为我父母都是做音乐的，但都是古典乐。那我记得我妈妈跟我说的，因为她是钢琴手，她在音乐学院给一些打击乐手伴奏，她大肚子嘛，我在她肚子里面，她说当鼓手开始打了，我在她肚子里面打一模一样的节奏。
8: 真的？
9: 我应该是5、6岁就开始弹吉他，我也会打鼓嘛，然后从 blues 开始到爵士乐。
8: 你是家学渊源？
9: 其实是音乐把我带到上海。我是08年跟我们当时音乐学院的一个乐团被邀请到上海来，演了2个星期之后要回去，不太想回去。到家我爸开门第一件事情跟我说的，我要搬去上海。
8: 他以为我说什么的？
9: 他以为我开玩笑，但是我花了2-3个月筹备了，然后我就来到上海了，然后就准备要考音乐学院。对，我当时我才19岁。
5: 19岁来到上海的 Tobias 最终成为了一位爵士乐手，就像语言他喜欢上海话一样，他爱这里的爵士也是因为有着强烈的上海风格。
9: 本来我在欧洲已经做的爵士乐了，我以为到这里可能更加古典或者更加传统，但是其实并不一定是这样，因为你去西方它完全都是西方式的，它没有东方的元素在里面。但是在中国上海，我们一直说海南百川的嘛，有很多曲子是用了西方爵士乐的，从配乐开始，然后再慢慢的把五音调性跟西方的配乐和弦合并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让我开眼界了。
8: 你准备一直在上海生活工作下去吗？
9: 大部分的时间我都会在上海的，但是我喜欢到处跑，会找一些国外的好玩的音乐人乐队，让他们来到这里巡演，然后反过来也会有一些到欧洲一起做一些交流。
5: 不仅要在语言上成为桥梁，音乐上 Tobias 也要做中西方交流的纽带。今天晚上他还要去上海爵士乐手们的演奏根据地，那我自然是不能错过的。
9: 那我们经常演出的地方其实就是在 JZ。
8: JZ Club 好像在上海很有名啊。
9: 很有名，20几年前就开始有，这里还是比较开放式的。
5: 沿楼梯步入这间老牌爵士俱乐部，现代爵士的氛围充斥着每一个角落。
10: 喝

0: 而此刻在台上排练的就是最能代表中国爵士的乐手们。
1: 这是爵士吗？
2: 也是爵士。现在一位鼓手没来，他们个个都很厉害。任一庆就不要说了，夏家也是特别厉害的一个爵士钢琴手，阿姆斯特丹音乐学院的毕业的。
0: Tobias 告诉我，贝斯手任宇清和键盘手夏家，他们有个共同的身份，都是崔健乐队的成员。第一次同台已经是30多年前的事了。
1: 95年是在北京就开始合作的，是吧？
3: 在北京，今天晚上我们把它录下来，
1: 现场录吗？
3: 对，就是想要这种跟观众的这种互动啊，还有就是现场的这种感觉嘛。
0: 演出开始，座无虚席。真的和 Tobias 说的一样，各路高手轮番上场，我听到了完全区别于之前的爵士。

0: 我是来自毛里求斯。
1: I'm from Japan.
2: Brazil. So I really enjoy the ambience. The atmosphere is really good.
0: 环境特别好。
3: 这个音乐很好听，我比较喜欢爵士乐。
1: 很有艺术的气息。
4: 这是我精神家园。
5: 自己亲身去感受这个爵士的氛围，还是完全不一样。这高手太多了。
6: 以前更过分，以前是我们管自己叫爵士罗森，
7: 24小时，
6: 年终无休，因为它就是一个 musician home
8: 聚集地。对，
7: 对啊，
8: 我们都聚集在这个地方。

0: 以后年三十也不用休了，办一爵士春晚。
1: 任宇清就是 JZ Club 的创始人。2005年，他从北京来到上海，一手打造了这个爵士聚集地。
2: 爵士是国际大都市的文化产物，它的发源地新奥尔良，当时1900几年的时候，它就也是一个国际大都会嘛。上海也是，上海爵士俱乐部的拥有量也是全中国最多的，它的爵士演出量也是全中国最大的，它的演奏者、音乐家含有量也是最大的，水平也是最高的。然后同时呢，还有它广大的听众群。然后做到现在，爵士音乐节已经做了23年了。今年爵士春天，在4月30号到5月5号，每年都会说：“哎呦，又到爵士节了，又过年了。”
1: 年三十的爵士春晚虽然是个玩笑，但任宇清已经打造了2个原创爵士音乐节：爵士春天和爵士上海，让100年前辉煌的上海爵士在21世纪续写传奇。
0: 这个爵士音乐节23年给你的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2: 就是从无到有。你想想，我记得我们第一年做的时候，我卖了1500张票，希望的是有更多的人，但是没有人。到现在，就是我觉得他的听众群是成几何的涨。崔健也好，袁娅维也好，谭盾也好，于龙也好，你看，从古典啊，还有民乐的刘雯雯也好啊，所有的这些都会来。但是除这些以外，我们更重要的是有国际大师。
0: 国际大师，
2: 比如说给 Sting 的 Dominic Miller， 对，打鼓的 Brian Blade， 弹贝斯 John Patitucci， 对，都是天花板，都是天花板，都是爵士里的法拉利。现在的爵士音乐节跟其他音乐节不一样，因为我们把大师放在殿堂里边，放剧场里边，然后户外，我们有一共有140场免费的演出。所以让爵士真正变成一种生活形态。
0: 那这些大师来了上海演出过之后，他们有什么感想？
2: 就是不走了，说上海太美了。
3: 去年就来了一个比利时的哈蒙特，就管风琴音乐家，他没来过中国，但是在欧洲一直在巡演。
0: 对，
3: 他就过来演了2场，都是年轻人在下面。他就问我，好像不太对啊，我在欧洲天天演出，起码都是五六岁以上，这里都是20几岁的。而且都是懂的，都是买票来看的。
1: 可以说，上海年轻人融入生活的爵士态度，让每个来访的国际大师都感到爵士的春天来了。
2: 有一次我就去比利时，去就在布鲁塞尔，我晚上就去一个爵士酒吧，旁边人那我就问中国人是吧？啊，对对对，啪啪聊聊，你们知道 JZ 吗？然后我一听，还有一回我是从大阪坐飞机回上海，坐飞机通牌，然后就旁边这哥们就要找我聊天，说你做什么的？我说我做爵士音乐的。哦，你做爵士音乐，
0: 啊，你也是个外国人。
2: 对，他说Do you know Jay-Z？ I heard about it。所以我觉得挺高兴的，通过办这些爵士音乐节，让世界了解我们，同时我们也可以了解世界。
0: 那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上海的土壤这么好，氛围这么好，有这么多有才华的音乐人聚在一起。会不会有朝一日再诞生一种有上海风格的爵士乐？
2: 这是肯定的，
0: 这肯定的。
2: 它有时候并不一定非得是用沪语唱，或者是怎么样去改编的上海的旋律来好，它就是带着上海的那种血液，这是毋庸置疑的。
1: 当 Tobias 也跳上台，背起吉他，现场达到了高潮。
4: 我爱爵士乐。我也喜欢上海。
1: 从海带小楼的源头印记，到和平饭店的老爵士余韵，从百乐门的歌舞交响，到如今 JZ Club 的鲜活律动，爵士上海早已不只是一种独特的音乐形式，更是一代代爵士人扎根于此、热爱不息的生活方式。
5: 由一路协商方去举行。
6: 萨瓦迪卡，
7: 与五兄弟加亚诺。
8: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9: 我叫刘宇强，来自安徽淮北，00年的。大学毕业也不知道要做什么，所以就想着干脆来送外卖吧。于是我就买了张火车票，我就来到上海了。
10: 中午的时候单子

0: 可多了，比你来不停，我得赶紧上去送。
1: 做骑手嘛，不看学历，不看出身，一辆车，一部手机就够了。送外卖也没什么难的，反正多劳多得，想怎么干全看自己。像有些中年骑手要养家的，他就一直在跑单，没见他下过线。那些50岁左右的，孩子都上班了，他就每天固定跑个几十单。你问他为什么做这个，他说我一个月在这里赚个大几千，攒个养老钱。年轻人就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哎，跑得差不多了，累了就不跑了。我干了3年了，但我现在不只是跑外卖，我还学点管理。
2: 两个人凑一个骑吧。
1: 这里是竞品广场城市站点，我们是整个上海200多个站点中的一个。这里是100多位骑手的大本营。
3: 有骑手申请小修，请及时处理。
4: 我叫宗波，是这个站点的站长。
2: 老杨，你昨天雇人了？
4: 以前开饭店的，后来经营不下去了。
2: 到3月8日，
4: 听说跑外卖赚的很多。我就来上海了。
2: 对，他可以拿，他可以只拿年薪的。
4: 一开始也觉得做外卖就是个过渡，但慢慢的发现，其实在这里可以有更好的发展，晋升空间很大。慢慢的就做到了现在这个管理的职位。
2: 只要做饭吃的人就多。
4: 我那一大家子还在安徽，有机会还是想让他们都一起来上海发展，特别是我的孩子。
2: 他们就喜欢吃这种家常菜。刚刚还有个小兄弟，他说我要吃什么什么，我说你说吧，菜已经买好了，我说下次再给你做。
1: 大部分时候我们是过客，因为无论是高级的写字楼还是别人家门口，我们都只是路过。刚来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家，动不动就想回去几天。
2: 慢点，别噎着了。
1: 现在已经不会了。
0: 刚回来啊？
5: 刚回来，累死了。
0: 今天那么努力。
5: 马上过年了，能不努力吗？
1: 这也是我老家的朋友，也被我拉来跑外卖了。
5: 现在也让他管上了。
0: 行，我走了。
1: 我有一种从城市的旁观者变成参与者的感觉。我们现在叫做城市骑士了，有点那种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味道。
4: 像是一些进社区的事情。比如说给街道的老人送餐、送药、提供便利。因为我们可能是熟悉城市各个角落的人，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1: 工作还是会累，钱还是觉得不够赚，但我现在会想留下来好好干。
4: 因为我们被这个城市需要了。
3: 有骑手发起下班。
0: 你们那么快？
5: 我跑了半年的外卖，长了10多斤的肉。
0: 你是来跑外卖的吗？你是来享福的吧？你来烤一口。
4: 留下我们的名字吧，
1: 留下自己的故事吧。跑了这么久，遇到的事都可以写成一本书了。

0: 这座城市，你最想留下什么？
1: 我想留下我自己。我很喜欢地铁，有时候会觉得不可思议。你看它的线路图，复杂的交织，像不像科幻小说里的地下城？高速运行，四通八达。我每天都围着地铁转，不过不是这个样子的地铁。我叫王康，是一名地铁检修工，这就是我平时工作的地方。
2: 这里可以同时停下29辆地铁。哦，听到了吗？有回声。
1: 这是我的师傅们，我从2019年入职后就跟着他们学。他们都是上海人，以前只讲上海话。我来了之后呢，就升级成双语教学了。
2: 你们第一次来车顶吧？有没有感觉到很新奇？一般需要检查的是空调和售电工，售电工上面是一根1500伏的电缆，运行的时候是接上的，地铁就是靠这个供电跑起来的。
1: 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干了6年了。

0: 四九。
1: 实习期的时候纠结了很久，那个时候好不容易上完了学，怎么说也要挑战一些超越我能力之外的事情，这样的状态就和这个岗位很不搭，一边纠结一边继续实习。我们集团是带教制度，师傅是手把手的，一个零件一个零件的讲，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教。有时候专注做一件事，人真的会慢慢静下来，想明白了，留在一个城市要落下来的。
0: 整辆车的检修点非常多，有3312个。
1: 我妈是河南小县城出来务工的，我爸是重铁24局的工程师。9岁的时候，他们把我接到了上海上学。高中3年，我又回到了河南，然后又填了上海的志愿，就又回来了。
0: 81.2。
1: 再回来是因为念念不忘，因为2006年的夏天，第一眼看到上海的印象太深刻了。那时候，我妈说要带我去见见世面，去坐了观光电梯，从来没见过，那么高，看那么远。又惊吓又好奇，我很希望在这座城市留下来，在这座城市生活，这就是上海带给我的第一感觉。从小到大，我一直觉得这座城市在对我敞开大门。读书时被老师和同学认可，被接纳，工作之后是被团队培养的青年骨干，这座城市一直在看见我，信任我。我父母已经回河南养老去了，都说有家人在的地方才是家，但我一个人生活在上海却越来越有家的感觉。大概是因为我知道我会在这个单位继续成长，也会和女朋友在这里组成小家，我能看见自己在这座城市的无限可能，看见未来可期。
2: 你的办公室比你脸大了。
1: 我想留下我自己，我想把上海变成我的一个故乡。

0: 我哥哥是高位截瘫患者，我这么多年学习研究，一直在寻找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治疗或者是改善这种疾病。我的家人虽然不说，但是我知道他们知道，他们知道我在上海正在尝试做一件也许能够改变很多人一生的事情。
1: 今天怎么没有这个东西？
2: 我不知道呀。
0: 我叫冯世庆，今年31岁，我是去年刚开始创业，做侵入式脑接口研究。我们现在主要是解决临床脑控这个技术难点。对我来讲，理想的生活其实很简单，85%的工作，10%的猫，5%的运动。你可能会问，这就理想了？在上海延续这样的生活并不难，但对我而言，我至今都在感谢17岁的自己，他真的是一个冒险家。
3: 这每一个框框代表一个通道，我们首先希望的是在每一个通道都能尽可能采到更多的神经元活动。
2: RMS 呢？
3: 脑接口没往前进一步，我们需要做大量的科研的验证，大量的材料的探索，我们都是在摸索着前进的。
0: 我出生在甘肃省庆阳市，17岁以前我从没有离开过那里。3年级的时候看《平凡的世界》，我觉得自己就是书中的孙少平，我一定是要去大城市的。我想我本来就是北方人，那就去南方吧。于是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上海。刚到上海那会儿，我普通话都讲得不流利，但是我特别想融入，我必须得学会交流，所以我给了自己3天的时间，3天之内必须用普通话和同学聊天，别扭、紧绷、磕磕绊绊，
3: 这些东西达到了，
0: 但最终我做到了。从那以后，这个城市就像突然给我打开了闸门，它的讯息、它的速度，还有那种生长的力量。

0: 一股脑地向我涌过来。脑接口是一个跨学科且极度交叉的行业，我需要接触神经生物学、脑科学、数学、工学和临床医学的专业人士，我还需要和做金融、做产业的人去做沟通。我慢慢意识到，大上海也是被每一个普通人撑起来的。当你在一个领域持续扎根，当你的能力被需要、被认可，那么你就是这个城市的一部分。你干啥了？我哥哥比我大9岁，小时候我想读书，想出去看看，都是受到他的影响。但是在我高三那年，车祸导致他脊柱受伤了，那时他才25岁，事业正式上升的时候，而且3个月之后他就要结婚了，结果一下子什么都没了。
1: 那还是有希望的嘛，再过个2-3年。他非常关注我们，计划是在2027年、2028年我哥哥这边做脑接口的一些临床测试。可能在很多文学作品里也能感受到，西北人坚韧、有毅力、生命力很旺盛。我觉得这些是我基因里的东西，而在此之上，是上海塑造了我，它的机会、自由、包容、多元，让我成为了现在的自己，更好的自己。我想留下一些创新。
2: 你是从哪儿来的，艾比？
3: 阿伯丁，
4: 我是艾比。
3: 一个地图上都找不到的。
4: 你是 Juliet， 导一只林小泉。我在舞台上可以是任何人，而现在我是陈玉萍。
5: 然后一个甜豆浆，然后一个煮鸡蛋，还有一个葱油饼。
4: 3年前，我从厦门来到上海，成为了一名独立的音乐剧演员。为什么是上海？因为我够年轻，因为上海有足够好、足够多的舞台，也有足够成熟的市场。我想闯一闯，试试看。我其实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女主角类型，
3: 我不属于里面，也不属于外面，
4: 更像一个甜美的小女孩，
3: 一个在门槛上的女孩。
4: 但刚好2021年的那部年度大戏主角朱莉就是这样的女孩。那一年我来到上海参加面试，被选角导演选中，那首歌那个角色和我都很像，有一种执着的勇敢，于是我成了 Julie， 也拥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大舞台。
6: 好了，这首可以了。
4: 后来有人问我，起点这么高会焦虑吗？
7: 当然会，但是这座城市足够包容，也给了我和那些像我一样的人很多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机会和空间，这些都会变成推着我往前走的力量。
4: 如果用作品来细数我在上海的成长，第二部是《大彗星》，也是这部戏让我在飞速的成长中感受到了剧烈的生长痛。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舞台不只是我站着唱歌的地方。当一个我很尊敬的老师因为我只关注自己的表演而失望批评我的时候，我突然看见了更完整的舞台，不仅是幕布前的那一小块，还有幕后。我看到了一些音乐剧制作层面的东西，我意识到我同时也可以是幕后的螺丝钉。
8: 你是一个这里好像倒过来说了，春天第一只风信子看花的时候
4: 啊。在那之后我演了6个说谎的大学生，那段时间我推掉了其他邀约，只排这一部戏。我想让自己沉下来，进入一种更纯粹的状态。
9: 你这个稍微
4: 工作充实着生活，生活滋养着角色，我对自己有了更多的掌控感，人也慢慢安定了下来。以前上海对我来说几乎只有音乐剧，但当我学会更好的生活，我开始看到这座城市的幕后，体验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不再是那个在门槛上的女孩了，
5: 3秒3秒钟，
4: 我是属于这里的女孩。我们现在在排的这部戏叫《女巫》，是一个对自己感到迷茫的女孩怎样寻找和相信自己的故事。在这些角色身上有我们的影子。

0: 由我们的情感和表达。我很热爱的音乐剧就这样在上海鲜活地存在着，虽然我来到这里才三年，但让人无比热爱的地方就是故乡吧。没想到会有这样一个机会把自己梳理一遍，梳理完我好像更加喜欢我现在的生活，更加喜欢上海了。下一个作品我想再往前走一步，希望是一个我自己独立的创作。歌声，
1: 好，
2: 看着他们就像在看20年前的我自己。我7岁那年从南昌来到上海学杂技，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里后来会变成我的家。
3: 状态很好，练完之后你去练自己的力量和数。
2: 练杂技基本功是谁都绕不开的，
3: 左手不要撇，
2: 这是最辛苦的一段，每个人都要过这一关。
3: 而且你在上面自己手放松。
2: 最开始接触杂技其实是爸妈帮我做的选择，
3: 抓住他腿往里推往下，
2: 他们觉得我调皮适合走体育这条路。
3: 好的，
2: 正好那年上海市马戏学校到老家招生，就给我报了名。
3: 不能往后倒啊！
2: 选上了我就来了，住校上课训练，偶尔偷懒，说不出什么感想，也谈不上对上海的最初印象。那时候这所学校几乎就是我全部的世界。
4: 视频到那个花之恋的那个好了，就是那个
2: 来上学的时候，除了练功，我们就是排练节目，然后出去演出。那是最开心的时刻，一个个小小的演出，把漫长的训练切成了一个个小小的目标，日子突然有了盼头。毕业之后，我进了上海杂技团。那时候的杂技讲究一技之长走天下，只要把一个单项练到极致，就能站稳舞台。我的特长是单手倒立。它成了我的招牌，也是我最熟悉的姿势。

0: 我在舞台上演出了10年，获得了掌声、大奖。后来因为年龄和伤病离开了舞台，那时候一下子很迷茫，但又不想放弃杂技。听说母校在招老师，我就回来了，像一个出去闯荡的孩子回了家，又站在了最早的起点。现在的杂技和我上学的时候很不一样了，更讲究形态歌舞表的综合能力，我们的教学方式也在与时俱进。杂技是辛苦的，但辛苦最后会变成坚强和勇敢，塑造着学杂技的孩子们，塑造着我。从我当老师到现在又是一个10年，除了上课，我现在还是教研部主任助理。从完成一场场演出到上好一节节课，再到定好一个个教案，我就这样在上海生活了28年。不同的阶段，上海和我的关系也不一样了。上学的时候他是老师，是家长，严厉神秘。等我开始密集的演出后，他成了我的伙伴，活力繁华。现在他是我的港湾，自由温暖安心。上海不是我出生的地方，但我所有的成长、努力与坚持都发生在这里。它持续稳定地托举着我，陪伴着我。也许这就是故乡吧。奋斗与向上的力量。说了那么多，都是我个人的成长。下一个10年，我想在这里遇到一个爱的人，和他在上海组成一个家。
1: 采集，欢迎你收看这期小潮院长的故事。

0: 多人问我，一个拍搞笑视频的为什么一定要在上海？我以前也说不上，可能是因为在这里，哪怕你最荒诞的想法，也真的有人愿意听你说完。
1: 不可思议！
0: 我是马浩宁，辽宁大连人。2020年，我不是，我没做过这么正经的。我叫马浩宁，辽宁大连人。2018年，我20岁。背着一个包，揣着一堆关于爆款的幻想来了上海。
1: 这是安慰吗？
0: 原因特简单，就觉得新潮，遍地是素材。一开始租个小房子，和海皇他们几个没日没夜的想梗拍视频，当时看不到身边的繁华世界，陪在我身边的就只有相机、三脚架和一台发烫的电脑。很累，但很自由，觉得未来一定会发生点什么。后来一期视频突然火了，弹幕里全在刷真实。那一刻我意识到，我们拍的不只是段子，而是很多年轻人正在经历的生活。
2: 可以，可以。
0: 我第一次感觉到拍搞笑视频也有点东西。
3: 对，它这个更困难。
0: 混吧，
1: 没有，这不是有想法就先写上吗？
4: 菊花和柠檬的香，
0: 这个适合做一个小视频，不适合做一个长视频，
2: 挺好的。
0: 对，从摆 UP 主到开公司，这条路走了好几年。以前我以为在上海闯出来就是粉丝多赚得多，但后来我发现，这座城市真正吸引我的是它的里子，讲规矩，讲效率，也讲公平。只要你肯做事，他真的会给你。
5: 他们呢？这
1: 不认识这个人，这个人是谁呀？哇！
0: 美食节目，我也经常吃饭就拍着。今年我做了一个决定。
1: 刘达是你发上海话怎么说？
0: 落户上海。
1: 第一名。
0: 我是赶上沪九条的这个政策成功落户的，就是很幸运啊，很顺利，很简单，就是流程很简单。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自己不只是来找素材的，而是真的被这座城市点名留下来了。
6: 已经在机场等着。
4: 喂，宝哥，我的这个标题非常那个什么，
0: 我想用我的镜头去拍点不一样的东西。
4: 我今天写的关于过年时候发的视频是采访年夜饭的。
0: 啊，你要出去写采访去啊？
4: 啊，对。
0: 让上海的城市记忆用一种轻松有趣的方式与当下的我们发生连接，这种成就感比做任何一次爆款挑战都要实在。
5: 又要蹭饭？
4: 敢想敢拍嘛，就是一家人。
7: 说出三个你最喜欢吃的上海菜。
1: 红烧肉，白切鸡，
4: 有爆谷。
1: 什么玩意儿？
4: 有八虎，上海话，那种小的吧。
5: 阿拉不晓得。
4: 阿拉啥山东？
5: 啥山东是什么？
0: 我不知道他那想表达什么。
4: 有八虎，
0: 你是不是就会讲这一句了？
4: 是这样的。
0: 上海接住了我所有奇奇怪怪的想法，
5: 不是因为
0: 也让我意识到留下些什么比被看见更重要。五年时间，我从一个城市的闯入者变成了和他一起成长的创作者。这座城市给我了一束聚光灯，也让我学会把光照向更多的地方。我最想留下快乐。

深秋的上海迎来了一批不同寻常的客人，当年东京审判的当事人、参与者后人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权威学者集集一堂，参加由目前全世界唯一的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上海交通大学

0: 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办的2016东京审判与世界和平国际学术论坛。2016年是东京审判开庭70周年，已经92岁高龄的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士也通过视频发表了讲话。
1: 平和と発展は日本と中国の友好を維持し強化する以外には選択肢はございません。
0: 在会场的中央，有一幅东京审判的巨幅油画格外引人注目。它的作者是画家李斌。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段历史，李斌加入了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并尝试用自己的画笔把它展现在世人面前。在这幅油画中，中国法官梅汝敖就坐在庭长的左手边，而站在长桌前面最右侧的那位正是中国检察官向哲俊。东京审判期间，有17名中国人参与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工作，其中梅汝敖代表中国政府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向哲俊是国际检察团里的中国检察官，倪征玉是国际检察团中国检察组的首席顾问，其他的都是秘书、翻译和助手。70年前，他们肩负重任，开始了长达2年零6个月的东京审判之旅。70年前，正是这架相机记录下了东京审判中国代表团成员的身影，而它的主人就是时任代表团翻译的高文斌先生。1945年夏天，高文斌刚从东吴大学毕业，在上海地方法院刑庭做书记官。就在这时，远东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向哲俊到上海来招聘英语翻译。东吴大学教授、知名律师刘世芳便把高文斌推荐给了向哲俊。
2: We study both international law and Chinese law. International include Anglo-American law, so that when Judge Zhang want to invite several Chinese translators to Tokyo to assist him in his work.
0: 虽说有名师推荐，1946年4月的一天，高文斌还是和另外2名东吴大学毕业生一起到华茂公寓，也就是现在的锦江饭店接受了考试。5月15日，高文斌一行5人从上海江湾机场乘坐美国军用运输机飞往日本东京。
2: From Monday to Friday, the court usually sent the official document that makes a record of the speech and all the things going on in the court. So every day, my work is to cut English copies and then put in together.
0: 比高文斌更早出发的检察官向哲俊和法官梅汝敖，则是从上海的锦江饭店集结出发前往东京的。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等待他们的这场审判竟然耗时2年零6个月之久。
3: 但是因为我父亲没有写日记，没有留回忆录，所以到底干什么事不清楚。
0: 向哲俊曾先后就读于美国耶鲁大学和乔治华盛顿大学，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回国后出任国民政府司法部和外交部秘书，后来又担任过上海高等法院的首席检察官。可是对于那段经历，他却很少和他的家人提及。于是他的儿子向龙万只有自己设法寻找。
3: 第一步在国内找，上海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使我很惊奇的就是说，最基本的就是审判记录，这都没有。
0: 2006年，经过多方了解，他得知在美国国家档案馆里珍藏着当年东京审判的实况影像资料，而且在美国国会图书馆里也保存着庭审记录。于是他只身前往美国去寻找有关父亲过去的影像资料。
3: 这次是第4次到美国的国家档案馆，以前呢来过好几次。

0: 是，2007年、2010年、2012年，那么每一次都办一个卡，一年有效，所以这次我们去又得重办。
1: 美国国家档案馆成立于1934年，是保管美国联邦政府档案文件的机构，里面保存着美国外交及军事档案，在这里还珍藏着将近700卷东京审判庭审的实况影像资料。摄制组从中挑选出100多卷与中国代表团有关的胶片，一方面希望能够帮助向龙万完成心愿，另一方面摄制组也想挖掘之前未在国内公开的与中国代表团相关的影像资料。
2: And then these two spools here, this is what's going to pick up your sound if it has sound.
0: Oh, I see. Oh, yes, sound. Pick sound.
2: Right, and then you go and spin it around a couple of times until it catches. To that dot, and it'll reverse it.
0: This one. Okay. This one is my father, as a Chinese investigat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court.蒋介石12月8号批了，就是以向泽钧、梅若两人为我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代表。
1: 向泽钧的清华学弟梅汝敖则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一职。他曾留学美国斯坦福大学，后以优异成绩在芝加哥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他还曾先后就职于国民政府立法院和外交部。我们在北京见到了梅汝敖先生的儿子梅小敖，他的家中珍藏着一本父亲当年的日记。在东京审判期间，梅汝敖认认真真地用钢笔记录了每天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他那时的心路历程。
3: 1946年4月10日，父亲在日记中写道，各国派来的同事都是有经验有地位的老法官，我得兢兢业业，郑重将事，绝不马马虎虎。
1: 梅汝敖在日记里还记录了一段刚抵达东京后的轶事。时任国民政府教育次长的顾毓秀将一把宝剑赠予他，并说道，你代表40000000-50000000中国人民和1000000000死难同胞，到这侵略国的首都来惩罚元凶祸首，天下之壮烈事以此为罪。梅汝敖回答道，戏文里有尚方宝剑，先斩后奏，可现在是法治时代，必须先审后奏，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雪我心头之恨。
3: 法官在这个庭审的过程中呢，不能表现出什么倾向性来，但是呢，他是一个中国人，他的情感从日记里体现出来的和40000000-50000000同胞是一样的。这个矛盾是怎么平衡的，在他来讲也有一定的困惑和焦虑。
1: 这样的困惑和焦虑向泽钧的心头也有，他们很清楚，中国虽然是战胜国，而且中国被日本侵略的时间最长，伤亡也最惨重，但当时的国民政府认为日本侵略中国举世皆知，中国作为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审判不过是个形式而已，因而从政府层面上看似乎并没有为这场审判做充足的准备。
0: 前先后17个人，检察组13个人，而苏联代表团有70多个人，美国呢是更是100多人，尽管当然是百废待兴，中国也是比较困难，似乎是应该更加投入更大的力量。
1: 向龙万还说，他发现在长达2年半的东京审判期间，蒋介石在日记里只有2次提及这场世纪大审判，因此他非常了解他父亲以及中国代表团其他成员当年的处境。

0: 签名，然后一共11个签唱会，一个一个挨着签名。
1: 向龙万感慨道，中国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主要参加国，也应该出版完整的庭审记录。他惊喜地发现，在这里原来还有庭审记录的微缩胶片。
0: 我一共大概有将近40卷的样子。他这个是这样，他做得比较好。这个呢，收为胶卷的质量呢，要比纸质复印的要更清楚，所以我们后来就是还是国家图书馆根据馆际的协定吧，买了它的收为胶卷，用收为胶卷在做我们印的这个80卷的庭审记录，就要比美国他们印的质量更清晰一些。但最早我就在这里发现了。
1: 与向龙万一样，在创作中讲究写实的画家李斌也常常在寻找历史细节中遇到惊喜。
2: 这个就是诺兰，就是刚从里面截下来的照片，原来这个形象并不是很清楚的，那么现在有了这个照片呢，就解决问题了。这个是那个澳大利亚的 Masfield 的，把它也做了一个调整。是这个军人嘛，所以你动作硬朗一些，你整个的手的拳头啊捏的时候感觉硬朗一些。哎，济南的肚子比我要大一些，所以我必须要垫一个衣服在里边，让它小腹隆起。
1: 70年前的东京审判中，搜集资料或者说是为了寻找将战犯绳之以法的证据，同样非常重要。那么怎样才能提出有力的证据和证人呢？中国检察团绞尽脑汁，想尽了各种办法。
3: 明思兄这几天很感痛苦，因为中国所能提出的战犯证据实在太少，而论理说日本侵华战争至少有15年之久，我们可以提出的证据应该是最多。
4: 大家都知道，战争罪行的取证是非常难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取证的过程变得非常的漫长。特别是在日本战败之前，当时是有组织的对于证据进行了销毁。
5: Muss man zum einen, glaube ich, schon auf eine Reihe von weiteren Mängeln hinweisen. Zum einen, dass man sich so stark auf Verbrechen konzentriert hat, die von japanischer Seite gegen Angehörige der westlichen Staaten verübt worden waren. Denn gerade dieser Aspekt, dass man auch die chinesischen, die in China verübten Verbrechen zu wenig, das haben wir.
1: 此时第二阶段被告律师综合辩护和提证马上就要开始，中国检察团希望利用机会在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答辩时进行反诘，并提出新证据。但是中国检察团人手实在太少，势孤力单，于是检察官向哲俊希望利用回国述职的机会，要求增派人手支援检察团。
0: 这个打字机呢，就是我父亲当时用的，从上海带到东京，东京带回上海。那么那个时候因为人手少，所以很多资料要自己亲自打，所以我那时候虽然很小，别的记不住，但是晚上回来听见父亲打字哒哒哒打字，这个印象是有。
1: 在上海，中国检察官向哲俊遇到了自己的莫逆之交倪征玉。此时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的倪征玉刚刚归国，在受到了故交的托付后，倪征玉欣然接受担任中国检察团首席顾问一职。
6: 小学同学，
7: 是，
6: 啊，
7: 都请，
1: 倪乃仙是中国检察团首席顾问倪征玉的女儿，她的家里至今保留着父亲当年从东京审判带回来的判决书。
6: 这是1948年底东京审判结束的时候，我父亲从东京带回上海的判决书的原本。他拿回当时秘书处的材料以后，自己就请人装订成册。
1: 接到重任的倪征玉随即开展了取证工作。中国检察团希望在人证和物证上能有新的突破，
6: 所以我父亲和恶僧到北平来了，北平的法院方面的帮助见到了这三个汉奸。一个呢是立法院院长赵兴博，赵兴博呢当时是写了一些材料，但是他很狡诈，因为觉得就可能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日本军国主义还可以为就西方国家所用，所以他还要等待机会。他就当着我父亲的面在要交那个证据的时候，他把他扔到火炉子里头了，烧掉了。
1: 离开北平之前，倪征玉一行曾经希望去东北继续取证，但当时的东北交通不便，根本去不了。很快，中国检察团想出了一个办法，通过中国政府驻日军事代表团向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提出申请，要求允许中国检察团进入已被封闭的日本内阁和日本陆军省档案库，寻找日本对华侵略战争中有关战犯的罪证。1947年9月16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始了对土肥原个人的举证和辩护阶段，倪征玉担任询问和反驳的工作。
7: 土肥原他这样，他这个人很刁钻，他知道搞情报工作的，搞情报他说门槛很紧，他就我不说话，让你来提，让你提，你提不出来，那就我就给我跑掉了。他说你提的不对，我反攻这样的。土肥原有个毛病，他紧张时候嘴不会动的。抽筋，这个说明他是很紧张。
1: 土肥原贤二的第一个证人叫艾泽成，他是土肥原主持沈阳奉天特务机关时的部下。艾泽成作证说，土肥原为人忠厚坦白，当时他们主要是收集新闻情报，并无其他秘密活动。这时倪征玉马上提出了一份证据来反驳他这种说法。
8: Impending invasion. Such apprehens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about Sohihara can be seen from the reports of his own special service organ for the war ministry in 1934 in the following words. In South China,To hear the names of Major General Sohihara and Itagaki is something like mention a tiger and the people turn pale.
6: 可在这个时候呢，给他辩护的美国律师就说，这与本案无关，是一个谈老虎的问题。我父亲就给他讲中国成语里头谈虎色变是什么的一个如此的凶恶。所以后来整个法庭呢，就大家都轰然大笑，以后辩护律师也就悻悻的就离开了。
9: In either case, oral evidence taken in the courtroom subject to cross-examination.It will be up to the prosecution and the defense counsel, their skills, as well as the judges who had retained the right to question the witnesses, to test and weigh the truthfulness of the oral evidence.
1: 倪征玉所提出的这份物证出自日本的档案库，随即被法庭所采纳。与此同时，和始终保持沉默的土肥原截然相反。板垣征四郎宣称要和中国检察团大战300回合，他和律师组织了15个证人为自己作证，他本人也做好了充分准备。
10: We can also see they defended themselves, and they had professional criminal lawyers to defend themselves, and they could speak up in the trials.
11: 関東軍としては中央に対していろいろ兵力を増加してくれ、あるいはまた新式の武器を交付してくれとか。
1: 1947年10月6日，中国代表团代表检方，也就是国际检察局，与板垣的辩护律师团进行了激烈辩论。庭上双方唇枪舌剑，气氛一度白热化，甚至出现了检察官向哲俊打断辩方律师山田半藏上场陈词的罕见场面。
12: If it pleases the tribunal, the prosecution objects to the admission of this document on various grounds.
1: 对于日本以1918事变为借口侵略中国，板垣征四郎完全否定了检察官所说的关东军蓄谋发动的主张，一口咬定像关东军宣布的那样，是由中国军队进攻引发的偶然事件。
12: You admitted.The Guangdong Army had mapped out an operational plan before the outbreak of the main Mukden incident. Did you take part in drafting this plan?
11: それは作戦計画というものをあなたに説明する必要があります。
12: Now don't explain further. My question will be, was this plan was reported and approved by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in Tokyo? Was that correct?But you stated in your affidavit that you drafted this plan without getting assistance from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And now you stated that you have reported, you drafted with the directions of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Do you see if there is any inconsistency?
11: そこに矛盾が。
1: 倪征玉一连盘问反驳了板垣征四郎整整三天，直到在大量铁一般的事实面前，板垣无话可说为止。美国国家档案馆里约有30亿页原件，14万卷影片，500万张照片，200万幅地图和图表，而且，由于时隔太久，摄制组发现。这里的目录和胶片编号有时会对不起来，很多庭审都不在正确的日期编号里。但是不懈的寻找会带来意外惊喜，比如这一段中国检察官向哲俊完整的有声讲话。
12: Please, the tribunal, I will read the prosecution submission against the defendant Itagaki Sashiro. Prior to the Mukden incident, in May 1929, Itagaki was appointed staff officer of the Guangdong Army, and soon afterwards, he identified himself as the recognized leader of the young officers there. Tanaka, in his testimony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Mukden incident,repeatedly referred to this fact. The aspiration of the young officers was to occupy Manchuria, to separate from China, to keep it for Japan, and to exploit economic.
1: 和纽伦堡审判一样，东京审判沿用英美法系。庭审过程中，不但需要充足而又具体的证据，还需要足够而又有力的证人出庭作证。法庭开庭后，很快就进入了日本侵略中国这一部分的审理。首先面对的是伪满洲国阶段，也就是日本阴谋侵略中国东北的阶段。这也是起诉书控诉日本侵略扩张的开始。根据英美法系，第一阶段由检方提出证据举证。日本侵占东北，没有比末代皇帝溥仪更好的证人了。918事变后，日本成立了伪满洲国，溥仪做了傀儡皇帝。但东京审判开庭时，溥仪却人在苏联。原来，日本投降后的第二天，他准备乘坐飞机逃往日本，正好被苏联伞兵拦截了下来，关入赤塔监狱。

0: 中国检察官向哲君的建议下，溥仪从苏联被引渡到日本东京。
1: 溥仪思想顾虑就是说，人家威胁他，你就

0: 贪心，所以最后溥仪他还是应该说基本上是放下了思想包袱。
1: 1946年8月16日上午11:25，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第一次出现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这让被告们始料不及。
2: 您以前所供的这些事情，是不是有人威胁你这么说的，还是有人答应你说什么？
3: 完全没有人威胁，没有人对我说什么话，完全我自动我自己所知的事情，我说实话。
4: Would you tell us what instructions was the whole unit to agree? Whether it was any formal agreement or an oral understanding as it was reported to you in the press?
3: 那是视察这个什么，那是也是关东军方面给造的，估计他们一手做成的。那时候也没有我们自己一步不能出门，所以他们制定那个时候那个视察的这个上奉天去的时候，到奉天去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我的这个祖墓啊离着那个奉天就在奉天很近，想着去，吉冈说不能去，因为这个梅津司令官的这个命令说是这个现在满洲国的皇帝不能上自己祖坟去。
2: 这个事情是在哪一年？
3: 这个就在这个梅津司令官的这个时代的，主要是哪年？这个是不大记得。
4: Were you present when General Umezu gave General Yoshioka those instructions?
3: 听这个吉冈跟我说，奉这个梅津司令官的命令。
4: Do you know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roposes to try you?As a criminal for collaboration with Japan.
2: 受这个审判为这个跟日本人合作。
5: Tribunal pleads the prosecution objects to that question as being highly improper. Already omniscience has been ascribed to this witness. Now the defense counsel purports to tell him w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going to do. In any event, it's improper.Relevant to any of the issues and does not belong in this before this tribunal.
6: It's also tantamount to asking him to incriminate himself. The objection is sustained.
1: 溥仪还讲述了在天津受到了土匪袁贤二威胁，并且被挟持的经过。同时，他指认了坐在被告席上的关东军大佐板垣征四郎。溥仪先后出庭8天。创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单人作证时间最长的记录。1964年，溥仪出版了自传《我的前半生》，他在里面写道：“今天回想起那一次作证来，我感到很遗憾。由于那时我害怕将来会受到祖国的惩罚，心中顾虑重重。虽然说出了日本侵略者的一部分罪恶事实。”但是为了给自己开脱，我在掩饰自己罪行的同时，也掩盖了一部分与自己的罪行有关的历史真相。然而，即使有溥仪等一系列证人的出庭作证，证据不充分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中国检察团。
7: 在英美法系呢，双方当事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主张进行争辩，那么这个时候律师会发挥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英美法系，那么更强调的不是结果，而是过程，更强调的是律师的辩护作用。

0: 1946年7月22日，时任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的秦德纯出庭作证。秦德纯曾任北平市长、第29军副军长，是77事变的亲历者。他向法庭提交了日本侵略华北及77事变纪实陈述书，对于日本策动察北事件、分裂冀察，进而发动77事变、侵略华北的经过进行了详细陈述。日本辩护团律师在4天时间内相继登场，轮番提问，频频刁难，而秦德纯的证词得到了检察官向哲俊的好评。
1: 南京外交部部次长军舰，秦次长德纯，自仰日起出庭作证4天，有日圆满结束，执向哲俊扣。
2: 确实秦德纯做了一些比较充分准备，而且我们结合庭审记录看，确实还是圆满完成的任务。
3: There are a number of Chinese witnesses who took the stand to testify. They are again cross-examined and their credibility and authenticity was extensively tested, and I do not think that the evidence they provided was not valued. In fact, they were invaluable.
0: 日本侵略中国10多年，到处狂轰滥炸，除了民众和财产，中国企业也是很大的受害者。东京审判期间，中国派出了10名企业证人，其中有一个来自上海。这里是上海浦东新区的浦电路，早在1919年，这里就成立过一家上海浦东电器公司。他的经理童寿民就曾经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宣誓并作证。1919年，从日本留学归国的童世亨筹集资金，创立了上海浦东电器公司。不久，童世亨的侄子童寿民也加入了浦电。上世纪30年代，浦电发展到了鼎盛时期。1937年11月，淞沪会战失败后，日本人占领了浦电。4年，由日本人成立的华中水电公司接管了浦电，直到日军战败撤退后，浦电才收回自主经营，但发电厂的状况已经惨不忍睹，完全丧失了发电能力。
4: My name is Tong Shou Ming. I was graduated in 1990.
5: Since then, I have been moving back to Asia. それは私の地を落ちております。The Jew remaining in Shanghai during the period of war. 戦争中、

0: 因为录影质量与年代久远的原因，现在我们只能听到这段当庭证言的只言片语。由于取证困难，再加上当时中国人缺乏法律意识，很多中国证人的证词经常空洞无力，没有具体针对性。根据庭审记录，童寿民共回答法庭质询47次，用事实与数据精准描述了日军对上海电力企业的残暴掠夺。因此，在中国派出的10名企业证人中，只有他的证词被法庭采纳。1948年4月16日，在国际检察局做了最后陈述并向法庭求刑之后，长达2年多的审理就此结束了。接下来，11个国家的法官进入秘密讨论阶段，撰写对于战犯的判决书。中国法官梅汝敖用了1个月的时间，向法庭提交了长达200多页的判决书。
1: 母亲是谈到过的啊，这个问题，从他每次回国述职看到他的精神状态吧，是就是比较沉重的，是吧？因为虽然这个对这些被告的指控呢证据很多，是吧？但是究竟能不能就是最后在量刑的时候能不能体现出4万5千万同胞的意愿，能不能体现这个中国人的这种意愿啊，这个压力还是很大。

0: 多年后，向龙万在台北历史馆找到中国检察官向哲俊当年写给时任外交部长王世杰的一封亲笔信。
1: 很有意思的，就提证而论，可能处死之被告有14-15名之多，庭上判断如何，入天后即可宣誓。那么这个有意思在什么地方呢？两天以后就要宣判了，12号，但是11月4号开始呢，韦伯庭长已经开始宣读判决书，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梅汝敖法官已经知道有几名判死刑，实际上是7名，但那个时候呢，
2: 爸爸他们不知道，
1: 不知道，这说明他们法官和检察官是非常严格的，对，遵守职业的道德，根据这个英美法的体系是互相独立的。
0: 1948年11月12日，东京审判迎来了第817次开庭，这是他最后一次开庭。
3: Accused Itagaki Seishiro, on the counts of the indictment on which you have been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e for the Far East sentences you to death by hanging. Accused Tojo Hideki,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e for the Far East sentences you to death by hanging. Accused Doihara Kenji sentences you to death by hanging.Accused Hirota Koki sentences you to death by hanging. Accused Hoshino Naoki sentences you to imprisonment for life. Accused Minami Jiro sentences you to imprisonment for life.
0: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共判处7名被告绞刑，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1名被判处20年徒刑，1名被判处7年徒刑。70年过去了，摄制组在东京独家采访了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
4: 70周年という大変記念すべき年、現在のところ日中関係が必ずしも政治的に有効な関係ではないとそう思っていますけれども、この70周年を契機に。特に日本側がしっかりとした歴史の事実に基づいたメッセージをアジアに向けて発信することができれば、これは日本の政治的な信頼が回復をされて、新しいですね、日中関係、良好な日中関係を築くことが可能な年でもあると、そのようにも思っています。
0: 今年7月，高文斌找到了他在文革前遗失的照片。
1: 高叔叔，这是我们在上海市公安局翻拍回来的您当时的很多照片。
5: 这是我的，为了你扣在身上。
6: 你搞不是51吗？
5: 大概是51。
0: 李斌和向龙万也感到很高兴。倪乃先在整理父亲留下的关于东京审判的各种资料，他准备把这些资料在父亲的自传中出版。梅小敖带着家人祭拜父母。
7: 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异于把日本帝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0: 李斌计划用3年时间画完东京审判整个系列，并于2018年11月12日，即东京审判谛听70周年纪念日正式展出。如今这一系列的首幅油画已经完成，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们，东京审判

和中国代表团的后人们齐聚画室，共同观赏这幅巨作。栩栩如生的形象，仿佛把大家又带回了当年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一双手，都有一个故事。这双手，撑起日常，托住烟火。这双手，点亮智慧，驱动时代。这双手，守住匠心，传承文脉。这双手，连接未来，制造新生。这双手，承接希望，奔赴明天。这里是上海，以平凡双手，聚非凡之力。

0: 这位爷，您贵姓啊？您就这么跑到我们这儿来，连句名姓也不通报一下？
1: 我倒要看看你有几个脑袋，敢在龙家的头上动土。
0: 感情是龙家的少爷到了？
1: 我不是龙家的少爷。
0: 有何见教？
1: 老婆子，你既然在道上混，就应该明白道上的规矩。办事之前，你得试试水的深和浅。你就不怕你这半截入土的身子齐根没了？
0: 这位爷，我们也是穷人混口饭吃，大家都让一步，各得其所，何乐不为？我们要的也不多。
1: 哼，就为了这仨瓜两枣，你就到处散播龙大小姐怀孕的消息，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让你没了？
0: 哎，我信，可是……
1: 可是什么呀？年纪大了就不怕死是不是？
0: 这也是龙少爷几次三番戏弄老身，老身实在没了办法才想出下策。我若是没有准备，也不敢往前迈这一步。实话说，老身还有个帮手，我已经吩咐过他，我若十日之内不去找他，就叫他把龙家的秘密公之于众。
1: 龙家的秘密，老婆子，你别以为你到处散播他们兄妹怀胎的消息就会有人相信。
0: 嗨，我也就用这消息请龙家的人上门来跟我谈判。龙大小姐跟谁怀的胎，根本不是老身关心的事儿。
1: 你一个稳婆子能知道什么事儿啊？无非就是20年前的那点事儿。我实话告诉你，老婆子，大奶奶的事儿，大少爷早就知道。
0: 老身是个没脚蟹，知道的也不多。那个也的确是20年前家里的事儿。不过不是大奶奶和二爷私情的事儿，是龙少爷的事儿。

0: 我要是把这个秘密抖露出来，龙家大少爷的万贯家财全都付之一炬。
1: 老婆子，你知道你在跟谁打交道吗？
0: 半截入土的人了，还怕什么？拼个一死，挣个养老钱罢了。
1: 你到底知道什么了？
0: 1000块钱，钱到手我就远走高飞，永远不跟第二个人说出这事儿。
1: 恐怕你活不到那个时候。

不过不是大奶奶和二爷私情的事儿，是龙少爷的事儿。我要是把这个秘密抖了出来，龙家大少爷的万贯家财全都付之一炬。

0: 这老婆子死活不松口。
1: 他说什么了？
0: 哎，吴生，你到底让人家拿住什么把柄了？
1: 什么把柄啊？是他胡说，说他说连生，
0: 他跟我根本没提连生的事，他说的是你的事。
1: 我有什么事啊？
0: 我怎么逼问他，他都不说。哎，这老婆子可不是第一天干这事儿了，他说他手里有证据，他还有个助手，如果十天之内他不拿到钱安全回去的话，他就会把证据公之于众。
1: 胡扯。
0: 我也是这么说的，但是老婆子说。
1: 他说什么了？说我们是一家人，没有什么好避讳的。
0: 他没说大奶奶和二爷私情的事儿，他说的是关于你的事儿。胡生，你想想，大奶奶和二爷的事儿有几个人知道？这个老婆子当了一辈子的稳婆，这媒婆、稳婆还有牙婆，可是能够进入大院了解底细的人，他知道多少还真不好说。
1: 还能有什么事？我娘跟我二叔的事，那还不够吗？还会有什么事？
0: 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这种人不就是要钱吗？
1: 我一分钱都不会给他们。
0: 那万一要是真出点什么事儿怎么办？
1: 那说呗。我就不相信，除了我的身世，还有比这更丑的家世。

0: 怎么着啊？直到现在，老身还不知道这位爷怎么称呼呢。
1: 我姓黄甫。
0: 哦，黄甫少。
1: 老婆子，你别这儿红口白牙的，光说不练的。
0: 好吧，我也露点风声给你们。龙大少爷不是龙大爷的儿子，也不是龙二爷的儿子，他不姓龙。
1: 你是说龙大奶奶跟别人？
0: 龙大奶奶跟没跟别人我不知道，龙大少爷根本不姓龙，他是蔡稳婆跟别人的孩子抱错换来的。
1: 老婆子，你就给我编吧啊！你是不是想钱想疯了？
0: 我说过我有证据。
1: 你有什么证据？蔡稳婆都死了。
0: 蔡稳婆她跟我情同姐妹，她这一生中做错了这件最大的事儿，她瞒了十几年不敢说出真相。我有多年前她的亲笔信。
1: 老婆子，这事儿可不能开玩笑。
0: 老婆子，我敢用性命担保。
1: 你是说龙家现在的大少爷是冒牌的？哎，那那家的是谁啊？
0: 十几年前大奶奶生下少爷，因为不敢让家里知道，所以让蔡婆婆偷偷的送人。蔡婆婆在送孩子的路上出了事儿，那孩子跟别人抱错了。龙大奶奶的婆婆知道私生子这件事以后，让把孩子抱回来，一条警备遮盖着瞒着大家，认作大爷的种。谁知道蔡婆婆抱回来的孩子是个穷家小户的孩子，真正的龙少爷却流落他乡。
1: 这话是真的吗？
0: 敢拿性命担保。
1: 哎，老婆子，那那个孩子到底是谁啊？
0: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0: 不会敲门啊？出去。谁呀？
1: 我。我说姑奶奶，我就拿你没办法。
0: 我没时间跟你废话。
1: 哎，连生，你去找过的周稳婆，她住在哪儿啊？
0: 干嘛呀？
1: 有急事儿，有大事儿，你快告诉我。

0: 你们干什么？
1: 周稳婆让我给你送信的。
0: 有消息了？
1: 对。
0: 哼！啊！你告诉我信在哪儿，我就饶你不死。子在那个床头的孤柜子里面。

0: 我都告诉你们了。
1: 什么？他要2000块？我说过了，我一分钱都不会给他的。
2: 胡胜，你不是龙家的少爷。
1: 什么？
2: 他们说他们手里有证据，你不是龙家的少爷，你是报错了。
1: 哼，亏你还一本正经的来跟我说这个。
2: 无声，这种事儿我能跟你开玩笑吗？啊，我不问得清清楚楚，我能跟你说吗？再说了，我黄甫俊杰是什么人？能让一个老婆子给蒙了吗？

0: 他说我不是龙家的少爷。嗯，
1: 对，你不是龙家的少爷，你不但不是大爷的儿子，你也不是二爷的儿子。
0: 那我是谁的儿子？
1: 老婆子跟我说了，见到钱之后自然就有证据。
0: 胡扯，
1: 你怎么就不相信呢？啊，当年大奶奶生完孩子之后怕婆婆知道，这才让蔡稳婆把孩子抱走，没想到半路上出现了情况，和人撞到一块，把孩子给抱错了，婆婆又要要孩子来认祖归宗，这个被抱错的孩子就是你武生。这个蔡稳婆一辈子都没敢说这事儿，她和周稳婆是好朋友，死后那个蔡稳婆留了一封信，那信上写着龙家正宗大少爷身上有一块胎记。
0: 不可能，哪有这样的事？
1: 有没有这种事儿？问问大奶奶就知道了。
0: 娘，
2: 大少爷，大少爷，
3: 武生。
0: 娘，你们先下去吧。
2: 是，大少爷。
3: 武生，吃饭了吗？
0: 我吃过了，娘。
3: 哎，
0: 我想问您一件事。
3: 啊，你问。
0: 当年您把我生下来的时候，是不是把我交给了一个叫蔡稳婆的人？
3: 当年是因为你奶奶，武生。
0: 那您把我生下来之后，有没有仔细的看过我？
3: 我哪敢仔细看呢？多看一眼，多抱一下，我就舍不得把你送走了。
0: 那蔡稳婆把我带走有多久啊？
3: 也没几天功夫，你奶奶就发现，她让我把你抱回来，还好你还在蔡稳婆手上，我就把你抱回来，从此以后一天也没有离开过我。
0: 你有没有发现我有什么不一样吗？
3: 不一样？我不明白。
0: 那二叔呢？他有没有抱过我？

0: 我抱过你，那你有没有仔细看过我？这银子够你用一辈子的。这么说，就是没有人查看我遗像。
1: 怎么了，武商？出什么事了？谁给你说蔡稳婆的事了？没有。
2: 我只想知道一些关于当年的事情。无声，下一步该怎么办？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不能听信那个老稳婆一个人胡说八道。
3: 可是那稳婆手里有亲笔信，那信不能伪造吗？他的目的只是为了钱，有什么干不出来的？那你到底怎么想的？我要找那个周稳婆，给他钱。不生，我可提醒你一句啊，如果是一般的小事儿，给了他钱也就了事儿了，这么大的事。 给了他钱，那是没完没了。
1: 你之前不是还劝我给钱吗？
3: 当时我没意识到这件事有这么严重。无声。

你想想，这件事儿万一是真的，甭管龙家真正的大少爷是谁，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到时候龙家所有的财产就成别人的了。

0: 婆婆，哎，婆婆想选点什么？
1: 老身自己想选块料子做衣裳穿。
0: 好，我给婆婆量尺寸。啊，
1: 给夫人交个底儿。老身我今日手上没现钱，不消几日，老身的钱就到了。
0: 没关系的，婆婆，等衣服做好了，您来取的时候再付钱也不迟啊。
1: 夫人，你真是个好心人啊！
0: 我先给婆婆量尺寸。哎，
1: 哟，这扇子真漂亮，不知这心儿是？
0: 哦，是我的小名儿。婆婆，您是喜欢长款的还是喜欢短款的？婆婆，您怎么了？
1: 哦，没什么。哎，夫人，您尊相富贵，名字起的也好，不知您姓什么？
0: 哦，免贵姓万。
1: 姓万？那夫人多大年纪啊？
0: 啊，婆婆，我帮您选料子吧。
1: 啊，夫人天庭饱满，膝下必有出息儿女。
0: 我只有一个儿子，
1: 想必有十五六了吧？定下亲事了没有？
0: 还十五六呢，我儿子都二十了，媳妇娶进门，肚子里都有了。
1: 二十了？嗯。哟，夫人，你看着这么年轻，想不到儿子都那么大了。看来我这媒婆是做不成了，冬瓜汤也没处讨喽。恕老身直言，夫人，你天庭虽饱满，但是额角有缺，想是当年生产出过事儿，且与孩子有关。
0: 啊，婆婆，你看这块料子可好？
1: 啊，好，就这块料子。
0: 那五日之后。您是来取还是我们给您送过去？
1: 老身自己来取，到时候我还有要事与夫人相商。夫人留步。

0: 呦，龙少爷好，看来老婆子今天是吉星高照，事事顺心呐。
1: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我告诉你，如果你敢在我面前玩什么花样的话，
0: 龙少爷，看来你还不明白，该说好话的人是你才对。龙少爷的身份，龙家万贯的家财都在我老婆子一个人手里攥着呢。
1: 你以为别人都是傻子，只会听你说两句话就会相信你？
0: 我说少爷，我已经跟你们那个皇甫少爷说过了，我有证据，我有蔡稳婆的亲笔信，信里明明白白地写着事情的前后经过，你是被报错的。真正的龙家大少爷身上有块胎记。
1: 连孩子都会报错，天下哪有那么巧的事情？
0: 世上无巧不成书，也许这是你们上辈子未了的恩怨，也许这是你们上辈子造的孽，要让你们这辈子来还。天理昭彰，轮回有道，究竟你们两家人有什么瓜葛，恐怕要问你们自己了。
1: 那我怎么知道你手里的那封信不是伪造的？
0: 真正的龙少爷已经找到了，我的信不是伪造的，你心里最清楚。

0: 那你想怎么样？
1: 老婆子要的不多，2000块。
0: 2000块？你也太贪心了吧。
1: 少一个子儿也不行，2000块换整个龙家，大少爷你不吃亏。哼，给了我银钱，我就把证据交给你，从此我们两清。你当你的龙家大少爷，就算龙家万贯的家财不该是你的，我们也再不会多一句嘴坏你的事儿。
0: 如果你拿了钱不守信用了，
1: 天打雷劈。
0: 我怎么相信你？
1: 你只有相信我，大少爷。
0: 告诉我，另外那个孩子到底是谁？
1: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3日之内，老婆子要个了断。

0: 我本来只想要1000块，2000块把他逼得太狠，我怕。
1: 你怕什么呀？有我在呢，你尽管跟他要。龙家有多少钱我还不知道，保准你能拿到手。你要是要少了，你一个子儿都拿不到。

0: 我去找那个周稳婆了。
1: 她怎么说？
2: 我知道这件事情你难以接受，我也不愿意相信。
0: 为什么偏偏让我遇到这种事情？到底为什么？家里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这件事情没完，另外一件事又来，为什么？
1: 无声，放心吧，还有我。哎，那个老婆子说了，那孩子是谁了吗？
0: 这药铺的生意虽然没起色，但是这亏空的事情还能缓一缓。当铺那把火烧尽了元气，到现在也还没有缓过来。家里的现钱，上次瘟疫的事闹得也差不多了，现在还要我去拿2000块钱出来，我上哪儿去找2000块钱出来？
1: 哎，要不去找婶子要？
0: 不行，绝对不行，不能让我娘知道。上哪儿去找2000块钱？我只有三天时间。
1: 无声，我还有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1: 杀了他。
0: 你疯了你！人命关天，
1: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人命关天的？你知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处境上？你要是给了这老婆子钱，这就没完没了。到了第二年的今天，你就得给第二笔、第三笔，这件事儿永远都完不了，你永远封不住他的嘴。
0: 他不会说的，他发过誓。
1: 你会相信这个人发的誓？啊，无声，你太简单了。你没经历过这些事儿，你不知道这些人根本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善良。他守着你这个聚宝盆，怎么可能不来找你呢？到了最后的结果就是，你辛辛苦苦守的产业，赚的钱都落到他的口袋里。你还得提心吊胆的过日子，生怕有一天他把秘密说出来。

0: 木生，这件事儿除了让老婆子死，没有其他的解决办法。
1: 我忘了，他说过他还有另外一个助手。
0: 就算他有帮手，过了三天的期限，你以为他就会把证据公之于众吗？他没那么傻，他有了这些证据，就意味着有了一大笔钱。就算老婆子死了，他也会拿着这些证据来找我们谈判，到时候我们再解决他。现在最重要的是不能让他们牵着鼻子走，否则这件事永远没完没了。
1: 如果他说的所有的事情都是真的话，也许我应该把不属于我的东西还给别人。
0: 无声，你疯了，把这么大的家业拱手让给别人。无声，你能过苦日子？再说了，你不能让你的孩子过苦日子。无声，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这个老婆子给干掉。
1: 不行，我说不行就不行，一定会有别的办法，一定会有。

0: 我现在手里只有500块钱。500？龙少爷，你跟老婆子开什么玩笑？你一个堂堂大少爷，就只有500？
1: 剩下的，我会陆陆续续的拿过来给你。你当我老婆子啊？是傻子？
0: 我龙武生说话算话。你把你那个帮手叫过来，把蔡稳婆的信交给我。别跟我来这一套。以前我们两个孤老婆子，上你的门去要两个过日子钱，你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
1: 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今天你还想让我上你的当？那我希望你能不能再宽限几天？一个月不行，半个月可以吧？多一天也不行。我老婆子见不到钱，休怪我翻脸不认人。
0: 翻了脸，你一分钱都拿不到。你不会做这种赔本的买卖吧？嗯，是吗，龙少爷？您想错了。跟你对调的人家的苦孩子，过了20年的清苦日子，如今发现自己竟然是翩翩的龙家大少爷，一夜间发了横财。 得拿出多少来给我这老婆子？你算算这笔账。哎，我周稳婆。

0: 婆是心好，不愿去坏你的好事，所以我才向你要。哎，跟你这白来的龙家万贯家私比起来，这2000块钱算什么？
1: 照你这么说，你从我这里拿到钱以后，还要去另外的一家再拿一笔钱是吧？
0: 这要看你龙少爷是不是上道的人了。哼，这2000块钱一进我的腰包，我就闭嘴，否则……
1: 你怎么保证你拿了钱之后就能闭嘴呢？嗯？
0: 说句不中听的话，龙少爷，现在不是你跟我讨价还价的时候，你应该求我，我未必肯答应你。你要是知道跟你掉包了的孩子是谁，你早就……
1: 到底是谁？
0: 不是别人，你们龙家的对头关厚朴。
1: 什么？
0: 世上的事儿就是这样，越是你不想见的人，就偏偏越要出现在你面前；越是你恼恨的人，就往往越是跟你纠缠不清。哎，老身来到这儿的日子不多，你们龙家和官家的恩怨却听了不少。关厚朴的娘叫心儿，多年以前的一个早上，龙大奶奶派人追过她，她怀里抱着一个孩子，正和抱着另一个孩子的蔡稳婆撞上了，心儿抱错了孩子，蔡稳婆一辈子都没敢说出真话。
2: 不可能，不可能，
0: 真是可笑。你们龙家的对手才正是龙家正派的大少爷。更可笑的是，我本来以为龙大小姐怀的是你的孩子，没想到她竟然怀了自己亲哥哥的孩子。
1: 你别胡说八道，你给我闭嘴。
0: 要我闭嘴可以，2000块一个子儿也不能少，否则的话
1: 我有时间。
0: 你没有资格跟我讨价还价。
1: 你不要逼人太深，
0: 再给你2天时间，到时候我拿不到钱就别怪我手下无情。
1: 我一时凑不齐那么多钱来。
0: 你当我是傻子呀？到时候你拿不出钱，别说你这龙少爷的身份，就单指拿出你妹妹怀上自己亲哥哥孩子这事儿，你能活吗？
1: 你给我闭嘴！啊、不许你再说连声。
0: 亲哥哥的孩子，
1: 闭嘴！
0: 你能活吗？
1: 不要再说我妹妹！
0: 我要钱！
1: 你给我闭嘴！闭嘴！不许再这样说我妹妹！给我闭嘴！不许再说我妹妹！不许再说连声！闭嘴！闭嘴！闭嘴！闭嘴！闭嘴！闭嘴！闭嘴！闭嘴！

0: 没事吧？啊！醒醒！醒醒！醒醒！醒醒！
1: 不能死！醒醒！醒醒啊！不能死！你醒醒！不要死！不要死啊！醒醒！
0: 人死了，武生，你怎么能把老婆子给杀了呢？
1: 我不是，我没有要杀他，我只是要他闭嘴而已。
0: 我只是要他闭嘴而已，他怎么就不闭嘴呢？
1: 我上来，
0: 行了，
1: 不要死，
0: 有我在，你赶紧回家吧。
1: 我上来人，
0: 没事，
1: 我上来，
0: 赶紧回家吧。
1: 我上来，
0: 走，
1: 我上来，
0: 走吧，
1: 我上来人。

你们龙家的对手，才正是龙家正派的大少爷。更可笑的是，我本以为龙大小姐怀的是你的孩子，没想到她竟然怀了自己亲。

怎么了？你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吗？

0: 今天晚上你就先出去，我想自己待一会儿。
1: 好，没事吧？
0: 没事。

0: 怎么还分房睡呢？看来我哥还是没有接纳你。
1: 你哥头有点疼，想一个人清静清静。
0: 是吗？可是我怎么觉着你们两个从来就没在一起睡过？
1: 有事吗？
0: 当然有事了，不然我来干嘛？
1: 那有事就改天再来吧，他真的需要休息休息。
0: 哟，我现在跟我哥说句话都要你管吧？我跟我哥说句话，他能拒绝我吗？

0: 哥。哥。啊，你怎么了？这么魂不守舍的。
1: 什么事？
2: 陆生，我都处理好了，不会有人发现的。
1: 他那个助手怎么办？
2: 放心吧，他不会来的。
1: 他不会来，是因为他手上已经没有证据了，是吧？
2: 你说什么？
1: 为什么你没有告诉我你已经去过乡下？为什么今天刚好就在外面？
2: 陆生，你不傻呀？我本来想着把这件事情办妥了再告诉你，没想到你先察觉了。你听连生说的，我去乡下了吧？
1: 你看见那个助手了？
2: 我看见了，信就在我这儿。
1: 给我。
2: 哎，急什么？什么事都得有代价，这点你应该懂吧？陆生，咱俩虽然是兄弟，但是亲兄弟明算账。从今以后，你的命运就在我黄甫俊杰的手里。
1: 你
2: 当年方家和龙家有过节，这件事谁也说不清楚，我也没有兴趣知道，但是因果报应，姓方的儿子成了龙家的少爷，这龙家的少爷却成了穷家小户，哼，还和龙家没完没了的纠缠。无声啊，我这个人啊最重情义了，咱们俩兄弟一场，我也不想为难你，我也不希望你把万贯家产让给别人啊，这种事儿我做不出来。我可以替你保密一辈子，但是呢，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2: 把龙家的当铺、田产，还有药铺的二分之一给我。
1: 你疯了！我绝对不会跟你这样的人合作。
2: 龙大少爷，你现在命都攥在我的手里，最好识相点。
1: 你从小在我们龙家住，在我们龙家吃，在我们龙家长大，你竟然……
2: 就是因为龙家对我有恩，所以我才不忍心让别人夺走财产。哼，想想自己的身份，现在不是你意气用事的时候。陆生，我为什么会出现在周稳婆那里？其实我早就去了，你们屋里的一举一动我清清楚楚。
1: 是你怂恿我去杀周文婆的。
2: 哎，人可是你杀的，千真万确，别往我身上推。
1: 我真想不到你给我来这一手。我要是不答应了，
2: 三天之内巡警局就会找到老婆子的尸体。

那又能怎么样？你当时也在场，你也脱不了干系的，是吗？他手里拿着你的一块玉佩。 不是，你跟我玩这一套，你还嫩了点儿。一桩身世，一条人命，我跟你要这么多，多吗？你这个混蛋！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也就是混口饭吃。你这个混蛋！ 我宁愿去坐牢。我知道你生气，是因为你走投无路了。哎，我跟你要的多吗？不过是家产的一半而已。这件事要是真捅出来，别说家产，你的命都没了。就算大奶奶上下通融，她要是看见蔡稳婆写的亲笔信。 你这个冒牌的大少爷，你给我闭嘴！无声，一步错，步步错，你已经没有回头路了。就算你愿意去坐牢，去当英雄，你想想静心，想想孩子，再想想你的冤家对头，官后普会怎么看你呀？ 兄弟，咱们俩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有我的就有你的，咱俩联起手来，谁拿咱俩也没有办法啊！无声，如果是这样的话，周稳婆的尸体永远也不会有人发现，关后普的身世也永远没人知道。 这件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0: 我以为我们的恩怨已经一笔勾销了。如果我们的恩怨已经一笔勾销了，你为什么还用这样的态度跟我说话？哼，我为什么用这样的态度说话？你自己心里清楚。
1: 难道我们之间就不能有那么一次心平气和的说话吗？
0: 我不管你来干什么，你别以为你还会得手。你知道我是来干什么的。
1: 你已经害了我的孩子，你到底还想干什么？
0: 孩子，
1: 你们龙家人耍的好手段，当我们关家人都是傻子？ 你们找那个姓齐的稳婆，给我奶奶拿了一种药，要她悄悄给普洱吃，好让她顺产结果呢。
0: 普洱流产了，
1: 幸好我们关家积德行善，老天爷保佑。你别在这装腔作势，知道普洱没事，你心里很不舒服吗？
2: 你凭什么说，那个稳婆是我们家派去的？说不定那些药。

0: 这是顺产药呢，你别再装了，那就是堕胎药。而且那个孟婆，跟你们龙家素来有关系，当初静心在塘边验身就是她。我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你别装傻。就算不是你干的，跟你们姓龙的也脱不了干系。 姓龙的，你们姓龙的，到底要逼我们到什么地步，你们才甘心呢？我就不应该来，你的确不该来。我们官家不欢迎姓龙的上门，我要警告你，你离我们官家远一点。 你们龙家造的孽，早晚会报应在你们身上的。对，兄妹怀孕，父子成仇，你说的没错，是早晚要有报应的。你说什么？
1: 你这么恨龙家，如果有一天我告诉你，龙家会有人给你大把的银子，也许你就不会这样。你们龙家的钱，你们龙家的人，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0: 别把话说的那么绝，我关后埔要稀罕你们龙家的钱，叫我今生今世不得好死。 叫我来生来世做牛做马，永不超生。
1: 我本来是一番好意，我本来是于心不忍，看来我今天真的来错了。
0: 你干嘛？你干嘛？嘿，你干嘛？

0: 普洱。
1: 娘，
0: 我给你买了点好吃的，回头啊好好补一补。
1: 娘，我的身体好多了，最近天天这么给我补，我都胖了。
0: 普洱，厚朴最近对你怎么样？厚朴，
1: 你怎么了？
2: 啊，没事没事。娘，你来了。
0: 嗯。
2: 你的店盘回来了吗？
0: 啊，盘回来了。这一档一熟啊，损失了一部分，不过没关系，我又不求什么大生意，有口饭吃就行了。
2: 嗯。都是因为我。
1: 厚朴，娘的店盘回来了，咱们应该高兴才是。钱以后再赚，是不是娘？
0: 嗯，
1: 只要咱们全家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

0: 是你。坐吧。有什么话说吧。
1: 我知道你跟我们跟龙家有一些恩怨，
0: 是你娘让你来的吗？
1: 是我有几句话想问你。
0: 说吧。
1: 我很想知道关于当年的事情。
0: 当年
1: 我听普洱说过，但是
0: 你们龙家做的好事你真的想听吗？
1: 我等了你一个下午就是为了这个。
0: 好，那我就讲给你听。许翁是个好大夫，他最擅长的就是针灸。
2: 你们要干什么？
3: 经查御医房方旭翁为实验草药毒性，在淮河流域以治病为名放毒，导致当地瘟疫流行，罪大恶极，满门抄斩，钦此。
0: 那年旭翁在淮河流域治疗瘟疫，却被人密参了一本，说他放毒害人，要我们全家抄斩。只有我一个人挺着肚子艰难逃生，我带着孩子九死一生，终于混在人群之中见了旭翁最后一面。就在这时我遇见了龙大奶奶，她假意安抚我，把我带回了龙家。然而半夜我却听到了事情的真相，旭翁根本没有任何过错，他是被龙家陷害，是为龙家顶罪的。龙大奶奶把我们带回家中是为了要斩草除根，杀了方家最后一根血脉。龙家人做了这么多丧尽天良的坏事，老天爷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
1: 那后来呢？你带着孩子？
0: 我带着孩子拼命地往前跑，最后跌落了山崖。
1: 你把孩子给摔了？
0: 不，老天有眼，观音菩萨保佑我们方家最后一条血脉，我却动不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上山采药的

你听到这些，满意了吗？想到你们龙家做下的恶事。

0: 我只是觉得我好像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
1: 你只要跟我说他有没有在我们家里住过一个晚上，你有没有派人追过他和他的孩子。
0: 最近家里发生的事情特别多，你就别添乱了好不好？别人来烦我，你还来恶心我。好了，这事以后永远不许再提了。

0: 吴胜，自己在这儿喝酒呢，我陪陪你吧。
1: 滚！
0: 我要是走了，你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哎，我说啊，有什么事儿别憋在心里，说出来就好了。我知道你心里不是滋味，在这个家里除了我还有谁能理解你？世界上有些事儿想通了就好了。哎，这个冯馨儿虽然是你的亲娘，但这么多年了你们从来就没有接触过，虽然有血缘关系，但那又算得了什么呢？更何况现在你都看见了，就算你认亲也没有什么好结果。
1: 谁说我要认亲？
2: 怎么回事？
1: 我认什么亲啊？我啊，
0: 好好好好，没认亲就好，没认亲就好。吴胜，龙家可是你的仇人啊，我说句难听的话，现在除了我这个兄弟，你身边还能有谁呀？你又何必再替那个龙家保管财产？兄弟，只要我们两个联手起来，一定能干一番大事。

0: 我不要你扶我，我自己会走。
1: 武生，哎，放手。
0: 哥，干嘛呢？大白天的喝成这样，你可真够有出息的啊！说谁了你？还能说谁呀？你不去做你的生意，回家撒什么酒疯啊？我发疯。
1: 我发疯！我说你发疯！你怎么就这么狠毒？连人家还没出生的孩子你都不放过！武生，
0: 为什么这么狠毒你？
1: 武生，你说什么呢？你问问他自己，他自己最清楚。
0: 不知道你说什么？
1: 你问问他自己，他自己最清楚。
0: 不知道你说什么？
1: 对你从小就这样，得不到手的东西就要去破坏，你现在居然！ 去给人家孕妇下药，让人家流产，你怎么这么狠毒？为什么？
2: 武生，你疯了你！
0: 陆武生，你别喝多。

0: 么久在这撒酒疯啊？你就想着别的人是孕妇了，你有没有想过我也是孕妇啊？
1: 对，我都忘了，你也是个孕妇。我跟你说，你根本就不应该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你肚子里面孩子是个怪物，是个怪物，你知道吗？
2: 不生，你越说越不像话了。你怎么这么跟你妹妹说话呢？早上你跟我说话没大没小，这会儿你往死里侮辱你妹妹呀，妹妹
1: 她是谁妹妹？她是谁妹妹？
3: 武生，
1: 她是谁妹妹？
3: 武生，
1: 是谁的妹妹？
3: 武生，
1: 谁妹妹？哎，你不要碰我，放手！
3: 武生，
1: 你看看你们家的好女儿，对孕妇下药，害得人家流产，难怪。有杀人灭口的父母，就有杀人灭口的儿女。
2: 你，
1: 难怪呀、
2: 啊！二爷，别气，别气。
4: 二叔，婶子，消消气儿。最近武生心情不好，等他明天酒醒了，就明白了。
2: 回来才好了几天，又成这个样子了，这日子没法过了，没法过了。
5: 怎么了？怎么了？你又喝酒了？
1: 不要离开我，
5: 怎么了？
1: 我不好，我不配，我不配你对我好。我对不起他们，
5: 对不起谁呀？武生，说话呀！
1: 全部的人，所有的人，所有的，所有。的人，
5: 别傻了，
1: 我不是一个好丈夫，也不是一个好哥哥，我更不是一个好父亲，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是，我什么都不配，什么都不配。
5: 武生，别傻了，
1: 我不配。
5: 你是个好人。
1: 我不是。
5: 你是？
1: 我不是一个好人，我杀了人，我杀了人。
5: 你说什么？你杀谁了？你抬起头来，你说你杀谁了？啊！

0: 酒醒了？从昨天晚上睡到现在，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1: 我是宁愿我自己死了。
0: 喏，你可千万别死啊，我这后半生的荣华富贵还指望你呢。咱俩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谁也跑不了。你看看你昨天撒酒疯，差点把不该说的话都说了。
1: 是吗？
0: 疼又疼了吧？来，喝点回笼酒，喝点就好了。来，管用。我说你也真是的，多大点的事儿啊，谁家还没点秘密啊？尤其像龙家这种豪门，这只要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啊？日子还不是一样过。
1: 你说的简单，真的可以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吗？
0: 是可以不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但也别自己作践自己。
1: 你是怕我死了，你的钱没地方找。
0: 这话说哪儿去了啊？你恨我，但你需要我。我这个人呐，心地善良，我也不催你。哎，这当铺、药铺还有钱庄子，咱慢慢来，一点一点都归到我的名下。当然了，你得有一半，我不能让你空着手啊。谁让咱俩是兄弟呢？
2: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
3: 卢真真的老公是我的前夫，他们现在也已经离婚了。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魏总。
2: 休想！我现在就找人好好对付对付他。
3: 魏太太，您别生气。卢真真虽然很可恨，但是自己老公的背叛更令人痛苦，更令人无法忍受。
2: 徐蜜语，这次我们怎么好好惩治这对狗男女？
4: 对对对，我们说别打扰。
5: 魏总，
6: 季总，
4: 稀客呀！
6: 哎呀，不是我说你，你就是太冲动了。
4: 不过也可以理解哈，谈恋爱嘛，自古就有一怒冲冠为红颜嘛。啊，
5: 谢谢魏总能理解。不过说实话，我真有点后悔。
4: 后悔什么呀？
5: 后悔自己多此一举。
4: 什么意思？
5: 其实许蜜语手机上的窃听软件是你装上去的， Marcos 房间里的窃听器也是你派人安装的。我建议你悬崖勒马。
4: 你吓唬谁啊？你不要在这儿给我假慈悲。
5: 还有窃听器连接的匿名邮箱也找到了。
7: 魏总，调查组的人来了。
8: 你很得意吧？终于把我赶出这个酒店了。
3: 你想多了，我从来就没想跟你争个你死我活。我们两个从本质上就是不同的人。
8: 我靠我自己改变我的家庭，我的出身，命运给不了我的东西我靠我自己的本事拿回来。我有什么错？我错了吗？
3: 别把什么都归咎于家庭出身，那只是我们的来路，不是你为所欲为的免死金牌。我要离开普荣了。
5: 是因为我们的关系吗？
3: 我被瑞士洛桑酒店管理学院录取了，我想去留学，像曾经的你一样。我自己没有跟

0: 我跟你商量就做了这个决定，你不会生我的气吧？
1: 你在我心里一直是一颗耀眼的星星，勇敢努力。我就在原地等你回来吧。
0: 谢谢你，
1: 谢什么？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那我先说好了，我就等你1年半。 到时候你不回来，我就飞过去赖着你，让你学不成也甩不掉。

0: 哎，这当铺、药铺还有钱庄子，咱慢慢来，一点一点的归到我的名下。当然了，你得有一半，我不能让你空着手啊。谁让咱俩是兄弟啊？
1: 你对我真好。

0: 你这是在找我？
1: 图生，别心里不痛快。哎，我带你去一个好玩的地方，管保让你满意。

0: 来定离手，
1: 就快点。
2: 这有什么好玩的？
0: 好玩，来吧，让开让开让开，来，这个是我和武生少爷的。
3: 开始下注，买定离手。
0: 到。
3: 四五六大，龙少爷独赢。来来来，开始下注，开始下注。龙少爷独赢。
0: 来，抽根烟。来吧。
3: 开始下注，买定离手。
0: 看，看，看，
3: 四五六大，龙少爷独赢。
4: 这边请吧。

0: 你自己怎么了？总是喝得醉醺醺的回来。反正我就是一个没用的人，我变成什么样子有什么关系呢？你前几天还是好好的，怎么会这样？
1: 你本来是个又善良又孝顺的孩子，我和你娘一直为你骄傲。为我骄傲？算了吧，我娘不老说我什么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做什么都不行，不知道我像谁吗？啊？对。 怪不得我娘老是这么说我，说不知道我到底像谁？我到底像谁啊？我到底像谁？到底我像谁？

0: 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呀？啊！
1: 武生，
0: 我是谁？
1: 武生，武生，别吵了。
0: 我是谁？我是谁呀？
1: 别吵了，外面人家都睡了。
0: 我是谁？
1: 这怎么回事？来，喝点茶。无声，来，这怎么回事啊？你昨天晚上就醉醺醺的回来，你今天还是这样，我都以为你去店里了，你到底去哪儿了？你这是干什么呀？
0: 别唠叨我，别唠叨我。
1: 我不唠叨你，那你跟我说几句话。我问你，昨天晚上你说杀人，你杀什么人了？去哪儿了？
0: 我说了吗？
1: 当然说了。武生，你告诉我，出什么事儿了？
0: 没什么，没什么。
1: 没事你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吗？没事你会心事那么重，会喝那么多酒吗？武生，我们两个是夫妻，夫妻是没有秘密，有什么话都是可以直接说出来的。我不能替你拿主意，我也会替你分担呢。
0: 静心，我知道你为我好，可是你不用为我担心的。男人的事情，男人会去解决。
1: 说句不当的话，我总觉得皇甫靠不住，这个人心术不正，是个小人，你跟他在一起一定要多加小心。听到了吗？
0: 已经晚了，晚了，完了，
1: 完了！武生，武生。

0: 这几天啊，碰上了大买卖，那龙家少爷家财万贯，一个劲儿的往里扔钱，在龙少爷身上少说已经赚了这个数。
1: 是吗？
2: 那龙少爷也真够傻的，他还不知道十赌九输啊。啊
3: 等他明白过来已经晚了。
0: 二少，有些话我不想告诉你，也不想让你知道，你要有点分寸。
4: 你还是说好了，我们没有什么感情。我想告诉你，我不是你的朋友，我从小到现在就没有一天把你当做朋友，你只是我的仇人。
0: 你闭嘴。
4: 怎么了？你想杀人灭口吗？
0: 普儿，你知不知道你自己有多可笑？
4: 哼，
0: 你自以为你自己头脑有多清醒？从小到大，你一直想报仇，可你却从来都不知道，你自己做了一件多么可笑的事。
4: 你什么意思？
0: 你拿我当做仇人，可惜，可惜你恨错了人，可惜你不但不认得自己的仇人，反而为他生儿育女。
4: 什么话？你是不是疯了呀？
0: 我没疯。等你知道所有真相的时候，你会疯的。
4: 武生，武生，
5: 大少爷请。
6: 好了，
5: 你给，
4: 你给我把话说清楚，把话说清楚。
7: 放手，放手！你个女人家，拉拉扯扯的成何体统？你给我出去！出去！
4: 你如果不说清楚，你就什么也别想做。
7: 放手，放手！
4: 什么叫认不得自己的仇人？你分明就是拿这些话让我紧张，让我难受的。大少爷，你编出这样的故事也太下作了吧！
0: 我编故事？好，我今天就把这整个故事完完整整的编给你听。
4: 什么？
0: 龙大少爷身上有一块胎记。
4: 胎记？
0: 你和光后普是夫妻，你应该很清楚他身上有没有胎记。你也可以去问问那个冯心儿，他也该知道自己生的孩子身上有没有记号。
4: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0: 我告诉你，我比你更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因为我也在其中，我就是那个被抱错的孩子。
4: 你是心儿的。
0: 普儿，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有多么可笑？有没有想过这个世界有多么糊涂？我为什么要去赌博？为什么要去抽大烟？因为只有我在赌博，在抽大烟的时候，我才会忘记一切。

0: 他抱错了孩子，一辈子没有敢说出来。
1: 黄甫，他一定是编出来骗你的。
0: 我可以为他担保，这件事情不是他编的。
1: 这不可能，这不可能。
0: 普儿，你是一个聪明人，我真的希望这件事情能够到此为止。你已经有了你想要的一切，不是吗？孩子、家庭、丈夫，普儿，别再去想究竟是怎么回事，就让所有事情过去吧。
1: 过去？你能吗？如果你能的话，你就不会去赌博，去抽烟了。
0: 没错，但又能怎么样呢？你是一个明白人，你应该知道这件事情闹出来对你没有好处，对我也没有好处。我们只能把这件事情永远变成秘密。普尔，你应该清楚这件事情抖出来会有什么后果吗？你自己心里清楚，我相信你不会做出让大家都后悔的事情。

0: 普尔姑娘。
1: 娘，
0: 普尔，普尔，你怎么来了？
1: 娘，我想问你几句话，可以吗？
0: 傻孩子，说吧。
1: 那年，你从龙家逃出来，那一夜，
0: 那一夜。前几天龙武生刚过来问过我这件事，怎么了？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
1: 娘，
2: 他是我的仇人，也是我最爱的人，我还怀了他的孩子，龙家的孩

救苦救难的菩萨，请你给我指条明路吧，我该怎么办呢？后不是龙家的大少爷，他是我的仇人，可是我爱他，我不能没有他，我该怎么办呢？我要对他讲出真相吗？我要说吗？我从小就生活在仇恨中，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报仇。可是如今我有家了，我要说出真相，我的家还能在吗？

仇人的孩子生活在一起吗？那我怎么面对九泉下的爹娘啊？菩萨，我求求你，给我指条明路吧。

0: 我明白了，我懂了，我该让这件事永远瞒下去，为了我的家，我的孩子。
1: 哎呀，你不用担心，我打过很多胎没问题。

0: 哎，我不做了，我不做了。
1: 哎呀，别走啊，别走，你听我的，不然日后你会后悔的。
0: 我不做了，我不做了。哎呀，
1: 别走，我今天只收你半价，走。
2: 好好的。干什么呢？
1: 他来找我，要我帮忙，我也是为他好啊。
2: 幸亏还没动手，不然你这条老命今天就帮你入土。
1: 我走。哎呦，
2: 连生没事吧？
0: 没事。哎呦，
2: 连生，真的没事儿？
0: 没事儿，有人介绍的，说他能把阿斯打了。
2: 我说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啊，要是我晚来一步，连你这条命都得搭上。
0: 还不是因为你，就是要把他打了。
2: 你疯了你、啊、这时候打什么孩子？
0: 我早就想打了，就得打了，早早晚晚就得把他打了。
2: 连生啊，你就不能给我个机会啊？这件事儿是我做错了，可我也是真的对你好啊。哎，我再提醒你一句，那个姓关的小子已经成亲了，你不可能跟他在一块儿了，这是老天的旨意。
0: 老天的旨意，我配老天的旨意。我告诉你，要不是因为你，要不是因为他，现在坐在官家，坐在官家生孩子的应该是我。
2: 根本不可能。我实话告诉你，你跟他有感情，那是因为你们之间有血缘关系，你俩是兄妹，懂不懂？
0: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说呀！我跟厚朴是兄妹，陆生呢？陆生谁啊？那武生应该姓关了，叫关武生啊？
2: 对啊。
0: 那你拿出证据来呀、啊！拿出证据来，跟我爹和我大娘说，关厚朴才是我亲哥，陆武生是假的。让他们去把关厚朴接到我们龙家，让他继承我们龙家的家产。那我呢？我就更好了呀。这样，虽然我不能跟关厚朴同床共枕，但是我们可以在龙家度过我们下半生幸幸福福的生活，这样不更好吗？
2: 你
0: 编呀，接着编呀，连这种话你也编得出来？

0: 行啊你！
1: 行，我只告诉你一句话，你永远也不可能和那个姓关的在一块儿，懂吗？
0: 那我也告诉你一句话，无论怎么样，早早晚晚我得把这孩子打掉。

0: 爷，您来了。
1: 嗯，怎么样？
0: 龙少爷刚走，输得一干二净，又写了两张条子。
1: 适当的时候得让他赢点。
0: 放心，明白。哎，爷，听说五爷最近手头紧，买卖亏了不少。现在这个厂子有您一半的股份，要是趁着五爷最近手头紧，把他那一半也给收过来，价钱肯定高不了，那往后就没有人跟您分账了，到时候赚多赚少可都是您一个人的了。
1: 您小子还真不是个省油的灯啊。
0: 全凭爷抬举。
1: 嗯，我知道了。
0: 哎，爷，还有一件事，最近咱们烟卖的不好。
1: 为什么呀？
0: 下村那个当大夫的官家。
1: 官家？
0: 他呀，免费帮别人戒烟，坏了咱们不少好事，这大半个月生意少了一半啊。
1: 这么多？
0: 可不是。
2: 姓关的小子处处跟我作对，我饶不了他。
3: 你说什么？
4: 放心，他应该不会说出去的。
2: 武生啊，武生，这件事情你怎么能跟普洱说呢？
4: 当时我是气急了。
2: 气急了你也不应该。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啊？这件事要是抖露出去，你的龙家大少爷还怎么当啊？所有的财产都得归了那姓关的，你能咽得下这口气？
4: 他不会说出去的，他说了对他也没什么好处。
2: 你怎么知道普洱不会害你呢？
4: 找我什么事？
2: 咱们可谈好了，当铺和药铺归我，田里咱俩一人一半，我到现在一毛钱可都没看到。
5: 就算你要逼我，也不要选这个时候，我现在一脑门子官司。
4: 干脆你就把我逼死算了。嗯，
2: 我说你可真能找麻烦。你什么时候跟他说的？
4: 就这两天。大不了我这个少爷我也不当了，无所谓。
2: 你说不当就不当啊？这件事儿没那么简单。
4: 那你要怎么样？
2: 前两天警局的曹局长把我叫去，说姓关的那小子要翻案。
4: 什么？
2: 瘟疫的事儿。
4: 这怎么行？
2: 怎么不行？他提的口供，他想翻案怎么不行啊？幸亏这么多年来龙家经常给曹局长上供，他才把这件案子给压下来了。他说让我赶紧想办法。
4: 那就好了。
2: 好什么好啊？吴生，你忘了一个人，被你退婚的督军。
4: 督军跟这事儿有什么关系？
2: 这两天有人看见，

0: 关后府处督军府，你认为他干什么去了？
1: 有可能是问诊。
0: 你这也太天真了，他是督军，看医生有专门的医生。关后府是去告状的，这件事要是让督军知道了，他做起文章来，你觉得你能逃得了？就是一百个警局也压不了这事儿啊。这件事儿要是被捅出去，龙家拿多少钱也压不住这件事儿。反正你也不是龙家正牌的大少爷，大不了当个替罪羊。福生，别怪我没提醒你，到了现在这个时候，不是他死，就是你亡。

0: 爷，
1: 你啊，找个人去叫关后普，就说督军府上请他问诊，但不许他带自己的东西。
0: 明白。
1: 傍晚的时候带到督军府。
0: 哎，
2: 督军说了，傍晚时分请关大夫上门问诊。
1: 哦，好。
2: 哦，对不起，是请这位小关大夫。
1: 啊，叫我去。
2: 督军吩咐了，您只能一个人前往，不能带东西，到时候有人来接。我先告辞了。
1: 哦，好。
3: 哎呦，我们家后仆要给督军看病了。哎呦，我们官家要时来运转喽。
1: 但是我从来没见过督军，督军怎么会认识我呢？
4: 哎，也许督军听说我们给人戒烟呢。
1: 哦，
2: 关大夫请。

0: 看见了吧，我都派人在这盯了好几天了，这是他第三次来。哎，要真是来看病，为什么不带药箱子？胡生，这个时候你该下决心了。
1: 这位兄弟，
2: 您请讲。
1: 请问督军府上有人不舒服吗？
2: 没有啊。
1: 那刚才那位关大夫？
2: 他呀，关大夫不是来问诊的，他是来跟督军商量事儿的。
1: 什么事？
3: 听说是那件瘟疫的案子找到真凶了。

0: 这回相信了吧？哎，这个姓关的恨你恨到骨子里了。现在这么好的机会，既得财又得利，他何乐而不为呢？无声啊，现在最重要的是把他给做了。这样的话，人证没有了，谁来翻案？
1: 可这毕竟是一条人命啊！
0: 我说你怎么老是优柔寡断的？这样的话能办什么事儿啊？这个时候你该好好想想你的静心，想想孩子。听我的准没错，啊，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0: 关大夫，
1: 这位兄台，都这么久了，怎么还不让我进去啊？
0: 小声点，督军府上今天有贵客，今天问诊是不行了。关大夫先回去，等督军什么时候请您，我再来接您。
2: 2026经典947陈山草地广播音乐节狐狸启幕，5月23日，亚美尼亚国家交响乐团携手钢琴家孔祥东奏响世界民族乐派的经典华章。5月24日，皇家苏格兰国家交响乐团林妹小提琴家吕思清让苏格兰旋律与梁祝交相辉映。音乐节白天将化身沉浸式疗愈花园，让身心和花香鸟鸣温柔相拥。购票请至经典947微信号。
3: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族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哎，我来，
4: 行，普儿，
5: 快接一下啊！
4: 快坐下吧，
5: 坐，来，坐，普儿。今天是奶奶的70大寿，我们祝奶奶健康快乐，寿比南山。来，娘。
4: 哎，来，奶奶祝您长命百岁。哎，奶奶长命百岁。好。奶奶，我有几句话想对你说。
6: 好。
4: 自从我进了咱们家，您对我比亲生的还亲。从小我就只有一个爹，如今我不只有了爹，还有了奶奶，还有了娘。我没有什么好奢望的，只希望我们一家人永远能像今天这样。哎，
6: 对，好。
1: 奶奶，
5: 哎呀，你这
1: 奶奶，奶奶，哎，奶奶，这大喜的日子怎么哭起来了呢？
6: 我知足了，知足了。
1: 您可别，您的重孙子还没出世呢，等他生下来了，您才该知足。
6: 好，
4: 奶奶，我也来敬您一杯。哎，这么多年了，您和关大夫对后普的辛苦，观音菩萨都看在眼里了，老天爷也都看在眼里了。
6: 他娘啊，我还真不好意思，以前我还骗过你，说后普他，哎呀。
4: 嗨，您就别提了，您做得对，您这个呀是在保护后普呢。要是换我，我也会这么做的。这20年了，您呢就是后普的亲奶奶，关大夫就是后普的亲爹。我敬您这一杯，我干了啊！
6: 谢谢。
5: 好了，过去的事情咱们就不说了，今天是个高兴的日子，今后咱们一家人呐，四世同堂，永不分开。
6: 真是老天有眼，老天有眼。
1: 来，奶奶，吃寿桃。哎，来。
5: 来。
6: 好啊，
4: 你也吃，普儿。哎，
6: 吃。
5: 来，娘。
4: 爹。
5: 哎，好。
1: 好，来，我帮你夹。
6: 好。
1: 来。
4: 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6: 谢谢，快吃啊！
4: 娘，
6: 他娘啊，今天就不要回去了，跟你儿媳妇在西屋住吧。
1: 对啊，娘，你跟普洱就在屋里睡吧，我在后院搭张床就行了。
4: 娘，

0: 别走了，外面风这么大，万一着凉了呢？
1: 好好好，我听你们的，今儿高兴，我确实喝多了一点儿。
2: 后仆啊，快扶你娘进屋去啊。
1: 好。啊，那您慢慢吃啊。
2: 你好好歇着啊。
3: 娘，小心点。

0: 还是没有忘记他，是不是？
1: 你怎么还没睡啊？
0: 我究竟要怎么做，你才能迈出这一步？
1: 什么呀？
0: 我要怎么做，你才能满意？你真的以为我没有感受吗？
1: 普洱，
0: 为了你，为了这个家，我什么都可以做。我真的以为你喜欢我。
1: 我当然是喜欢你的。
0: 可还是比不上他，是吗？
1: 我只不过是……
0: 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傻子。我听你说你很庆幸娶了我，你知道我心里有多开心吗？我真的以为终究有一天你的心会放在我身上，但是我太傻了。
1: 普洱，普洱，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起来一些事情，这并不代表……
0: 并不代表什么？你敢说你对他没有感情了吗？是在乎他。
1: 两个差点成亲的人不可能完全不在乎对方，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可能彻底忘记的。
0: 你终于说出来了，他永远在你心里，在我们中间，是吗？
1: 普洱，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没有忘记他不代表我还爱着他。
0: 好，那我最后问你，你还爱他吗？

0: 我是我爹托付给你，不是你拼来的追来的。我知道在你的心里我没有他位置重，可这并不代表我对你没有感情，我不需要你的爱。我一直在等你，等你一点点的爱上我，忘记他。
1: 你知道为了你，为了这个家，我甚至放弃了我从生下来就追求的东西，你知道吗？
2: 普儿，
1: 你根本就不知道我心里有多难受。你这样对我，公平吗？过了这么久，我仍然是他的代替品，是吗？ 你让我觉得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白费的，是一场梦，是一场我自己沉浸。

0: 在其中的梦。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又在我为你做出了最大牺牲的时候伤害我。
1: 对不起，对不起。
2: 干啥呢？

奶奶，奶奶，奶奶，奶奶，爹，爹，爹，爹。

0: 凤儿，凤儿，你坚持住，坚持住，我这就给你找止血药，坚持住！
1: 别走，别走，别走，不会有事的，我这就去找药。
0: 先别说了，我想帮你止血。
1: 我不知道，我这一生是怎么了？ 活着就是要报仇。我不是一个好女儿，我也不是一个好妻子，我不是个好人。我当初应该提醒那些无辜的村民。

你是天底下最好的妻子，最好的妻子，在我心里面，没有人可以代替你。谢谢，谢谢你对我说这样的话。可是我看不到我们的孩子。可以的，可以的。 好痛啊！你是我一生。

0: 普儿，普儿，普儿，普儿，普儿，普儿！
1: 荣家买凶杀人，罪恶滔天，一家四口血债血偿，
2: 一家三个大人加上没出事的孩子全死了。哎，听说还有绸缎庄的老板娘。老板娘的尸体没找着，估计是凶多吉少的，听说是龙家派人干的，这两家一直就是对头，可是没有证据。再说龙家势力那么大，警局也不敢管。
3: 那这几条人命就这么算了？
2: 谁说得清楚？这年代谁敢出钱，谁就是王八蛋。
4: 什么？
5: 真的，大奶奶，那话传的是有鼻子有眼的。关厚朴说是咱们龙家干的，他在警局门口待了一整天呢。

0: 这个混蛋！二爷，怎么了？想去打人啊？
1: 别说我没做，他冤枉我。就算我做了，我也容不得他这么嚣张。
0: 下去吧。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们清清白白，随他说去。他也不能诬陷我们龙家呀。这也难怪他。
1: 他跟咱们家一直有仇，如今出了这么大的事，他第一个想到咱们家，也是情有可原。你这人有毛病啊！人家打我的脸，你还替他找理由？话不是这么说，
0: 我已经跟警局疏通过了。疏通？我们又没干，干嘛要疏通啊？我的意思叫关后普早点回去。 这样下去，两家都不好看呢。另外，我也叫巡警早点查出真相，还我们家一个清白。
1: 不行，我没受过这么大的侮辱，我忍不下这口气。
0: 行了，现在冲出去大闹一场，人家更会认为是我们干的。再说，他现在也正在难受。
1: 难受？他难受，我难受还没人管呢。
0: 行了，行了。 这事儿我来处理，你别再气坏了身子。我们已经不年轻了，不能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还有啊，你气死了，他不是更高兴吗？
2: 哼，我绝饶不了他。哼，沈鹏，是真的，听说死得可惨了，普洱姑娘还怀着孕呢。
3: 他们说是我们龙家做的，大小姐，你先下去。是，大小姐，
2: 怎么着？你要去奔丧啊？出了那么大的事情，
3: 跟你有关系吗？ 普洱死了，你去奔丧合适吗？怎么不合适啊？我只是帮忙而已。帮忙？你现在是我们龙家的大少奶奶，你去帮忙，你让别人怎么想啊？啊，你去帮忙，无非是于心不忍。怎么着，替我们龙家赎罪呀？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2: 你是不是当大少奶奶当糊涂了呀？这么点道理不懂啊？哼！你要是不怕我大娘发疯，你就去，看到时候你死的有多惨。出了那么大的事情，我只是想尽一份心意而已。难道作为朋友，我可以告诉他不是我们家做的？
3: 那你到底是要帮官家，还是要帮龙家呀？ 这两家的关系你不是不知道吧？你自己看着办吧。不过我提醒你，你最好还是不要去。你这么一去，不是给我哥去戴绿帽子吗？

关大夫，关奶奶，布尔姑娘，对不起，尽心不能送你们最后一程，愿你们一路走好。放心，我会好好的待他。我希望你们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他。

0: 你为什么要杀别人？行了，要是这件事抖露出来，你也脱不了干系。
1: 怎么办？该怎么办就怎么办。那几个人已经让我送走了。 巡警局根本找不着，就让那姓关的小子在警局门口等着吧。我看他能做到什么时候。吴胜，你可别露出马脚来。行了，兄弟，行了，不要自责了。 人活这一辈子，不都是为了自己吗？来，抽根烟，放松放松。

娘，您去哪里了？您的伤势怎么样？如果您还在世，为什么不回来找我？

0: 心。
1: 二叔。
0: 好几天没见到武生了，他最近在忙什么？
1: 我也不知道。
0: 最近为了官家的事，我跑进跑出的打听情况，也没顾上跟武生说说话。
1: 二叔，关键的事情。
0: 这事跟咱家没关系。
1: 官家一向与人为善，那谁会下这样的毒手呢？
0: 听说冯馨儿失踪了，也许
1: 跟他有关系是吗？
0: 谁也说不准啊。
1: 这毒手下得太狠了，连孕妇都不放过。
0: 俊馨啊，这件事在家里面还是少说为好。另外，我听下人说，武生最近经常喝酒，喝到半夜才回来，是真的吗？
1: 是啊，他最近很晚回来，每天都喝酒，脾气又不好，身上还有一股怪味儿。我问他，他都不跟我说。
0: 哎呀，这个武生啊，我得找他好好谈谈。啊，见到他，让他来找我一趟。
1: 好。
0: 啊，你要出去？
1: 哦，我出去买点花样子。
0: 找底下人去就是了，你身子重。
1: 我没事的，我习惯自己调。
0: 那小心呀。
1: 哎。

0: 是你，
1: 是我。
0: 你来干什么？
1: 我来看你啊。
0: 看我？你们陆家大少奶奶来看我？
1: 阿伯，你病得很严重，我去给你请大夫。啊！
0: 我不用你们龙家人关心，回去转告他们，我关后婆早晚有一天会让他们血债血还。举头三尺有神明，老天在看着。
1: 浩伯，
0: 我不用你管。他们让你来，无非是让你来看看我怎么样了。我还没报仇，我死不了。
1: 你别瞎说，没有人派我来，是我自己来的。我知道你心里苦，我都知道。可是我要告诉你，这事儿跟龙家没有关系。
0: 你就是来干这个？你是来当说客的？
1: 不是，我是来告诉你事实啊。
0: 龙大少奶奶，我多谢你一份好心，麻烦你挪动尊驾，离开我这个穷门小户，出去，你出去。
1: 你这个样子，我怎么走啊？
0: 我不想和你们龙家人有瓜葛。你现在身子重，你赶紧回去吧。你们龙家能对孕妇下狠手，我不能。
1: 浩伯，你怎么说话那么难听？我知道你不想见我，可我来这儿不是想看你好不好，我只想告诉你，我希望你能好好振作起来，你能好好的活下去。
0: 拜你们龙家所赐，我没办法好好活。

0: 我一直有句话想要告诉你，其实我这孩子，
1: 我不想听。
0: 我对你们龙家一点兴趣也没有，我不想再听到你带来的任何有关龙家的消息。
1: 你真的什么也不想听了吗？
0: 我不想听，不想听，
1: 你听我说，
0: 我不想听，不想听，
1: 不想。

我会去告诉他们，我只还有一口气，只要我还没有死，我将为我奶奶、为我爹、为普洱，还有我的孩子报仇。

0: 去哪了？去买花样子了。花样子呢？花样子，花样子忘五婆婆那儿了，走的时候太急忘拿了。你一大早出去，到了下午才回来，你竟然说你忘了拿。
1: 我去那儿的时候跟他聊了很长时间。
0: 周静心，你为什么要骗我？我以为我们什么事情都可以说，都可以谈。我以为你什么事情都不会骗我。我以为你信任我的。我信任你啊。那你为什么要骗我？
1: 你为什么要骗我？吕大夫给那个姓官的看病，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武生，我是在可怜他。可怜他？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实话？
0: 我会不让你去吗？我会把你锁起来吗？当初是我硬逼着你嫁给我吗？不是，你听我解释，我之所以不说，是怕你心里不舒服。我心里不舒服？啊，你真的会怕我心里不舒服吗？对，我怕你心里不舒服。你不是只在意他？
1: 心里舒服不舒服吗？你会想到我吗？我当然会想到你。你今天去，仅仅就是为了去看看他。你敢发誓，你没有想过要告诉他关于他的孩子的事情吗？

你敢发誓你没有这个心思？你敢发誓你没有想过要利用你们的孩子，还有你的存在去安慰他们？

0: 我把整个心都掏出来给你，结果到了最后，我还是捂不热你的心。 当他有孩子、有妻子的时候，我娶了你。我本来以为，只要我对你好，你会慢慢的爱上我。结果。 你回来时要收拾东西跟他走了。不，他现在已经没有妻子，没有儿女了。这是他最可怜的时候，最需要人安慰的时候。这也是你最好的机会。
1: 无声，你别那么说好吗？
2: 收拾你的东西跟他走。
1: 带着你们的孩子跟他去，
3: 无声，
1: 去，无声，
4: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1: 我知道关后我一定会来抢我的东西，因为当初我抢了他的东西，他一定会来把我所有的一切都抢走。我就知道，
4: 我就
1: 知道，
4: 别胡说。

没有的事，没有的事，我真的是没有错。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无声，对不起，对不起，是我错了，是我错了，我不应该骗你，是我错误，无声。

我不想离开这个家，谁也找不到我。不会的，你就是我的家。每次我最痛苦的时候，都是你帮助了我。可是我不想成为你的恩人。 我要做你的爱人，你是我的爱人。

0: 此一姓周的稳婆失踪，有知其下落者请告知官府，速与当地巡警局报告，重重有赏。
1: 哎呦，这么
2: 重伤我觉得少不了，咱们也得给100块。

0: 武生，武生，
1: 你不会敲门呢？
0: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沉得住气？
1: 怎么了？
0: 周稳婆家里人找来了。
1: 家里人？
0: 警局门口挂着大榜，正悬赏呢。
1: 你把周文婆的尸体藏在哪里了？
0: 这句话你算问到点上了。我本来想着咱们兄弟一场，我不想太逼你，但到现在这个时候，这件事情留不得我了。
1: 你什么意思？
0: 我什么意思你最清楚了，大少爷。你还跟我装傻呢？该给我的东西赶紧给我，我保证一句话都不说出去，咱们兄弟一块发财。
1: 我告诉你，契约不在我手上，我怎么帮你去弄那些当铺药铺？
0: 龙武生，你别跟我来这套，我跟你说这事儿不是一天了。你要再跟我这样的话，别怪我跟你翻脸。
1: 翻了脸，你更拿不到钱。
0: 是吗？我给警局提供一条线索，很快就有人找到周稳婆的尸体，他手里攥着你的玉佩，那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一个龙字，你觉得你能跑得了吗？到时候龙家乱成了一团，还有我黄甫俊杰得不到的东西。
1: 那你为什么还不去报警？如果事情那么简单，那你为什么还不下手？不要告诉我你是看在我们兄弟一场，顾念情分。
0: 无声，我这个人有近路不走远路，但是我告诉你，你要是把我给逼急了，甭管近路远路，上山下海，我一定要拿到。
1: 那你要我怎么做？从我娘手上把东西抢过来？
0: 那是你的事儿，你是龙家的大少爷，怎么做都是应该的。无声，我也不想把你逼上绝路，先把当铺的一半给我，以后的事儿咱们再说。我先走了。无声，我再提醒你一句，别把我的忍耐当成了让步。杀人的不是我，顶替大少爷的也不是我。

0: 你最近一直不在家，你在干什么？我在忙我自己的事情。我听说最近经常有人在赌场看见你，那是什么地方？你可不能。
1: 什么？咱们家发生这么多事，你不为这个家分担，却跑到外面……
2: 你以为我想去吗？你以为我想过这样的生活吗？我也很想做一个好丈夫，我也很想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可是我过不了，我不行，我过不了。我怎么了？你们爷俩怎么又吵起来了？啊？
3: 我想要当铺的契约。当铺的契约？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
4: 鲁真真的老公是我的前夫，他们现在也已经离婚了。她的下一个目标就是魏总。
3: 休想！我现在就找人好好对付对付他。
4: 魏太太，您别生气。鲁真真虽然很可恨。
5: 但是，自己老公的背叛更令人痛苦，更令人无法忍受。
6: 薛蜜语，这次我们怎么好好惩治这对狗男女？<笑>
7: 对对对，我们说别打扰。
8: 魏总，
6: 季总，
8: 稀客呀！哎呀，不是我说你，你就是太冲动了。
7: 不过也可以理解哈，谈恋爱嘛。
6: 自古交友，
7: 一怒冲冠为红颜吗？啊！<笑>
6: 谢谢魏总能理解。不过说实话，我真有点后悔。后悔什么呀？
7: 后悔自己多此一举。
6: 什么意思？
7: 其实许蜜语手机上的窃听软件是你装上去的，马可斯房间里的窃听器也是你派人安装的。我建议你悬崖勒马。
6: 你吓唬谁呀？你不要在这儿给我假慈悲。
7: 还有，窃听器连接的匿名邮箱。
4: 也找到了，魏总，调查组的人来了。你很得意吧？终于把我赶出这个酒店了。嗯，你想多了。我从来就没想跟你争个你死我活。我们两个从本质上就是不同的人。我靠我自己改变我的家庭，我的出身。
3: 命运给不了我的东西，我靠我自己的本事拿回来。我有什么错？我错了吗？别把什么都归咎于家庭、出身，那只是我们的来路，不是你为所欲为的免死金牌。我要离开普荣了。
6: 是因为我们的关系吗？
3: 我被瑞士洛桑酒店管理学院录取了。
6: 我想去留学，像曾经的你一样。我自己没有跟你商量就做了这个决定，你不会生我的气吧？你在我心里一直是一颗耀眼的星星，勇敢、努力。我就在原地等你回来吧。谢谢你。谢什么？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7: 那我先说好了，我就等你一年半，到时候你不回来，我就飞过去赖着你，让你学不成也甩不掉。<笑>

0: 武生，二叔，昨天我告诉静心，让他转告你。
1: 他跟我说了。
0: 那你怎么没到我房来找我？我一直等你。
1: 找我什么事？

0: 我想要当铺的契约。
1: 当铺的契约？
0: 当铺不是我爹传给我的吗？
1: 是啊。
0: 那么给我。
1: 这无缘无故的，为什么要当铺的契约呀？
0: 当铺本来就是我的东西，是我爹传给我的遗产，别问那么多了，给我吧。

0: 把东西准备好，我下午回来拿。
1: 孩子，给他吧。凭什么给他呀？他说的对，东西本来就是他的。你不是说过，只要他愿意回来，什么东西都可以给他吗？还有，拿不到他要的东西，他是不会罢休的。啊，我们老了，随他吧。

0: 那就恭喜黄福少爷了，也祝龙少爷生意兴隆。那我就告辞了。送客，周二爷，请。
1: 福盛，我好说话吧。只要有了这一半契约，谁都不会找你的麻烦了。巡警局永远都找不到周稳婆的尸体。

0: 静心，怎么还不睡觉？出什么事儿了？什么事都没有。没有。可是我心里慌慌的，我怕你上了那个皇甫的当。你别乱想。
1: 我怎么可能会上他的当呢？
0: 无声，你有没有觉得你最近精神很差，而且身上还有股怪味儿？你是不是学会抽烟了？就抽了两口。
1: 这就是皇甫带你走的路吗？烟不是好东西。我师父被那个烟折磨的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时候，你都忘了？静心，我心里烦。我不会让你走上这条路。
0: 就算你讨厌我，你恨我，你骂我，我也非管不可。无声，你还记不记得你劝我师父戒烟的那个晚上，我有多感激你，我有多欣赏你？我想。 早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对你改变了。无声，请你做一个正直、临危不惧、让我欣赏的男人，把烟戒掉。

我答应你，我一定会把烟戒掉。我知道你心里苦，你有好多话都不愿意说，我不会为难你。但是请你记住，当你心里烦，想找个人说话，我随时都在你身边。

放心，使劲儿啊！妈，使劲儿！再使点劲儿！快了啊！再使点劲儿！好！快了，快了啊！使劲儿啊！ 使劲儿！哎呦，升了，升了！哎呦！

0: 没事了，没事了，啊，没事了。喂，嗯，啊，这关系到连生的后半辈子。以后要是有人知道他在娘家就生了孩子，将来怎么嫁人呢？
1: 就说是我们远亲的孩子，啊，就是乡下那边的亲戚，或者说是捡来的。
0: 那
1: 多好看的小孙女儿，跟连生小时候一模一样。哎，
2: 二叔，
1: 嗯，
2: 二叔，哎呦，太可爱了。
1: 哎，你看看，谁看了他都喜欢他。还送走吗？
2: 送走？婶子，连生不养我来养。
0: 你这孩子说什么呢？一个大男人还没娶亲，养什么孩子啊？
2: 没事儿，要不我养吧。
1: 还是我这个当外公的养。
2: 二叔，
1: 嗯，
2: 让我抱抱。
1: 嗯，小心啊。
2: 哎呦，
1: 哎呀，你看你就不会抱，来，给我啊。
2: 哎，慢点啊。宝贝儿，
0: 哎，你们呢？哼，
1: 嗯，
2: 哎，这孩子必须要送走。
1: 我们可以给他编一个身世啊，
2: 编一个身世。他长大了，还是会知道自己怎么来的。到那个时候他会怎么想？你们光想着自己，就没有考虑过他的感受吗？
0: 我觉得武生说得很对。
1: 我们不是已经说好了吗？我们可以一辈子不告诉他。
2: 一辈子不告诉他？对啊，我们龙家最擅长做这种事情。一辈子不告诉他，一辈子不说，隐瞒这一辈子，真的可以隐瞒一辈子吗？等他发现了，他会有多难受？你们没有经历过，你们不会体会到的。所以这个孩子

0: 必须要送走。
1: 武生，我觉得
0: 皇甫，你应该知道这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吧？你应该知道这孩子的亲爹到底是谁吧？
2: 我们都知道他亲爹是谁啊。
0: 你应该清楚这孩子的亲爹跟他的亲娘是什么关系吧？
1: 是的，是的，我知道。
0: 所以这个孩子根本就不应该生下来。
2: 我不管，我要我孙女，将来有什么事都怪在我身上吧。要把孩子送走，除非要我死。
0: 你们一起害了我。我不想这个孩子再受罪，你们这样做会害他一辈子的。
3: 这孩子疯了。

0: 连生，想吃点什么？
1: 我什么都不想吃，你跟我出去。
0: 连生，辛苦你了。我知道你恨我，但总有一天你会知道，这个世界上我最爱你。当然了，除了你爹之外，我知道我干了一些不该干的事儿，对你，对你哥，对龙家。我从小就明白了一个道理，人不能没有钱，没钱的话别人会瞧不起你，无论在什么样的家庭，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所以我为了钱不择手段，只要能达到目的。
1: 你跟我说这些干嘛？你给我出去。
0: 连生，我以前以为有了钱什么都会有，但是昨天我见到了小玉儿之后。
1: 小玉儿？
0: 你爹给孩子起的名字。我看见他之后，我才发现有钱不可能什么都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小玉儿。我突然感觉我有了一个家，有了一个血脉相连的人。连生，嫁给我吧。嫁给我，连生，只要你肯嫁给我，我再也不会不择手段的弄钱了。连生，我就想有一个家，有一个爱我的人。我小的时候也有爹娘，我也胆小过，害怕过。我记得我娘跟我说过，说我小的时候心肠最软，心地最善良。我是让这个世道给改变了。连生，我还可以变回来，只要你肯接纳我。
1: 只要我肯接纳你。
0: 是啊，只要你跟我在一起，还有我们的小玉儿，我会感激所有的人，所有我恨过的，所有我诅咒过的。

0: 我的，我都会爱他们，因为我得到了我想得到的一切。连生，忘掉那个姓关的，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让我做你的丈夫，做一个真正的父亲。连生，
1: 我不能答应，我不喜欢你，我不会嫁给你。
0: 连生，你给我一次机会，让我试。
1: 别再说下去了，皇甫君，我告诉你，这一生我都不会跟你有任何关系。躲我远点，可我改不了吃食。

早该想到的。人不是瞬间就能改变的，你也一样，我也一样。

0: 济世，治病救人。行医济世，治病救人。
1: 哎呀，是啊，怎么说？
0: 行医济世，治病救人。各位乡亲们，黑心药堂，黑心药，不如我行街游医，妙手回春呐。大病小情我都能看，保准比这个黑心积善堂灵验百倍。
2: 哦，是这么回事。
0: 他们无恶不作，杀人不断，你们就算开一百家药行，也积不下你们的阴德。各位，我们官家世代行医救人，却被他们逼到这个地步，老天有眼，老天也不会放过他们的。
3: 少爷，那
4: 不要管他，让他骂吧，骂够了自然会走的。
0: 你们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你们开一百家药行也积不下你们家的阴德，老天爷永远也不会放过你们的。你们打着济世救人的招牌，背地里什么偷袭没做过，你们一家子都该下地狱。
4: 你闹够了没有？
2: 关大夫也够可怜的了。
0: 龙大少爷，你终于肯出来了，我以为你们家所有人都是缩头乌龟呢。
4: 光和普，这是开门做生意的地方，不是给你骂街的地方。
0: 怎么样，我还没骂够呢，老子就算骂你七天七夜都不够。
5: 哎，都散了散了吧，有什么好看的？散了散了散了，
0: 你们瞧瞧，往日何等风光的龙大少爷，如今大家看看这张脸，他居然服软了，他居然当起了缩头乌龟。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杀了我一家四口。

0: 因为他知道他手上沾满了鲜血，这辈子别想可以洗脱干净。
1: 光侯伯，有什么话去里面再说吧，
0: 我偏不进去，我就在这儿看你还能够做出什么事情来。
2: 给我绑起来。
3: 是。
4: 你们干什么呀？
1: 小三，
0: 你们看到了。
1: 小三，小三，住手！
4: 不能这样。
3: 对啊，上手就
0: 遭天杀的王八蛋，你们一家人都是杀人凶手，下辈子老天爷罚你们做猪做狗，也还不清你们这一世的冤孽，永生永世也不得超生。
1: 你说够了没有？
0: 你打啊，你往死里打我，你打死我啊，打死我，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
1: 小三，把他扶到里面去。
0: 你们要干什么？
2: 快走，快走！
0: 你们要干什么？
2: 算了算了，
0: 放给我！
1: 给我放手！放手！出去！
5: 是。
0: 怎么着，你们龙家不是一向都以多欺少的吗？啊，
1: 我想问你，关于普洱跟你说的那件事，我告诉你，你杀了我的普洱，他肚子里面还有我的孩子。你冷静一点。
0: 我很冷静，我冷静得不能再冷静了。
1: 我问你，他跟你说了是哪件事？
0: 他跟我说哪件事？好，你说，他能跟我说什么？我跟你说，他跟我说什么？他跟我说。说让我快跑，不要管他肚子里面的孩子，他让我快跑。一个怀着孩子的孕妇叫我快跑，普洱叫我快跑，我怎么能丢下他们跑？
1: 跟你说什么？光侯伯，我再问你一件事。前段时间你为什么要到督军家里去？
0: 我去哪里关你什么事？
1: 你告诉我，你去那里干什么？你告诉我。
0: 我去看病。怎么了？督军叫我去看病，你就可以去我家里杀人吗？啊！你们家每一次都冤枉我，我根本没有跟连生在一起。你们硬要说连生肚子里面的孩子是我的，我只有一个孩子，就是普洱肚子里面的孩子，只有一个。你们老是冤枉我。我要杀了你，然后再杀了你们全家。我要杀了你！

0: 少爷，绑起来！
1: 是。
2: 放他走。

0: 正心，这件事情不要跟我娘说，免得惹麻烦，明白吗？
1: 嗯，
0: 正心，你出去一下，我有话要跟他说。

0: 洪生，你这是怎么了？
1: 应该我问你到底怎么了？
0: 什么意思啊？
1: 是你跟我说，姓关的去督军府，是为了瘟疫那件事置我于死地。结果今天我才知道，普儿根本什么都没有说，那个姓关的去督军府，是给督军去看病了。
0: 是吗？
1: 你杀了人家四条人命，你跟我说是吗？你说什么呢？
0: 洪生，这儿虽然是在自己家里，但是隔墙有耳。我提醒你一句，主使人是你。
1: 是你跟我说他去告状，
0: 那就是我判断错误呗。
1: 判断错误，四条人命，还有一个失踪的，你判断错误了。
0: 武生，你着什么急呀？
1: 我们错杀了人家一家四口人，还有一个是没有出生的孩子。
0: 你再说一百遍，那死人也活不过来呀。
1: 我怎么会相信你？我怎么会相信你？我怎么会相信你？我害了他们一家四口人，我怎么会相信你？我只是说对付他一个人，没叫你杀他全家，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啊！
0: 无声，你别翻脸不认人啊！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我替你担惊受怕，找人买凶。你不说我一句好，也别过河拆桥啊！就你这样，啊，前怕狼后怕虎的，能做成什么大事？兄弟，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日子还得好好过。哎，我可提醒你啊，当铺的股份给了我一半，药铺的也该给了。

0: 小姐也真奇怪，自己的孩子连看都不愿意多看一眼。
1: 听说要送走，是二爷不同意才留下来的。
0: 哎，真狠得下心啊。哦，
2: 我来吧。
0: 啊，大少少奶奶。
2: 宝贝，乖啊，来。
0: 哎，还是大少奶奶有当娘的样子。
2: 大小姐心情不太好，最近还是少惹的好。哦，
3: 你什么意思？你是想让他们都别理我是吗？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
1: 谁让你们进来的？给我出去！
2: 是。
0: 哎，小心！
1: 这是我的孩子，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出去！出去啊！
0: 哎，
1: 出去！
0: 大小姐，
1: 出去呀！哎，出去！
3: 产房干什么呀你？
4: 我，你们请的这个接生婆行不行啊？为什么静心叫得这么痛苦啊？
3: 哎呀，女人生孩子都这样，别着急，一会儿就没事了。无声啊，静心到底什么时候怀孕的？
4: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3: 那你再跟娘说一遍，是不是上次娘到你屋里的时候，
4: 娘？我们什么时候怀的孕？我不想让别人知道。
3: 娘是别人吗？
4: 我真的不想再说了。
3: 这，
5: 恭喜大奶奶、大少爷生了个小少爷啊！

0: 静心啊，
1: 娘
0: 辛苦喽。
1: 没事儿，
0: 你看看二叔给孩子买的小锁片多好看呢。哎，来来来，挂上啊。哎呦，
1: 乖
0: 呀，好好好。哎呀，真乖。哎呀，对了，那个二叔的旧病又犯了，天气阴冷，腿又疼了，你去给他看看，贴两副膏药，顺便陪他聊一会儿啊。
2: 好，
0: 快去吧，
1: 去吧。
0: 小玲，
3: 啊，
0: 把门关上，谁都不许进来。
3: 是。
1: 娘，
0: 我不是说过，武生不在的时候要喊我大奶奶。
1: 是大奶奶。
0: 周静信，你胆子可真大呀！居然敢在我们龙家祠堂列祖列宗面前发这种毒誓，说这孩子是龙家的种。哼，你以为我们龙家都是傻子，都这么好糊弄？这明明不是武生的孩子，是关后埔的野种，对吧？
1: 奶奶，孩子是武生的，孩子真的是武生的。
0: 哦，怎么了？瞧你一副委屈的样子，我还冤枉你了？你自己算算日子，这孩子会是武生的吗？哼，你真是胆子大呀，就不怕我们龙家的列祖列宗把你天打五雷劈呀？说，这到底是谁的孩子？
1: 大奶奶，这孩子是早产，他是早产，你相信我。
0: 早产？

0: 早产能生这么大的孩子吗？
1: 他真的是早产，他真的是早产。
0: 周静心，你省省吧你。你怀着孩子的时候，正好是你打碎玉白菜的时候，那时候我把你关在柴房里头，你根本没有机会跟武生接触。接着武生打开后门，让你跟那个野男人跑了，你就跟他跑到乡下去。这孩子是不是在乡下怀的？
1: 不，不，
0: 还说不？不啊、你给我吧你！你别以为我们龙家都是菩萨心肠。哎呦，太好笑了！龙家的姑娘怀的是关后普的孩子，龙家的媳妇怀的还是关后普的孩子，怎么了？这儿姓龙，可不姓关呐！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想什么，你想把这个野种带到我们龙家，将来谋夺我们的财产，我告诉你，门都没有！放手，放手吧你！
1: 好孩子，
0: 门都没有！
1: 好孩子，好孩子，好

我说孩子，这可是大奶奶让干的，可不关我的事啊。你要是真的做了鬼，可别来缠我。大奶奶说了，你要真是龙家的种，就能逃过这一劫。

0: 我的孩子呢？我的孩子呢？我的孩子呢？我们的孩子呢？你把我们的孩子弄到哪儿去了？
1: 你把我孩子弄哪儿了？你还好意思问孩子？我问你，你跟男人私奔的时候，想过有今天吗？你怀着那个野种嫁到我们家的时候，你想过有今天吗？ 你骗无声的时候，你又想到过有今天吗？你骗人！
2: 你干什么？娘，
1: 你这个傻孩子，他怀的那个孩子根本不是你的，你让人家给戴了绿帽子了！你
2: 先别说这些，你先告诉我，你把我的孩子弄到哪儿去了？把孩子还给我，把孩子还给我，还给我，快！
1: 干什么？ 难道你还要打我吗？啊！我的孩子，我孩子，我孩子！行啊，你如果要养那个孩子，你就别想进我们龙家；你要进我们龙家，你就别想养那个孽种。
2: 什么孽种？那是武生的孩子，
1: 不是武生的。武生，我真没想到。 你明明知道那个孩子不是你的，你竟然还会把他娶进门，你是怎么了？嫌我们家还不够丢人吗你？奶奶，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你把孩子还给我，这孩子回来我立马就走，我求求你！你胡说些什么呀你？哈，闯了这么大的祸！
0: 捅了这么大的娄子，让武生戴了绿帽子，你想送人了你？你在说什么绿帽子？别跟我对你不客气！快点说，我的孩子到底去哪儿了？把他还给我！
1: 哼，口口声声孩子，你不嫌恶心呢你？哼，你这个贱人，你居然在祠堂列宗面前！ 撒谎骗我！我今天饶不了你，我饶不了你！
3: 我的孩子去哪儿了？你把我孩子弄去哪儿了？

静心，静心，静心，静心，静心，静心，静心，静心。

0: 你的青春不该缺席这场荣耀的远征，让青春选择军营，汇聚荣光，以青春战歌凝成国家脊梁。我们是逆行的身影，我们是坚实的柱石，我们在，平安就在，我们在，山河无恙。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漂亮，好孩子，你怎么会在这儿？你是富贵人家的孩子，来，别怕，别怕，别怕。

0: 我已经叫了所有人，到处寻找孩子的下落。也许孩子他命大没事，先吃点东西吧。你在坐月子呢。
1: 你出去吧，不想待会儿。

0: 静，静，静，别哭，别哭，
1: 你怎么这么傻呀？别哭，让我死，让我死。我知道你心里很难过，请你相信我，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哭不起来，孩子没了。
0: 孩子是我唯一的寄托，不可能再熬，不可能了。我们离开龙家，我们离开这里，我们回到我的那个小屋，好不好？不，不要。为什么？
1: 我想。 不想和你在一起了，因为你姓龙，我恨你们龙家每一个人，是你们龙家每一个人让我那么痛苦，我恨你们，我以为时间可以改变一切。 我以为我以后就不那么痛苦，我错了，我错了，我回不去了，我只有尽心回不去了，我只要沾上你们兴隆的人，我就没有好日子过。
0: 不想跟我在一起了。

0: 醒了。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昨天晚上你跟那秀珠春宵一夜，忘了？
1: 你怎么把我弄到这儿来？你想干什么？
0: 我要管你要那另外一部分股份，你什么时候给我？
1: 你就不能等等吗？
0: 我等你很久了。哎，你想想，自从你杀了那稳婆子有多长时间了？我这也算是仁至义尽了吧。
1: 不要逼人太深，如果逼死我，大不了我把所有的事情都抖出来，到时候你一分钱也拿不到。
0: 我早知道你会有这一手，我今天来就是来跟你清账的。哎，8月20号，你在赌场借了200块，借款人龙武生。8月30号，你看，哎。
1: 这是我跟赌场的借据，怎么会在你手上？
0: 当然在我手里了，这儿有我一半的股份，赌场也有我一半。我再告诉你，过不了几天，这儿所有的股份都是我黄福的。
1: 赌场是你的？
0: 有了这些借据，我就不怕你赖账了。武生，我替你算了一下，一共是8572。念在咱们兄弟一场，算你8500。
1: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多？
0: 怎么着，大少爷，还让我一笔一笔的跟你算啊？
1: 烟，给我烟。
0: 哎，这儿啊就有烟。你是给现金呢还是签借据？
1: 烟也是你的？
0: 当然是我的。
1: 头上打烟的，
0: 别说的那么难听，什么故意不故意的？哎，你说你一个龙家大少爷啊，身上一分钱都没有。哎，这烟算我请你的了啊。

我可提醒你一句啊，我只给你三天的时间，赶紧把那一半的股份转到我的名下，否则我就拿着这些票据找你娘要房契。

0: 你找什么？没什么。你拿了什么？没有。你二叔，二叔，
1: 药铺的契约，你要这个干什么？
0: 我有用，我有急用。
1: 你有急用？你有赌啊？
0: 你知不知道赌的厉害？你要把这个药铺，你要把这个家，全都给败了吗？现在别教训我！
1: 我今天成了这个样子，你们没有责任吗？说什么？你们做了什么？你们自己心里最清楚。
0: 要不是当初你们做了那些事情，我会有今天这个样子吗？
1: 哎，武生，你娘要知道了，她会受不了的。武生，给我，哎呀！
0: 武生，
2: 哎，皇甫少爷，您看看，这所有的账目都在这儿了，啊，您看。
3: 武生兄弟，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啊？啊！你一共欠我8500块钱，你就拿着一半的股份来抵账？
0: 是你跟我说，你只要药铺的一半股份的。
3: 那是以前的账，现在要是算起来的话，最多值5000块钱。
0: 5000？这么大的铺子，才值5000块？
3: 哼，你自己好好算算吧。现在铺子也不赚钱，还亏损，而且你又支了那么多的钱。哎，算你5000已经是多的了。啊，这个我都收了。看在我们以前的情分上，算你6000。现在还欠我2000，你自己看着办啊。
0: 给我烟，
3: 烟我有，但是你得拿钱买。
0: 你跟我要那么多钱，现在你跟我说没钱，啊？
3: 武生兄弟啊，有钱就抽烟，没钱就别抽了。
0: 哎，给我烟。

0: 我不想再看到你这样，我一定要见，快点，给我烟，给我烟。你拿什么给我钱？我把当铺的另一半都给你，给我烟，给我烟。
1: 不够啊。
0: 我还有地，我还有田产，我都给你，我都给你，给我烟，我都给你，我都给你。
2: 好兄弟，
1: 什么时候给？
0: 三天之内，我一定会给你。
2: 小曹，黄少爷，
1: 好好伺候伺候武生大少爷啊！
2: 好嘞，武生少爷，请吧。

0: 二爷，二爷，二爷，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吗？
1: 哦，没事。
0: 我生呢？
1: 他一早就出去了。
0: 整天在外面忙，也不知道到底忙什么。叫他赶那女人走，他又不愿意，整天躺在床上装死，看他我就心烦。
1: 他还在坐月子，又没了孩子，你叫他上哪儿去？前几天差点寻了短见。
0: 想死啊？哼，他死了都不能解我的恨。
1: 行了，孩子都已经，要考虑到武生。
0: 小姐呢？怎么不来吃饭？
2: 小姐在房间里。
0: 看孩子呢？
2: 小姐从来都不照顾孩子。
1: 什么？
2: 孩子哭得厉害的时候，我们想进去看看，小姐不让我们，她还说，
0: 有什么话就直说呀，什么时候养着坏毛病？
2: 小姐她还说，让我们谁也不准去照顾，让她哭死算了。
1: 什么？连生怎么会？
0: 我早就说嘛，要把这个孽种送走吧。
1: 行了，已经没了一个孩子，还要再没第二个吗？我这就去把孩子抱到我那边。这当娘的都疯了，都疯了。

你怎么了？女儿哭了都不管，就是你打，会老一辈子。别哭，别哭。

0: 小林啊，
1: 嗯，
0: 最近账房先生怎么都没来对账啊？药铺和当铺的生意还好吧？
1: 大奶奶，我私底下听人说，药房已经不是咱们家的了。
0: 你胡说些什么呀？不是咱家的是谁家的？听他们胡说。
1: 嗯，听说已经被抵出去了。
0: 抵出去？
1: 嗯。
0: 胡说八道，房契地契什么的都在我这儿，怎么会？

0: 我的房契、地契，我当铺的股份都上哪儿去了？
1: 来人呐！来人呐！
2: 喂，
0: 二爷。二爷，

0: 哎呦，不得了了！怎么了？我们家遭小偷了，房契、地契，还要不那些股份，全都不见了。你别急，
1: 还不急，我要告官。是武生拿的。我生为什么要拿这些东西啊？
0: 欠了很多赌债，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我怕你受不了。
1: 王生，你居然！你抽大烟！你们别管我，不管你。
0: 你把药铺的股份还给我，原来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抽大烟，啊？是，我是为了抽大烟。我说不要管我，家当是我的，我怎么样就怎么样。
2: 你这个不孝子，你不是人！
0: 你们自己做了什么，心里清楚。有什么资格说我？我有今天这个样子，就是因为你们。
2: 武生。
0: 你这样说话要遭天谴的！你们做那么多缺德事，就不怕天谴？你把孩子扔到河里的时候，就不怕天谴吗？既然今天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我就干脆说明白，把天人庄的房契和地契都给我。
2: 武生，你说什么？你疯了！
1: 我再说一次，把房契和地契都给我。你别做梦了，我不会给你的。当铺你拿走了，药铺的股份你也给骗走了，我不会让你把我们家的财产全都毁了。你不配做龙家的子孙！
0: 别跟我说龙家的子孙！我连我亲爹是谁都不知道。今天不把东西交给我。
1: 别想出去！武生，你要干什么？开门！武生，开门呐！武生，快开门，放我们出去！我把你养这么大，费尽了心思，你居然把我们关起来！ 快放我们出去！你二叔身体不好，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要你的命！

0: 怎么了？
1: 他不肯把东西交出来，这么关着也不是个办法。
0: 那是你逼得还不够紧。
1: 你要我怎么样？你也是在这个家里长大的，你就没有一点人性吗？你非要逼死他们才行吗？啊！
2: 武圣，你这个混账东西，我不会把家产给你的，快放我们出去！放我们出去！
3: 武圣，
2: 二爷，二爷，
3: 云诺，别喊了，省点力气吧。
2: 哎呀，哎，你不要紧吧？

0: 你二叔老毛病又犯了，快放我们出去！哎，干什么？武生，
1: 你没听见吗？我二叔又犯病了，哪儿那么容易犯病？他们骗你的。哎，既然出了手，就得有结果。像你这样白白关他们一场，什么都得不到，下一步怎么办？
0: 武生，我可告诉你，没钱，一口烟都别想抽。我不想这样，我真的不想这样，不想这样。你不想这样，谁想这样？你这个人就是心太软了，光看见他们可怜。 想没想过你自己的亲生爹？你爹不明不白的死了，到现在这件事情还没明白呢。但我可以告诉你，这件事绝对跟他俩有关系。俗话说得好，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你想想，他们俩手里沾了多少条人命？
1: 啊，武生，当初我们皇甫家遭难的时候，如果他们能替我们说几句话，把那些银子给还上，我们整个家族都会幸免于难。结果怎么样？行了，我也不说这些了，都过去了。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两个人绝不是什么可怜的人，他们有今天，就是他们的报应。
2: 二爷，你不要紧吧？啊，你撑住啊！武生，开门呐！二爷，来来来，快！二爷，哎呀，坐下坐下。哎呀，开门呐！

0: 一直都不把东西交出来，这样也不是办法呀。生病正好，我们马上就会得到想要的东西了。
1: 武生，开门呐！你要是再不开门，我要告诉全族所有的人，告诉所有的族长，你把我和你二叔关在屋子里，不让我们出去。
2: 武生，开门呐！他要告诉全族的长辈，那又怎么样？就算放了他们，他们也会说的。龙武生，你还不明白啊？你现在回不了头了。这件事儿有了开始，就永远不会结束，除非。 除非你让这说话的人永远消失。
3: 你疯了你！你在说什么？

快，快请大夫！把方剂给我。好，好，好！你这个逆子，我给你。 算我白养活你了，快，给你二叔请大夫。

0: 这田产是老爷子的，他要是不签字，拿了房契也白搭。
1: 要是这个还不行？
0: 我说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啊？老爷子一天不死，他不签字，拿了白拿。

0: 你这个不孝子，你没看见啊？他都只剩下半条命了，你还把他往死里逼啊？假使我们两个拼死拼活拼回来的，现在已经让你毁了一大半了，你现在怎么样？还想要他的老命吗你？既然你已经给我了房契。
1: 为什么就不能给我签个名？
0: 你还想要我们给你签名？做梦！

0: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要想得到龙家的财产，只有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不然的话你什么都得不到，他们不会签字的，就算你现在把他们再关起来饿死在里面，别的不说，巡警局就会找上你。
1: 照你这么说，杀人灭口，巡警局就会放过我吧？
0: 无上，如果是神不知鬼不觉，谁拿咱们有办法？再说了，他们手里有多少条人命，就算杀了他们，也是为你亲爹报仇。穆生，有一天他们死在深山老林里，谁知道他们出了什么意外，说不定在上香的路上遭到了毒手，到时候一切财产都是你的了，田产和农庄不需要任何人签字。穆生，这些东西本来就应该是你的。

0: 杀了他们，杀了他们，杀了他们，杀了他们！
1: 不是，
2: 林兄，
0: 住手！
3: 不是要杀了他们吗？
0: 谁说要杀了他们？吓唬吓唬他们就算了，把他们扔下去。
1: 武松，不要杀我！求求你了，不要杀我！武松，不要杀我！武松，武松，武松，武松，
0: 走。

0: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
1: 陆真真的老公是我的前夫，他们现在也已经离婚了。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魏总。
0: 休想！我现在就找人好好对付对付他。
1: 魏太太，您别生气。陆真真虽然很可恨，但是自己老公的背叛更令人痛苦，更令人无法忍受。
0: 徐蜜语，这次我们怎么好好惩治这对狗男女？
2: 对对对，我们说别打扰。
3: 魏总，
4: 季总，稀客呀！哎呀，不是我说你，你就是太冲动了。
5: 不过也可以理解啊，谈恋爱嘛，自古就有一怒冲冠为红颜嘛。啊，
3: 谢谢魏总能理解。不过说实话，我真有点后悔。
4: 后悔什么呀？
3: 后悔自己多此一举。
4: 什么意思？
3: 其实许蜜语手机上的窃听软件是你装上去的，马克斯房间里的窃听器也是你派人安装的。我建议你悬崖勒马。
5: 你吓唬谁啊？你不要在这儿给我假慈悲。
3: 还有窃听器连接的匿名邮箱也找到了。
6: 魏总，调查组的人来了。
7: 你很得意吧？终于把我赶出这个酒店了。
1: 你想多了，我从来就没想跟你争个你死我活。我们两个从本质上就是不同的人。
7: 我靠我自己改变我的家庭，我的出身，命运给不了我的东西，我靠我自己的本事拿回来。我有什么错？我错了吗？
1: 别把什么都归咎于家庭、出身，那只是我们的来路，不是你为所欲为的免死金牌。我要离开普荣了。
3: 是因为我们的关系吗？
1: 我被瑞士洛桑酒店管理学院录取了，我想去留学，像曾经的你一样。我自己没有跟你商量就做了这个决定，你不会生我的气吧？
3: 你在我心里

0: 一直是一颗耀眼的星星，勇敢努力。我就在原地等你回来吧。
1: 谢谢你。
0: 谢什么？
1: 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0: 那我先说好了，我就等你一年半，到时候你不回来，我就飞过去赖着你，让你学不成也甩不掉。

为什么我们会变成这样？为什么我们会变成这样？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原来不是好好的吗？怎么突然间会成这样？到底怎么了？到底怎么了？ 什么？我是无声。静心，静心，你帮帮我，我是无声啊，静心。 静心，你跟我说句话。静心，你帮帮我，帮帮我，你帮帮我。为什么？为什么？我知道我是畜生，我不是人。静心，你帮帮我，求你帮帮我，帮帮我。 帮帮我，静心，静心，帮帮我，好冷，好冷，静心，你抱着我，静心，抱着我，我受不了了，静心，帮帮我，静心，帮帮我，我控制不了啊。

0: 真都不知道去哪儿了。
1: 嘘，我们什么也别问，也别说。
2: 哦，乖小月儿，
3: 不哭了啊，
2: 真乖。
3: 大少奶奶。

娘呢？只要有你娘在，

0: 我爹和大娘上哪儿去了？
1: 他们到庙里进香去了。
0: 进香？这一大早就出去了，连声招呼都没打。这家里的下人也没有看到他们出去呀。

0: 他们去哪个庙进香了？我不知道。那你怎么知道他们去进香了？黄甫告诉我的。他今天早上回来的时候，碰见他们了。不信你自己去问他。 那个孩子，我要把他送走。
1: 随便你。
0: 你不会舍不得吗？

0: 救命啊！
1: 有人吗？
0: 救人！
2: 救命！救命！
1: 你们等着，我找东西来救你们。你们等着，别怕啊！我找东西来救你们。等着，别怕，来了。

0: 你们出了什么事？是不是遇到绑匪了？没事了啊，没事了，没事了，好了。来来来，没事了，没事了。来，来。没事没事。
1: 后婆，是后婆救了我们。
0: 居然是你们，我居然救了你们。
1: 谢谢，谢谢你。
0: 不是我救你的，我恨不得你们死。这整个天下我最恨的就是你们两个了。我不管你们怎么来到这里，这是你们应得的报应。
1: 她是女人，她是女人，别杀她，别杀她。
0: 她是女人，你杀我一家的时候，你想过我娘是女人吗？你杀我一家四口的时候，你想过还有一个孩子吗？你连一个还没出生的孩子，还连一个老人都不放过，你不是人！
1: 婆婆，不是我们杀的，我们没杀你家人。
0: 我才不会相信你，我不会。我今天就杀了你们，这是你们应得的报应，这是你们应得的报应。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们，我今天就杀了你们呀！
2: 不要，不要，不要杀我们，不要杀我们，不要，不要杀我们，我什么都给你啊，
0: 什么都给我，
2: 什么都给
0: 你们。杀我一家四口的时候想过这个吗？
2: 不要！
0: 你能还我一家四口吗？你能还我的孩子吗？我要杀了你们！我要为我爹报仇！我要为我娘报仇！我要为我一家人报仇！我要杀了你们！我要杀了你们！呀！

0: 你没事了，休息完就可以走了。
1: 侯伯，我有几句话要对你说。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说的。
2: 你为什么要救我们？你是个善良的孩子。
1: 你干什么？我们龙家对不起你，我们龙家欠你太多。

0: 我生病，是你救了我。今天，你又救了我们两个。 我已经是死过几次的人了，我对天发誓，你奶奶、关大夫、普洱和你的孩子，不是我们杀的。我们以前是做过伤天害理、丧尽天良的事，能有今天，是我们应得的报应。 我身上的罪孽够多了，我不怕多担一样。你们家里的人不是我们杀的，这件事绝对跟你们脱不了干系。
1: 现在龙家连氏还带着你的孩子，那孩子不是我的，你要我说多少遍你们才相信，那孩子真不是我的。我不想再跟你们说话，休息好了，你们就走吧。

0: 捕生，人跑了，就是因为你的妇人之仁啊！人跑了，懂不懂？人跑了，捕生。捕生，要是他们跑到宗亲那儿，你这个大少爷就别想当了，你的家产就会被收回，被赶出龙家，大少爷的地位就不保了，我们所有的努力全都白费了。
1: 那又怎么样？跟他漫山遍野去追杀他们。好，
0: 武生，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赶在他们逃出去之前，我们去宗亲那儿告状，让他们死得难看。

0: 是怎么回事？
1: 就是因为关后普非说龙家杀了他们一家四口，还说婶子和二叔勾搭在一块儿了。
0: 什么？勾搭在一块儿了？
2: 勾搭在一块儿了？
1: 二叔为了这件事儿成宿的睡不着觉，大家都知道二叔的身体本来就不太好，现在是一阵糊涂一阵明白的，他好的时候啊就跟好人一样，他要是发起疯来就六亲不认了。哎，他还说武生要杀他。哎，大伙儿看看，大伙儿看看，武生现在还像个人吗？
3: 这孩子呀真可怜
4: 啊。哎，你们看他们来了。
5: 来了来了，让他们来了。二爷，千万别动气，待会儿有太叔公给我们做主啊。
6: 嗯。
5: 啊，来，来。
7: 爷爷，你看吧，他们。
0: 啊，庭月来了。
8: 娘。
5: 不要叫我娘，我没你这个儿子，你个逆子。各位乡亲，太叔公、二叔公，龙武生这个逆子把我们装在麻袋里送到山上，要弄死我们。
9: 什么？有这样的事？
8: 娘，

0: 你不要再说了！不要碰我！走开！不要碰我！哎，大伙儿看看，是不是疯了？哎，是不是疯了？
1: 是有点疯了，
2: 是有点疯了啊！
0: 他是故我生为了田产，把我们困在房里面，不给喝不给吃，还强迫我签字放弃田产。我没答应，他就半夜里把我们绑起来，扔在野外。
3: 我们差点死在外面。这哎呀，这阿叔，阿叔，您怎么又犯糊涂了？
4: 我没糊涂，我一直没糊涂。好，您没糊涂，千万别气晕了。阿叔，别激动啊。
3: 龙家的产业将来都是我的，我。
4: 我怎么可能为了本来就是我的东西杀人呢？对呀，
5: 说的也有道理啊，说的对，我……哎呀，
3: 武生，到了现在这个时候，别顾忌脸面了，说吧，
4: 说呀，
5: 说呀，
3: 说呀，
5: 到底怎么回事？
4: 说呀，
5: 不就完了吗？
4: 是，
5: 告诉大家，
3: 啊，
0: 各位宗亲。
3: 我替武生说两句，武生啊，是二叔亲生的儿子，怎么？哎呀，这种事情，这太丢脸了，这个。本来这件事儿，武生不想承认的，但是现在话说到这个份上了，也瞒不住大家了。身子，您就说句实话好不好？就算我皇甫俊杰求您了。
5: 啊，这件事儿是不是这样？说呀！哎呀，到底是不是这件事？挺廖家的，你给我说，你给我说。
6: 对呀，快说呀！
5: 不是挺能说的吗？
6: 说呀！
7: 快点说吧。
6: 是，
5: 哎呀，真是厉害，
7: 这么大
5: 事儿啊！
7: 丢人！
5: 我说。
6: 他们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呢？
3: 听耀家的，这话可不能乱说。对呀，大奶奶，这是怎么回事儿啊？是啊，你把事情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快点说呀！快点说呀！快点说呀！大家评评理啊！我虽然不是龙家的人。 但我从小在龙家长大，什么事儿我心里都有数。二叔啊，他是被关后仆给逼疯的，谁来找他，他就说谁要杀他，要夺他的家产。前几天还说我骗家产来着。武生啊，看他身体不好，就要帮着二叔管理管理田产。二叔就说他杀人，说他夺产。
5: 君君，你怎么说出这种话？你一片好心，你怎么能这么……
3: 二叔，亲情贵亲情，事实就是事实。今天我非替武生说几句公道话。
5: 二叔，我知道你把武生赶走是想跟婶子在一块过。哎呀，
6: 怎么能这样？这样不太不合适了。
5: 庭月呀。
8: 是你大嫂，你怎么？哎，
3: 太叔公，没事吧？
8: 不是的，不是这样的，他真的要杀我们，而且他不但赌博，他还抽大烟呢。啊！大烟，又是烟酒，大烟。
3: 婶子，我都跟您说过了，这个大烟啊。 是给二叔准备的，二叔要是难受的时候，偶尔会抽两口。跟您说多少次了，您怎么不相信呢？
8: 我
5: 老大家的，你问问宗亲，通奸罪是要陈塘的。
6: 对，
8: 太叔公，太叔公。 太叔公，我愿意替我爹娘受罚，他们是我亲爹娘。陈塘，万万不可！
5: 孩子一片。

0: 消息，你们还说他忤逆，从现在开始把你们两个赶出龙氏家族。
1: 赶出去，
2: 赶出去，
1: 赶出龙家族，
2: 赶出家族，
0: 你们不再是龙家的人。
1: 赶出去，
3: 家族不能容忍这样的人。
0: 是
1: 啊，赶出去，
3: 赶出去，
4: 你让我们整个家族都丢脸。
0: 无声，咱们走。
5: 哎呀，

0: 两个老家伙，我没冤枉你们吧？
1: 混蛋，你这个混蛋，你白眼狼！
0: 谁是白眼狼？
2: 你们才是白眼狼！
0: 当年我们家出事的时候，朝廷要抄我们的家，你们俩明明知道我爹我娘是被冤枉的，我爹我娘跪在地上求你们两个，你们怎么做的啊？如果你肯救他们，他们会被砍头吗？会不明不白的死吗？
3: 不对啊，我当时给了钱，我给
0: 你们俩别在这儿演戏了，我会信你们这一套吗？
1: 可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总算收留了你，把你养大，我们供你吃，供你穿，供你出国念书，你就这么报答我们吗？
0: 说得好听，你们不过是为了自己的脸面而已。我从小在你们家长大，得看着你们所有人的脸色行事。谁在乎过我？谁在乎过我？两个老家伙，我从小就有个愿望，让你们两个生不如死。今天终于看见了，终于看见了。哎，我告诉你们两个，你们的财产马上就要归到我皇甫俊杰的名下了，你们的田产啊，你们的当铺还有药铺，所有的东西都是我夺走的，连你们武生抽烟都是我安排的。
1: 你
0: 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就是报应，报应啊！你们两个老家伙就等着去死，去死吧！

我错了，我错了。

0: 哎，庭烨，来，喝点水吧，啊。
1: 我没事，我就是脑袋有点昏，手脚有点发麻。
0: 你一定要好好的，要不然我也活不下去了。
1: 我死不了，幸亏还有些农舍，不然我们如今连容身之地都没有啊。
0: 哎，这里以前是一个看林子的人住的，没想到现在成为

0: 这是我们的栖身之所，哎，我看这里挺好，米诺，这是我们的命啊！
1: 都是王伯好，
0: 啊，来，这个印章你收着，有几处田产都需要这个章。
1: 没有这个章，他们一分钱都拿不走，千万收好。啊，就这个图章啊！哎，这想不到，武生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哎，武生这孩子是我生的，我最了解他，他本性是善良的。 只是受了俊杰的煽动，一时糊涂。我相信过些时候，他会接我们回去的。

0: 哎，这位爷拿走啊。
1: 这位爷，要不您到里边坐坐，让里边的姑娘给您沏壶茶。您这样吃多噎得慌啊。
2: 我没钱，有钱我也不会去你们那儿花。
1: 那我就对不住您了。来来来，让着让着让着。
2: 干嘛？我又没坐你们门口。
1: 嘿，那也不行啊，您斜对着我们门口呢，这来来回回的客人都看见您在这把着，不合适。来来来，起来起来，走走走走走。
2: 你干嘛推我？我东西掉了。哎呦，对不住爷，小的该死，小的永远不识泰山，小的不知道您是帮里的，小的要知道您是帮里的，
1: 早就把饭菜给您预备好了。哎，走走走，里边请。
2: 什么帮里的？
1: 您又拿小的开玩笑是不是？您身上揣的这个孩子，早点拿出来给小的看。您非要等小的得罪您了，您才拿出来，您不是要看小的难堪吗？
0: 哦，哎，赶快来几个人招呼这位爷。
2: 啊，你帮我去准备些吃的，直接送到帮里去。
1: 好好好，
0: 哎，赶快给这位爷准备饭菜，哎，快点快点啊。
1: 爷，一会儿到了帮里，您可千万别忘了帮小的们美言几句，青莲阁里的姑娘们都靠着爷们照顾着呢。
2: 哦，我会的。
1: 哎，
3: 哟，您来了。
1: 爷，里边请。
3: 哎，里边请啊。来，
2: 站住。
3: 里边请，您
1: 坐。爷，您不进去？
2: 我问你，这东西你见得多吗？
1: 爷，您太抬举我了。您拿的这个是青龙表，整个帮里头都没几位，小的能见过几次？
2: 那除了你们青莲阁以外，还有谁要靠帮里过日子？
1: 这街上只要张口吃饭的，哪个不得靠您提携啊？
2: 知道就好，

0: 东西给我。
1: 哦，爷。哎，您请。
2: 嗯。梁少爷，
0: 里边请您。
2: 啊，里边请啊。
0: 来来来，
3: 快点。
0: 报案，关后悔一家四口惨死，是皇甫俊杰所为。我手上有证据。
4: 这就是你不斩草除根的下场。
0: 你不去说，那些帮你做事的人，他们为什么会在屋里留下那么重要的证据？
4: 废物，一帮的废物。该杀的不杀，
0: 你光骂人有什么用？如今巡警局已经接手了案子，赶紧想办法吧。你那帮人呢？叫他们去办事啊。嗯，
5: 不行，现在风声正紧，他们正盯着我们呢。
0: 好大的帮会，好大的排场，几次三番都出师不利。
5: 哼，要不是我手下的人，蔡稳婆写给周稳婆的信，现在还不知道在谁的手里。我说咱俩是一条船上的人，谁也别讽刺谁。这件事要是搞不定的话，咱俩一块儿死。这个关后普一天不死，一天就是祸害。
0: 那现在该怎么办？
5: 吴生，你知道关后普在哪儿吗？
0: 我听人说他去了后山。
5: 你知道你爹你娘在哪儿吗？他们也在后山的那片林子里，离关后普很近，

0: 娘。
1: 不要叫我娘，我不是你娘。
0: 娘，
1: 不要碰我。你娘早就死在荒郊野地里了，你娘早就死在祠堂的宗亲面前了。
0: 我也是不得已。
1: 不得已？你早就让大爷迷昏了头，你想气死你爹是不是？麦家姿，我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
0: 娘，你听我说，娘，你听我说，娘，
1: 我不要听。
2: 是谁啊？玉能。
0: 啊，我娘，不要说。不要说，
1: 没事，
0: 娘，
1: 没事。

0: 你不要担心，娘。哎呀，干什么嘛？你把我们都赶出来，已经达到目的了，你还要怎么样嘛？
1: 对不起，我知道是我错了，是我不行。你自己想想，
0: 这20多年来我是怎么待你，你现在是怎么报答我的？
1: 我不想，可是我这么做也是逼不得已的。皇父他逼我逼得太紧了。
0: 你到底有什么把柄在俊杰手上啊？
1: 我有欠条在他手上，我非得还给他不可。我也是不得已的。如今你要再帮我做件事，我就把您二老接回家去，行吗？
0: 到底要我做什么吗？不行，不可以，不可以的。

0: 沉迷手机丧志，请别让手机长在孩子手上。
1: 儿子，老爸陪你一起面对诱惑，一起战胜他。走。
0: 孩子的成长需要家长的共同参与。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这不是龙大奶奶吗？
4: 哎呀，算了，走吧。

0: 你找谁啊？
1: 告诉你们二爷，就说了龙大奶奶来找他了。
0: 龙大奶奶？
1: 哎，
0: 我们老爷不在
1: 啊。可是
0: 我们老爷说啊，他不在。
1: 哎哎。

0: 天四爷，哎，喂呀，我是龙大奶奶。
1: 龙大奶奶，一向可好啊？
0: 见笑了，四爷，你跟我们二爷是老交情了。不瞒您说，最近我们家里实在是很拮据，能不能够挪记？
1: 好说，好说。大奶奶，打发武生过来，一切都好说嘛。
0: 可是武生他……哎
1: 呀，好了好了，我呀还有点事儿，我呢就不陪你了啊，回见回见啊。
0: 哎，四爷，四爷。
2: 哎呀，

0: 是我回来了，慢慢吃，慃吃，来，喝点水。哎呀，好吃啊！对了，怎么样？周二爷借我们多少钱啊？ 我算过了，只要200块就够了。我们可以开个小店，再从头开始。哎，他借多少啊？就这个条件，你们住得下去吗？连个伺候的人都没有。 就算你住得下去，那我二叔呢？那个姓关的，他有我所有的把柄在手上。万一他把我的事情供出来，我就脱不了干系。到那个时候，皇府一定会把我供出来的。娘，这次你再帮我一次，我立刻接你跟我二叔回家。你为了二叔，你要好好想想。
1: 放心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们一定会借钱给我们的。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做，什么都肯做。

这就是我们家了。这间茅屋大概是以前猎户用来狩猎的，虽然旧了一点，但是只要我们两个在一起，这就是我们最温暖的家。

0: 厚朴，
1: 你来干嘛？
0: 其实我们住得很近的，我们就住在那边山脚下。
1: 你住哪里我没有兴趣，我告诉你，你们龙家买凶杀人的事已经有证据了，其中有没有人参与不由你说了算，巡捕房自会给我个公道。
0: 哎，厚朴，二爷病得很重吗？
1: 大夫这么多，不缺我一个，我不想给你们看病，你们另请高明。
0: 哎，厚朴，厚朴，你是个心地善良的孩子，从那天你从大坑里把我们救出来之后，我就知道你有多么的善良了。人家说医者父母心，你不会看着二爷就这样见死不救吧？啊，当然了，我也请了别的大夫看过了，可是治疗之后不但不好，反而更严重了。
1: 你们怎么能胡乱瞎吃药呢？那大夫的方子呢？
0: 他没开方子，他直接拿药过来的。
1: 那药渣子呢？
0: 我到了。
1: 你们这样是要他的命啊！好了，如果让我救他，也总得让我知道他吃了什么，才可以对症下药吧。
0: 那厚朴，那现在怎么办呢？他都已经迷迷糊糊了，都昏迷了。厚朴，我求你了，你救他，你一定要救二爷呀！厚朴。

0: 他是不是出事了？一定是药里面混了一些麻醉草，让他睡过去了。给他看病那个人长什么样子？啊？
1: 没看清楚。
0: 年纪多大？什么口音？
1: 那个时候那么慌乱，不记得了。等他醒了之后，多给他喝水，别再给他乱吃药。啊，小宽大夫，你就这么走了？你还要怎么样？啊，后婆。 以前我太对不起你了，我一直很内疚，想要谢谢你。今天辛苦你了，你就喝了这碗茶再走吧。
0: 谢了。
1: 后婆，我知道你爹是谁害死的。
0: 你说什么？
1: 史俊杰，我也是现在才知道的，因为他恨你。
0: 皇甫恨我？他为什么恨我？因为连生怀了你的孩子，他想要嫁给你，可是他喜欢连生，他跟我提了好几次，我都没当一回事，所以他恨你。皇甫，他恨我，他可以杀我。
1: 他为什么要害我全家人呢？就是啊，你看，我们也是受害者，我们两个都被赶出来了。后婆，我也知道，我过去做了很多对不起你的事情，我真的很对不起。你就在看在我这老太婆的份上，你就不要跟我计较了。今天我敬你一杯茶，你。 你就不要再生我的气了，可以吗？请你喝下这杯茶，求你了，啊，后婆。
0: 我接了你这杯茶，不代表我原谅你们，我还是会替我爹。 还有全家人讨回这个公道。

为什么还怪就怪你，知道的太多了。你要是不死，我们武生就没命了。

0: 我怎么了？你把他怎么了？你给他下毒了？他不死，我们武圣就没命了，他一定要死！你糊涂！你糊涂啊！哎哎哎！何婆，何婆，何婆！
1: 何婆，何婆，何婆，何婆，何婆，咽下去，咽下去。
0: 不行，坚持，再来，来，怎么样？怎么样？啊，何不？何不？来，怎么样？啊！
2: 怎么办？什么毒？说！马千子。
0: 来，搭把手。来。要解马千子的毒，必须用蜈蚣、蛇皮、蝎子磨成粉，内服。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我怎么做还不是为了你？我不忍心看你住在这个茅草屋里头。武成说了，只要我为他做这件事情，他就立刻接我们回去。
1: 我就是死也不会跟他回去。为什么呢？武生为了拿到家产，跟皇甫在一起，先是要杀我们。
0: 接着要把我们赶出宗族，他还有人性吗？你为了回去，你还替他杀人，
1: 我还不都是为了你，为了你吗？
0: 我知道你为了我，可你做错了。武生已经不是以前的武生了，他已经变成一个我们不熟悉的人了。
1: 那。 我们现在怎么办？该怎么办呢？啊！我不信，凭我一个男人没办法活下去。玉农，以前不是一直希望能过这样的日子吗？只有我们俩。

0: 我的孙子，我曾经说过，要我相信这孩子是龙家的种，除非他能逃过这一劫。难道不会的？不会的！
1: 这是我孙子。
0: 难道说？不会的！不会！

0: 是你给我下毒，你这个恶毒的女人，你给我下毒，我要杀了你！侯伯，侯伯，侯伯，你这个恶毒的女人，你给我下毒，我要杀了你！侯伯，侯伯，我要杀了你！侯伯，下毒，走！你个狠毒的女人，你给我滚，你给我滚！
1: 快走！这个疯子，快走！
0: 不！娘！娘！娘！娘！娘！啊！

0: 我看见了，我能看见了，儿子，爹能看见了，爹好了，爹好了，儿子。
1: 婆婆，你来干什么？你能看见了？怎么了？没把我害死？你不甘心是吧？你们龙家干尽丧尽天良的事，枉我会把你们两个救上来。
2: 后婆，
1: 别叫我后婆。 你永远不要这么叫我！我不会再上你们的当。你们龙家的人每个人都是衣冠禽兽，滚，给我滚出去！
2: 好，好，好。
1: 那个孩子怎么了？孩子也不放过。你们龙家已经害死我一个还没出生的孩子，还想再害死一个吗？
2: 孩子是谁的？
1: 那是我的孩子。是我的。我告诉你。 如果你对这个孩子下毒手，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给我滚，走，走，我滚！
2: 哎，不，我。

0: 沙少爷，我可告诉你，我要是被抓起来，我第一个把你供出来。
1: 你那几个人找到没有？
0: 根本找不着，早就说好了，办完这件事，他们就各奔东西了，一年之后才能回来。
1: 既然你都找不着，那警察就更不用说了。
0: 你懂什么？巡警局是黑白两道都有人，姓曹的现在走了，新来的这个当官的是六亲不认，还要做什么业绩？什么事都让咱们给摊上了。
1: 那这么说，我们这次算完了。
0: 本来那姓关的小子如果死了，这件事就一了百了了。你看看外面，现在多少人盯着咱们呢？武生，你以后出门也得小心点儿。如果不是龙老二，这件事早就解决了。
1: 我要把他们接回来。
0: 你说什么？你是不是疯了？
1: 他们毕竟养大了我。
0: 那是他们觉得你是他们的儿子。
1: 就算他们做了不该做的，我也不应该这样对待两位老人家。他们对我是有感情的。

0: 范大夫，我没事吧？
1: 啊？
0: 怎么样啊？
1: 我今天不看诊了。要不改天再看吧，你们先回去吧。
2: 我们
1: 不好意思啊，你们先回去吧，大家请先回去，请先回去。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哎呀，
4: 这么久啊，
0: 大夫，
1: 不好意思，来来来，请。
0: 不看了。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呀，慢走，慢走，慢走，慢走。

0: 怎么是你啊，二叔？别叫我二叔，我没你这个侄子。 今天我来是想接你和婉娘回去的，哼，接我们回去，回去等死。我们现在过得好，你看着不顺心，想把我们接回去，等到夜里再把我们活埋。
1: 之前的确是我不对，可我是逼不得已的，
0: 逼不得已。
1: 你除了杀爹娘，就别无他法了。
0: 我没有想过要杀你们的，我真的没有想过要杀你们的。你没杀我们，只是把我们扔到荒郊野地，不闻不问，让我们自己死，你心里得到宽慰。可是我们命大，没有死成啊！你看见我们没死，你心里又着慌了。 你就赶快跑到宗亲那里，说我得了失心疯。你不是人，为了拿到那些财产，拿你亲娘做牺牲品，他养了你一辈子。就算他做的再错，你也不该这样对他。
1: 我是逼不得已的，是皇甫。
0: 皇甫。 你们俩是一丘之貉，丧尽天良，禽兽不如。
1: 我真的是想接你们回家的。
0: 不需要，我们不想跟你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你看着后朴拿了你们杀人的证据，你就叫你娘对他下毒手，这种事情你也干得出来？你是不是人？你是禽兽，你畜生，畜生！
2: 你个混蛋，
0: 滚！给我滚！滚！二叔，滚！
2: 你还来干什么？
1: 我是专门来接你们回家的。
2: 我已经不指望回龙家了。你让我海关侯普的事，我干不了。

0: 我不是为了这件事情而来的，别再给我们演戏了。不杀关浩普，你们两个是不会死心的。我到现在还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杀他们一家四口，连肚子里面还没有出生的孩子，你会遭报应的。我再说一遍，我不是为了这件事情而来的，是不是都没用？ 告诉你，我们永远都不会帮你杀关厚朴，哪怕看到我去死。是，哪怕是看到你去死。娘，你呢？她跟我一样。 我向爹娘亲口说，玉农，娘，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说不管我做错了什么，你都一定会帮我的，是不是？因为我是你儿子，你记得吗？
1: 没错，我是说过。可是，你爹的事除外，你爹不让我做的事，我绝不会做，哪怕是没了你。
0: 可是你毕竟答应过我。
1: 把我给关后普下毒的，我这是想让你爹早点回龙家，让他回到龙家，而不是为了你的儿子。不是。 从你把我们装到麻袋里，扔到荒郊野外那一刻开始，我就已经跟你恩断义绝了。武生，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啊，人不人，鬼不鬼的。
0: 你有没有想过是谁把我变成这个样子的？是你自己。从今以后，我没有你这个儿子。二十年了，二十年。 本来还以为你们对我总算会有养育之情，好，我明白，
1: 武生，
0: 雨农。

0: 怎么样，想当孝子碰了一鼻子灰吧？我早就跟你说过了，你把他们当成家里人，他们没把你当成儿子。哎，有朝一日他们要知道你是冒牌的龙家少爷，非把你亲手送上刑场。
1: 别说了，闭嘴。

0: 胡生，你知道那个姓关的现在怎么样了？
1: 怎么样？死了？
0: 比死还难受。姓关的已经看不了病了，他现在是手不能把脉，舌头尝不了草药，眼睛也不够用了。哎，我找了一个姓白的人来，这人家里有四个孩子，穷得叮当响，可他现在活不了几天了。
2: 怎么了？
0: 他愿意给我们当这个替死鬼。
1: 什么意思？
0: 让他去找姓关的看病。
2: 你到底怎么了？
0: 死在那姓关的手里。
3: 我病了，你救救我。
1: 我现在救不了你，我摸不出脉。你找别人吧，你找别家大夫吧。
0: 姓关的必定要给他下药，到时候我们在药里下点功夫，不怕赖不上。
3: 你救救我。
1: 先起来吧。那个姓白的信得过吗？
0: 由不得他信不过，还有老婆和四个孩子得养活呢。我已经答应他们了，只要老白一死，他的老婆和他的四个孩子能拿到200块，从这儿搬走，永远都不再露面了。
1: 你在这等我一下，我上山采点药。
3: 哦，好人呐。
1: 休息一会儿。

0: 怎么了？他怎么了？水仙，
1: 关虎婆，跟我们走一趟。
0: 水仙，
1: 来人，把他带走。
2: 是
3: 是。
0: 为什么？把话说清楚。
1: 快带走。来，对，
2: 快走。
0: 等一下，
1: 走。
0: 我还有孩子在家呢，走，孩子在屋里，放开我！

0: 怎么样？哼！哎呀！ 怎么说？还能怎么说？他认了。他能不认吗？那么多人证明他，手不能把枕，眼不能辨物，舌不能尝草。哎，哪有行医的资格？哼！ 没想到，这件事情那么容易就解决了，这关后普一死，这案子就成了无头案了。
1: 景欣，小何说你找我，你终于愿意跟我说话了。 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好久。

0: 你的心变黑了。你怎么能变得那么残忍，那么狠毒？我怎么都没想到居然是你干的。
1: 郑欣，你怎么这么说？
0: 你别蒙我，我全都知道了。
1: 你叫我过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啊？
0: 你害我口口声声的跟靠谱解释，说他们一家四口的死跟我们龙家没有关系，怪不得他那么生气，怪不得他那么恨我，原来全是你干的。
1: 郑欣，
0: 没想到那么一个善良，那么一个富有正义感的人，那么有责任的一个男人，居然会变成这样，会变成一个杀人家父母、杀人家妻儿的凶手。
1: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杀害他们，我真的没有，
0: 没想过，没想过他们一家四口是怎么死的。回答我，放手。
1: 郑欣，你就这么怕我吗？难道我会害你吗？
0: 从前不会，现在我不知道，因为你变了，所有的事情都变了。
1: 对，光后不是我害的，反正在你眼里我就是变了。没有了你跟他的孩子，在这个家里面没有任何事情、任何人值得你去留恋。在你的眼里，我就是一个狠毒的凶手，一个魔鬼，一个杀人犯。怎么做都不可能让你对我感情多一点，不管我怎么做，在你心目中终究只有他一个。是我告诉你他是我杀的，你是不是很恨我？就跟我爹娘一样，恨不得我早点死，等我死了你们就开心，你们就痛快了，是不是？
0: 你说话要讲良心，要讲良心。
1: 我没有良心，我就是恶魔，我不想当什么好人。当好人只会被人欺负，只会受苦。
0: 你变了，全变了。
1: 反正在你眼里，我已经一文不值。
0: 无声，我求求你，你放了后不好不好？你们已经杀了人家一家三口了，现在把人家折磨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求你放了他，你放了他！
1: 我只问你一句：如果两个人必须要死一个，你会希望谁活着？
0: 什么？
1: 要不就是光后不死，要不就是我死。你只能选择一个。

0: 希望无辜的那个人活着。
1: 另一种答案，我太傻了。事实只能证明我就是一个傻瓜，彻头彻尾的傻瓜。

0: 我是来自首的，白老三是我杀的。
1: 开门。
2: 锦溪，你怎么？
0: 我不，你是无辜的，你很快就能出去了。
2: 怎么回事？
0: 白老三是我杀的。
2: 什么？锦溪，你把话跟我说清楚。
0: 白老三是我害死的，这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我把你药匣子里的百合给换了。什么？我跟他们说的已经很清楚了。我想让你死。我知道你九点有吃百合的习惯。我趁你不在家，我就把你的百合换成了水仙。我就是要你吃，我要你中毒，我要你死。
2: 真相都已经说清楚了，你很快就能出去了，这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绝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的。你说，你去过我家里，我不相信。你应该相信。好吧，你说，你告诉我，如果你去过我家，你一定见到我家里人还有谁？没人呢。
0: 没有别人，当然没有别人。如果有，不就看到我了吗？我是趁你不在家的时候我才去的。你根本就没去过我的住处。如果你去过了，你一定看到孩子的。孩子？
2: 我去采药那两个时辰里面，孩子就在那个药匣子旁边。
1: 锦溪，你在替谁顶罪？不是你干的。
3: 你在替谁顶罪？你在帮谁说话？锦溪，
1: 关浩鹏，出来！
3: 不对，不对，你们弄错人了。弄错的是你，你身为一个大夫，百合让人换成水仙，这你总该看得出来吧？
1: 不，
3: 走走走走走走，
1: 真的，你们真的弄错了。
3: 走走走，
1: 对，走，
3: 你们走，哎。
1: 走，你们弄错人了！哎呀，
3: 走，
1: 真的！哎呀，要弄错人了！龙生，你给我开门！开门！开门！哎哎，
3: 干什么？干什么？
1: 闪开！姓龙的，哎，你出去！出去！让你，姓龙的，你给我出来！
3: 你想干什么？
1: 你这个杀人犯，你们要陷害我，要我死！来呀！你现在把我杀了！
3: 你还算什么男人？一看事情瞒不过去了，就让女人去顶罪，你算什么男人？你瞎说什么？我说什么？有本事，你对天发誓，我们家这个事情与你无关，我们家一家四口的死与你们龙家无关，你现在对天发誓，
1: 把他赶走，别让他在这儿。快，是。
3: 你不是想让我去死吗？我现在就去死！我现在已经是废人了，你要杀我易如反掌，你杀啊！你现在把我杀了！只要你不把我杀死，我就要往上告，我要告你们，把我们一家四口都杀了，我要让你们去给我爹和奶奶偿命！你赶紧把他赶走！
1: 是。

0: 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你们两 九溪，武生，我走了。如果能用我这条命换来你的决心，那么我去的是值得的。后不是无辜的，他已经失去了一家四口。 丧失了他作为大夫所需要的一切，他已经一无所有了。现在连这半条命，难道你也要把它拿去吗？你曾经是一个那样令我感激、令我敬仰的好男人，看到你身陷痛苦，除了这个办法，我不知道如何帮你。但愿我的死能了结你们之间的恩怨。 好好的去过完下半辈子。如果你对我还有留恋，请把你的感激用在孩子身上，好好的对待他，不要把对他父亲的怨恨带到他身上，我就了无遗憾了。
1: 武生，你都知道了？
2: 我全都知道了。
1: 这个笨蛋！
2: 我要去警局，
1: 哎，你去哪儿干嘛？我去救人啊！救什么人？他自己说钥匙他下的，
2: 荒谬！
1: 武生，现在巡警局正找你呢，你倒送上门去了。哎，你不但救不出他来，还得把你自己给搭进去。
2: 我是去救人，跟我有什么关系？
1: 除了你自己招供，要不怎么救啊？他们要我给钱，
2: 给钱要是能解决，这问题就简单了。照你这么说，那些警察就不用调查了吗？就不用去审了吗？就随静心怎么说就怎么做，把人命当儿戏。啊，静心爱那个光厚普，他怎么可能去杀光厚普呢？
1: 这些话，你到巡警局跟他们说去。你就说你老婆爱那个姓关的，你没害那个姓关的，你看他们信不信？哎，静心他自己说，是因为姓关的娶了普洱，他才想害他。荒谬！现在巡警局都把人给放了，邪了门了。
2: 一到关键时刻，就有人站出来，我本来想着这次十拿九稳了，没想到半路又杀出个程咬金来。别说这个了，我一定要把静心救出来。华府，你一定有办法，帮我想想吧。现在只能去找白老三了，他的家人不是已经搬走了吗？
1: 把他老婆找出来，就说白老山是自杀的，当时他想讹关厚朴一笔钱，结果钱没拿到，所以现在站出来想说句公道话。
2: 这样行不行？死马当活马医呗。
1: 快去，那快去吧。哎，不是，咱们这笔账怎么算呢？
2: 什么怎么算？哎，把你们夏娃庄那块地给我，
1: 那是我们家最好的一块地。武生，我出去办事不担风险了。再说了，警局现在正盯着我们呢。哎，你要是不给就算了，反正除了我之外，也没人知道白老三在哪儿。

0: 给。
1: 知心，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是白老三自己吃了水仙，根本和你没有关系。如果他老婆没良心站出来说话，你岂不白白送了一条性命啊？

0: 你为了他连命都可以不要，既然你心里面只有他一个，你为什么不跟他走？关后溥仪家四口的命是你们做的，白老三的死也是你们做的。你知道现在你是什么样子吗？
1: 我已经都快认不出你了，你还会认得我吗？关后溥受罪，你心里当然只有他。我已经帮你把普儿除去了，你巴不得我早点死，你就可以回到关后溥的身边，然后跟他在一起，是吗？说话要有良心。我对你这么好，你的良心呢？
0: 良心，我去认罪，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你。为了我？为了你能停止这一切，为了你能回到从前，为了你有朝一日不要被警察给抓走。武生，你知道我现在看着你这个样子，我有多难受。 那个善良、正直、处处维护我、保护我的大少爷，他不是你。我永远记得那一夜，你放走了我和后埔，我有多感激。我站在船上，看见你在岸边，我有多么感动。
1: 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如果老天能给我一个机会，我就永远报答你。我不要你报答我。
0: 我喜欢那个时候的大少爷，我永远忘不了他对我的好。如果你还能回去，就算是我死，我也在所不惜。
1: 成这样，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熬过来的。武生，
0: 就算是为了我，你能不能振作起来？啊，我求你。

0: 可是你跟我说过，说这个家里面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值得你留恋。别傻了，如果真的没有我留恋的东西，我早就死了好几次了。无声。 已经没有孩子，我不能够再失去你。我知道你有你的苦衷，我也知道你不是一个残忍狡诈的人。能不能忘记仇恨，振作起来，让我们两个夫妻之间没有秘密，好吗？
1: 我也希望这样，可是我已经回不到从前了。
0: 家里到底出什么事了？怎么都没有人？说话呀！他们都走了。 走了，那无声，你更应该振作起来。龙家需要你，我也需要你。

0: 小关大夫，小关大夫。哎，
1: 陈婶啊，
0: 这是我们自己家杀的猪，给你端来一碗，就算是洗尘吧。
1: 谢谢陈婶啊。
0: 这白老三也真是的，怎么死不好还赖到别人头上，多晦气啊。小关大夫啊，你把这件衣服脱下来烧掉，把晦气也去一去。
1: 陈婶，这几天麻烦你了，我的孩子让你受累了。
0: 孩子，我没抱走啊。
1: 什么？
0: 那天我来晚了一步，孩子已经让别人抱走了，有人看见说是一个50多岁的老爷抱走的，好像就在山脚下住着，你再去打听打听吧。那我先走了啊。
1: 好。

0: 后仆，
1: 娘，
0: 后仆，
1: 娘，
0: 儿子，你好吗？你过得好吗？你好吗？孩子，你过得好吗？
1: 啊，娘，你去哪儿了？你怎么一直不回来找我？你到底过得好不好啊？你看我，就知道问，净瞎问。我们进屋说，来，进屋说。

0: 普尔，
1: 还有孩子，
0: 他们葬在哪儿了？
1: 在后山，是我亲手挖的坟。娘，那天到底怎么回事？你是怎么逃走的？

0: 你后来是怎么生活的？那天我喝多了酒，半夜觉得不舒服，我想起来倒杯水喝。 我就看见一个黑衣人正用刀砍向关大夫，我当时吓坏了。那个黑衣人又朝我的房间走来，我当时抓住烛台就砸向他的头，我当时就想，他一定是冲你来的。 我想，我跑的话，或许能把他引开。我就拼命的跑，拼命的跑，但到最后，还是被他追上了，把我的腿给砍伤了。
1: 那你的腿？
0: 后来，我就晕过去了。醒来的时候，我就在一个猎户家里面。那个猎户半夜起来，小姐听到声音救了我。你现在恢复的怎么样？现在。 已经好多了，只是阴天下雨的时候有点疼。后普，我心里一直惦记着你们，可是我下不了地，我也不能跟猎户说实话。他问我的时候，我只能说遇上了劫匪。 我本以为我可以救下他们。您当然救不了他们。您从虎口里面逃出来，这已经是万幸了。后来我就到处打听你，听说你上了山。我在山上找了好久，我都没有找到你。后来我腿上又复发了，我听说你被关到牢里。 娘也没有办法帮你，只能干着急。娘，你能活着回来，这就已经是给我最好的礼物。这世上，我终于还有个亲人。哦，对了，我当时扯下的那个牌技塞到了你的床。我找到了，我知道。 那个牌子是青红帮的标记，他的头目就是黄甫俊杰。什么？我已经把证据交给巡捕房了。那个新上任的局长是个好人，他说，如果抓到凶手，一定会严惩的。但是现在始终找不到那几个动手的人，所以至少要抓到其中一个凶手，巡捕房才能有证据。 问黄甫俊杰和龙武生的罪。但愿老天爷有眼，但愿你爹、奶奶还有普洱，还有你们的孩子，在天有眼，保佑警局，保佑警局，快点抓住这个真正的凶手。龙大奶奶和龙二爷已经被龙武生赶出去，这都是老天有眼。 龙家的报应已经在眼前了。

0: 哎，
1: 浩婆，你没事了。我听说
2: 老天有眼，让我儿子捡回一条命。你这个女人，心肠歹毒到如此的地步，你们龙家的人害死冠家一家四口人还不算，现在居然还要我儿子的命，你还是不是人呢？
1: 娘，
2: 你们龙家人没害死后仆，现在居然让你来下这个毒手，用后仆的善良，利用他的仁慈，就在他把你的命救回来之后，你们居然还要害死他。
1: 他知错了。
2: 知错了？你们居然把他害到这种地步。他是个大夫，是一个行医救人的大夫，他现在还剩下什么？他摸不到病人的脉搏，他尝不了摘下的草药，他甚至看不清楚病人的舌苔。你们告诉我，他还能干什么？
1: 老婆，我们对不起你。
2: 你们还不如杀了我们母子两个。现在我就杀了你，我陪你们一块死。
3: 娘，娘，娘，娘，
1: 我已经失去了爹和奶奶，我不能再失去你。你是我唯一的亲人呐，这样做不值得。你看看他们现在的样子。我们让他们活着，让他们活着比死更难受。把孩子还给我。
4: 这孩子
1: 给我。

0: 什么呀？
1: 小姐，少爷说了，你不能出门。
0: 少爷，少爷凭什么不让我出门啊？他做老几啊？他凭什么管我呀？我现在身体好了，可以出门了。
1: 小姐，
0: 再跟着我，回去。
1: 小姐，

0: 哎呀，
1: 罪过罪过呀，
2: 这都是香客们的罪过，
1: 他们把自己做的错事写在纸上，压在观音菩萨的面前，希望观音菩萨能够原谅他们，
3: 让自己的心里好过。
1: 哎呀，全都是啊，快拿出去晒干啊。
0: 好，
1: 快
0: 来，走。
1: 哎呀，快拿出去晒干晒干。罪过呀，罪过。

0: 师有何贵干？
1: 这位施主，我是静修寺的方丈，跟龙二爷有十几年的交情了，跟龙大奶奶也经常见面。我找龙大奶奶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2: 实不相瞒，龙二爷和大奶奶都不在这儿住了，听说是去了乡下的一个林子。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我一个做下人的不好多说，您还是请回吧。
3: 谁啊？
2: 大少爷，是静修寺的方丈。

0: 请问一下，这关家的人都去哪儿了？
1: 关家出事了，小关大夫走了。
0: 出事了？那他去哪儿了？你们知道吗？
1: 哟，不知道。一家四口都死了，谁还住得下去啊？

0: 都说是他们龙家干的，还好意思找到这儿？
1: 听说他们家也出事了，大奶奶和二爷通天都被赶到乡下去了。
0: 哎呦，真好意思。
1: 可不是嘛，
0: 这种事情也做得出来。
1: 想当初啊，龙家那么风光，如今呢、啊，真是太丢人了。
0: 可不是嘛。
2: 刘无伤，你把我爹弄哪儿去了？
3: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2: 说过个屁！见人都跟我说，是你把我爹给赶出去了。
3: 不是我赶的，是龙家宗亲赶的。
2: 宗亲赶的？要不是你在中作鬼，他们能把他赶出去吗？说话呀！
3: 这事儿你不用管。
2: 我不管，我不管谁管？怪不得不让家里的下人跟我说话呢，怪不得不让我出门呢，瞒着我干了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儿，你还是人吗你？
4: 来人！来人！
5: 在送大小姐回房，把她关起来，好好看着她。
4: 是。
2: 陆武生，你敢？放开我！放开我！陆武生，你还是不是人啊？连自己亲生父母都不放过，畜生！你们两个猪狗不如的畜生！畜生！不能好死！不能好死！
5: 武生，怎么了？
6: 哄哄孩子，哄哄孩子！
5: 景行，你醒醒！他不是你的孩子。
6: 他是我孩子，哄哄孩子！武生，把孩子还给我！
5: 怎么了？
6: 他把孩子抢走了！
5: 好，武生，武生，武生，武生，你放开！我要把孩子送人，送得越远越好。
4: 你别闹了，行不行？你干什么呀？
5: 你应该知道，这孩子是个孽种，是他们亲兄妹生的孽种。我真受不了了，受不了了！
4: 武生，这件事。你得跟连生商量商量，
5: 他已经疯了，我要尽快把他嫁出去，不管他嫁谁，我只要把他嫁出去，嫁出去，
4: 武生，武生，给我，给我，
5: 放手，
4: 这是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5: 这孩子是我的，
4: 是我的，
5: 你疯了，
4: 啊，
5: 哼，我没疯，我要娶她。
4: 我要娶她，
5: 带着这个孽种，你就愿意娶她？
4: 我再跟你说一遍，她不是孽种，她是我的亲骨肉。

0: 这件事情你不知道，我跟连生过了一夜，不可能，怎么不可能？你用脑子好好想想，啊？连生为什么不肯嫁给那个姓关的？生完孩子之后对孩子不闻不问的，如果真是姓关的孩子，他会怎么做？
1: 你对连生，不管别人怎么说，我必须娶她。所以你那么恨姓关的，我现在明白了，你想尽办法想要除掉他。不是，他是咱俩共同的敌人，我这么做是一举两得。
0: 再说了，姓关的那小子要是死了，连生就成了我皇府一个人的了。你是在连生不情愿的情况下，你跟他？无声，你理解我的感受了吧？你完全可以提亲的，我提过。你娘说我没有钱。 你以为我愿意用这种手段给他下迷魂药？你，我愿意用这种手段吗？啊！可是他们俩要在一块儿，我就让他们死了。

0: 错怪了刑官的，是我错怪了他。
1: 你现在想回头也来不及了，你把你妹妹嫁给我，咱们就是真正的一家人了。到了结婚那天，我就把你们家那块最好的田地还给你，怎么样？
2: 猪狗不如，猪狗不如的东西！不得好死，不得好死，不得好死！畜生，畜生！猪狗不如的东西，放出去！
3: 连生，别闹了。
1: 连生，别闹了，别吓着孩子。
2: 你们两个给我滚！畜生，猪狗不如，滚！一对猪狗不如的东西，滚！把门给我开开！
3: 行，不要吵。
2: 听见没有啊？开门！
3: 连生，我已经知道你和皇甫的事情了。我知道这个孩子是他的。会尽快给你们安排婚事。
2: 安排婚事？你要不要把婚事给我看看？你要是把我嫁给他，我就一头撞死在这儿。你要不信，你要不信你就办个婚礼，我就当着所有人的面，我一头撞死给你们两个人看。畜生，一对畜生！

0: 善哉，善哉。
1: 哎呦，师父，
2: 阿弥陀佛，
0: 奶奶。哎，
1: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哦，最近咱们家二爷身体不好，所以就到乡下来清静清静。

0: 您屋里坐，来来来，屋里坐，屋里坐。啊，王长，多日不见，气色真好啊！
1: 二爷气色也好啊！啊，乡下地方是简陋了些。 请坐。
2: 家里的丫头都出去了，所以也没有人特意伺候您。
0: 大奶奶，您自立是好事啊，荣华富贵那都是过眼烟云呐。
2: 是。
1: 方丈。您今天过来，
0: 几年前有一位女施主到静修寺上香，她在观音大师面前请愿，要求能赎清她的罪孽，希望在她归天之后能够还原事情真相。我打听了一下，这位施主已经过世了，我想也应该是还原真相的时候了。
1: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0: 大奶奶可还记得为大奶奶接生之人吗？
2: 您说的是蔡稳婆。
0: 20年了，这件事情一直被封存着，直到我发现了这个。
3: 老身姓蔡，娘家姓左，是个稳婆。老身一辈子为人接生无数，勤勉过活，无愧于心，唯独对龙家的事心中倍感内疚，十几年来此事缠绕心头挥之不去。当年老身替龙家大奶奶接生，那个孩子腿上有块胎记，龙大奶奶急促中并未认真识别，便让老身将孩子送人。老身却在望山崖的小路上和一名叫心儿的女人相撞，心儿急促中抱错了孩子，后来龙大奶奶要回孩子，老身惧怕不敢言，将那心儿之子给了龙家，而真正的龙大少爷却不知去向。老身为了此事内疚不已，又不敢说出实情，可断人血脉乃是下地狱之事，老身请求菩萨保佑，保佑老身能洗清罪孽。
1: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0: 老衲望二爷和大奶奶知晓真相，我绝不会对其他人多讲一个字。世间之事往往如此，将错就错也未必是错，一切都看二爷和大奶奶的了。老衲

0: 后仆才是我们的儿子。
1: 不可能，这不可能，不可能的。
0: 怪不得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就觉得很面熟。

0: 神奇，他才是我们的儿子，他是我们龙家的儿子。
1: 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是蔡文坡，他骗我们，他故意跟我出难题，不可能。
0: 蔡文坡已经死了，一个死人会出什么难题啊？
1: 何婆是我的孩子，不会，不可能，不可能的。
0: 雨桐，你不要自欺欺人了。连生第一次见到何婆，他是怎么说的？他觉得何婆就像他的哥哥，那么熟悉，那么亲切，那么像一家人。
1: 连生，连生，
0: 他们是亲生的兄妹。后不是我的儿子，武生喜欢针灸，他不喜欢做生意。那次你病了，看见武生，还以为是方旭翁啊。他就是方旭翁的儿子。

0: 么回事？我做错了什么了？关乎不是我的儿子。
1: 你想想，我们对后母都做了些什么？20年了，我们为方家，养着他唯一的血脉，方虚无在天之灵，用我自己的手残害我自己的儿子，我都干了些什么？我害死了我大哥，我占有了自己的嫂子，我陷害了方旭文一家几十条无辜的生命。
2: 这里是上海，为每一个年轻的你预留了无限可能。它可以很小，它也可以很大，甚至是整个城市都为你闪耀。当青年选择入座，他们以硬核实干驱动未来，
3: 把 AI 模型的灵活性和工业所需要的极致确定性给结合，
2: 以 AR 之眼守护生命，
4: 通过我们自己的技术方法赋能基层的医疗，
2: 以家乡风味连接世界，
5: 把云南本土化一点的餐食带来上海给到大家尝一尝，
2: 以跨界热爱激活新消费。
6: 上海应该是二次元产业的龙头，我们这个店给他们一个表达情绪、寻找共鸣、参与社交的一个途径。
2: 以流动乐章点亮城市，
7: 到街头让更多人听到我们的音乐。
2: 你在这里出发，也在这里生长，城市为每一个青年报以回响。这里是上海，青年有为，成就未来。
8: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2026年5月5号的早上7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关注
1: 湖南浏阳烟火场事故已造成3人死亡、25人受伤。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五一假期临近尾声，铁路上海站昨天返程客流达72万人次，地铁2号线、10号线等延时运营至凌晨。五四青年节，上海各行各业年轻人坚守岗位，以奋斗诠释初心，书写青春答卷。上海多区陆续推进公保简并，将更多公租房源纳入保租房体系，助力青年人才圆安居梦。美伊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3人受伤。一军方消息人士否认袭击与伊朗有关。俄总统普京决定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乌方称未收到俄方正式呼吁，将实施单方面静默。
0: 好，我们来看详细报道。5月4号的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从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应急管理局获悉，5月4号的16时43分左右，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开展救援。截止到5月4号的19时，事故已致3人死亡、25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目前，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好，我们再把视线转回到假期。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各地迎来了返程客流的高峰，铁路公路流量保持高位运行。昨天，铁路上海站抵达旅客约72万人次，其中虹桥火车站承担了过半客流。为此，交通部门通过开辟新的网约车上客点、地铁延时运营等措施，全力保障旅客深夜也能安全顺畅回家。从中午开始，虹桥火车站到达层的客流量开始攀升。在这里，平均每分钟都有一趟从全国各地发来的列车抵站，全天到达客流约40万人次。紧挨着出站口的地铁运营方已经做好了大客流的接驳方案。
2: 后台的数据来看，明显的就是增加了一个进站的客流。我们有定点加开计划，2号线、10号线、17号线今天是加开到次日的0点。
0: 为了满足更多旅客的返程需求，虹桥

0: 火车站今天凌晨持续运营，由于不少加开列车凌晨才会抵达上海，网约车成为不少旅客的首选。虹桥枢纽交通管理部门特地抢在返程高峰到来之前，完成了逢节必堵的 P 时停车场改造，在场内专门为网约车开辟了便利的接送区域，抵沪旅客一进停车场就能到达网约车候客区，区域内人车分流。
1: 从司机进场的话，如果说库里比

0: 等客十分钟，现在能缩短到5分钟以内。
1: 运营方介绍，如果新的网约车区域运行效果不错，将在节后立即启动 P9 停车场的同类改造。东方卫视记者李恩婵上海报道。
2: 昨天，基斯林沪陕高速崇明往市区方向迎来了大规模的返程。
3: 黄潇林从事前沿光学研究，出于对百年无松面塑的喜爱来到这里。
4: 我是98年的，我就喜欢把这些非遗的文化讲给他们听。
5: About the history of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6: 在西安唐月宫，很多外籍游客着迷于这里的沉浸式体验。
7: We watch a lot of video in TikTok, very interesting videos about China. We like everything very much.
8: I think China is one of the very few countries who can combine both the cultural virtues with the modern issues, because it's not very easy. You are teaching the world the new technology, new life and new issues.
6: 据陕西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预测，五一假期西安口岸出入境旅客将达2.8万人次。云南的河口口岸是中越边境云南段最大的陆路口岸。五一假期，这里也成为许多越南旅客到云南旅游的首选入境口岸。
9: 我们来昆明和大理旅行的吧，最近这个地方花开很美的，所以我们想来这边呢看风景和拍照的。我们在越南6点钟就集合的吧，然后8点刚开馆的话就马上进去，很期待可以来中国旅行的。
6: 据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预测，今年五一假期河口口岸出入境人员将超10万人次。
2: 今年五一假期，黑龙江长线游、深度游持续升温，全省旅游产品整体的预订量同比增长近60%，景区商圈人气烟火气全面迸发，游客在春日限定美景和暖心的服务当中尽享北国风光。
10: 这里是哈尔滨江山城堡所到的排队队伍，看我身后的这一长串队伍，大家已经准备好了。其实我也是在排队等待中，短暂的等待呢，让我更期待一会儿乘上缆车之后看到的春风刚吹绿的江畔风景。走，出发。
11: 很好看，真的好看。我爸也喜欢。
6: 络绎不绝的长队是假期文旅消费活跃度最直观的体现。这样的长队不止在景区，商场、特色餐饮店门前同样人气满满。
12: 每天早上10点半这一波坐满，大概11点就需要等位。对，营业时间是从原来的每天晚上9点，到现在延时到晚上10点半。
10: 在这个五一，不仅有火热的游玩项目，还有这些能让你坐下来、静下来，甚至接触小动物的地方。你好，芭比。看，
13: 真的是运气很好，就发现了这里。
10: 放松，
13: 很放松，很喜欢动物，很多，
14: 都非常多的。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自己的本地的学生都进不来。
6: 五一期间，全省消费客流高位运行，旅游产品整体预订量同比增长近60%，五一线路游预订量同比超40%。旅游火爆不仅体现在景区景点的长队，更体现在游客们在目的地的停留时长。在哈尔滨中央大街的老建筑复合体老鹅桥，这个五一游客的平均住宿时间翻倍增长。
15: 每年呢，我们接到的预订量都是一晚，但今年呢，都会持续到2晚到3晚。好的那个大套房，客人从5月1号一直到订4号，而且还有客人在咨询说：“你家这个房间怎么没有了呢？”我说：“被人包场了。”
6: 从走马观花到深度停留的转变，正是龙江五一文旅消费活跃度的鲜活注脚。五一期间，各地餐饮、文旅、住宿、多业态消费数据同步走高，这背后是城市消费场景的持续扩容，服务品质的提档升级。假期里，大庆各大商场加码惠民活动，丰富消费新玩法、新业态。牡丹江景区景点优化文旅配套服务，拉长游客体验链条。哈尔滨地铁五一期间末班车延时到夜间11点，方便市民游客从早逛到晚。场景与服务的优化，有效提升了游客能力，让这个五一消费活跃度不断攀升。
1: 今年的五一小长假，广西河池市天峨县凭借洪水河畔蓝刀鱼群跃动的生态奇观，加上峡谷桨板等文旅新业态，是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然而呢，在五月二号的傍晚，当地突发强对流天气，部分的桨板游客因此是受困于水面。当地的应急和海事等多部门迅速响

0: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紧张救援，所有游客全部安全撤离。
1: 这个假期，天鹅县独具特色的洪水河峡谷生态风光持续走热，蓝刀鱼群形成的水上风暴与峡谷桨板运动成了游客最青睐的两大亮点。
2: 上午我们去体验了一下这个蓝刀鱼的这个桨板，其实我虽然不会游泳，但是感觉安全程度很高，就是岸上或包括船上也会有很多的巡逻队，然后隔着都会有很多的救生员，所以我们感觉也是非常的那个安心。
1: 5月2号18点左右，天鹅县突降大雨并伴有大风，当地应急救援部门接到气象预警后迅速行动，第一时间出动4艘冲锋舟引导游客撤离。随着降雨加剧，救援部门又增派5艘冲锋舟，联合海事部门的巡逻艇全面展开救援。
3: 发动桨板业主和社会救援力量积极施救，优先救助老弱妇孺等无自救能力的落水游客，引导有自救能力的游客就近靠岸避风。救援行动持续到晚上7点半，经统计核实无人员伤亡。
1: 据了解，天鹅桨板漂流区域起点在龙滩坝下码头桂枝园桨板出租点，漂流路线途经龙滩大峡谷、老码头、天上河谷景区、孟沙滩、秋鹰码头、云岭孟乡露营基地等景点，其中龙滩大峡谷鹰嘴崖为禁止下水区域。应急救援部门提醒，遇到大雨暴雨天气切勿在水面逗留，不仅容易失温，水势上涨，水流加速，还可能导致桨板皮划艇操作失控。
4: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我国大部地区降水比较少，利于假期的返程。随着降雨的减少，冷空气影响的结束，明后两天我国中东部等地将会开启升温的进程，多地将会出现今年的首个30度。
0: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今天我国以降水稀少的天气格局为主，降雨区域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中部、四川盆地、广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降雨量为小到中雨，晴好天气有利于假期返程。随着降雨减少，冷空气影响结束，我国中东部等地将开启升温进程，长江以北多地累计升温幅度可达10摄氏度以上，掀起气温创新高的浪潮。今明两天，我国多地气温将达近期高点，最高气温30摄氏度的区域最北可达华北南部、陕西南部一带，大城市中太原、石家庄、济南都将是今年首次突破30摄氏度，长春和沈阳将超25摄氏度，创今年来新高。7号起，北方受冷空气波及，南方受阴雨影响，黄淮到长江中下游多地最高气温将回落到25摄氏度左右。公众请根据天气变化适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
5: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更多尘封的历史真相正随着研究的深入而浮出水面。昨天上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接受了一批由法国友人白世杰捐赠的日本侵华资料。这批文件在深刻揭露历史事实的同时，还进一步深化了相关的历史研究。
6: 这批资料由白世杰近期在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查档搜集，并由钟浩松联系提供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资料涉及从1920年到1943年的42份外交文件，共1993页，以法文为主，内容涉及南京大屠杀、日本侵略行径与西方在华利益的关联、抗日战争综合卷宗、军事档案、日本在中国东北及周边地区的侵略扩张等，从多个角度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华罪行。
7: 我觉得不管我们是法国人、中国人还是其他国情，我觉得大家都要做吧，因为这个是维护这个世界的和平。我觉得现在的世界需要中国，需要真相，需要和平。
8: 这只是一个开始，因为接下来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任务，会系统性的收集更加全面的关于日本侵华的档案。
6: 值得一提的是，白世杰、钟浩松与团队成员马库斯去年就曾无偿向中国捐赠618张日本侵华原始照片，这批珍贵影像由马库斯的祖父罗杰·皮埃尔·劳伦斯拍摄。作为第三方亲历者，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直至抗战胜利期间，他冒着生命危险实地拍摄，留存下大量记录日军侵华暴行的珍贵影像史料。东方卫视记者胡苏清南京报道。
5: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4: 文艺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

0: 伊拉克军方表示，伊拉克军方在伊拉克的一个工业区受到袭击，伊拉克军方表示，伊拉克军方在伊拉克的一个工业区受到袭击，伊拉克军方表示，伊拉克军方在伊拉克的一个工业区受到袭击，伊拉克军方表示，伊拉克军方在伊拉克的一个工业区受到袭击，伊拉克军方表示，伊拉克军方在伊拉克的一个工业区受到袭击，伊拉克军方表示，伊拉克军方在伊拉克的一个工业区受到袭击，伊拉克军方表示，伊拉克军方在伊拉克的一个工业区受到袭击，伊拉克军方表示，伊拉克军方在伊拉克的一个工业区受到袭击，伊拉克军方表示，伊拉克军方在伊拉克的一个工业区受到袭击，伊拉克军方表示，伊拉克军方在伊拉克的一个工业区受到袭击，伊拉克军方表示，伊拉克军方在伊拉克的一个工业 俄总统普京决定5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乌方称未收到俄方的正式呼吁，将实施单方面禁火。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来了，妙可蓝多邀您观看，看东方成大事必有缘，国园邀您共赏看东方。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 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阿联酋富察伊拉石油区发生火灾，有关部门证实，此次事件是由来自伊朗的一次无人机袭击引发，这也是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相关袭击。 阿联酋4日多次通过手机向民众发布预警，称存在潜在导弹威胁，呼吁公众立即采取必要的避险措施。富察伊拉媒体办公室发布声明称，一架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致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起火，造成3名印度籍人员受伤，伤势为中度。此前，富察伊拉媒体办公室已证实，该石油工业区在无人机袭击后发生大规模火灾。 当天，阿联酋国防部通报称，已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阿联酋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其境内民用设施及目标发动袭击，声明说此次袭击构成严重升级行为，直接威胁阿联酋的国家安全、稳定及领土完整，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阿联酋保留依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进行回应的权利。 不过，伊朗军方消息人士否认阿联酋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火灾与伊朗有关，并就有关阿联酋威胁打击伊朗的报道作回应，警告阿联酋不得采取不当行动。这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说，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计划，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阿联酋对自身安全形势心知肚明。
1: 若做出错误选择，伊方将不再保持克制，并将阿联酋视同以色列的一部分加以应对。美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开始了一项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海峡。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昨天援引了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特朗普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计划可能会导致战事再起。报道说，从4号开始，美国海军将协助悬挂美国国旗的船只及其他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为这些船只提供如何避开水雷的建议，并随时准备在伊朗发动袭击时进行干预。 一名接近特朗普的消息人士称，这是一次可能导致与伊朗对抗的进程的开端。报道还说，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向特朗普提出一项更大胆的计划，即派遣海军舰艇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一名了解该计划的美国官员表示，美军将摧毁伊朗应对的任何导弹或快艇。如果伊朗升级行动，攻击海湾国家，美方将以全力重启战事。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4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回应美国引导被困船只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说，伊朗负责应对此类非法行动的人员已做好充分准备，也清楚如何捍卫伊朗的利益和安全。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说，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流程未发生任何变化，与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宣布原则相违背的海上活动将面临严重风险。 违规船只将被强力拦截。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4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已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各种情况做好准备，除了向美国舰艇开火外，伊朗还准备了其他方案，必要时将采取行动。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昨天伊朗军方用导弹攻击了一艘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受该传闻的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昨天早间一度大幅上涨超过 5% 但随后回吐涨幅。报道说，一艘美国军舰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后遭到导弹攻击，并被迫返航。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昨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没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美军目前正在海湾执行疏导滞留船只的相关任务。作为第一步，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

0: 子海峡。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表示，过去数小时内没有任何商船或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方关于海峡已有船只通行的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
1: 韩国外交部昨天确认，当天晚上8:40左右，一艘由韩国公司运营的巴拿马级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内侧阿联酋附近海域停泊的时候发生了爆炸，并且引发了火灾，船上共有6名韩籍船员以及18名外籍船员。据多家韩国媒体的消息，事发船只疑似遭到了导弹的袭击，目前爆炸的原因以及具体的损失情况正在进一步的确认当中。韩国外交部表示，韩国政府将会就此事与相关的国家保持密切的沟通，并为保障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内侧韩方船只以及船员的安全采取必要的措施。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昨天援引了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官员阿卜杜拉希的话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由伊朗武装部队负责，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美军，如果试图接近或者是进入该海峡，将会遭到打击。
0: 阿卜杜拉希说，在任何情况下，安全通航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在与伊朗武装部队协调后进行。美军及其盟友必须明白，伊朗武装部队已在实际行动中证明，将对向伊朗发动的任何威胁与侵略予以强力回应。伊朗将全力维护并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同一天，在富亚美尼亚埃里温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排除了法国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旨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所谓自由计划的可能性。他呼吁伊朗与美国通过协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据伊朗媒体报道，美国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进行审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昨天强调，在当前伊美谈判进程中，讨论的重点是彻底结束战争。
0: 巴加埃说，目前伊朗提出的14点计划中的许多问题，此前或多或少都曾作为一系列选项提出过，但双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因为美国基本上阻碍了此前启动的两轮谈判所取得的进展。现阶段伊朗讨论的重点是彻底停止战争，至于未来事态走向，将在未来决定。巴加埃还表示，美国的错误行为给该地区乃至全球都带来诸多问题，美国应该吸取教训，不能再用威胁和武力来对待伊朗人民。他强调，在战争爆发前，霍尔木兹海峡一直是安全的航道。该海峡当前的局面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所导致的直接结果。国际社会必须追究美国和以色列的责任，并阻止美国进一步加剧现有问题。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4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问题没有协议、没有战争的僵局感到厌倦。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目前仍在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交换谈判方案，不过不少美国高级官员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持悲观态度。
1: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昨天发表声明说，自2024年年底黎以达成停火协议以来，以色列已经数千次的违反停火协议，造成了大量的平民死伤、房屋被毁，并导致民众流离失所。
0: 卡西姆说，黎巴嫩是遭受攻击的一方，需要的是安全和主权保障。他还驳斥了以方有关其行动旨在保护以色列北部定居点的说法。卡西姆说，真主党已根据当前局势调整策略，采取灵活战术，以打击以军，阻止其控制占领地区。卡西姆表示，反对与以色列直接谈判，但支持有助于停止敌对行动，推动协议落实的间接外交接触。以色列国防军4号发表声明说，已开始打击黎南部多个地区的真主党基础设施。4月17号0点，黎以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3号宣布停火延长3周，但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相互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协议，并以此为由发动袭击。同一天，黎巴嫩总统奥恩表示，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的时机尚不成熟，应首先达成一项安全协议，并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奥恩在黎总统府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近期与域内外国家接触和会晤时，特别是与美国、欧洲及阿拉伯国家沟通时，他致力于阐明黎巴嫩官方立场，有助于消除部分国家对黎政府在相关问题上的误解与认知偏差。奥恩强调，外交接触仍在持续推进，相关谈判围绕实现安全

0: 全稳定与局势降级展开，并重申停止敌对行动是任何更高层级政治对话的前提条件。据离媒体报道，奥恩当天会见一些离异元时表示，离异第三次大使级会谈几天内将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旨在为离异两国直接谈判做准备。离方准备加快谈判步伐，不会在谈判路径上掉头，因为除了谈判没有其他选择。
1: 俄罗斯国防部四号发布消息称，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尚未收到俄方任何有关停止敌对行动的正式呼吁，不过乌方还是决定自6号的0点起采取对等行动。
0: 俄国防部说，俄方注意到乌克兰领导人在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上发表声明，其中包含在5月9日胜利日当天对俄首都莫斯科发动袭击的威胁。俄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庆祝活动的安全。俄国防部还说，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停火做法，如果乌方企图实施破坏胜利日庆祝活动的犯罪计划，俄军将对乌首都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尚未收到俄方任何有关停止敌对行动的正式呼吁。尽管如此，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实施静默，将从这一指定时间起采取对等行动。泽连斯基表示，俄方领导人是时候就结束战争采取真正举措了。就在两国表态将要停火的同一时间，双方无人机对攻仍在继续。俄罗斯国防部四号表示，俄防空系统在11小时内击落了117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其中位于莫斯科的一栋高层住宅受损。同一天，乌克兰空军称，3号晚至4号凌晨，俄军从多地向乌境内发射了155架无人机。哈尔科夫州军事行政长官四号称，当天俄军对该州梅列法市发动了导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18人受伤及多座建筑物受损。5月9日，卫国战争胜利日是俄罗斯最隆重的节日之一。克里姆林宫4月底说，5月9日仍将举行红场阅兵，但规模缩减，出于安全考虑，不会展示军事装备。4月，俄罗斯和乌克兰曾进行为期32小时的东正教复活节停火，但相互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及发动袭击。
1: 之前，荷兰红迪厄斯号邮轮出现了汉坦病毒感染引发的疫情。那迄今为止呢，已确诊1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另有5例疑似病例，6名患者中3人死亡。
0: 世卫组织3号证实，荷兰红迪厄斯号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引发的疫情，确诊1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另有5例疑似病例，其中有3人死亡。涉事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表示，荷兰政府已同意牵头开展联合行动，将邮轮上2名出现症状的人员从佛得角送至荷兰。红迪厄斯号原定从阿根廷乌斯怀亚驶往大西洋岛国佛得角，现正停泊在佛得角海岸附近，船上共有149人。世卫组织欧洲区域主任汉斯克吕热4号表示，世卫组织正与相关国家合作，支持医疗救治、人员转运、相关调查和公共卫生风险评估。汉坦病毒不易在人际间传播，此次事件对更广泛公众的风险仍然较低，无需恐慌，也无需实施旅行限制。
1: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2: 上海多区陆续推进公保简并，将更多房源纳入保租房体系，助力青年人才圆安居梦。水岸音乐节燃爆上海青浦，六夜融合串起全域场景，撬动假日消费新支点。
3: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国缘，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早上的7点37分，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上海今天晴到多云，南到东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7度，明天最低温度17度。
1: 最近啊，在社交媒体上呢，一些网友称上海的公租房供应似乎在减少，那有的小区呢，甚至是变成了保障性租赁住房，情况是否属实？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4: 最近网传上海的公共租赁住房，也就是公租房的总

0: 量在逐渐变少。为此，记者咨询了几家运营企业，了解到原有的公租房正在陆续改为保障性租赁住房，也就是保租房。
1: 我们这边已经现在变成保租房了，应该是今年的1月1号。
2: 今年1月份就转了呀，我们现在只有保租房。
0: 原来今年1月起，上海多区陆续推进公保减并，也就是将原有的公租房转为保租房进行管理。以徐汇区新义公寓为例，原本是市筹公租房项目，自今年1月1号起，按保租房相关政策进行供应管理。工作人员表示，和之前相比，现在申请租住的门槛降低了不少。
3: 之前公租房的要求是要有公共户口或者说居住证，然后全上海没有房，有稳定的工作，有社保居住，比较简单，你有工作，在那个中心城区没有房就行了。
0: 业内人士表示，公保减并的核心是放宽准入条件，简化管理流程。
4: 我们现在可以实现全市在随身办统一办理，也方便了这个政府相关的领导部门的审批审核，同时对这些房源的管理也更加统一了。
0: 对申请人而言，此前部分区筹公租房往往对户籍地、工作地有特定的区域限制，如今转为保租房后，准入门槛降低了，最长6年租期限制也取消了，意味着保障范围更大，保障周期更长了。
2: 公租房以前是6年的期限，保租房没有6年的期限。
0: 也有人担心公保减并后，原先的公租房是否会大幅提价。记者为此咨询了多个项目，了解到针对老住户，基本沿用合同期内的老价格，有的甚至下调了部分房型的租金。未来即便涨价，也会参照保租房相关政策，年租金涨幅不得超过5%。业内人士表示，公保减并标志着上海住房保障从针对特定群体的兜底保障转向覆盖更广新市民和青年人的普惠性供给，
5: 更好的降低在上海工作学习生活相应的一些居住成本，更好的去满足这个自住平衡的相应的一些需求。
0: 记者张宇飞报道。
6: 421万人次，同比增长40%，这是上海花卉节期间世博前滩区域交出的亮眼数据。当花卉节遇上了购物节，赏花和购物无缝衔接，节庆与消费的深度融合，正在释放更强的假日经济动能。
0: 在浦东前滩太古里，花卉节的春意扑面而来，街区内的多个大型花艺装置吸引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拍照，美景引来客流，消费券则让流量转化为销量。节前发放的首轮乐购浦东消费券这两天迎来了核销高峰，
7: 节前正好抢到了券，原价好像是400多的吧，减完了360，挺划算的。
0: 作为今年上海国际花卉节浦东分会场的核心区域，前滩滨江2公里长的绣球花道串联起了有城公园、前滩太古里等多个节点。距离前滩太古里1公里的有城公园，所有女生的快乐市集也成为了假期里的热门打卡点。市集将30多个直播间热门品牌带到线下，不少消费者特地从长三角地区赶来，逛完市集还能顺路走进商圈吃饭、购物、看展。
8: 今天是从哪里过来？
9: 太仓。
8: 为了这个市集特别过来？
9: 是的，附近还有一个花卉节，好像特别出片，我待会准备去拍一下。前滩那个31还有前滩太古里都可以去逛一逛，
8: 在这里又吃又喝又拿。
10: 4月30号到5月4号，总共我们是接纳了大概20000人次的这样一个客流。你看他们的车牌啊，看他们的口音啊，跟他们聊天啊，都是从江浙沪各个地方赶过来的。
0: 截至5月3号，世博前滩区域共吸引市民游客421万人次，较去年同比增加40%。记者刘毅然报道。
11: 这个五一假期，上海青浦区的热度呢，似乎是超出了预期。一系列特色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的体验中感受江南韵味与时代活力。特别是连续2天举办的水岸音乐节，更是凭借着一张票根，将农文商驴蹄展等6大产业串成闭环，撬动了假日消费的新支点。
12: 过去2晚，青浦水岸音乐节在上达中央公园南园火热开唱，张靓颖、萧敬腾等实力艺人轮番登台。11.5万平方米的滨水草坪化身欢乐海洋，累计入场观众达33000多人次，其中有不少都是来自长三角的游客。
13: 我们从苏州过来的，
14: 我从杭州来的，
15: 江苏扬州。
16: 我们已经在那个朱家角那边住了一晚了。
17: 现场很嗨，作为青浦人也蛮自豪的。
12: 本届音乐节推出2日联票，青浦区还配套发放了800万元消费券，串联起全区超。

0: 120家商户，40多家星级酒店和民宿。临近演出场地的这家5星级酒店，明显感受到了音乐节吹来的春风。
1: 他们会过来问这里到音乐节的场地大概有多远啊？这样，所以我们就知道他们是过来看音乐节的。我们是凭票根可以有一个799的套餐，大概是打5折，带动了我们出租率差不多提升了30%左右。
2: 通过音乐来引流，用生态来出圈，全区预计要接待游客31.72万人次，同比增长已经达到了21.43%，旅游收入同比增长了22.38%，民宿的平均出租率已经达到了91.64%，已经达到了我们目前为止最好的数据了。
0: 音乐节不只有舞台边的狂欢，散场后一张票根可以玩转青浦全域。朱家角大甸湖畔上的咖啡嘉年华活动，凭音乐节票根可享优惠，吸引更多人留在郊区继续享受假期。
3: 昨天还去听了音乐节，今天嘛正好五一假期嘛，就想来这里参与一下，
4: 很开心，蹦得很累，然后今天再来这个咖啡节，非常充实的一个五一。
0: 活动还将汽车加咖啡、宠物加文旅等多元场景串联，让市民游客在品味咖香的同时选购好物。
5: 它已经是一个跨界融合的非常综合的消费的场景啊，然后今年我们第一次联动了上海汽车文化节，让大家到这里来，不仅能够喝到一杯好喝的咖啡，还可以带走微度假产品。
0: 不少游客在打卡咖啡嘉年华之后，还顺势前往朱家角古镇逛夜景、住民宿，进一步延长消费链条。东方卫视记者吴海平、陈俊杰，上海报道。
6: 五一假期，沪郊的本地水果也悄然上线了。金山吕巷镇80亩的樱桃也进入到了成熟期，红润饱满的果实挂满了枝头，吸引了不少市民带着孩子前来体验采摘的乐趣。
7: 在金山吕巷镇的樱桃种植合作社采摘大棚里，樱桃树郁郁葱葱，一颗颗晶莹剔透的小樱桃挂在枝头，十分诱人。游客们穿梭在果树间，小心翼翼地采摘新鲜樱桃，孩子们提着小篮子边摘边尝，脸上满是笑容，
8: 就是边采边吃，感觉很快乐，
9: 比在家里或者其他地方玩的都好一点，都比较开心，因为这里是第一次摘樱桃。
7: 目前园内的早熟品种樱桃已经基本进入成熟期，部分中熟品种也已经陆续挂果，游客可以边采边选，体验不同成熟度带来的口感变化。五一假期里，浦东的新场古镇也是格外热闹，这里不仅有本地新鲜瓜果展销，还有古镇漫步、小程序打卡、快闪演出等丰富的体验活动，
10: 让小朋友参加一下，让他挑战一下。
11: 那这边非常热闹，装修特别好，然后搞出这边新鲜的东西，我就好奇，然后来玩一下。
7: 据介绍，本次活动以瓜果为主题，打造了一条从新场古镇北入口至开心文体公园约1公里的沉浸式体验线路，串联开心园市集、后市河、79弄空间等节点。活动线路中设置了5个打卡点，游客可以沿着这条文旅线路参与互动游戏、打卡集章、分享瓜果。
12: 刚刑满释放便重操旧业，近日呢，一名曾多次亮相沪上法制节目的盗窃惯犯在出狱后再次犯案，他偷车骑行30公里潜入民宅实施盗窃，最终被宝山警方抓获。
13: 这天下午，刚从外地返沪的李先生发现家中价值6万多元的白酒、名牌包等财物不翼而飞，他随即报警。警方调查发现，李先生家的后院外墙有明显攀爬痕迹，走访排查时，隔壁邻居家的监控提供了关键线索。
14: 从那边准备爬出去，
15: 好像是来来回两回，对吧？等于他忙活了一晚上啊！人家在睡觉的时候，他在里面还在偷东西。
13: 这个戴着帽子、穿着长外套的男子就是犯罪嫌疑人。公共监控画面显示，凌晨4点左右，这名男子骑着自行车在附近来回转悠了2趟，每次车后座都挂着一大包可疑物品。而附近的停车场当天有一辆车子被盗，警方判断偷自行车的这名男子和闯入别墅行窃的嫌疑人是同一个。
16: 在过年那么冷的时候，然后他一个人可以骑着那个自行车来来回回要30公里，所以他肯定是有这个爱好运动的习惯的。
13: 3天后，犯罪嫌疑人刘某被警方抓获，因为盗窃他已经是监狱里的常客，刚刚刑满释放。
17: 因为盗窃被抓了几次啊？
18: 好几次了吧，6、7次了。是03年也第一次也上东方110的嘛，这4年我是上在上海电视台的那个安全气球吧。
13: 今年58岁的刘某

0: 身材虽然不是很高大，体格却十分健壮，一直保留着健身的习惯。
1: 撑俯卧撑呀，拉引体向上呀，反正监狱里面这些都可以搞的嘛。比如说今天下午如果不来提神的话，俯卧撑也好，撑两三千步吧。但我的思路还是可以的，我在吃官司的时候，股四十都背过3000多水吧。
0: 目前警方正在对这起案件进行进一步的侦办。记者施亚娟报道。
2: 4月30号，也就是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一名工人在使用电锯的时候不慎是割伤了手掌，伤口出血不止，伤情危急。工友开车送他去医院的时候，又碰到了早高峰道路拥堵，正巧呢，浦东交管支队综合大队的民警王家贝在龙东大道张江路的路口执勤，工友立刻上前求助送医。
3: 手指都掉了，那个医院可以把解除。
4: 这了，最近的这个了。
3: 对，就是最近的。他现在
4: 好，你先往前走，我带你过去。然后刚刚有个驾驶员跟我求助，说他车上的乘客手指断了，让我给他送到医院去。
5: 哪一家医院？
4: 华山医院。
6: 左右侧两车道，
4: 浦东这个。
0: 王警官只用了5分钟，就将载有患者的车辆带到了华山医院浦东分院。没成想，医院保安告知这家医院没有急诊，无法处理。
4: 后面那个车的有人手指断了，
3: 那里这里到不了的，
4: 那要去哪里？
3: 急诊到杨浦路公立医院。
4: 公立医院，你把手机给我，给你导航一下，你等一下不要跟丢了。
3: 什么？你活下来的？这什么你？
0: 王警官继续一路护送伤者的车辆赶往公立医院，在早高峰拥堵车流中全力开辟生命通道，以最快速度将伤者安全送达，并协助医护人员为伤者开通急救绿色通道。
4: 快！去哪里啊？他？我帮你问一下，让他去哪里啊？
7: 我先去哪里？我给你开门到这边来。
4: 你上去吧。
7: 是什么机器伤的？
4: 电锯。大概多久了？
3: 就是一到一个。
8: 现在个银行。
4: 不要紧。
0: 直到确认伤者得到妥善救治，王警官才安心返回执勤岗位。
9: 近日清晨5点左右，在上海奉贤区的一处路口，一辆机动车长时间地停在路上，双闪灯呢是一直亮着。路过的市民多次尝试呼喊车内人员，但10余分钟过去了，始终无人应答。担心驾驶人突发疾病或者发生意外，市民立即报警。接警后呢，民警、消防和急救人员赶赴现场处置。
10: 可以。
11: 15号出车人员做好各类防护。
10: 好的，辛苦燕子了。先给他挂一下屁挡。
3: 车子能打开。
0: 就在破窗的一瞬间，一股浓烈的酒精气味扑面而来。
12: 驾驶员营救出来以后啊，我们发现驾驶员其实身体状态没有什么异常，就是有一股浓重的酒味。我们就怀疑驾驶员可能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了。
11: 怎么想的？喝那么多，还在车里面睡着了。
0: 随后民警带其进行血液酒精含量检测，结果显示其血液中酒精含量高达每100毫升207毫克，已远超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法定标准。
12: 询问得知啊，当天凌晨驾驶员在青春镇某一家夜排档吃夜宵，喝酒喝到了早上，然后呢驾驶他的机动车准备回家，行驶至上述路口时，等红灯的时候啊，由于醉酒的原因啊，睡着了。那么机动车前面的碰撞痕迹呢，也是由于醉酒的原因，在行驶的路上碰到了路边的护栏所产生的碰撞痕迹。
0: 目前男子已被奉贤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9: 假日期间，铁路出行的客流激增，孩子走丢或者站台意外等突发险情也是时有发生。5月2号在北京就发生了孩子在火车站走丢的情况。
13: 5月2号下午，民警在北京南站巡逻时，接到旅客陈女士的紧急求助，称自己与女儿不慎走散了。
14: 孩子体貌特征有吗？照片有吗？
15: 有。刚才我就在这。
14: 孩子刚才放哪儿了？
15: 刚才跟着我，在我后边来，我进安水一回头，没有人了。
14: 多大孩子？男孩女孩？
15: 女孩。
14: 看个照片。
13: 民警一边安抚焦急的陈女士，一边联动站内警力同步开展查找。经核实，孩子始终留在原座位等候家长，只是陈女士起身去接水时误以为孩子跟随身后。短短几分钟，民警就顺利找到了小女孩，母女团聚。突发状况不止一起，5月3号下午在北京西站一站台，由于

0: 名小女孩下车时不慎掉入站台缝隙，同行人员跳下施救，乘警发现后迅速赶到现场处置。
1: 来，小朋友，来来来，
2: 来来，
1: 没事吧，没事，来，
2: 慢点，
1: 慢点啊，注意安全，小孩子没事吧？没有受伤吧？
0: 在众人合力救助下，孩子成功脱险，经检查身体无大碍。民警提醒，假期车站列车上人员密集，流动性大，家长务必让孩子时刻处于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不要让未成年人独自前往卫生间、商铺或远离候车区域，避免发生走失情况。同时要叮嘱孩子远离站台缝隙、热水炉、进出站旋转门等危险区域，防止意外磕碰、坠落等事故发生。
3: 近年来，搭载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是越来越普及了，有的驾驶人却误把辅助驾驶当成了自动驾驶。行车的过程当中啊，开启辅助驾驶功能以后，双手就脱离了方向盘，甚至去做其他与驾驶无关的事情，给行车安全埋下了不小的隐患。
4: 近日，在沪昆高速湖南邵阳段，一辆小车在行驶过程中突然向左偏移，撞击中央护栏，车辆和护栏均有不同程度受损。
5: 听众是怎么回事啊？
6: 开着自驾，然后去副驾捡东西，然后撞左边护栏上。对。
5: 啊。副驾驶没有
6: 啊？没有，就我一个人。
4: 原来驾驶人刘某在行驶途中水瓶掉落到副驾座位下，随后他打开车辆辅助驾驶后便弯腰去副驾拾取水瓶，导致事故发生。
5: 那是你自己的个人的全部责任啊，都是你扣保险，这样的话会那是你这分心驾驶还有个罚，还有个罚款啊。
6: 好的，
5: 好吧，
6: 是。
5: 能够开车的话还是放心开车啊，其他东西。
4: 交警对驾驶人刘某的违法行为进行批评教育，依法判定其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交管部门提醒，目前我国市场上销售车辆搭载的均为 L2 级辅助驾驶系统，驾驶人始终是行车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7: 驾驶人在使用汽车辅助驾驶功能时，如果脱引脱手，这都属于交通违法行为，不仅存在严重的交通安全风险，而且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还面临着民事赔偿、行政处罚和刑事追责三重法律风险。再次提示广大驾驶人，在使用汽车辅助驾驶功能时，切不可过度依赖。驾驶人应全程保持手不离盘、眼不离路、脚不离刹，确保车辆随时可控。
8: 交管部门再次提醒，辅助驾驶仅为行车辅助工具，无法替代驾驶员的主观操控。然而呢，个别的驾驶人过度的迷信车辆的智能功能，高速行车时不仅懈怠分心，还将危险驾驶的画面发布到了网络上。近日，浙江温州一名驾驶员多次借助辅助驾驶分心驾车，花式违法操作，被网友举报，受到了交管部门的处罚。
4: 近日，浙江温州高速交警接到群众举报，称有一名驾驶人在社交平台上发布驾驶车辆的视频。视频中，这名驾驶人在开启辅助驾驶后，双手放开方向盘，十分危险。根据线索，高速交警在该驾驶人的社交账号中发现多条车辆在高速公路行驶中开启辅助驾驶后，双手离开方向盘的视频。有时在吃东西，有时双手随着音乐舞动，有时还在车辆行进过程中化妆，其行为给道路交通安全埋下很大隐患。高速交警很快锁定违法车辆信息及驾驶人林某的身份，责令其到场接受教育处罚。
9: 因为觉得虽然说我可能在干别的事情，但是我的心里还会想着这个我在开车的。
10: 对，但是如果比如说前面车突然一刹车啊，你要变道，但是他不起效了，你那个时候手上还有东西，你要扔掉再去握方向盘再去打方向，这个时间上你觉得来得及？
9: 可能我没有想到，因为我觉得我很相信他。我觉得他可能做的，因为作为女司机，我觉得他开的比我还
10: 好，可能反应比你还快。
9: 对对对，
11: 隔离筒啊，像我们的分道牌啊，像我们有前面在施工啊，还是很多东西他识别不出来的，这个东西只是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
4: 最终，驾驶人林某因在驾驶过程中有其他妨碍安全行车的行为，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除了对驾驶人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以外，专家表示，此类视频的发布平台也应切实履行监管义务。
12: 这类作品呢，有的会被

0: 上传到短视频平台上进行传播啊，因为这类作品拍摄的过程是通过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方式完成的，所以这类作品呢应当算是一种违规作品，所以各个平台呢是应当加强对此类作品的审核，一旦发现之后呢是应当及时予以下架的。
1: 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2: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上海晴到多云，16到27度。上海崇明晴，12到26度。北京晴转多云，17到29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0到22度。福州小雨转多云，18到20度。天津多云转阴，20到31度。南京晴，15到29度。苏州晴，15到28度。重庆晴转多云，20到31度。香港大雨转雷阵雨，19到22度。上海晴到多云，16到27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每一双手都有一个故事，这双手撑起日常，托住烟火，这双手点亮智慧，驱动时代，这双手守住匠心，传承文脉，这双手连接未来，制造新生，这双手承接希望，奔赴明天。这里是上海，以平凡双手

0: 眼睛是人类最依赖的器官之一，看不清视觉障碍的人就好像长年累月生活在迷雾里，其中白内障是我国首位致盲原因。根据国家卫健委统计，2025年中国白内障年新增病例约为400万例，国民健康与生活质量被严重影响。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国家眼部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邹海东医生每天面对的就是一双双期望重新看清世界的眼睛。近30年来，他始终站在离看见最近的地方。
1: 看到前头呢，B 超高头有一部离体纹路，我再帮侬再做一只 B 超，今朝马上再去做 B 超对比一下，看看叫玻璃体纹路是不是比老早子要结棍。一般性呢，阿拉看到前头人病人呢视力差，所以一个飞蚊症感觉呢不是老明显。
2: 这
3: 个
2: 应该
3: 今晚会得好吗？飞蚊症呀，我也有飞蚊症的。我开刀开的辰光上，我眼睛现在已经不需要了，不要紧的。
4: 我们有时候把眼睛比作是一个大脑的延续，眼睛是直接长在我们。